0: 慧珠姐、春菊姐、碧霜姐、雅慈姐、薛棠妈妈、月梨姐、杏子妈妈、丽儿姐、碧云姐、师母大哥、淑慧姐、素芳姐。
1: 天边几多白云，风吹无失散。

0: 明贵大哥、玉慧姐、瑞龙大哥、丽儿姐、杏子妈妈、坤辉同学、学妹姐、素贞姐，谢谢大家，无念到的拍谢哦，谢谢。
1: 好，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国声半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对咯，
2: 花咯。
1: 感谢，感谢。
2: 谢谢，这条才对哦。
1: 哎，哇塞，
2: 哎，无怪，无怪，人这，无怪爱人袂对嘛。
1: 瓜地，
2: 瓜伤地啊嘛。
1: 瓜地袂要紧啊，不过声嘛无怪侪啊。
2: 嘛是有影，
1: 最近，哎呦，你去看，
2: 今仔日是
1: 到什么？中秋节过啊，你啊，几个人唔知，几只侪人唔知眯落去啊？
2: 哦，
1: 奇怪。
2: 可能出去出陆陆续续出去阿伯，又细刚，有的开始要看医生，啊，对不对？
1: 为什么看医生？
2: 没有，有的那个鬼，就是爱提油啊
1: 呀，哇，
2: 许下面呀，就是可能放假四天医院没有开呀，我当下感冒啦，哦，还是去提慢签啦，什么
1: 呀？最近感冒的人很多哎，
2: 很多哟，
1: 就这真的很多。流感啊，阿公有没有确诊的呀？人数没有很多呢。
2: 确诊哎！
1: 我常看到的新闻啊，像日本啊，有一个8岁的女童，有没有？
2: 对，
1: 那个童星啊。
2: 童星。
1: 童星啊，五钢琴还搁咧演出呢，阿公张红跳脚。
2: 啊？为什么确诊了？
1: 流感。
2: 流感。
1: 哎。
2: 哦，这恐怖。
1: 流感突然间的。
2: 有。
1: 他们在引起什么肺衰竭什么东西不知道。
2: 哎呦！
1: 你看，常看哇，五钢琴还在演出，讲啊过来五钢，阿公不去啊。
2: 哎呦，无因为。有时候因为变啊，讲那种病毒愈来愈进化啦。
1: 对。
2: 咱咧进化啊，病毒嘛进化。
1: 对。
2: 啊，结果伊就是变作伊个，你愈来愈强嘛。所以当你伊去染着时阵，啊，例如讲感冒跟肺部啦，所以讲支气管的部分嘛，受到攻击。
1: 对。
2: 哦，所以讲真的，而且我们之前都有受过，拢疫情的时候都不让我丢过较济嘛，本来本身那个还在修复嘛，因为无几年嘛，是不是有的？是不是拢啊？搁咧修复当中。
1: 有诶，有到即摆还搁有后遗症，真严重诶。
2: 哦，有哦，有哦，对啊。
1: 手也袂断，脚也袂断，啊，细胞损受损诶。
2: 对。
1: 到现在还很严重的。
2: 对呀。
1: 我甲你讲，我迄个先就是肺部嘛。
2: 哦。
1: 我甲你讲，

0: 肺部一共侵蚀三分之一起来。
1: 哦，
0: 对啊，真正呀。
1: 哦，啊，伊要喘气，应该真喘
0: 哦。啊，就伊就即摆真喘啊。
1: 啊，有。
0: 嘿，这很喘啊，就唔知安怎就，可能是感冒引起嘛。
1: 对。
0: 啊，过来就是，那个不知道什么虫啊，什么病什么，就在肺部嘛。
1: 有。
0: 哎，对啊，啊，叫我个龙叫病房。哇，六十天啊！哇，高刚啊，六十天哎，
1: 恐怖哎
0: 吼！你跟啊插管哎，
1: 哎呦，
0: 哎好像哎，他好像是气切还是插管？哎，对啊，啊所以你甲看，成功啊可能歹啊嘞，你甲看，啊所以接着住对，好像一搞讲六十天的管，哎五十天，你看看，
1: 哦，
0: 啊整个人哦，哎来真正袂灵嘞呢，
1: 对，
0: 那真正袂灵，还来上课，
1: 嘿，
0: 还来上课，学生讲就一直在讲，今天来这边写，
1: 嘿，
0: 哎啊就。才三四个月而已，没有看而已，这样
1: 啊就散去了
0: 吧，这样啊，这样是的，
1: 对，
0: 他说啊，那个他们报就跟我说啊，那个之前来上的那个大哥说不是啦，是啦，不是啦，因为三十多公斤而已，
1: 哦哟，
0: 啊整个全都消下去，你知道吗？我头先两三个月好了，三四个月好来上课了，我要有看一下，哎呦，那这样说这严重，这么严重，跟他一个普通的小感冒哦，
1: 对，
0: 啊小感冒忽然搞来讲安尼，细胞那个，伊细胞有损嘛？
1: 有损啊，
0: 有损的哦，这就好像是剩下二分之一还是多少可以用而已啊。
1: 哦，
0: 所以去买贴吗？
1: 就是呼吸，它一定会比较不顺嘛。
0: 对，
1: 你空间的当地会较少啊。
0: 对，啊，今麦来五千瓜，我来讲，
1: 哦，要练肺活量。
0: 对，我爱上贴的。还是讲要降起来气嘞，看袂安尼垫安尼喎，我怕会，他会，我那么惊，那垫了无，我蛮惊你知道？
1: 对啦，对嘛，受影真正。
0: 对啊，我说哎呦，不要降气一下下，哎，慢慢来。
1: 对啦，对。
0: 哎，啊不，你头先哦，无本身唱歌是大白的人嘞，
1: 哦，
0: 啊忽然间安来，我那气波那上一半气安尼就安尼，就安尼，今日行路的就啥物啊？
1: 对。
0: 啊，因为我搁伫二楼在教课，
1: 伊跟他来要背地里啊，
0: 哦，但是背起来就感觉真忝。
1: 对。
0: 哎，啊，加点啊，就先我唱第一首唱歌嘛，伊讲安尼 OK 无？
1: 嘿，
0: 啊是要爱降气还是啥？不要那么勉强。
1: 对，
0: 哎，早早来安尼。
1: 对。
0: 啊，伊就讲 OK， 我就安心。
1: 哦。
0: 嘿，啊，无安尼好，真正真恐怖呢。
1: 嘿。
0: 有当时啊，你真正你看伊安尼咧电吼，咱嘛会惊。
1: 无，有当时啊吼，才拄好破生病完之后，有无？嗯。其实就是真的要慢慢来，不要急，但是运动一定爱，啊，像讲你练歌，这个其实是好事，但是卖好家己伤勉强，眼睛睁甲动甲动袂掉，有无？这样子也不好，过于不急都不好。
0: 嗯，
1: 啊，因为你看讲咱人，但是爱较小夸，讲较大块，较唔是讲大块，小夸较有肉一点嘛。
0: 系，
1: 会再看咩人，再看咩破病啊？
0: 破病本
1: 啊？对啊，啊，无你讲啥？较铁拍的身体，袂看咩三工的老下。你敢老，你就动袂掉；老三工，你就人就死去啊，对不？敢袂堪要讲咧，大医大咧，大咧要50天，
0: 搁
1: 气波搁一半拢无去，
0: 真正咧，
1: 对不对？迄人一定做那个元气大伤嘛。
0: 迄当初若无肉吼，
1: 你看
0: 有肉，甲咧几个月了来变甲安尼哦。
1: 对。
0: 啊，你看啊，若搁无肉的时阵咧。
1: 对啊，对。
0: 有肉汤会损失去呢。
1: 对啊。
0: 啊，若无肉汤会损失去的时阵，看咩啦？
1: 对。
0: 啊，就剩骨头。
1: 啊，所以讲为人，为什么？其实因为你生了一个大病之后，第一个你的元气，元气大伤了，你要去让它恢复。
0: 对。
1: 哦，那是那要足够的时间呐。
0: 对，要让它恢复啊。
1: 哈。
0: 就是要怎么让它恢复啊？
1: 要怎么让它恢复哦？
0: 吃啊。
1: 吃的营养嘛，加营养嘛，从营养上面去补给，然后每天他也要进行自己的一个，那个其实也等于有一点是像复健嘛，就是你爱走咯，你爱去运动，稍微的轻的运动，慢慢的开始，慢慢的，让你的心肺功能慢慢的恢复正常，慢慢的他还是会适应的，因为你胸胸两个气，即马剩一半，当然也你会觉得不顺畅，可是当你慢慢的练习习惯之后，你的我们人很厉害，他会自动去调节。慢慢他还是会帮你，当然是绝对无原本那么好。
0: 对。
1: 啊，不过他妈妈想要讲爱去爱练习，他还是慢慢的功能会恢复的比较好一点点。
0: 哦。
1: 对呀、啊，所以要时间呐、啊。
0: 有当时来手术，无得过恢复80%。
1: 无法度。
0: 真的是，你像伊个细胞，伊就讲医生讲那个没办法。
1: 对，你像讲我有一个人客，一个妈妈啦，妈妈你应该嘛知影，较早妈妈拢会来。

0: 打泡啊。嗯。啊，伊就是有一摆跌倒，啊，伊就是头有一个问题，就是糖分伤高。
1: 哦，糖分。
0: 他的 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嗯嗯嗯。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有当时啊吼，算两个人大聚会。
1: 对。
0: 啊，无可能，伊煮是拢哦，爸爸咧煮的。嗯。啊，有当时啊，爸爸爱食啥物？就是说，你有可能你没有办法说 每天的饮食，有的人的观念，有的人是我爱吃啥，我就是要吃啥。
1: 对对对对。
0: 啊，我也没毛病啊。
1: 对。
0: 所以他还是会煮他想要吃的东西，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伊注意爱吃的物件的时阵，有当下你有糖分的人，你就不适合吃
1: 啊。不适合吃。
0: 所以一直以来糖分、糖分拢控制了无好势。控制了无好势，结果有一天，嗯，哎，因为因兜搁住伫四楼，爬楼梯的。哎。较早古早古早的迄种。那种到现在一年多都没有办法愈合
1: 啊！一年多
0: 没办法愈合，就没办法愈合。
1: 为什么？
0: 你唔知啊，所以有糖分是足恐怖的代志，足麻烦的。第一点，你有血啊，骨头咧愈合本来就比人较慢啊。
1: 对哦。
0: 这个是你唔管你有，就是无糖分的人，年纪大了，骨头在生长。我们正常少年人差不多是三个月，伊就我都长期的所在，我都生完整。问题是你愈来愈侪血。你每天流失的，你流失的比你补的还快嘛？所以讲，你爱会当补到有够你流失的，对不？过来，你回去迄个所在，爱阁让伊会当愈合。过来，因为你加上有糖分呐，所以他的骨头一直都长不完整，就是一直没有办法长出来。
1: 哇，按着拢，
0: 其实后来他完全都没有办法下楼，他就只能在他的房子里面啊。对，所以然后在房子里面，伊就去咧疼，骨头断去，足疼的嘛。
1: 有啊。
0: 那他只能干嘛？躺在房间嘛。啊，倒伫眠床顶，倒久了，伊无法度落来嘛。只要起来就头壳痛。所以我们在讲，不要小看一个很小的，讲慢性病，你一定要甲控制好势。
1: 对对。
0: 好，就算咱丢掉嘛，不要紧，其实饮食控制，再来讲咱。现在很多东西科技也发达，有的东西其实可以逆转，你说有的高血压会好吗？也好去，我老婆也高血压也好去。
1: 你老婆怎么搞？
0: 你该看人多口水啊。你会得到高血压的很多原因，其实你说有遗传吗？我妈四十几岁就高血压。哎呦。对啊。哦。啊，为什么？因为饮食的问题，再来以前整天都坐着，他在车上嘛。哦。啊，然后车上，然后吃饱就是搁坐咧车嘛，所以是不是就较大块嘛，会变胖嘛？然后搁较早无咧忌口，就不懂嘛，想要吃啥的。有当下就是讲，我们就是买自己爱吃的东西，
1: 吼
0: 啊，所以油炸的以前都无咧忌口嘛。
1: 对
0: 啊，所以四十几岁啊，搁因为因家，阮应该是阮阿公阿妈有遗传嘛，就讲有遗传嘛，所以就嘛高血压。啊，但是经过加五十几岁。五十几岁的时阵，他就去就是健检，就是健检的报告都看起来都很不漂亮嘛。
1: 不漂亮。
0: 健检的一定啊高血压嘛，啊都大高嘛，对不？所以后来就是他就开始听到一个那时候是一个医生他在讲那个生肌饮食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就开始在讲的生肌饮食，那时候。大概很少在谈论，那个是一开始的生肌饮食。
1: 对对对，
0: 就阿姨就开始去吃生肌饮食。三个月瘦了十几公斤，他完全没有靠减肥，完全都没减肥，改变饮食习惯。他从六十几就瘦到五十。哦，对，本来六十三哦，啊三加五十，啊然后就是整个哦，规个人逆龄呢，
1: 一定逆龄啊。
0: 变瘦，个皮肤状况规个拢好起来。
1: 哎，迄位低会低变高，你个看，哇，一个月啊，三个月，三个月十几公斤哦，
0: 十几公斤，其实瘦不重要，就是重点是他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好了。
1: 对了，对了。
0: 然后规个活力拢变就好诶，然后你就干嘛讲，哦，食这做好诶，我是看到他吃三个月，因为迄食啥呢？含鸡油啊，青波。
1: 韩吉又吹波
0: 哦，伊逐工都变，我看伊，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我们、啊、我们那时候我还没有。

0: 结婚嘛，我们每天一起吃饭，我说妈，啊，咱来吃菜的，这可怜的。那你一定爱吃干的吗？吃干了一半，青的菜哦，生的菜，而且那个蔬菜就是要好几种，有，然后小豆那个芽菜，然后那个白色的豆芽菜，还有一个很细的那个叫什么？我做油做油的，我今麦你来吃生菜都生菜沙拉弄我姐做油的迄个呀，小麦那个叫什么？像我袂记，
1: 就以为一撮黑啦。
0: 对，一撮黑啦。
1: 哦，
0: 黑嘛家己种。
1: 小木芽，小
0: 木树芽，木树芽黑啦。黑嘛家己种，伊就两盆家己他妈的种黑啦。他刚好在压水，底下咧给互伊生黑啦。然后呢，还要搭配他还要去买生机的蔬菜，就是讲迄种有机的，吼，然后就是大概会三四样，哎，啊，那是不是五种蔬菜？
1: 对。
0: 他每天就是一定要一盘那个哦。一定要一盘那个生的菜，然后它还会配五宝粉，因为你大干那吃这修炼，
1: 对，
0: 所以它要五宝粉，那什么，芝麻，就是有一些那个五谷粉啊，
1: 五谷粉，
0: 对，五谷粉，然后完全不调料的，挖这混有无？啊，亚的丁桃那搭配着吃，就是不是这样？也有一些坚果类嘛，对不对？好，然后呢，它的饭，东西的石谷米。
1: 哦，石谷米
0: 完全都没白米，里面完全没有白米饭，就是超侧壁，然后的十种那一种谷类，为主，然后青菜都用烫的，青菜全部用烫的，然后加上好的油，油那时候都用淋的，然后掺就是有时候会淋一点点酱油，然后要不然有时候就是盐皮啊那样的，所以有清淡。
1: 哦，
0: 我做清淡，
1: 就清诶，
0: 我够清诶清。
1: 哎呀，
0: 然后所以伊就安尼食三个月，每一餐三餐都是这样，然后还有喝什么排毒水，起码家己做诶，就是也家己安那用。
1: 安尼
0: 啊？对啊，然后三个月孤月人，哇，笨姐人。
1: 我感觉真是也够还好，是你要宽家。
0: 所以伊当初因为伊伫厝诶嘛，伊伫厝吃啥，所以他就是为了健康，就每天真的，我妈是一个很持之以恒的人，她很每天都在那边弄那些东西。
1: 你要困起来啦，
0: 真正伊就开足侪时间诶，透早做早起来，暗时就晚困诶，
1: 规工，
0: 然后时间到了，还佫去压水。
1: 我家己种啊咧，
0: 家己种啊，他就用那个肉，那个有点那哇，迄有空迄种筛子嘿，哇。长方形的，啊，就一站一站的无，你咱一般有当时啊就是。塑胶篮那个啊，不是有一层一层四层左右，啊，就给浸在迄内底。哎呀，啊就安尼压水，啊就会哇。
1: 哇！
0: 啊，他每天都是在搞那些东西，然后我感觉讲没关系啊，也当
1: 员工啊。啊，那有代志做啦，啊，你冇代志。
0: 伊冇在车山。
1: 哦，伊冇在车山。
0: 车山佫购物没？啊，佫规工都咧，伊都爱补遐个代志。对，然后我头下看，我看人家嚼，我看了哇，干嘛嚼干口？我就是没有吃生的部分。可是我后来看他，哦，那也跟他，
1: 那
0: 我差三个月了啊！我讲安尼好，妈，我嘛要来吃，我嘛大刚等下对博爱炒。
1: 啊你有胖
0: 吗？我那时候就也不胖啊，就不会胖，而且皮肤整个变很白。然后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嘛，完全都不长痘痘。以前我会长痘痘，迄规个条啊，有无？完全拢未生。你会感觉规啊，然后皮肤变足白，啊规个人精神足好。你会感觉哦，那会跟他做精神有够好个安尼。你像迄牛用无？
1: 啊牛拢
0: 狗草，
1: 狗草，
0: 对不？
1: 鸟。
0: 所以他都会知道，而且他还佫会听那什么麦草，小麦草，就是牛在吃迄种麦。那个草啊，牧草啦，牧草
1: ，
0: 牧草哦，去买牧草一杯回来，下水来喝，以后你用啥我就喝啥，真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那一段时间吃那个，所以我还蛮怀念的。
1: 其实那一段时间是身体是健康的嘛，
0: 很用
1: ，
0: 说用哎，真正说用哎，
1: 第
0: 一点嘛，少年啊，重点是因为咱家己身体状况好不好，你最清楚。
1: 对。
0: 面无拢完全调啊，完全袂换，皮肤规拢白起来，迄皮肤安尼足好诶，完全人拢袂大颗。我那个时候完全一点赘肉都没有诶，就是你也没有不用运动了，后面都没有在运动嘛，比较不要不咧运动，完全都没有赘肉。
1: 那个就是彻底把体内的一些毒素啦，
0: 对，整个排出去，
1: 排出去了。
0: 然后每天一定要喝一杯排毒水，那个排毒水有点臭。
1: 排毒水就是那个牧草那个
0: 小麦。小诶、欸，木树芽下去做的，他还要加什么醋啊？什么蛙哥，我唔知道。你的规工跟你做。

0: 有一趟，真正每天都要喝那個排毒水。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大概就很有那种健康的概念，差不多对我来讲差不多三十年前嘛。
1: 安尼哦。
0: 对。
1: 啊，今物来买个做。
0: 有麻烦无？我若不话安尼持之以恒不，他其实我们这样持续吃了有好几年。等我迄当阵哦，我即只狗的前一只狗，嘿，那我刚就是我走掉了这只狗是活了十五年，对不对？嘿嘿，我的前一只狗，那一只狗，我那一只也是流浪狗，路边捡来的，嗯，那一只活了10年，嘿，然后因为那一只狗就是那时候有一多喝掉的心丝虫。
1: 心丝虫
0: 的药刚好从那一年刚好研发出来，所以迄当阵我为着要救伊，开万几块啦，嗯，就是帮他打2针，然后那个虫就是排掉了，嗯，就是死掉嘛，死在体内，嗯。可是医生说，啊，不过这只狗要拜中风，因为伊迄糖细体排不出来，是在血管里面，所以我那只狗拢也变作安尼，
1: 安尼哦，
0: 嘿，都安尼，伊就是心丝虫，用
1: 狗死掉必搞，
0: 都不是也全球皮啊，伊也变作变安尼，因为血管他掉伊的安尼。安尼，香油就是那中好个呢。然后我就想讲，安尼不要那。那时候我们那时候都喝，就是每天我妈妈还会打精力汤。对。我们还有一杯精力汤，早上就喝精力汤，就是把那些蔬菜全部打成汁，全部喝进去。嘿。内底是不咧掺果汁的哦。嘿。精力汤就是内底蔬菜，就是你像你想会到番薯叶啊、什么碗糕嘿，全部拍入去。嘿。哎，放几片啊，可能苹果。哦。安尼，其实是非常难喝。坦白说，无调味，你家己拍看卖啊，拢无任何掺，无掺糖，无掺啥物物件，规片啊淋过，你家番薯叶啊，你家一寡做蔬菜拍，你看你敢淋无？那个就叫精力汤，嗯嗯嗯，啊淋落较紧嘛，比你就会啊，但是人嘛爱煲嘛，所以中昼就用煲的，早上就用淋的，嗯，啊我为着要救阮兜一只狗，然后我这中风安尼嘛袂使啊，我就逐工上班就甲载转去，载就是载给阮妈，我就转去。用一杯有无？塑胶杯，嗯，然后呢，用迄针筒有无？大家因为狗一定唔啉嘛，
1: 对啊，
0: 他一定不肯喝嘛，那个那么难喝，强迫他每天把那个针，就是用甲注诶也取来对，早晚各一杯。安尼，我跟你讲，一个月了后，规只狗恢复正常。所以你说好不好？真的很厉害。嗯，真正迄只狗都恢复正常啊，都无安尼。啊不，即卖伊啊，迄个糖流甲倒，啊来，你着看伊安尼生，你看足艰苦的，你唔知伊要行路，向阳嘛袂行，会哪中风去有无？
1: 哦，啊，迄杯猪狗的中风才好。
0: 对，我着规定，我着是甲灌溉好伊好起来为止啊，我已经整整一个月有。
1: 啊，你可能对人的中风冇好哦。
0: 啊，当然啦，他那个东西，哦，所以我是跟你说，蔬菜的能量真的很好。啊哥，咱较早，当然较早迄种蔬菜嘛
1: 它不
0: 要进，当然也是有农药了，但是我们都是去买，那时候都有机店很多嘛，嗯嗯嗯，所以就是都去买那种有机的蔬菜，等来怕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光在吃上面，我们还蛮，就我们舍得，所以我妈也给你减，为的是给你减，它不会开干你这一集，
1: 对，
0: 然后但是你为了身体健康，我觉得就是那样子弄下来之后，连狗啊，你看。糖拢摆出来呀，
1: 哇，那厉害！
0: 有清有无？拢规拢清甲清气啊，所以伊就狗啊，就好起啊。
1: 啊，有心呐，啊，真正就有心的啦。
0: 那个药真的很用心，所以吃东西可以改变，但是要叫你安尼食，你敢动会掉？嗯，这是头一个问题，因为足歹食呀。
1: 对，啊，佮有也不叫你佮传些物件，话嘛贫惰啦。
0: 传播三工，我话你讲，传播三工，你得化忝嘛。
1: 你要真正的啦。
0: 对。
1: 哇，真正这真正厉害呢。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药持之以恒呢，哎，麦公吃这，我觉得，一段时间就可以吃个一下这样，
0: 对，
1: 我是觉得可以
0: 啊。所以其实你说现在我妈是无钱嘛，后边的东公司在后边也上班啊，我那个做工课，家己开店，真的很忙，也没办法做那些东西。
1: 我当先来讲，一个月才吃两三天啊，
0: 其实是真的，
1: 也不错。
0: 所以我妈去买菜，拢会去问，就是讲小农有无，有的人家己种的，伊讲伊无抓农药的，但是当然，我现在是拢会疼啊。我们现在就没有在，比较没有在生吃了，因为后边是不是拢会讲，有的还是会有怕会有寄生虫。对吧？买姜，所以我妈的烹饪的方式，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会用烫的比较多。
1: 对啦，
0: 啊，我们在吃口味上面都会比较淡一点点。 我们是很习惯，因为我们都加，我们都吃这，歹食的，吃较久啊，所以后边。

0: 什么都感觉无差，你知道？
1: 因为你像有的人透早咧食番薯药，我之前我只食嘛食几啊年啊，啊我嘛是拢会甲烫过，但是啊你感觉无烫，但是啊生一寡有诶无，你也洗无清气。
0: 对啦，因为咱有的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啊，我阁有一个加一个小麦草汁。
1: 小麦草汁。
0: 我的迄个牧草是当阿兄弟当作白天的，当作茶啉的。然后，那伊牧草迄个骨啦，有无较卡卡，伊迄个放落去煮嘛。嗯。我妈就甲煮做茶。啊，搁会啉一杯叫做小麦草汁，真麻烦。迄个小麦草就安尼礼拜用加的，嘿，然后逐工爱加迄个，啊，真忝，迄用手打的，因为它那个、它那个很粗嘛，那纤维那么粗嘛，啊，然后就是加，伊个汁就慢慢流出来，小麦草汁，然后加一点柠檬，
1: 安尼，
0: 对，拢直接安尼啉的哦，无咧无咧套什么糖的哦。
1: 哦，我感觉食了比牛较轻。
0: 对啊。
1: 哦，真正安尼不简单，真的啊啊，就是因为安尼身体
0: 减。我妈三个月就整个，对她也没有减肥啊。我跟你讲叫家，叫家，但是安尼家的主人就散你啊。因为啊，无什么无好意
1: 外。啊，佮检查身体。
0: 身体就当然，规个都差十几公斤的身体状况，那时候其实她的血压就瞬间降很多了。血压已经就是降非常多，本来好像她本来有的是因为一。高血压会惊嘛，管嘛，然后食药啊控制个肥嘛，所以就惊啊，然后就感觉讲奈安尼身体啊，过来，规工人神叨叨，忝足忝的嘛，精神拢无好嘛，啊，所以就伊就感觉讲啊，伊的身体奈才四十几岁啊，奈副肝呢啦，
1: 哪个四十几岁才安副肝呢？你看免咯，安你顶边安尼到老你看咩？
0: 对啊，啊，唔知伊再个惊着，他就下定决心，就是去弄了，去。就听到这个，他就去吃，然后就吃了，就真的瘦下来。然后后来瘦下来，他就大概都会控制在这个体重上下而已。对。
1: 而且高血压药也没在吃。
0: 没有高血压的药是，就后面慢慢的就是听到很多，就是当然药啊，就是一定有副作用。你若足悬的，你唔通停哦。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但阮阿母啊，阮是因为拢阮家己买一台血压计。
1: 哦，我拢哦，有逐工量了。
0: 伊逐工量。早中晚量。
1: 这个最好了。
0: 他在家里面自己量，然后就是因为。靠着饮食的改变啊，佮食保健食品嘛，啊，然后结果他血压就正常啊，恢复正常，然后恢复正常呢，还要再吃药吗？就你吃的会太低啊，
1: 对，
0: 所以他就都完全他就没有给他吃药了、啊。
1: 多久没吃了、
0: 啊？差不多十几年了吧。
1: 哦，所以你个讲，
0: 系啊，
1: 但是哦，你来讲有时咩安尼做的啦吼。
0: 那是你要彻底，你要很有信心。
1: 对哦，
0: 你要有办法去改变，不是讲我不是叫你停药啊，你
1: 袂当
0: 停
1: 呢。不能停哦。
0: 你若无法度，你爱先把身体的状况调到足 OK 的时阵，
1: 调到足 OK， 啊，你若感觉要停，也是讲要点药，要冲啥货对吧？
0: 医生看过，嘿，然后去检查嘿。
1: 啊，然后家里一定要准备，
0: 你自己要准备对
1: 那个量血压的机器，
0: 你要家己知影，叫啥东西，
1: 叫啥东西量哦。无有东西来夹起来，你唔知有那些
0: 哦，反而很危险，
1: 很危险，很危险哦。人也是讲有降落，有减肥落来啊！哦，啊，不等期间拢血压也都正常啦，啊，不厝里够一台血压那个机啊，三针叫安尼咧量，哦，所以人会较安心。啊，你若讲无血压机的人，足侪老大人讲无血糖机、无血压机，有当时啊拢是血压增加嘛，唔知血糖也起来嘛，拢唔知。哦，啊，你因为这个问题，你艰苦的很多啊。
0: 对对对。哎，
1: 啊，我感觉血压机很方便啊。较方便啊！你来讲血糖计的，但是较麻烦的，但是爱去动哦，爱去倒个针，爱去创啥话，有诶无诶？哇，这有影真正，无阮老母啊，嘛一台，但是阮老母啊，其实嘛袂爱用啦。哦，那个得爱去拔针，或啥话无？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个这个耳朵啊，啥话无？啊，去调遐
0: 啊。啊，我讲今麦唔是迄种贴片，但是
1: 伊是。啊，到底是有效无？
0: 有效啦，但是就是你爱大调的啦。啊，蛮无俗哦。他是一个针，他是那个人是说他不会痛啊，我知。
1: 那可能针堵了几排会疼。
0: 唔知。我不晓得，他就是都弄在这个地方啊，然后伊就安尼扭，用手机啊安尼扭就会使啊。嘿呀，啊，但是其实恁阿安尼，其实恁爱登去搞啊，恁阿不玩扭啦。因为那些啊老伙也袂晓用，
1: 袂晓用。
0: 少年爱家用啊，少年爱逐工甲扭者扭者，较透懂啦，才会知影讲血糖啥物状况。
1: 你有糖分嘞？有高血压袂？真正是爱随时随地都要量一下啦。
0: 对，
1: 叫三顿扭啊。
0: 就是要对你要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不要逃避。因为你若知道你家己身体状况都有问题，甚至你家己食饭饱饭前，你家己小切看卖一下，哦，你就知道你身体状况，哎，安尼 OK 是唔？你家己嘛较安心。
1: 对，
0: 啊，有的是鸵鸟心态，惊唔敢面对呀，安尼等到是愈拖愈嗨。
1: 对，有影真正真的。

0: 就血氧机买啦，
1: 血氧机也是可以，
0: 血糖机啦，啊血压机啦，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有老人家的都要必备一下。
1: 血压机，你若是有血压机吼，大概每年都要去校正一下。
0: 哦，嘿，也不准吼。
1: A 一定会不准吼，因为机器的东西吼，就是咱买的那台是较俗的，嗯，哦，咱不可以买像便宜遐站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都要校正啊，说不定人家医院他们也是有校正啊，
0: 对，
1: 啊，那因为你也感觉撸牛会嘿怪怪，所以说你要就是回去就是各去药局，请伊给你上送修，嗯，去保养一下你的机器，都讲我要校正一下，你也感觉怪怪，觉得那个血压计可以校正。
0: 对对对对，哦，大家都爱睡你啦，哦 ，OK OK， 来进入咱个生活知识网哦，来要来讲一下哦，伊讲一大堆人啦，啊，拢丢了丢啥？来跑步，
1: 对，
0: 哎，慢跑哦，跑步算唔到时间啦，啊，这个下场啊惨咯，哦，这个医生讲啊，反害到你的心脏啊衰竭啦，哦，运动啊会让我家己身体健康，而且是无唔对，哦，但是时间啊那紧唔对啊，反而啊伤心，哦哟，哎。来，这个心脏外科医生啊，伊就表示心脏衰竭啊，哦，逐渐年轻化，哦，越来越少年，哦，甲人体啊，哦，和这个人体啊不休息啊有关啊，有关系哦。有足侪人啊习惯啊进行这个夜间哦，夜间哦，夜跑或是在深夜追剧哦。哎，为了嘛，半夜拢去健身房啊。是有啊，二十四小时健身房嘛，哦哦，
1: 有的人你是无时间就利用暗时咧运动，
0: 对，拢会增加这个心脏的负担嘛，
1: 对，哦，
0: 因为啊，这个夜间啊，啊，本是褪黑激素啊分泌，
1: 对，
0: 心中放慢的这个休息的时刻啦，
1: 哦，
0: 如果强行高负荷啊运作，
1: 对，
0: 身体机制啊将出现严重的这个矛盾哦，哦，长期间落来啊，恐怕增加这个心脏衰竭的这个风险，哦。所以这个医生啊，一直这个这部电啊，伊就表示然后，心中是二十四点钟啊持续运作，而这个器官拢无休困的哦，伊需要透过放慢来休困哦。当当这个日头啊落山了后啊，这个褪黑激素啊哦会开始分泌哦，来抑制交感神经哦的兴奋哦，和这个副交感神经啊来主导哦啊来我搞你啊。哦，我搞你，我主的休困一下，
1: 啊，就
0: 副的搞副啊，
1: 哦，
0: 董事长休困啊，搞这副，最后搞总经理啊，哦，啊，所以啊，哦，伊这啊这暗时啊，吼，伊就搞这个副交感神经来主导嘛，吼，所以晚上10点到11点，哦，褪黑激素啊分泌啊是非常旺盛，这个时阵啊，人啊开始哈呀，哦，醒不困啊，
1: 对。
0: 这个心跳啊，甲新陈代谢随之就开始放慢啦。
1: 对，
0: 肌肉买当得到到放松。哦，所以一表示啊，人那是这个原本该休困的时间啦。
1: 对哦，
0: 来进行啊夜跑，
1: 对，
0: 运动啦，
1: 对哦，
0: 超慢跑，
1: 对，
0: 或是追剧，哦，对啊，树立心态啊，持续啊处于这个兴奋的状态哦，和这个心中啊，该休困的时间啊，被强迫加班啊，
1: 是
0: 啊，所以一直啦吼，伊讲这种的行为啊，和你的身体机制啊，出现那乱起啦，
1: 哦，
0: 生理上啊，这个褪黑激素啊，哦，要求这个身体啊放慢，行为上啊，却强迫心脏高负荷哦，这个稳重，心中啊，那是暗时啊，过多的这个疲累啊，交感神经亢奋的很厉害。隔天起床啊，便容易出现心悸，哦，定定某些啊，这不适的这个竞争哦，所以心中衰竭5年存活率啊不到50%哦，哦，来，这个医生表示啊，通给显示心中衰竭容易引发恶性心律不整，哦，甚至造成猝死，5年来对存活率不到50%，平时啊可以透过简单的自我观察跟检测，哦。来，上基础的这个检测方式就是啊，定期啊量你的血压，你看哦，
1: 对啊，你看，都要量血压哦。
0: 这个真的要，我就觉得吼，我刚刚我买来问到迄个血压计，买来提来去校正。
1: 要校正。
0: 哎，真的，我就觉得蛮重要，但是感觉人感觉怪怪。
1: 对。
0: 哦，啊，感觉规个头要崩起还是啥？哦，有时候你要量一下。
1: 对。
0: 哦，量一下你的血压。
1: 对。
0: 哦，啊，跟你的心跳，哦，心跳，哦。观测啊，这个数据啊，是否维持在这个稳定的这个标准内底哦？哦，所以血压计很重要啊。哦，所以医生也嘛指出啊，心中无力的这个患者哦，常因为血瘀啊， 哦，这个血液啊，无法都顺利运上到你的脑部，容易有这个嗜睡啊，频繁

0: 打哈欠，哦，甲这个疲劳、定定的这个竞争，哦，还是胸闷，哦，以及心悸也是非常典型的征兆，哦，以出我运动啊，哦，运动耐受度啊，哦，这个变化更是关键的这个指标啊。例如以前可以放松的爬楼梯，哦，渐渐演变成爬一层楼，他就开始忝了。哦，原本我都靠背爬到三楼，今麦爬到一楼啊，
1: 对。哦，
0: 爬到二楼时阵，感觉啊，足忝的呀，
1: 啊，
0: 休困一下。甚至啊，爬几落站这个楼梯的时阵，就必须要停下来休息，为阿个爬不到嘞。
1: 对。
0: 哦，爬三四站啊，就要休困一下。
1: 对。
0: 哦，而且休息超过两分钟，阁无法度恢复平静呼吸啊。
1: 对，
0: 哦，这种代表心中已经出问题
1: 了，
0: 哦，应该赶紧去病院做一个检查。
1: 对，哦，
0: 所以你来讲，我今麦咧背一下，我背一下就忝吼，
1: 啊，就睡了呀，对吧？
0: 以及讲中年人来哦，这真正哦，这
1: 后半。其实你讲坦白的哦，真正我你像咱无咧背楼梯哦，
0: 嗯，
1: 我们连我们在爬楼梯也是累。
0: 对啊。
1: 我打开始要背咱公司有无？较早咱是拢我打开拢坐电梯嘛。
0: 对。
1: 啊，不过尾啊，我就是讲袂使，咱若已经无啥物运动啊，有无，
0: 嗯？
1: 我现在都是强迫。用走楼梯的
0: 啊，我逐工拢走楼梯啊，
1: 行楼梯上下啊，打开始要爬到三楼时，你就感觉脚酸，难转啊，对啊，啊，不过到即马来就袂啊，无感觉三楼爬起，因感觉就轻松啊，
0: 对，
1: 所以咱人就是安尼嘛，你真经过训练，
0: 嗯，
1: 人就会愈来愈勇，
0: 对，
1: 系啊。
0: 你要训练，
1: 对，一定要训练自己呀。
0: 唔好平淡啦，足侪人讲啊，知影明知就讲啊，你就爱去行，啊嘛平淡去行，
1: 对啊，
0: 就干来弄啊，安尼讲，
1: 对，
0: 啊你甲看，啊，但是当地当到身体啦，真正咧愈来愈严重时，你才开始要行，你就愈吃力，
1: 对，
0: 你也搁愈吃力，
1: 对，
0: 趁即摆身体也无啥问题时，知影家己较大块，知影家己血压较悬，知影家己血温较悬，就要安怎保养，就要开始咯。
1: 对，
0: 你唔好啊，不爱插，也不发作。但是发作的时候，我跟你讲，你也叫天天袂灵，叫地地袂灵，你也感觉真艰苦。
1: 对啊，
0: 你会觉得很痛苦了。
1: 对，
0: 所以身体是爱在啊个好好的时阵，才好开始保养啊。
1: 啊，就算你今麦无健亚健康啊，已经有小块有毛病，你甲当落，其实都会逆转，真的会一定会好慢慢的好起来啊。
0: 对，唔好拢讲咱要变动啦，我感觉真正啊奇怪，啊讲了运动拢食变动，啊那讲着食拢袂变动，
1: 伊食腹肚会枵啊。总嘛是爱食，看到美食，咱嘛就看到，无食有当下嘛挡袂掉。啊，咱要食嘛无要紧，但是你就是讲爱去想办法甲消耗掉啦，对哇？
0: 讲到食，我刚刚咪徛住，我去袂当来食。啊，你讲到运动啊，变大出去。我这个讲哦，还是也很多人这个样子啊。
1: 对啊。
0: 莫啦，要活动，要活起来动啦。
1: 真的。
0: 尤其是你今麦有讲年纪啊哦，啊这些慢性病的一些人，
1: 对，
0: 真的要持之以恒啊。
1: 对。
0: 真正，你爱打钢当，打钢当，你莫啊，你一钢烂，两钢烂，你过来就一直烂回去啊。
1: 对。
0: 啊，你都打钢都个当，连续一段时间，你若无去当，你若佫无去当的时候，你感觉怪怪。
1: 对。
0: 哦，爱打钢去做，做习惯，你就袂感觉啥哦。OK，
1: 好，
0: 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邱桃姐达哥，长生大哥邱兰姐，韩笑妈妈茂统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素月姐，丽霞妈妈明龙大哥。

谢谢心瑜姐、吴爱姐、方玉姐、苏月姐、宝琴妈妈、常达大哥、琼苏姐、国生大哥、碧霜姐、玉钗姐、素云大哥大嫂、学美姐、方玉姐、墨子大哥大嫂、常达大哥、仙妮姐、杏子妈妈、凤英妈妈、阿秋季亚、龙根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瑞龙大哥、惠美姐，谢谢大家哦，金珠姐、素月姐。

慧慧兰姐、素云大哥大嫂、慧梅姐、美春姐、玉慧姐、文斌大哥、雕爷、逸翔妈妈、李龙妈妈，谢谢大家哦，美桃姐。

谢谢刚秋姐啊，谢谢方玉姐，感谢你，徐兰姐也感谢你，文斌大哥，谢谢瑞华姐，感谢你，玉慧姐，感谢志忠大哥大嫂，谢谢素芳姐，谢谢你。

谢谢刚出生啊，谢谢你苏慧姐，谢谢苏云大哥大嫂，谢谢秋兰姐，感谢李红英姐啊，谢谢吴芳姐，谢谢你，感谢金泰大哥大嫂，谢谢志良姐，感谢李春雨姐，谢谢一双姐，谢谢你，感谢明艳姐哦，谢谢你翁谷，谢谢神女姐啊，谢谢你我们的金泰大哥大嫂，谢谢李龙妈妈，谢谢瑞华姐，感谢你苏云大哥大嫂，谢谢瑞荣大哥，谢谢雅慧姐，感谢

0: 谢谢保琴妈妈，谢谢你，感谢你的雪梅姐，感谢你，还有你的碧霜姐，谢谢杨先生，谢谢你，感谢顺大哥大嫂，谢谢。
1: 哎呦，这首这首歌曲《陈泥板泥》，谢谢赖良妈妈、素琼姐、惠梅姐、王暖妈妈、丽雪妈妈、素云大哥大嫂、李龙妈妈、秋桃姐、碧霜姐、杏子妈妈。

谢谢阿秋志尧许的烈婆声，宝琴妈妈、翁哥、义霞妈妈、素月姐、怡华姐、平富大哥、明燕姐、惠美姐、淑美姐。

竹梅姐冒桶大哥来介绍这首歌曲《最爱的人》。那个家人的素月姐，然后谢谢方玉杰、国生大哥、王暖妈妈、新宇姐、素月姐、玉超妈妈、学梅姐、怡华姐、阿秋姐、秀暖姐、英梅姐、方玉姐、明龙大哥、秋桃姐、春菊姐。

本名大哥大嫂，彩虹女郎叫人月姬啊。谢谢立交节、春菊节、素月节、阿秋季啊、健妹节、明俊大哥、丽雪妈妈、仙妮姐、碧霜节、国生大哥、秀淑节。

0: 谢谢青玉姐、素贞姐、墨子大哥、大嫂燕贞姐、金銮姐、风敏大哥、风敏大哥、大嫂素贞姐、春菊姐、仙妮姐、瑞华姐，谢谢大家，那不给你点票哦，拍手哦，谢谢。
1: 好嘞，谢谢，
2: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满满的破瓜声，啊，无念到再补欠一个啦，啊，因为足认真咧念念啊，
2: 哦，真正，我拢无休困的，
1: 啊，真个是啊，足认真咧，甲大家念名，讲正经的，迄恁念起来名，结，两，即点外钟安尼吼，啊，真个念起来念名哦，恁念起来名，比个歌词较长啊，
2: 嘿，真正哦，
1: 真正，恁名，真正啊，真正，啊，你看一首歌，你看念几遍，重复一次，恁多少次？
2: 对啊，对。
1: 對啊，你看啊，所以记起来真比的歌词也够。
2: 这是我的心意啦，但是我有得到一个好处。
1: 安那？
2: 我感觉我的肺活量够如何？
1: 安尼？
2: 因为你们我都没有休息啊。我等于人家建筑师，建筑师在休息
1: 嘛。你肺都有在盯，对不对？
2: 盯啦，丹田嘛在盯咧，咧划咧划一直划一直划一拖，一口气划几个。哦。我来一直换气，一直换气，是不是划无几个？
1: 你讲我就一口气换，现在十二个，十九个。
2: 一口气哦。好，我来试看卖。学妹姐、青玉姐、素云大哥、大嫂、春菊姐、素贞姐、碧霜姐、分明大哥、大嫂、瑞华姐、金銮姐、枪打大哥。

0: 格力琴姐、素贞姐、王暖妈妈、风鸣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瑞华姐、金暖姐、奔明大哥、大嫂。哦，我搁重复搁念到，不是因为因多喝是安尼走的顺序啦，啊，我念两个人的名，我大哥大嫂。
1: 主要单点我的口齿不清晰。
0: 人闹了，人闹，我无人闹，口令我拢在认真啦。
1: 哎、欸，有影有影，
0: 真正呀、啊！哎、欸，你要念这呢，你念落目睭嘛爱看啊。
1: 哦、
0: 我搁无换开啊。
1: 对，哎呀，弄个定调啊。
0: 但等爱经历啊。
1: 但是弄个定调的呢，啊，但是哎呦，这个搁扛过，这个搁扛过安尼哦。
0: 防水妈妈。
1: 无念呢，咱古正经的无念呢。哦 ，OK， 啊，所以唔再从正心意啊。啊，若讲我真正哦，万不离当中哦，一千几百通内底有一通去漏到去，啊，拄好，
0: 嗯，哎，拄好，拄好，一
1: 通一通去漏到去，
0: 加减拢有，
1: 啊，恁就拍
0: 真的都，因为你有拄好唱的，拍的，我咧唱歌，
1: 对，
0: 啊，所以咧唱歌当中的名会念袂。
1: 有阵时我唔看到讲好，啊，这句甲唱出来，这段甲唱起，
0: 要来念。唱了要来念的时阵，袂记哩。
1: 迄个人甲你砍过啊？
0: 哎，砍过，啊，搁来头壳拢啊袂
1: 记，
0: 真的没有办法，因为记不起来。因为名字那么多，你记不起来。
1: 你卖讲啥？你讲这记不起来，这有阵时啊，我常去看医生的。哎、啊，是不是不检查警察嘛？哎、啊，小姐说，哎，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姓姐，啊，出生年龄，哦、啊，64岁，哦，好，那你躺着，躺着恋爱的，走过去嘛。
0: 对。
1: 啊，这来，你说哎、欸，我刚才有问你叫什么名字跟出生年月吗？
0: 哎呦，这严重了！
1: 哇、哦，这人这严重，这老师嘛，你严重！
0: 哎呦，
1: 这无这
0: 老师是几岁啦？
1: 这无少年的呢？
0: 少年的安尼啊？
1: 哎呀，哎呦，佮补充进来这里讲，哎，我刚才有问你叫什么名字跟出生年月吗？安尼啊。
0: 有可能他是例行公事，然后都我自己忘了。哎、欸，我昨天刚好看到一篇呐、啊，有一个差不多，哎、欸，伊唔知讲伊几岁，40几岁，然后就是很健忘。嗯，等于起码共鬼为他带你转身，全部都忘记他刚才讲过什么话。
1: 啊，
0: 对哦。对，然后后来他就是也是一直训练，去做了很多的训练之后，经过了几年哦，嗯、就是终于就是脑的记忆有比较好。
1: 我昨天新闻对不对？
0: 哦，你是看新闻？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也有看到嘛？
0: 对呀、啊，
1: 跟人家分享。哦 ，OK OK， 咱们来讲悟人生呢。
0: 好，哦、
1: 来听哦。啊，要来悟人生啊，悟你的人生，悟家己的人生。哦，家己个人听老道理，家己来吸气哦。哦，来纠结别人的恶，哦，纠结别人的恶，是咧折磨家己的心。放下别人的错，是咧解脱家己的心，有道理无、嗯？非常有道理。人呐，有福啊，天啊必受苦。哦、嗯。树为什么讲我有苦啊？天要阁使我苦咧，用要磨你的心地，
0: 是的，
1: 是为着你以后啊，唔管你拄到任何的人、任何的代志，拢会当稳如泰山。哦，磨你的财运是为着要让你以后啊袂贪，哦，不利于这个熏心，哦，啊磨你的情啊，哦磨你的情观啊，是为着要你为着要放下这个执念，
0: 执念
1: 啊执念哦。看开看淡、哦、如果啊，那无这些经历啊，你靠什么的心境来改变家己呢？哦，能百毒不侵的人啊，哦，拢真经啊，伤痕累累啦，哦有影哦，能笑看风云的人啊，哦，拢真经啊，千疮百孔啦、啊，哦，每一个坚强不拔的人啊，拢曾有无处可依啦、啊，人一个低谷啊，不谈格局，生存才是王道。身处逆境啊，哦，卖公情怀哦，务实才是根本哦。光善良没用，你还得优秀。只有扛得起啊，这个涅槃之痛啊，哦，才能啊配得上啊重生之美啦、啊。哦，纠结别人的恶啊，折磨家己的心，放下别人的错，解脱家己的心。你想比啊，以为是你家己的情绪，你急躁哦。扰的是自己的清净啊！哦，做代事啊，为心气啦、啊！哦，看淡一身轻哦，忍让啊，一步啊，多足己一心啊，世上上好的放心啊，就是放过家己。哦，我就觉得短短的一小段话哈、哦，我就觉得写得非常非常的有道理。有当时啊，你讲哎，我来安尼磨，安尼磨，安尼磨，有当时还是没有你心中。
0: 对，
1: 老天啊，哦。专程给你的功课，但是你若磨过了啊，我以后后边一帆风顺。
0: 对，
1: 更加困难嘞，更加艰苦的，嗯，那种啥？
0: 对，有当下有你的经历，就是讲你度过了以后，你后面遇到的、的人事物，你反而你有可能后边一个坑在等你。
1: 对。
0: 然后你反而不会去踩到这个坑，因为你之前已经磨练过了，你也知道说、欸、这个问题是什么，看的人也多吧，有时候你磨练过，你说像以前我敢不敢

0: 警察员加来教，但是咱即马当着代志的时阵，咱该使退后，咱袂使惊嘛，咱来据理力争嘛。
1: 经历多了啦，
0: 对啊，经历多了以后，你就发现有很多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去争取，没有争取我们就没有机会嘛，对啊。
1: 所以天公伯啊，拢有你，拢有你家里有功夫的啦。
0: 对啦，
1: 你要学起来，你就百毒不侵啦，就免惊啦。哦 ，OK， 好啦，时间过
0: 来，运动哦，
1: 背起来。
0: 我现在做介这条我感觉现在应该不赞的。
1: 那写到真好啊，
0: 对啊，
1: 音乐也漂亮，歌词也写得很好。

0: 好，来，谢谢，来，七点点嘛时间了，来不点什么看见吼？来，看到空数2338，空3，空3吼，来，哎，哇，绕落去，
1: 哎，这位来，
0: 我知，好。来，金志飞啊，你好，
2: 哎，
3: 老三，位好，两位好，
1: 你好，
3: 老三，忙你的忙，
2: 啊，你什么忙？
3: 忙你的忙，
2: 忙你的忙，
0: 忙你的忙哦。
2: 忙你的忙，
3: 是你的
0: 忙。OK， 好 ，OK， 谢
3: 谢，
0: 没事，好，拜拜。来，这位是咱的一梅阿姨，
2: 哎，一梅姐哦，
0: 一梅姐哦。
4: 哎，
0: 哎呦，老早，
4: 安怎嘞？
0: 哎，老早，
4: 嘿嘿，
0: 老早，
4: 我是要给他点一条合唱的《念雕雕》。
2: 哦，《念雕雕》哦，那个蔡依德的哦，《
0: 念雕雕》。
2: 嘿，《念
0: 雕雕》。
2: 你听看麦姐，我嘛唔知啊啊，你听听看啊，是你个另外一首。
4: 哦，啊，无你邵大伦的《将你笑眠眠》。
2: 这条歌你唔捌听过，
4: 这条你也唔捌听哦，
2: 唔捌听过，
4: 拢是哦，哦，
0: 条，
4: 哦，啊无点迄个月亮啊，听我讲好啊，
0: 好 ，OK，
2: 好，
0: 谢谢哦 ，OK， 谢谢，拜拜，喂，感谢谢啊，你好，
5: 好，你好，来，我午夜梦回始
0: ，哎 ，OK， 好，谢谢你，感谢你，好，拜拜，来，秀珠妈妈来，
2: 哎，秀珠妈妈，
0: 妈妈早上，
2: 妈妈，
5: 没有，
2: 哎，
5: 这首歌我听啊，
2: 好，啊，外挂哟，好，
5: 忙得啊，
2: 好，
5: 谢谢
2: ，妈妈，
0: 拜拜，好，来，上上无接到，我们明天再来了哈，来，时间的关系，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电视机咱这时段，爸爸妈妈，啊，这个物件有够惨的，咱讲真个，食到这个年纪哦，你们要算，你们要听哦，我跟你讲，这个物件你个百传的哦，有够好用的哦，来，下面看到好物件，龙哥最一个详细介绍，来，咱进单元，感恩支持，感恩鼓励，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一般的药布粘袂牢，搁做牛肉，翕掉咧搁无效果。
8: 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7: 袂过敏。第七集，纾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9: 这组贴布真正好。
10: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9: 有效。
10: 哦，效果就好。
9: 啊，皮肤拢未痒。
10: 啊，拢未痒吼。
9: 我买这吼，大啊未，做啊未了吼。
10: 嘿。
9: 板机子的大好啊。
10: 板机子大好啊。
9: 你叫啥？大卡带拢未抽筋。
10: 未抽筋哦。
9: 嘿，大卡带你来抽筋了无？抽筋了无？
10: 好。
9: 你想着那个大卡带。
10: 哇，你还讲干大？
9: 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11: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

0: 反击直嘛、嗯嗯，左手有一只那个
1: 手指头，
0: 嘿，食指哈、嗯，也有一只反又弯下去、嗯，拉不起来的。酵母身上一先、嗯、先涂在那个、嗯、那个痛的地方，
1: 好、
0: 嗯、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弄了差不多四天，反击直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加起来是卡背。
1: 哦，有用
0: 不？嘿，有啊。
1: 真有用。
0: 啊，我都会啦。
2: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背一背，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1: 啊，有用。
2: 啊，舒缓了很多。
3: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背啊，打头壳遐。
4: 啊，三加三。
1: 我要跟你讲的是，我卖物件吼，即春天中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即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即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的酸痛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关节炎啊，肩胛头酸啦，然后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啊去啊这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卡筋有无？小腿旧卡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蹲巴地，这无小心蹲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蹲下了哦，结果哦，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遐连喘气有哪坎坷受都疼到哀白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要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遍，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家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86岁，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比例尔，有法度去包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个，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个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咯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敢销售，不敢台湾在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在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 经过皮肤的传导了，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五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安这个贴布袋才有效？我是要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个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做身体的部位，你着伸甲对，疼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大块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六点钟落，六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好一个大哥讲，伊打咧打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你打咧把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这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这黏性足悬的，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即个做酸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兴奋。伊个成分是啊，别人买当摕出这成分出来，但是问题是，这成分经过咱的这个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個精油的这个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滴，别人打五滴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膜，唔是用一条筋的绣啊筋呢，这用这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打。好，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先做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这個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感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这个带淡薄啊舒爽的这个凉味。啊，购物就是伊个最主要的这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这块贴布啊，伊个安那，伊个先哦，你凉凉，再个哦，你烧烧，然后这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去你甲你个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去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敢有打这贴布，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身体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个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身体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吼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贴布你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呀。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咩粘未掉，粘伊流汗就落来，吼，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制作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就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来看，塑胶甲你翕伫个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旧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要5包，1100块。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菜到烧天。5包1000块，1包22，今仔电工主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后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9哈，今仔日 这一包内底六袋，哦，一包内底六袋，五包三十袋，三十袋本来要千一块，

0: 阿吉的买五包送五包，一摆炸十包炸等于。赶快清一口吗？唔免，一千的。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扛起你了，阿拜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讲主文呢，这包搁送你十一包，一千的。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拜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哈来。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来来，新家新爷，我在喂你好，小姐。
1: 我要一包。
0: 好，来五十二串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哎，嘉莹啊。
2: 哎，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 哦。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啊，邓华姐来来，邓华姐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2: 一组
0: 啊，我四串一组来，你好来，来来来。好来一组五线来，你好，你免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来免姐，
3: 你好，
4: 你好，
0: 一组来五十七线，我七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5: 哎你好，
0: 一组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6: 喂，
0: 一组，来八十九线来，喂你好，来丽玉姐你好，
7: 哎，要一组，
0: 好八十五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一组，好来来这八十四线来。你要九十线的阿玉姐，阿玉姐接起啊！来，喂，你要改，你要崇德大哥。
8: 哎，别别切！
0: 好，来，这步一组七十四转来，你要来玉妹，你要玉妹。
9: 哎，
0: 一组，来七十三转，一组七十三线的来，喂，你要我改，你要美人姐。美人姐，
10: 一
0: 组来八十三转，一组来，你要丽华姐。
11: 阿伯妹，一组。
0: 好来，蛋黄姐八十三转，一组来，你要宋华，你要。
12: 哎，
0: 一组，来蛋黄姐来五十一转，阿丽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个来，你好来啊，先啦，
13: 哎，这马我刷会打啊
0: 袂？哎，会使，拢会使打我三刷，还有你要四楼，你要四楼，四楼一组，来我四刷一组来，你好来，明宽大哥，
14: 哎，你好，
0: 一组，
14: 哎，
13: 今天已经坑我过，
0: 我准去跟人坑四年哈，
13: 那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五十六岁的两组啊，来你好加油，你好，文亮大哥，
15: 哎，我不要一组，
0: 一组会当保准四年啊，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6: 哎，
0: 一组。来，机长抓一刀七十线，来，你要启启动大哥，
17: 啊，
0: 蒋大哥，
13: 大哥，
0: 哎，启动，
13: 啊，启动，
0: 来，六十六五十二线启动来，你要我改用不用呀？
16: 启动，
0: 启动来啦，高爽启动来，你要金尖你要，启动，
13: 好，
0: 来，八爽启动来，这从彭大仔，启动，来，好来，五四来个，那八爽启动来，七爽来，燕华你要，
18: 哎，启动，
0: 来，五十四爽启动来，五四爽燕华你要燕华。一组，来五十五线啦，你好来请下一组。
19: 一
0: 组，来五十七线一组，王太太一组。来五十八线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2: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五十九线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5: 你好，你好，来一组。
0: 好来，六十一线来，六十线来，明忠大哥你好。
3: 哎，我爱一组。
0: 六十一线一组。
3: 我咪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电话你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地？六十六地，六十六地卖你一千块。无效，搁免钱，一包互你试搭。啊，你若假使讲遮尔啊好的贴布，遮尔啊纯，遮尔啊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地通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毋是咧趁钱的。这他有啥物钱好趁？这装修倒来才有几元啊？主要是安那，卖互咱的爸爸妈妈酸痛，卖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你一定要认真考，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大行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个会当买。会当放四年啊，放四年，你若要加买一撮起来放，这放嘞袂歹袂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落去，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7: 哎，
0: 一撮，来五十五串，搁一撮来，小姐你好，
7: 我咧一撮，
0: 好来五十七串，搁一撮来，五七串来，招谢云你好，
7: 搁一撮，
0: 好来谢云搁一撮来你好，哎，张太太。
6: 哎嘿，
0: 一组，
6: 哎呀，
0: 来啦，高帅哥一组啊，金枝姐你好，
6: 嘿，
0: 哎一组，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这大行拢起价，我卖好我就无卖啊，小猪姐你好，
4: 哎
0: 一组，等我一下，六十串六十线的，搁一组来，阿妮啊，
1: 贴布一组，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1: 有啊，
0: 好用无？
1: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
1: 哎，
0: 这唔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好咯，等我一下啊，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卖甲我打。卖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 你若打过我，
4: 好了，谢谢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爸爸妈妈，你要精油贴布的，赶紧敲电话吼来，有够好打的，真正，若无好打，唔免钱吼来，即组啊，平常时啊，厝的一定爱看吼，你厝的甲看起来，有当时啊，磕着弄着伤着吼，有当时啊，倒位咧酸痛疼吼，爸爸妈妈。

0: 你个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你生目睭看目白，唔捌看到这座铁不遮好大，吼你打袂着油，打袂起油漆的吼。啊来起油漆免钱啦，咱讲真个，这栋要嫌你挂费五十块，就要甲你升起来吼。来0800009119来，喂你好，咱保主姐，你好，保主姐，
1: 你好。
0: 哎、欸，你要点一座铁不对不？
1: 对。
0: 哎、啊，好，你稍等下吼，来，天然的上好吼、哦，天然的上好。来，喂你好，咱这苏慧姐，你好，苏慧姐。
2: 你好，我要爱一个鸵鸟精。
0: 啊，你要鸵鸟精哦，安尼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咱这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对哟，然后你放心吼，来，我你要让这沈素沈素姐，你好，
3: 我爱大宝，
0: 好，你不大宝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你唔好小夸小夸，你倒去咧耍，倒去小夸去弄着啥货，就要来去瞧，都来去挂号，来去挂中医，要来用针灸，要人个推啦，爸爸妈妈，哎，国家那挂号，国家小嘛爱五十块的挂号费，我跟你讲，我唔知讲这栋就要嫌五十块挂号费，就给你省起来，公正经的吼，来，啊，你甲买登记，有当时啊，蛮，有当时啊人，有当时啊，无说你去磕着、弄着、伤着，还是讲一寡这个耍手疼吧。你个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那这组公斤的我一年365天吼，阮阿母也打无停的，真正，阮阿母若无这组公斤的公斤，困醒也无在条路面床，讲伊啊，脚床头敢若有咧酸呐，敢这个腰脊骨酸啊，要路面床就足困难的，所以我大个月这365天，逐天拢叫阮阿母打，因为啥物？因为我咧供应，所以看到这组贴布，那敢若看到生命的吼，所以电视机咱这时代，这个年纪酸腰疼吧。一定拢在手，难免一定拢有诶。这组甲买登记单有够好诶吼，来0800009119来，喂你好，咱贤堂大哥大嫂你好。
4: 诶、欸、是嘿，阿伯来我一组吼。
0: 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阮阿母啊吼，看到这组那生命，我袂甲恁骗，有够好打呀。你生嘛只有看爸爸、爸爸妈妈，你若外口贴布打骨公外好打，这组你毋捌打过，甲阮比较看卖吼。啊若无打嘛，甲我来骗一遍啊尔。啊无打公这个唔免钱啊，开用一方吼，内底有六地，互你试打吼。来，喂你好，咱梅花姐
5: 你好，梅花姐。
3: 诶我。
0: 贴布吼，你要贴两组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我你要让这个修人车啊，你要修人车啊，
2: 哎，
0: 你要嘿，
2: 哎，
0: 你要贴贴布吼，
2: 哎，我要一组，
0: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暗时啊，那咧拍滚拍路边，爸爸妈妈，你摕一袋来甲加。甲细底啊，吼搭咧下头，暗时嘛继续好困嘞。哦，搭脚底嘛正好。啊，其实你若讲脚床头，伸到位这个小腿来，啊，伸到靠这个脚盘来啊，你脚床头甲搭一块啊。我跟你讲，啊，这门搭身骨，这痛骨哦，你搭四点钟就世界效果就够看呀。讲真个，啊，你搭一块开几块银啊，啊，嫌挂费五十块省起来，安尼讲真个，你教恁欠钱，唔是咧教恁开钱的啦。吼、哦，来，既然吼，喂，你好，咱洪
6: 啊，洪教授啊，你好，洪教授啊，
7: 我要一组，
0: 一组吼，好，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那个李大姐，你好。
7: 好，阿爷不爱吃，阿爷不爱吃包。
0: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哈，来来来，食到这个年纪吼，这公斤啊，我拢有当时啊，拢随身携带。公斤啊，我若要佚佗，要佚佗，我若不啊要佚佗，随身携带，那真很好用吼。有当时啊，无说你裤着漏着伤着的，你甲摕担，随时甲摕来担。厝吼，甲款一座啊，啊，这也袂歹袂歹，爸妈妈，这当揢四年袂歹袂歹，你厝的，啊，无你厝的你揢啥？讲正经的，兼揢着一寡这个靠着、弄着、伤着的药啊，啊，这退步爱必备。要必备，肩胛头也咧酸啦，都在咧酸，都在咧疼，我感觉乌白倒乌白好啦。咱讲真个，这组真正有够好，延展性就非常非常的好。内底这一条筋，啊，佮佮足侪这个啊精天然的这个精油，完全拢无西药，无重金属，无这个重金属，啊，有够好诶。讲真经个，无你伫外口，你无乌白倒，外口化学的成分足侪哦，诶，打了拢伤你的皮肤，伤你的身体哦，吼。啊，化了敢若一段的时间尔，11包，66袋，卖你1000块吼，来，开用一包，大家试打来，谢谢，感谢。

自古至今，男女的感情总是充满着戏剧性的变化。男女拜婚交加、咸酸苦涩的感情，有各种无同款的演变。查某人总是介意美丽又动人的玫瑰花，可是忘记了玫瑰花只有刺，失去了爱情的真心，是会甲人擦甲伤痕累累的。当当查某人在怨叹着，女人心敢若海底针，予人抓袂到的情感。查某人就是亲像菜花香，一丛菜了又一丛，无专一的感情，造成互相伤害的结局。所以人咧讲，互相扶持的心，爱知影体谅甲体会，才有搁较侪的包容，拥有更加幸福的美满。今麦就予咱来欣赏《红玫瑰》《粉色情》这两首歌。

来哟，卡拄啊电话落线啊，卡无通的，控诉2337-9559，继续甲卡落去。继续我来唱一首咱台中春菊解说店的小木的乐节。谢谢春菊姐收到你的破声，美惠姐、桂雀姐、静达大哥、秋香姐、秀珠姐、秀月妈妈、素娇姐、秋桃姐、段妹姐、阿秋姐啊、碧霜姐、俊宏大哥、丽娟姐、英梅姐、风鸣大哥、古爸爸、古妈妈、仙妮姐、淑如姐、秋玲姐、早妹姐。

竹儿姐、仙妮姐、素月姐、逸霞妈妈、金枝姐、玉慧姐、秋玲姐、以莹姐、郑东大哥、春菊姐、玲玲姐、满竹姐、江水大哥、玉草妈妈、简爱妈妈、春梅姐、桂玉姐，谢谢大家。

0: 迎谢谢，
1: 谢谢大家。
2: 台剧那个看，张哥脸红。明仔载个拜山，
1: 啊对，
2: 明
1: 仔载个拜师，
2: 明仔载个拜师啊！一礼拜一礼拜都过够紧的呢。
1: 对呀、
2: 啊，真正吼，真来想个，我拢会有阵时拢会够想，唔知是我想伤济啊，但是有阵时迄个感觉哦，你就会去个想着，嗯，伊在少年时阵无这个时间的感觉，无感觉时间咧过真够紧。啊，这个这个年纪来渐渐慢，
1: 啊，我感觉应该是真紧，是我们的工作比较忙。嗯，所以你会觉得时间很快。嗯，可是当你有时候你啊休困了不？你厝里喊的时阵吼，你感觉哦，那时间那敢那嘿，那敢那个较慢，较无遐尼紧。
2: 我昨晚问，哎，昨天问淑芬姐，嘿，你讲对吼，是不是过得很快？你觉得好像一天没有24个小时？我对，嘿，你讲真的是年纪越来越大，觉得时间在过很快。今天买了干不干？嘿，他真的也这样讲。
1: 那你工作忙啊？
2: 因为一个买了干不干？
1: 做无用的公司。
2: 啊，我等到你来工作咧无用的时阵哦，真正。真的是你感觉真的，
1: 你也感觉讲，哎、欸，那啊，吃饭啊，要吃饭啊。
2: 所以人咧讲，有阵时时间无够长用。
1: 对，
2: 安尼啊，
1: 对啊，较想呀。
2: 真的啊，啊，你有看，要吃饭啊，刚要吃饭啦，要落直播啊，你有看？
1: 对啊。
2: 真够紧，我你看看，哦，对，今日这个起床只，我都不再起来啊，你啊嘞。
1: 对啊。
2: 真正来讲，还要搁落直播啊，吼，啊，暑假又搁过去啊，你敢看？
1: 对。
2: 明仔再搁拜四，后日拜五要去有啦。
1: 哦，对呢。啊，对呀、啊，
2: 对
1: 呀、啊。
2: 你看。你看，10月1号嘛，
1: 中秋节已经过去啊、
2: 哦，中秋节过去啊，终于过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无放弃啊！你个看，
1: 对啊，
2: 明仔再过不得了，刚刚你个看，很快。你看一个礼拜，10月1号了，然后明天10月1号了，哦，光辉的十月来了，
1: 哦，哦，今天9月30，
2: 对呀、啊，最后一天了嘛，嗯，啊，你看，对哇、啊，对嘛，
1: 啊，对啦，对，现在高尾沙扎吧，
2: 哎呀，你个看，想到紧哦。
1: 真的，时间在过，嗯啊，哎、欸，很快
2: 啊，10月10号刚好是9月的初一啦，哦，刚好初一，
1: 哦，都要拜六了，
2: 都要拜六，都要拜六，
1: 哦，啊，初二都要11对啦，
2: 对，嗯，真够紧，
1: 对，
2: 哇，你们对重阳节，哦，重阳节嘛要搞啊，
1: 嘿，
2: 真紧，所以哦，珍惜当下，
1: 对，哦、把握时间呐、啊，
2: 真的哦，你个话珍惜当下，是我唔系想到，当我看到。日本的那個阿妹啊，你看这个五公斤啊，你演出台上也在演出啊，五公斤我讲不见了。
1: 对、
2: 啊。哦，你看看那个家人，你看多伤心。
1: 是，可是所以身体够好最重要
2: 诶。啊，你看这流感，哦，这流感起码然后打这个疫苗哦，你来讲，你可以去打哦。我觉得你来讲无钱也经怕，啊，你来讲有的开钱，有的家买开钱去卡，去。
1: 有的，对，有的。其实年纪，他都有、啊、每一个诊所好像都有一些量嘛。
2: 对，
1: 好提供一个，好像几岁以上就可以去打，70岁，我无呢，我毋捌做过。
2: 我早间我嘛

0: 因为就是一边拢早间住进来哦，就严重诶。
1: 啊，哟。
0: 对，啊，我伫厝里边惊着。
1: 哦，就严重诶。
0: 对，
1: 副作用有。
0: 副作用诶。
1: 对，因为有的人。
0: 嘛高烧啊，人嘛食人工嘛人工
1: 因为伊嘛是等于甲病毒带住入去你诶身躯，让你产生这个抗体啊。
0: 我女儿之前伫学大女儿伫学校住的是安尼啦，啊就是惊着了哦，我怎么刚好住？啊，我二哥女儿哦，

0: 给体弱多病的人啊，因为咱若讲用掉一支啊，话就是较用袂掉
1: 啊，咱就先来开钱啊。
0: 对，啊，搁一点，
1: 啊，即摆疫苗有很多种啊。
0: 家己的抗体啦，我是感觉
1: 疫苗有很多种啊。嗯，有也是国家注做一支啊，有也是自己花钱去叫做哪一排的来注啊。哎呀，所以这个是很难讲，也对疫苗真的是还蛮过未病的。
0: 对，
1: 副作用还真的蛮对，所以这个还是蛮在家己爱去评估啦，吼，自己去评估。
0: 啊，你敢有去注过？
1: 我没有，我从没
0: 你也没打过嘛，
1: 我从没打过。对啊，我妈没做过。
0: 打不好是电脑给你照出来哦。
1: 哎呀，先要胖姐，先要胖姐，
0: 先要胖姐，胖到我脚嘞。
1: 看你在那边跳啊吼。
0: 系啊。
1: 张某来吧。
0: 张武最近这几天是都有来。嗯。希望等你跳到的，你冇在现场哦。好，安尼我紧来来跳哦。五、四、三、二、一，停。
1: 啊！古爸爸。
0: 古爸爸对不？这个应该可以不用查了，对不对？
1: 古爸爸，古爸爸，哦，古爸爸。
0: 啊，拄好后边给我拍宝啊啦！啊，我唔知啊，我唔知伊条
1: 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进
1: 古爸爸，
0: 对。啊，我们俩来啊！哦，来了，冇丢冇丢鬼。
1: 来，古爸爸，哎，古爸爸哦。哎，顾爸爸，
2: 喂，
1: 喂，哦，恭喜爸爸，顾爸爸，恭喜恭喜，
3: 你好你好，
0: 恭喜恭喜你哦，
1: 恭喜你哦，
3: 谢谢谢谢，
0: 来，
1: 我帮你转下去哦，
0: 来，
3: 谢谢，
1: 好转下去，中大奖中大奖，
3: 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
1: 爸爸没有中过哈，
0: 好嘞哈，对他没中过，
1: 没中过，嗯。哎，哇，运气来了运气来了，嗯，对他没中
3: 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OK
1: OK OK OK OK， 放心放心 ，OK OK， 是什么东西嘞 ？OK OK OK， 是什么东西？啊，惨变！哇，差一点，差一点，哎呀，差一点，少一个啦啊！爸爸 ，OK 啦哈，啊，等一下这个客服人员会打电话给你哦。
3: 好，谢谢。
1: 没关系，现在运气来了哈，连续会抽中哦，不一定哦。OK， 好，拜拜。
0: 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1: 哎呦，这差一点点嘛，
0: 差一点点嘛哟。蛋糕差一个啦。
1: 那这个水果更加出了
0: 丢啊！
1: 对啊，哎呀，唔对啊，好。啊，对不起，咱咧讲咪讲
0: 吼，
1: 就食白讲。
0: 对。
1: OK， 啊，若无抽到，后边佫七方哦，无我先继续甲吹落去吼。来，第一只慢慢来录直播啊，来，这是春草啊，我的电话足重要哦，来。拄只啦，电话时间段无把握到，来送卡表啊，看到服务的，麻烦你再敲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起来拢总可以，也是给我的 line 也可以吼。啊，那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拢在徛乌多麦，你就等我一下吼。要找我的吼，两一声，两一声，电话你挂掉，挂掉，我的手机就你的电话号码啊，我会自动回电话给你，知无？哦，知哦，啊，知啊，等我吼 ，OK， 好，谢 ，OK， 谢谢，来，过来接个电话来。
0: 挂电话。0903975286，0903975286，好，感谢咱今仔日这个天地服饰啊吼，系啊，天地服饰吼。啊，恁有任何需要，会给你电话卡好阮，哦，就是什么问题都可以询问，就是公司产品的问题啦，嘿，私人问题不用问，有要讲探听别人的消息嘛，不用问，
1: 私人的感情问题不用问，
0: 不用哦，咱嘛无什么感情问题，别人的也不用问，哦，就是问咱公司的物件，什么问题都可以打来问
1: ，OK， 好，晚上问天啦，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秀莲姐、李子阿嬷、金美妈妈、信义大哥、素珠姐、源泉大哥、怡峰大哥、玉琴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爱乐活青春购》。
0: 大家早安，哎，我今天有个第安全帽来上班啊。好了，头毛长就安尼啊，派精力啊。
1: 还好，还可有一些地方还可以修。
0: 还可以修，你说哪里？
1: 你说之前底下啊，比较不会那么热、啊。
0: 你说脸吗？可爱的脸蛋吗？修修脸。
1: 面安尼就好，我是讲毛啦，毛
0: 毛毛哦，
1: 哎毛。
0: 毛越来越长，
1: 毛越来越长。
0: 可是我毛不多、啊，
1: 毛没有很多。那是因为打薄才不多吧，不然其实平常也不少啊。
0: 啊，真的吗？
1: 呀，
0: 你最知道的。
1: 呀，
0: 啊，这毛当然会那个啦，会发出来呀，吼。
1: 毛没发出来就嗨咯。
0: 没发出来就嗨。
1: 都会刮伤哟。
0: 没发出来，可能是你的毛虫的付出不得。哎，为什么？因为吼。No. 这很多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啊，
1: 像
0: 参照我迄天吼，我去
1: 掉毛了吗？
0: 啊？
1: 哦、oh, ，我以为你我迄天
0: 没有啦，我掉毛你也不知道啊。
1: 啊，当然。
0: 对啊，欸、通常掉毛的都不是我、啊。
1: 哦、oh, ，好啦好啦。
0: 但是迄六轮的 QQ 的毛吼，
1: 有可能就是你啊，
0: 肯定是我的。哎，主人 Q 啊。
1: 不一定啊，搞不好是妹妹的啊。
0: 无。因为因即卖头毛，因即卖头毛吼，
1: 袂出吗？
0: 因为我拢会甲伊头夹，拢会讲话修长啊哦，爱小可修
1: 一下，爱整一下。
0: 无啦，就是一定爱甲伊讲
1: 啊。清醒的时阵，
0: 嘿，爱互伊安怎？爱互伊迄个心情，
1: 心理准备，
0: 爱互伊心情去某一
1: 样
0: 非常的水的时阵，哦，讲啥物拢答应你。
1: 哎呦，
0: 嘿。然后就是用一些这个手段，
1: 因为我记得小的他的头发比较卷，
0: 嗯，比较 Q，
1: 大的好像还好。
0: 哎呀、啊，抓住几个，哎呦，这混血儿嘞，嗯，啊，我们就这样，
1: 我
0: 们太太啊，恁翁是倒一个，
1: 倒一个诶，
0: 迄个外国人，因为所以说细汉的时阵呐、啊。哦，这个带出去很像这个混血儿，
1: 哎呀、啊，
0: 可是长大之后就开始改变了嘞。
1: 哦，不混了吗？
0: 哎。欸可能是哦，
1: 还是混不下去了。
0: 可能是吃多了台湾的食物哦，刚刚无啥想迄个阿毒啊。
1: 对啦，
0: 那无较早抓出去讲啊，这是洋娃娃啦，这是混血儿啦。哎，哎呀，
1: 这小朋友跟那大汉的跟小时候的长相不太一样，我的长相嘛跟小时候不太一样啊。
0: 哦，不能
1: 就
0: 是、哦，
1: 本来就是啊，就是每一个阶段或是哎，我当下细汉生出来，可以像爸爸，大汉像妈妈。啊，我细汉生出来全新妈妈，啊大汉呢，应该跟爸爸较相像，这个不好说嘛。
0: 嘿嘿嘿，嗯啊、一定拢有一寡这个相像的所在啦。
1: 对啦。
0: 啊，若无相像，要哪？
1: 除非你可能整很大，那个我就不好说了。
0: 没染，染迄个敢是阿公？
1: 哎、欸，我讲现在隔代遗传隔了好几代啊，欸、这倒是真的、欸，也是有。
0: 但是阿公、欸、阿嬷的迄个基因特别强、嗯，不好说哦。好，但是。咱所谓诶，这个好朋友吼，因为咱这几天啊，都有咧持续咧甲大家吼，讲一件代志，就是咱的旅游诶，
1: 诶，这个12月份，
0: 啊，对对对，比12月份哦，啊，要带大家来去迄个越南嘛，
1: 嗯哼，
0: 哦，越南避冬，
1: 你有避冬，
0: 你有被避冬的经验吗？
1: 当然没有啊，我们那个年代哪流行啊？是后期，现在这个年轻人才流行避冬，我们那时候没有、啊。
0: 因为吼、哦，今年的天气吼、哦，可能我感觉台湾会足寒的时阵，可能伫11月就开始啊。
1: 真的吗？
0: 嗯，因为现在这个天气都不太稳定。
1: 哦，是非常奇怪。
0: 伫台湾呢，这里较寒的时阵吼，可能11月底，甲12月初，可能会比较较寒。
1: 较冷。哦，
0: 啊，所以有安排这个。旅游，然后要带大家来去吼，这个
1: 较温暖的所在，
0: 较温暖，在也算是热带性的国家吧吼，因迄国刚刚无冬天呢吼，
1: 真的吗？
0: 没有冬天，只有雨季啦。
1: 哦，落雨难免呐。
0: 哎，我记得它是雨季的时间吼，非常的长。因为之前有小可去研究讲吼。在迄个国家的其他的所在，越南的迄个富国岛， 富国岛他们的这个现在正在开发当中啊，嗯哼，啊尤其是伊的迄个岛屿足水的啦，哎，你行出去迄个饭店的时阵，你走到他们的街道，就好像仿佛置身在这个法国啦欧洲的国家，哦、因为他们现在目前正在开发当中嘛，嗯、啊有的这个乐园，游乐园啊还有动物园啊、哎嗯哦、都是非常的这个受欢迎。哎、听讲这个去年哦，因为我查一书啊就要去啊，
1: 查一书
0: 啊，为什么？
1: 查一书啦。
0: 因为拢订无机票，你可怎样？迄个所在华联热门嗯、可是在这个过年啊，到这个儿童节四月份之前哦，其实他们都是旅游的一个旺季。嗯，啊，但是过掉这个。五月节就是咱台湾的差不多五六月份、喔、就开始一直下雨，下到大概十月、十一月哦、喔，到今嘛阿哥对落雨啦，就是算他们的梅雨季节。那梅雨季节好长哦、喔，无长久，咱台湾梅雨季节一礼拜就无雨呀，哎呀，一礼拜啊，差不多吧，
1: 无一定啦，无一定。
0: 阿哥有这个，
1: 几个月啦。
0: 但是待完后几点是讲哦，
1: 它不会一直持续啦，它就是会一段时间这样子。
0: 有较侪这个风台啦，嗯，哦，阿哥有这个封面的这个影响、嗯，所以台湾的是梅雨季节过后，其实也是都会下雨。
1: 你像今年雨水就足高的啊，
0: 对啊，
1: 就这样。南部本来是足大的所在，拢已经解渴了，可有通泄洪诶？你也看卖啊，今年实在是。
0: 那泄洪呢？阿哥会当
1: 这个要
0: 划船呢？
1: 飘飘河，拿着你的泳圈飘飘河去吧。
0: 第一该看到
1: 青海、
0: 中南部的所在吼，西高啊，
1: 我真的很夸张，
0: 落到西高啊。嗯，哦，所以现在的这个气候不太一定，不稳定了、啊。哦，可是还是在这个台湾的冬天，我是觉得哦，可以到其他国家去避避暑。
1: 可以啊，
0: 哦，去避避寒呐、啊，不是避避暑，
1: 避避寒，
0: 因为台湾寒吼，有足侪许多人会冻袂掉。嗯哼。嘿，卖讲是多人啊，就参就，我这个差不多三十几岁、四十几岁、
1: 五十几岁啦，现在四十几岁，
0: 安尼的这个，安尼的这个年纪的人吼，就敢讲台湾的寒吼，会非常的寒嘛，哦，就会有一点点受不了，无想要留在台湾，安尼，遐尼啊寒的，这个台湾。
1: 啊，哪个较年轻呢？因就想要去赏雪啊。
0: 哦，对了，对，
1: 再年轻一点的啊，因为他们可能比较精力比较旺盛，啊，较袂惊寒，因就不会较远啊。
0: 嗯，嘿啊，啊，若想要对到吼，要请个阿官，啊，搁有这个便当庆哥哥，阮即届是三个人带团啦。
1: 所以老板无要去啊？
0: 老板哦，伊讲爱。
1: 是意思吗？看起来。
0: 伊讲爱看嘛，哇，知要看啥？
1: 看是经理的款，看伊敢有适合迄条无？无啊，你有适合无？我嘛是爱出去啊，啊是伊是看生想的。
0: 伊讲有要去的迄个拍算啦。
1: 安哥伊，
0: 因为他最近
1: 一直在去，所以他就去完之后，十一月要去，十二月也要去，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
1: 我要办嘞。
0: 他最近很喜欢当隐藏人物。啊。你话开演唱会啦，还是讲哦外口的餐会啦，哦，还是就坐这个演唱会，拢哦这神秘嘉宾有无？哦。有可能啦，互恁淡薄的这个惊喜。
1: 惊吓。
0: 不是惊吓，绝对是惊喜。
1: 惊喜。
0: 嗯，因为伊的魅力无法挡。
1: 哎呀，要维持伊的神秘感。好呗。
0: 啊，那开始讲哦，有兴趣讲哦，想要了解阮即届这个行程，即届旅游的日期啦，包括哦食的物件啦，住的物件。
1: 是要去到地点哪一个景点佚佗的啊？要想要比较了解比较详细的资讯啊。
0: 嘿，但是我看看哦，咱即届迄条行程很适合什么？很适合一家。老小，就是讲吼年纪，
1: 不管坐还是轻的，
0: 嘿，年纪坐嘛无要紧，啊啦年纪比较较小的
1: 吼，
0: 比较较少岁，好像也很适合因为这次的这个的景点吼，都有特别照顾到很多的一些观众好朋友，哦，啊你若看讲想要了解讲吼，咱即届这个行程啊，会当咨询呐，看这个咨询专线，因为咱即届排程。也讲是伫礼拜吼，这次的排程哦，就是讲哦，要做一个这个详细介绍，伫十点到十二点，伫礼拜。
1: 啊，迄内底有无？
0: 内底有啊。
1: 嗯，阿哥爱哦，对，有点小麻烦。
0: 对啊，只是说哦，就是要介绍的比较完整的话，就是
1: 就需要用 看的大荧幕比较快。
0: 嘿嘿，对对对，因为咱拜一龙哥就有伫节目顶完吼，小可讲起来，
1: 盖小鬼，
0: 嘿，盖小鬼非常的详细。我觉得这是很多的景点，参照我昨有敲一个敲电话给一个妈妈，伊甲我讲哦，这个所在吼，我去过两届啊，去过两届，哦，真正足好耍的呢。我讲哦，安尼你即届有想要对咱来
1: 去？要来
0: 我嘛想要对恁来。因为之前之前嘛有甲咱佚佗过的好朋友会甲讲，对咱大力电视台出去佚佗的吼，真正袂无聊呢，很好玩哦。尤其是吼，如果你去过的这个景点跟地方，其实跟不同的人去吼，
1: 心情也不同，
0: 也会有不一样的乐趣啦。尤其是哦，即卖这个所在吼，改变就多，卖讲国外台湾就改变就多呀。哦，你讲。十年前来到台湾，可能伫台北啊，伫中部啦、啊，伫南部啊，有佚佗过，一寡这个外国人吼，还是很喜欢来到台湾这边做旅游，因为一年四季，你什么时间来都有不一样的这个美景跟风景，
1: 没错，
0: 尤其是台湾吼，就属于这个所在，只是讲咱即个有规划，可能无伫咧这个台湾佚佗啦吼，这个今年的规划吼，就是够瓜。我觉得这次的行程包君满意，也觉得说吼这个很值回票价。因为这些时候在万满巴奇贵。
1: 没有没有，我们都没去过。
0: 可是在，在大概五六年前就有听说过这个地方。但是这些所在吼，伫五六年前吼，可能这些所在还没发展加就完整的可能还没有到很完整。只是说吼，这个很棒的地方吼，值得一去啦吼。那有去过当甲咱这参加看卖吼，即届这个
1: 看甲你进前去的时候，敢有无共款啊？
0: 对对对。
1: 是交一下新朋友啊，是讲可能自己家里面的小朋友啊，或是

0: 都退休了啊，一定陪伴你游山玩水的时阵啊，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时候。
1: 因为安怎？因为进前，我有一届有招旅游嘛，啊，招招的有一寡的这个长辈时段拄好，在迄个时阵拄好无用。
0: 对。
1: 啊，这届我就甲伊打电话，因为我有留一寡这个资料，就讲吼，啊，你进前有想要参加咱的旅游，啊，这届看时间，还是讲吼，这个地点你有介意无？啊，若有介意。可以对咱来去，哎呦，真的好多人哦、喔，好多人都开始往外跑了。因为我有稍微联络一下，他说，哦，我迄天
0: 他去倒位呢？
1: 咩？哦，伊讲十二月，敢那初二到初六，伊去韩国，
0: 哇，
1: 啊，十几号？搁要去倒位、哦，我讲啊，安尼多好，这个浪芳，你带咱来，伊讲好，
0: 真无用呢，
1: 哎、欸，马上就答应啦。伊讲好，即马就有一寡这个时间啊，孙仔大汉啊，免倒拖，嘿，
0: 那较用啊，
1: 嘿，较用啊，啊，就是爱游山玩水。哦，这对翁阿婆足趣味的，我讲安尼你几个月拢在出国呢吼？也是讲哦，你伫只吼为迄国。直接飞过，
0: 飞
1: 过越南遐等阮好啊！直接飞到那边，我们做集合哈，也是不错啊！哎呀，啊这好耍啦，好旅游的这个所在吼，跟大家来做分享。啊，若有想要了解，当私底下跟阿关联络，
0: 哎，也可以，
1: 跟要进联络。
0: 那传些详细资讯给你。
1: 哎，对，一挂这点行程表。
0: 是讲你想要出去佚佗啊，今日是谁想讲啊？是要去倒位想要了解一下，因为可能今日出门伊袂放心，没有关系，告诉我们，我赶快会甲资料传给您。
1: 啊，
0: 而且我若要去旅游的时阵咧，其实呢，拢唔免烦恼，因为阮咧有车会去甲厝甲你接。所以你免烦恼是大人的安全问题各方面。
1: 对啊，因为吼有足侪长辈时代，其实要出去旅游吼，事实是足无放心的。
0: 会烦恼啊。
1: 会烦恼。你若看中有对着这个旅行团啊，或者是有一些的这个，你可能一开始无熟悉啦。
0: 对啊。
1: 但是吼，连续迄几天吼，做伙生活，做伙佚佗吼。可能就慢慢啊累积讲哦，淡薄的这个情感，我觉得互相去认识，反正你也拄到迄个，安尼讲
0: 知己的
1: 啊，
0: 交心的好朋友，
1: 对啊，对啊，哦，这嘛是非常好的这个缘分啦吼。好，安尼咱就促成着即届这个缘分，有需要了解，我紧打电话吼，因为即届这个人数嘛，无讲介济啦，哦，这一次我们因为我们。可能没有说全部的主持人一起带团出去。你也记得讲哦，咱有一届专公司的朱麒麟，
0: 有啊，这回出去，
1: 拢这回出去啊。
0: 那个那次真的还蛮难得的啦。
1: 对对对，那时候的这个规模比较浩大，啊，这届吼可能人数较少，想讲吼，无多一个人会当照顾遐尼啊侪人，所以咱人数嘛有限定，这个。机位最主要是这个飞机的位置也没有办法抢到太多、所以呢。

吗？凤色姐、翠兰姐、素儿姐、修杠淑慧姐、碧云大姐，还有敏华姐，谢谢金雄爸爸啊，爸爸我给你报名报好了。阿琴姐，阿琴姐，那刚给你报名报好了。

0: 谢谢郑国大哥、明雪大姐、昌达、桂丽姐。
1: 昌达还叫他大哥，袂使叫他同学。伊讲伊满十八岁啊，袂使叫他同学。哦，嘿呀、啊，伊讲我都唔是小朋友讲。
0: 是哦。
1: 所以伊要求讲爱叫大哥啊。
0: 这个阿姨叫你大哥。
1: 伊、啊、要求我呀、啊，互人客要求有无？伊讲要求我叫大哥，我来
0: 叫。你叫伊阿姨啊？
1: 无啦，伊讲叫我叫伊大哥啦。哎、欸、呀，他有要求。

谢谢小港的苏慧姐、桂清阿姐，用你的表哥，你的歌曲在卡等的哈，美秀阿姐、秋林姐、风鸣大哥、三甲的邓先生，谢谢我们燕姐，快乐的婆阿姐哦，唱到大哥宝琴妈妈。

来，我的美丽学姐哦，来听歌。短裙领，穿声蕊，方圆的二妹姐，方芝妈妈。

谢谢徐阿姨、林昭姐、慧儿姐、秋玲姐、宝琴妈妈。

0: 好，谢谢，谢谢继续收看看电视
1: 优待王。
0: 哎，今天你带大家吼来去彰化县。彰化县这个所在吼，其实有足侪这个乡亲地区通好佚佗，尤其是亲子。
1: 我只知道好像有吃的很多。
0: 吃的，吃的是台湾各地都很多。
1: 不是啊，他们是不是有是秀水吗？有什么什么蛤仔面是不是？
0: 蛤仔面。
1: 蛤仔面。
0: 是彰化市啦。
1: 彰化市就蛤仔面啦嘛，唔免去到遐搞蛤仔面吗？
0: 彰化市啊，之前迄落。有啥物？有啥物？迄落有一个艺人嘛有开个啊。
1: 哦，豹哥。
0: 系啊。哦。系啊，伊叫做啥物青？
1: 王俊青哦。
0: 王俊青啊，系啊。哦。系啊，有一届我有去。
1: 哎，是呢哦。嘿，
0: 我去啊，结果伊关门啊。啊。卖完
1: 啦。他好像卖很早，是不是？我印象中。
0: 因拢就在，因为开伫个迄落市啊。
1: 哦，是菜市啊遐吗？
0: 因为开伫个市啊内底。哦。啊，所以哦，他们都早上。彰化人，彰化人话，这里住伫彰化市内底吼，会知影食啥？食肉丸。
1: 会知影食肉丸。
0: 嘿，会知影食肉丸，会知影食
1: 肉臊饭、
0: 炒面、肉臊饭，嗯，啊个蛤仔面。
1: 敢会伤过油醋啊？肉臊饭早上。
0: 有足侪所在，其实拢食差不多，拢食炒面的，像就屏东。
1: 屏东有啦。
0: 台南，肉臊饭。哦，台南比较。肉燥饭，它叫卤肉饭。
1: 卤肉饭是那个吧？卤肉饭是往北在讲，卤肉燥饭是往南。
0: 八宝是叫卤肉饭。
1: 对，然后卤肉饭跟矿肉饭傻傻分不清楚。
0: 矿肉饭彰化嘛，就有名。
1: 对，很有名。
0: 哎，今天讲到吼彰化县的这个秀水乡啦，哦，伊较早古名咧，唔是叫秀水，
1: 较早叫啥？
0: 叫草水。
1: 啊，为什么要安呢？
0: 是因为吼较早来这开垦的人啊。哦，就比较较唔知影，你讲吼，引进迄个臭水沟的水来灌溉，
1: 就是讲啊，伊只的
0: 水拢是臭的啦，所以家己叫做臭水啦。
1: 唔是啊，伊引迄水来灌溉，啊来灌溉啊，迄物件敢会吃？敢会有一个加一味的感觉？
0: 有可能会啊，
1: 我嘛是
0: 安尼感觉。改善啦，哎呦，因为吼，较早秀水乡它其实地势比较低洼，也常积水啦。哎呦，比较容易积水。啊、所以吼、哦，积水积底下的水叫啥？死水嘛，嗯，无活嘛，
1: 所以冻啊。
0: 所以吼、哦，以前有就是蠓虫啦，啊，佮有一寡这个动物的迄啰粪便嘛吼、哦，啊，拢会排伫遐啦，结果积水积一滩伫遐。哎呦、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
1: 原因
0: 啦吼、哦，就是就改伊号做臭水沟的臭水。
1: 哎呦，臭水，
0: 臭水。阿尾啊，因为吼，刚刚讲这个地方名无介好听，
1: 就改名。哎呀，哎，端咧臭水啊，遐臭着你也要住伫遐，哎呀，感觉无介好。
0: 另外一个讲法吼，另外一个讲法，伊较早古名叫做透水啦。哎呦，透水，
1: 透水是爱烧人的意思吗？透来透去。
0: 差不多这个意思哦，透水哦，啊，因为嘛是同款哦，积水啊，甲或者水吼发臭的原因，就是把它变成。就该套水，套水，套水，套水，套水。
1: 哦，剩迄个谐音啊，连起来啊，
0: 和这个
1: 同款。
0: 嘿，相同的迄个音啦吼。啊，尾啊吼，伫清朝嘉庆君的年代吼，因为这个套吼，就有这个错字旁哦，然后结果就把这个错字旁删除，嗯，哦，就该沿用到即马叫做秀水。
1: 啊，你好听这
0: 个。嘿，秀水哦，啊，这个秀水乡咧吼，伫彰化县的中部哦，你有看这张图哦，就知影，整个被包围起来。
1: 哦，好大的牛。
0: 然后，伊东边咧吼有花坛，哎，哦，啊，佮有这个大川算是东南边啊，哦，彰化市就是东北边，哎，啊，伫个西边咧就接到这个鹿港。哦，鹿港啊，佮有福兴乡，哦，南边就接到大川，啊，佮有盐埔啦，北边接到河美镇，哦，啊，佮有彰化市，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乡村，淳朴的农村呐、啊，哦，淳朴农村。啊，当然吼，讲到这个，农村吼，一定都会养什么？养一些猪啦、鸡啊、牛啊、羊啊，
1: 家禽家畜啦，
0: 家哦。正是台湾非常重要、生产牛奶的一个这个关

0: 期全县饲养牛只大概有98户大概有养多少头牛嘞？28000头。
1: 哎呦呀！
0: 要比人搁较济啊！
1: 好正经诶。
0: 但是哦，伊这个伊的这个牛龄然后大概会当接差不多12600只诶，这个母牛啦，大概每一年的产量大概有10万公吨的这个牛奶，所以乳牛的产量算是全国第一，秀水乡也是乳牛主要生产的这个主要饲养的地区啦，所以它有一个称号叫做酪农的故乡哦，酪农之乡之美誉哦。啊，重要的景点呢，我跟大家来分享哦。啊，这个所在暂时是无开放哦，无对外开放
1: 哇
0: 哦，因为伊算是吼台湾的三大古厝之一。
1: 哦，真水呢，
0: 有水无？
1: 你看，就是无人开，无开放，才会这么水，是安尼吗？
0: 啊，若有开放了后，哇，
1: 就无同款啊哦，
0: 变成彩绘村了。
1: 你看，伊就是无敞开放开的位置，
0: 哦、我跟你讲，这里古厝哦，叫做马新城仔。嗯，它、也是叫做吼一元古厝，也是叫一元大厝。嗯，不是一块的哦，不是一块、不是一元两元。
1: 是你意的意。
0: 嘿，这里一元哦，马上是中化关哦，目前啦吼规模上盖大的这个清朝的大的这个民宅。
1: 哎呦喂啊！
0: 清代的这个宅地。
1: 啊，敢知影这因兜的子子孙孙后代，敢知影这片是因兜的？现在人敢有了解？
0: 可能有划分呐、但是这子孙自幼子孙后，可能这是顶一代的迄、那个。
1: 在顶起到倒位
0: 啊？嘿啊！这个是仅次于板桥林宅，还有雾峰林宅。哇哦！其中一个这个古厝。这是起建在这个清朝道光26年所创立的，现今大概快要200年了，快要200年，198年左右，198年的这个历史，所以它这个这个古宅哦，在当地较早哦起建的时阵，哇，这个是豪宅呢，较早的这个三合院。就是起较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工整吼，这是真正是有钱的人因家吼，因为安怎？因为因家出足侪这个秀才啦，有足侪这个还有这个举人呐吼，很多的这个贡献的这个人数吼，所以家族的这个名望吼非常的高哦。啊，到今嘛嘛是同款，保留非常的完整，但是经过吼政府的这个审定，它属于台湾。国家哦，台湾国家的二级古迹哦，
1: 啊，安尼就袂使乱叮当
0: 哦，所以它现在有限制，进出，然后所以就不对外开放。但是哦，只是讲甲你讲哦，伫这个秀水的这个所在，有一个像你较水的这个所在哦，根据早年的这个一寡这个资料，然后它是算是吼有百间房间的规模，
1: 哇，这么多了，真侪呢。
0: 所以它有这个门埕、瓦埕，还有这个门阁啊，前头前的迄个埕啦，还有正门中庭
1: 啦，还有正厅啦，
0: 正厅后庭院啊，还有后庭院呐、还有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个规格，真的是皇宫
1: 吼。哎呀，袂像那皇宫的呢，咱哦过来几百间的呢，有百间房，你看内底住偌济。
0: 但是非常的考究，伊即卖变作是国家的这个二级古迹之后就不对外开放了，不然它这里面还蛮值得去参观。
1: 这敢唔知敢有人就去拍戏过吼？
0: 以前有对外开放的，伊唔是干那安尼看到安尼尔，你看阿关边啊，迄铁路道上面，它是一个村镇呢，
1: 人造镇的概念吗？
0: 伊是一个
1: 整个头的感觉，
0: 就大的这个古镇，
1: 大片的哦。
0: 所以即马就是无对外开放。
1: 对啊，我刚刚进前捌伫遮照场地拍戏，真的是
0: 可能是有吧。因为保存的非常良好
1: 吼。没错。
0: 另外一个吼叫做水吉利卫生生活村吼，啊这是。
1: 竹林的位生活村哦，
0: 我跟你讲，
1: 应该是在做那个吧。
0: 水稻头，
1: 对啊，因为看起来。
0: 你若讲到中华，一定爱讲到这个传统产业叫做水龙头。 哦、哎、啊，这也是算全台湾第一座的这个水龙头的

0: 博物馆跟参观观光工厂、这也是对这个秀水吼，较早秀水是爱做为做车城的啦，啊为做这个工业，从这个农业转为到重工业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乡镇地区、所以会当予咱台湾的这个正是台湾之光哦，它也外销到很多的这个国家。你看哦，也头前遐有一个很巨大的一个这个世界最大的水龙头，这个叫做戏水池啊。在小朋友在夏天的时候来这边可以玩水，然后也结合了这个欧洲庭院，有一些沙坑，还有儿童游戏区，
1: 能生水嘛，能生沙啊。哎，
0: 这结合很多那种卫浴空间、卫浴的这种情境展示哦，所以可以让我们大朋友、小朋友来这哦，佚佗啦，来这观光啦吼，是非常好。另外一个所在叫做秀水乌面将军庙。将军庙，这是秀水非常有名的一间宫庙吼，这是乌面的这个将军呐。较早吼，因为有足济这个将军，我要率领着这个
1: 军队，
0: 军队吼，啊，佮有这个兵将等等吼，所以在这个将军呢吼，伊叫做啥物？伊叫做真鲁将军呐，真鲁将军，伊就是第行宫的时阵。伊算是伊的这个下骹的这个兵将
1: 嘛，
0: 所以伊要来遮吼，来占领着秀水乡的这个这边的这个土地吼，就是派这个真鲁将军，就是即卖的这个乌面将军呐，来遮甲荷兰人赶走，随着这个地形攻南下，攻下这个鹿耳门之后，荷兰人就把他驱逐于台湾，才有现在的这个，
1: 更离开了，
0: 嘿，才有现在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光景嘞，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打下了一片天，这是一间庙，但是伊起建的伫民国66年的时阵呐吼，收起好诶，再次这个扩建，然后变成现在很庞大的一个规模，大家来这里参考了解吼，
1: 这是。
0: 庙宇的文化，来有啥物好食的？秀水吼有这个手工汤包哦，还有这个布丁蛋糕专卖店，
1: 这个好，这间好吃，
0: 真的、哦，
1: 是那种传统蛋糕的那一种，
0: 还有馒头，用煎的炸馒头，还有这个土凤梨酥吼，还有蛤仔面，他都有讲到蛤仔面，他在迄个水沟啊拢就清的。拢去遐蒙拉啊，兼洗裤，
1: 洗过来你也裤。
0: 所以伊遐的这个蛤蟆，这个蛤蟆，这是算蛤蟆拉啊啦，应该是拉啊吧。
1: 那他写蛤仔面啊，他不是写拉仔面啊，写拉仔面就不是长这样了。
0: 但是迄中华最有名的就是拉面啊，
1: 拉面
0: 叫做蛤仔面
1: 啊。拉面跟蛤仔面好像。
0: 伊嘛叫蛤面啊。
1: 好像长内容物长得不一样哎。我听说拉面跟。那个蛤蟆米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之前曾经有好奇过，对，好像是什么，拉米是什么东西去了？它好像是不知道它的面条还是它的什么，我有点忘了。他们是不同的东西啊。蛤蟆米是上面有很多剥好的蛤蟆。好像是这样啦。
0: 但是伫这个
1: 印象中，
0: 伫鹿港啦、秀水啦，啊，佮有这个福兴乡哦，因叫拉，伊叫蛤蟆的，唔是叫蛤蟆嘞。
1: 啊，是安尼吗？啊，不过蚂蚁是较细粒的，迄种人咧做迄个咸蚂蚁，迄叫蚂蚁咧。

0: 好，这是蛤蟆面
1: 啊！你可能爱来请教迄、那、落、
0: 個，
1: 请教
0: 蛤蟆面啊！
1: 你可能请教鲍哥，他怎样？其实拉面跟蛤蟆是差在多位。
0: 啊，已经烫壳烫好啊！
1: 对，他就是脱壳脱好的蛤蟆啊，他就叫蛤蟆面，不是吗？啊，拉仔面好像是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0: 那是，
1: 他们是不，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哦、我印象中是不一样的。
0: 安溪蛤仔面哈，这有名的啦。哎，还有水煎包屋。哦，牛肉面，还有豆花甲鱼仔，哦，好，以上甲大家分享。继续，咱来安排个话题。山南的金凤姐，乱世英雄。
1: 小刚的秋光妈妈是英雄。
0: 好，来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这是李醉的松勇大哥。
1: 对。中立的表哥，你就啉奶。
0: 好，来连续的四首歌曲，
1: 听歌。

0: 好，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吼啊！因为后礼拜拜三吼要录影台湾新曲播，我会跟发哥对话，我会去主持透早八点到十点，所以今仔日就无点歌，
1: 无点歌，
0: 大家就恁来吼。
1: 真经的，你就知影摆这条歌的迄个含用意很多，含义也很多，很广。
0: 我是讲吼，无一工无点，大家较忍耐啊。
1: 哎，对，我这个彪哥是迄落，伊讲
0: 手，唔
1: 是，伊讲手是手啊，会当较代表伊的心境的。我咧想想的，有干那这条呢，你着乖乖，你着忍耐，嘿，对，那身体着该去看医生，爱去该去复健，啥物你着忍耐。嗯，就是安尼。
0: 好，来刷落来吼，要来进着这工商服务时间吼，今仔日即档吼。我甲大家报告吼，有诶已经有诶迄落组合已经无货啊。哎，人家吼后礼拜才有法度收哦，所以吼恁若要款这个中央节要拜拜吼，赶紧把握。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拿！
3: 原汁椰子炖土鸡，来自台东产的甘美新鲜椰子，独家熬炖土鸡，汤头鲜甜，肉质软嫩，让你越吃越顺口。淋煮也 OK， 没时间也 OK， 饿的时候来一碗暖乎乎的鸡汤，超幸福。原汁椰子炖土鸡，
4: 黑蒜虫草炖乌鸡。添加人气养生王黑蒜以及新鲜秀珍菇，再加上黄金虫草，汤头浓郁又回甘，夏日清爽喝汤，秋冬温润滋补，简单料理，轻松上桌，用最好的汤品温暖全家人的胃。黑蒜虫草炖乌鸡，
5: 要跟您介绍这两个鸡汤啊，即我家己只闻到这味，我就开始搁摇起来哈。啉一下这烧汤哦，暖暖胃，补补身体。啊，我特别甲恁啊，这个请咱的五星级的这个阿明师，为恁做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这正乌骨鸡。哦，这只乌骨鸡吼，你着食着就对了吼，你真正乌到甲得志。加这汤头啦，我讲实在，啊，佮有这肉质吼。嗯。哦，这。
6: 这汤够好啉的讲。
5: 你要看这虫草，你要看。嗯。黄金虫草。我看啊，我都爱给你吃一下鸡腿。
6: 当然，我今麦咧运动，补充蛋白质。哎
5: 呀，哎，哇，
6: 好好喝哦！
5: 这有够好啉的啦！我加啉一撮，我就调咧。迄阵阿明师煮好，甲我问讲，改我，伊是要叫我买呢，挂来送我啉的呢，挂来送我啉啊！哦，我这物件这真好啉，这无介绍人其他的，我的心内袂得过啦。哦，所以我今仔我讲哦，你做一挂好啊。啊，我来介绍我的观众，哦，内底拢真本真料的，哦，
6: 确实好啉。
5: 五骨鸡，哦，这五斤鸡哦，你吃无碍啦。嗯，这个鸡汤你若买转了，你来。

0: 哎呦，家人啊，不要像你讲遐，有够安，有凶乌蒜头，蒜头味足重，这吼、哦、已经纯化，乌蒜头就已经发加过啊，搁加这汤加做位，迄真正气味有够赞嘞。
1: 真的，嗯，你这鸡肉嘛做到狂，刚刚好。
0: 人家有功夫的啊！
1: 真正，
0: 代志唔像戆人想海啊！
1: 太好啉，
0: 这味真正有够赞！哦，这有若捌食过乌蒜头炖鸡汤的吼，别人的我唔敢讲啊。那阿明仔这个乌蒜头炖鸡汤，真正有够厉害的！你啉完了，迄规胃拢烧起来。你哪一种哦？寒天的时阵，脚手尾会冷叽叽的啊！你若这个饮一碗哦，规暝暗时好困好入眠，想无要食啥物汤的时候哦，你甲炖一下这个哦，这慢慢炖啊，种已经用煮好啊，拢煮好啊吼。啊，这肉咱留咧吼，后一旁个食好啊，有食肉就好啊。哦，今仔要介绍两个汤哦，等下去注意听我讲哈，因为这足特殊的啦。干那这台东的这个椰子鸡吼。这味吼，捌食过的人，我足侪朋友敲电话甲我讲，哦，家用恁的鸡汤太遐好炖。嘿，椰子鸡吼，哎，清甜，哦，这个刚啉一嘴汤咧，伊讲，哇，整个口齿留香啊。哦，是实在有够好食，你无滴呢？来，滴哦你啦。
1: 我已经用手。
0: 来啦，我要介绍，哦，因为这难得啦，这今年刚。加这栋尔，你要叫后座卖，人做袂出来。所以吼、哦，今仔这栋这个叫做双鸡汤啦，吼，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原汁椰子炖土鸡，吼，这种正港真正真本真料的。尤其是吼、哦，我讲这椰子鸡这吼，这是真正台东的椰子吼。我要甲恁讲吼，甲上好的拢买互恁啦吼。伫咱厝内底就会当食到五星级的这個中埔西，咱的阿明西的这个料理。保留现煮的哦，原汁原味的，啊，真足简单，汤哦烧就会当食，吼，啊，而且吼，这个咱啊这，这 SGS 检验合格，互你安心，跟家人一起快速享受美味时光，啊，但你啊甲，你啊恁囝都等下是你啊讲哦，即只吼，恁母啊炖规暝规日的，你啊讲安尼哦，安尼伊啊收费再互你较济，知无？自然解冻了吼，你要吹。哦，用吹嘛使哦，哦，你规个甲放喺鼎内底吼，用电锅吹嘛使，或者是隔水加热嘛使，或者是你要甲倒出来，你若倒出来的话啦吼，你若退冰了再倒出来，我是建议你吼，佮加一碗温开水落去，落去煮，煮哦滚，哦煮哦滚，啊是加一撮即个这米酒落去煮哦滚，你若逐工做无闲的，拢无时间落煮饭的，啊是放假拢无想要出门家，一直咧叫外送的，恁兜若有囡仔吼。精神无好，体力无好，读册压力都大，想要让伊食较营养的吼，也是咱的时代，牙口较无好吼，想要让伊食一下较营养的，啊，想要让伊啊，啉一下烧汤，温暖伊的这个胃，真正这个选择刚刚好，哦，真正拄拄啊好。我甲来报告一下，黑蒜虫草炖乌鸡，我甲你介绍内底有啥物吼？咱内底有这个叫做人气养生王乌蒜头，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佮有非常珍贵的黑蒜素，哦，乌蒜头素。这吼、哦，咱用慢慢啊火来控，哦，这控规工啊，控规暝规日，才会当吼时间去成就这个浓郁又温润又甘鲜的汤底，然后让汤头加分，而且再加上这个秀珍菇珍黄金虫草珍贵的营养成分，这是天然的食补，对啊，夏天喝汤清爽，冬天喝汤温润滋补，哦，天然回甘，哦，日常养生变成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哈、哦。这内底吼，升温100%，拢是啊原味原汁。第二项，这原汁椰子炖土鸡，这正港台东的椰子，绝对唔是化学的哦，绝对唔是化工合成的吼，这是海南家乡菜哦，用新鲜的椰子做汤底，然后独家落去控的这鸡汤，非常清甜啦。我来讲，这味吼，一般来讲，真侪人拢当作椰子会较冷，袂椰子煮过了变温呢，佮加上红枣、枸杞、什么秋，吼。迄气味真正有够好啉的啦！哦，我捌有一个韩国朋友来啉到阮的椰子鸡，伊即内底佫有什么秋，伊讲甲因韩国人参鸡很像，但是比韩国人参鸡还要更好喝，真正是有够厉害哈！咱这吼炖饮料汤哦烧就好啊，哦，你免佫叫外卖啊，你嘛免佫家己煮啊， 轻轻松松你就当吃得到，而且里面有非常多项的认证，通过有这些生菌素的检验、大肠杆菌的检验、ISO 22000的认证、HACCP 的认证，投保千万的产品责任险，吼，让咱观众朋友买到、吃到，拢是上安心、上健康、上美味的吼。今仔这档广告，因为这今年加这档尔，只有这一档吼。你等下了，你收到就亲像安尼，哦，这只大包，哦，只大包吼。但这我来给恁鼓励，家家户户拢爱吃嘛，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哈？大家都要吃。要吃就要吃好吃的，要吃就要吃营养的。今天我们就是50组人可以让买得到，50组而已，买完就没了，0800-00919，不管你买对种，两种都一样，介绍一样，一包就是1600元，电话卡通50组，0800-00919，前50位卡通的，不管你买对吃，你买乌蒜头鸡，还是买椰子鸡，两种随在你拣啦，只要电话卡通1600元，免，甲你俗300，1300元就好，1380元，1380元，1380元，随在你拣，两行随在你拣。啊，有观众问我，啊，两行随在我拣，我是要拣对行较好，歹拣对不对？安尼啦，好不好？都50个尔，哦，小时开300，安尼吼，小时开啊，剩来开我的，0800-00919，先电话先卡哦。50组，我先来讲哦，随在你拣，吼，随在你拣。但是今仔日吼，只要你电话卡通，你都要加加用捧场啊！我袂当失你的礼啦，吼，1300元尔，一点点啊钱尔，吼，扣掉运费，我总收都1200元尔。只要你电话卡通，买一只送一只，一摆炸两只倒转去，随在你拣。看你要两只拢乌蒜头鸡，还是要两只拢乌做椰子鸡，或者是啊，要一项一只，拢总随在你。等一下，一号的就是两只拢是乌蒜头，二号的就是两只拢椰子鸡，啊，那是三号的就是一只一只，各一只啦，哈，各一只哈，50组哈，要甲家用捧场的，要甲小吃捧场的，要真真正正感受到阮拄仔食的气味是啥款的，好啦，啊，即安尼1300元尔。阿伯加开恁的钱，扣掉运费了吼，这一点啊钱都无通啊赚，纯粹就是希望讲会当甲恁过瘾。0800-00919，甲家人捧场一下，来谢谢多谢来，金枝你好，
2: 哎你好，
0: 啊你要一组呢，好来等我一下，67线，看要1号、2号、3号，甲你讲啊，金武你好，
3: 帮我转一下客服，
0: 好来客服来人八线，你若两行拢卖到3号的啦，秋香你好。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要小姐要几号的？73号。73号的来，你 啊，三号七十线彩霞要几号的？
4: 要三
0: 号。那九线三号德彩要几号的？
4: 好。
0: 啊，那八线来电话妈妈要几号的？
4: 三号的。
0: 啊，三号的六十
4: 六十七线来。
0: 一八大一八二要几号的？
5: 三号。
0: 那那线三号来，你要张小姐要几号的？
4: 我要三号。
0: 六十五线还是爱吉小姐有接到叫准时哦。来，你要林真，你要几号的？
6: 我要林真。

0: 九十岁，你有时间来甲接一下。你有高雄的朋友要几号的？
1: 哎，
0: 要几号？
1: 3号。
0: 好，89线的3号来。你有丽云，你有要几号的？
2: 8号的。
0: 86线来，薛太太要几号的？
3: 我要3号。
0: 啊，85线3号，你52线甲接一下。赵青大哥。
4: 喂，
0: 要几号的？
4: 3号。
0: 好，53线3号来，你好来，你好，要几号的？
5: 喂，
0: 要几号的？
5: 3号。
0: 53线3号来，你好，拿那个金兰姐要几号的？
6: 我要2号。
0: 啊，2号，57线2号来，你好，我改，你好，亲情，你好，要几号的？
6: 2号。
0: 哎，53线2号来，你好，素清，你好，要几号的？素清接名吼，来，59线接名吼，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要几号的？
7: 我3号。
0: 61线3号来，你好，我改，你好，要几号的？
7: 我要3号
0: 的。我跟你讲哦，恁今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我才有跟恁做，知无？真正好食到你学到个得志啦！玉琴，你要要几号的？
8: 我
0: 1号。来，51线1号的来，你要开心，你要要几号的？
9: 我要3号。
0: 52线，感谢你的捧场来，笑声，你要要几号的？
10: 3号。
0: 来，53线，感谢捧场来，开心啊，你要要几号的？
11: 4号。
0: 来，54线，感谢捧场来，张太太，你要要几号的？
12: 我要2号。
0: 啊，55线，谢谢啊，张小姐，你要要几号的？张小姐，
13: 哎，
0: 要几号的？3号，53线，你要来巨人大哥要几号的？
14: 哎，
0: 要几号的？
14: 3号。
0: 哎，57线3号的来，喂，你要来这圆妹要几号的？
15: 来收尾，这个爸爸妈妈吼，若要爱点杠注文吼，咱的这个乌蒜头鸡，也是椰子炖炖土鸡吼，赶紧打电话，看你要两只乌的，两只白，也是一只乌一只白，拢可以吼，这非常的好食，你啉到伊的汤头，你就敢讲。哦，这1380块开了有价值哦。咱的宝莹姐，
16: 喂，
15: 你爱乌的还是白的？
16: 加一个，
15: 一个3号的，一只乌一只白吼，一只乌一只白。咱的月照姐，
17: 嘿，
15: 嘿，要爱几号的？3号，一只乌的，一只白吼。
17: 嘿，那个，
15: 好，那你等我一下哦，吼，你等我一下来，月照姐，赶快服务春田大哥。
18: 那个炒锅，
15: 没问题。那你等我一下哈，我帮你写个单哦，来。52线吼，要爱百岁锅，那那许池大姐吗？
19: 是啦，是。
15: 啊，这你好，要爱。
19: 我即马我是要先甲伊问讲，看你有洗衫粉无？
15: 你等我一下哦，洗衫粉有。你等我一下，来53爱洗衫粉，那那怡珍姐。
5: 哦，你好。
15: 珍怡大姐吼。
5: 我。
15: 嘿，你要几号的？你要1号、2号、3号？
5: 我要3号的。
15: 好，没问题。3号，一只黑的，一只白的哈。咱俩667的好朋友，有得选，一定爱靠沟通。因为咱今仔广告，刚才是动鸟，只有这一档而已哈。咱俩素贞姐，
3: 我那是做3号的。
15: 3号的，一只乌的，一只白哈。
3: 啊。
15: 好，等我一下，一定爱甲你确定，因为有的已经无货，乌的无货啊。哦，咱俩阿明姐。
7: 真的，
15: 嘿，你好，要爱乌的还是白？
7: 我爱3号的。
15: 3号，一只乌，一只白。好，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王妈妈。
4: 你要爱几号的？
15: 王妈妈。
11: 要紧哦。
15: 嘿，我要紧。
4: 礼拜六
11: 给你。我要3号的哈。
15: 3号的，一只乌，一只白，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春虫大哥吗？
9: 你好，
15: 你好，要爱蒜头鸡还是乌骨鸡？
9: 3号，
15: 一只吼，等我一下，咱的嘉晴姐。
8: 哎，对。
15: 嘿，你好，你要什么？
8: 我要那个三号的那个。
15: 3号的一只黑的，一只白的。
8: 哎，对。
15: 好，等我一下吼，你若食过就好食。我跟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吼，尤其是吼后礼拜，算是2礼拜了后吼，九九重阳，你若中阳节要来拜祖先，要来祭祖的，这非常的好吼，啊，糖芋烧就会当吃吼。李子阿妈，
1: 3号的
15: 阿妈，等我一下吼，来3号的。爱江姐，要爱几号？
2: 爱2号的。
15: 2号的，2号的，两只拢白哦，吼。
2: 明仔载。
15: 好，等我一下。咱的春梅姐啊，春梅妈妈。
6: 你好。
15: 你好。
6: 爱3号。
15: 3号的一组。好，等我一下哦。咱的677667，好朋友拨线哦，拨线一定爱卡通。淑敏姐。
18: 对，你好。
15: 嘿，淑敏姐，你好，要爱几号的？
18: 3号的
15: 吼，一只乌的，一只白。好，等我一下。咱的美静姐，红丸美静姐，你好，要爱几号的？来，等我来70线吼，70线。新慧姐，你好。
10: 我要三号的。
15: 好，没问题。
10: 各一只，各黑白各一只。
15: 好，各一只。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哎，黄妈妈。
16: 哎，我要爱几只？
15: 要爱几号的？
16: 爱一只黑，一只白。
15: 没问题，一只黑，一只白。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安尼，嘉龙姐。
12: 哎，我要一号全。

0: 号全黑，好，等我一下哈，两只黑的，两只黑的，哎，请来张妈妈。
1: 嗯，叶俊豪。
0: 哟，你好。
1: 我三号。
0: 三号的，一只黑的，一只白的。
2: 三号。
0: 哦，好，等我一下啊、哦，等我一下哈、哦，因为咱空火配有当时写唔对，我讲一只乌的，一只诶，一只白的，还是两只乌的，两只白，安尼较清楚啦。无，甲你减唔着晦气啦，吼、哦！你啊爱食的口味，唔捌食过吼、哦，我建议你买三号的，就是一只乌的，一只白，因为两种的口味拢无同，啊，拢非常的好食，吼、哦！尤其是吼、哦，这个椰子顶土鸡，椰子顶土鸡，伊是用浙江的。嘉港的台东的这个椰子吼，落、哦、去炖的，而且吼内底还佫有食到伊的迄个椰子肉，哦，椰子的肉拢食会到，尤其是伊的汤头吼、哦，非常的温和，啊，袂讲讲吼，啊，你食这个椰子的，讲吼会降火气，会降较收低无？我甲你讲绝对袂，你若煮过这个椰子吼、哦，比如讲吼火烤椰子，它也是温和的，可是可以降你的火气，不会降得太低。吼、哦，尤其是吼、哦，咱的这个虫草炖乌鸡吼，以、哦、这个乌骨鸡啦。这乌骨鸡嘛非常的好，伊的肉质非常的幼嫩。你若无个，这个是大好朋友，拢不会赢，吼，拢不会赢。尤其是吼，咱这个这无讲介大只啦，吼，但是，吼咱所谓这个是大只，就好食的这个料理，吼，因为这乌骨鸡本地的吼较细只，吼较细只，啊椰子的这个土鸡吼嘛本地较细只，所以你若要爱这个椰子鸡，也是讲吼乌骨鸡，吼，赶紧来敲电话。因为现在广告时间剩最后一分钟，我们今天的广告完了后、哦、咱明天在这栋没再介绍了、哦、可能你要等很久的时间、哦、有刚才有一个妈妈说、哦、这周我刚才昨天、哦、就想要给你打电话给你订了，她说、哦、很久没卖了，但是这差不多、哦、半年广告一次啦，半年广告一次、哦啊、如果所有的这个时段爱啉鸡汤诶，吼，或者是讲吼，食过咱诶这个乌骨鸡，还是讲吼这个椰子鸡，拢非常诶好食。但是吼，唯一就是电话爱敲通，有甲你接到，有甲你约好时间，安尼才有准绳。吼，赶紧敲电话，两只鸡啊，吼，两只鸡啊，随在你拣，吼，随在你拣，1380块。感谢大家，谢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救命啊！
0: 安怎啦？怎么啦？
1: 快气死我了！我要气死，我要气死！
0: 谁惹你啊？
1: 啊，就迄个什么苏丽送的啦！
0: 又搁是伊啊！
1: 伊即马最近哦，送货吼是愈送愈咸啦，真正。
0: 是送着地址？
1: 不是。
0: 啊，是送错人？
1: 不是。
0: 啊，无是安那？
1: 啊，我讲伊送一个货哦，三工啊嘞，三工也未到啦。
0: 啊？意大利较慢。
1: 嘿啊！啊，伊毋是讲标榜迄种什么啊，什么秒送、得秒到货、哦，拜托三工啊，比海运搁较慢呐。
0: 啊呢？有这款代志？
1: 真的是。
2: 要求我，我要提告啦。
0: 啊。
2: 老师。
0: 啊啦啦啦！
2: 哎呦，老师，
0: 啊你来过来啦，
2: 我个人啦、啊，
0: 要过上啊？
1: 你是搁超速开单哟？
2: 不是，这届搁较严重。
0: 啊啦啊啦，是谁甲你得罪？
2: 啊，班都会好好。
0: 啊？你要过上？
2: 我要过，不好，高中，高中再下。
0: 你是低调的调高，你是发生什么代志？
2: 你拢唔知啊？我最近上火，拢一直去用拖的，我大家上火经过下下。就有音乐响起，然后我就要站落来敬礼，然后站好立正敬礼。
1: 为什么？
2: 因为肃然要起敬呐。
0: 啊？你有这肃，你有这肃立呢？
2: 啊，肃然起敬，我是肃立，啊，听到音乐嘛是爱起敬呐。
1: 哦，那是叫肃然起敬，
2: 差不多啦。
0: 我以为在讲小琪姐的专长，肃然起敬。素人尊重，小琴姐素人尊重，所以安那安那。
2: 一间学校三分钟，一天我经过二十间，都是六十分钟，啊，一年365天，你敢知我的损失偌济？哦，
0: 所以你即摆送货足慢的哦。
1: 五万，五万。
2: 昨有一个人客要寄呢，明日寄啊，今日寄不出。
0: 所以你这，
1: 真够有班。
0: 你这就是因为你的素人起敬，所来引起这个结果就对了。来，请坐。
1: 啊，太离谱了！
0: 我对你的行为嘛是肃然起敬，哈，无简单啊！这叫恁读册唔读册哈，一挂册背了了了哈，注意听哈，对啊，跟老师念一次，肃然起敬，唔是肃然哦，肃然是黄山万年青啊，这肃然哦，这是无同款哈。啊，我们讲的这哈，这肃然起敬这典故，伊是这个。其实关键是叫做肃然增加的增啊，增加敬意啊。南宋的时候呢，刘义庆《世说新语》来对不对？净土宗这个宗派了哈，伊的这个这始祖和这慧远大师，李罗山咧刚经的时候虽然真老啊，但是哦，伊的这个刚经啊非常认真。伊看到这个地主当中有人贫惰，有哪像小时代我上学，无一刚认真的。好，伊讲哦，商于之光，礼无远征。

0: 但愿朝阳之辉，与时并明耳。伊艺术的讲吼，这桑榆树上的这个落日余晖，已经不久于人世。地主来亲像旭日东升，这时阵伊的光热会当与时俱增，所以的鼓励就讲，咱的这学子吼，应该把握青春年少，要及时努力。小期都完全无这款概念哦，已经伫这世俗读较久啊哦，无一摆入去，而且他完全没有珍惜他的光阴。所以慧远大师讲完了，伊就提起佛经继续讲。你看遐古仔先啊，真认真讲哦，讲到吼，讲到非常的庄严哦，讲到吼，心内起着恭敬之心，所以就更加努力。不像人讲肃然起敬，这句话就是演变对家来。但是小琪姐来我家上课遐尼久，将来唔捌甲我当作一个老师咧看待，卡袂着就要招我去旷课啦，要招我去食炸鸡啦，要招我去行夜店啦，吼，重点就是这个所在。
1: 哦，原来重点是感动，唔是国旗歌。
0: 没错啊，
1: 安尼我知啊，以后只要我感动，我就停落来敬你。看到夕阳敬你，看到流浪狗敬你。看到假白兄大弟敬你，
2: 这有什么好敬你啊？
1: 肃然感动啊！你讲，我即马袂用，我即马愈想着愈想要，愈想要起劲。
0: 你想，你想要看一下。
1: 老师，你话个遮老，即马跟你教书，我肃然敬你。说你说，说你说，敬你完再说。
2: 这是安怎啦？
0: 我感觉观众听听有啦，会我有
2: 心情拢会轻松，
0: 爽快啊，爽快的感觉。
2: 心情轻松，个安尼呢，安尼呢。
0: 对啊，姿势啊，伊个姿势对你是对，甲你比起来是好足济个呢。
2: 安那呢？
0: 你敢那迄体格有吼，那有迄个脚腿对不对吼？你讲我都像安尼，来，无你学伊，你模仿一下来。苏立松，
2: 苏立松，
0: 苏立松，
2: 苏立松，
0: 苏立松。敬你玩个送，
2: 送啊！
0: 把你送送。
2: 哎，老师们装我顾啦。

0: 东山丽华妈妈感点播，乐港的彩云妈妈吴芳姐德修丽秀姐李子阿妈秀莲姐钟哥佳琪姐慧娟姐春美妈妈玉如姐，来继续通的银针银针姐，来听香囊加告，不是香囊加告了，
1: 哎呀，想不起来，就是第一句甲唱落就对。

月下午阿贝，百正大哥加琪姐，秀莲阿贝，美香姐，又乔又乔新乔阿贝，丽华姐，秀段阿贝，金枝姐。

好，谢谢。

感谢大家，哦，感谢咱所有时段吼，这个普阿先的鼓励吼，啊，除了这以外，尤其是吼，咱做这目是安尼啊吼，会当维持公司的这个营运，啊，个阮个人的薪水，总是爱伫迄个广告的时阵吼，这个。

0: 一个这个状况，
1: 重要的一个环节啦，
0: 对不？哦，啊，你哪卡是讲哦，逐工拢了钱，逐工拢生意做无吼，其实公司要继续持续的营运下去，其实也困难。哦，其实嘛困难。
1: 啊，所以爱嘛是爱靠大家斗三工。
0: 真正爱靠大家啊，所以我感觉讲哦，每一栋两点钟的这个时间，除了吼唱歌的陪伴，还有开讲报道，吼，还有咱服务的吼，像就咱大家拢点歌嘛吼，和咱所有时段，你爱听什么歌，阮就尽量吼，甲你学起来，来唱你听，哦，这是咱对恁的一种的这个回馈啦吼。啊，你嘛刚刚讲吼。哎，拄好有合用的这个物件吼，会当甲咱做支持，会当甲咱做吼，鼓励啦。
1: 也是互咱一摆机会试看卖啊。
0: 对啊。啊，
1: 无你有当看真久啊，啊拢嘛唔知影要讲交阮交友啥，你有看到哎，可能日常用品啊，吃食物啊，
0: 对对对，哎，
1: 通通都可以啦，好吧。
0: 特别吼，咱公司吼会有一寡这个新的产品啊，也是讲吼，旧的产品用的下继续用，持续利用，其实吼有一天一定会看到效果的，吼。来刷了来抽奖啦！哦，大力观众回娘家，今仔日轮到张是我抽的吼，
1: 拢会使啦，拢好啦。
0: 好啦，今仔日抽起，人咧讲风水轮流转嘛，张我好的运气，啊今仔日话你好的运气。
1: 哎呀，无来啊，但是张无来啊。
0: 啊对吼，
1: 啊你要勇敢来就对啦。
0: 哎呀，迄个要勇敢来，
1: 哎你要甲勇敢来
0: 呀。可能，嗯，啊我张这抽起。无好，抽到的拢无伫现场，安尼才我你抽好啊。
1: 好啦，啊无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伊有加速你啦？
0: 无啦，哪有加速？
1: 啊，根本有加速的感
0: 觉。就已经足紧啦，佫加速。
1: 又加速，哈
0: 哈哈哈哈。属猪姐啊？
1: 哎呦，
0: 是属猪吗？
1: 啊。
0: 哎呀，
1: 第一次，哎，第一次哦。
0: 哎呀，
1: 你怎，你这么久啊？第一次。
0: 你端伫我家诶。
1: 哈哈哈！哈
0: 哈哈！
1: 那你不要跟我说你没有听到我们在呼唤哦，这样。嗯。来哦，来哦，来哦，你。
0: 哎呦喂呀！
1: 来哦。
0: 唔知你有伫电视机头前无？
1: 哎呦，我希望是有啦。
0: 哎，感谢你甲我加油啦。
1: 哎呦。
0: 啊！讲加油，佮拄啊好端伫我家呢。
1: 对，对，一个是属猪姐。
0: 啊，
1: 是的。
0: 恭喜恭喜恭喜！
1: 西屯的西屯的属猪姐，你在哪儿嘞？
0: 你看，你看，
1: 你看我那个深深呼唤。
0: 哎呀，
1: 那个便当等一下再买，它不会不见。哎，这钓鱼要唔是有期限的？
0: 你有看这个卡号？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有看到这个卡号不？
1: 足头前的。
0: 这个叫做吼，咱电视台的迄个玩乐啦。
1: 真的。
0: 来67，麻烦给我一下啊。来67线给我一下，谢谢。
1: 来呀，有啊有啊。
0: 哎呦喂呀，哎呦喂呀，
1: 哎呦啊！
0: 恭喜恭喜，你中奖呢！
2: 谢谢谢谢，感恩。
0: 你大家讲加油啊！你多少个电话？
1: 我唱唱几下嘞？
0: 那也较多好啦。啊，电话搁多好，是我甲你接的啦。
1: 你个看这多好。
0: 哎，哦，今仔日阮甲你邀出来，我欢喜的咧。
1: 铺起来了 ，M 铺了，
0: 还有做一根米糕啦吼，而且，
2: 蒙
0: 啊，对啊，真正洗骨啊，你也苦呢吼，
1: 谢谢，给你尊重，
0: 教阮加油啊，搁互你得奖啊，你看，
1: 哎，欢喜噶，
2: 谢谢，
0: 就好，
1: 来吧，我给伊弄出，我给伊用来啊，你都要给用落，
0: 重点我甲。头先有甲阮加油的，甲你讲心累啦。
1: 谢谢。
0: 我唔是迄意思讲吼。
1: 那这个哎，那叫多好，多出。
0: 刚刚会当抽一个啦，你若互我抽一摆，我今日用
1: 甲阮加油，甲阮加油出来。
0: 啊，无甲阮加油的，我嘛甲你抽到安尼。
1: 哎呀，感恩
0: 的。啊，就感恩的，就感恩的。啊嘞，苏朱姐，阿关今日手气就好，甲你摇出来，我甲你，好阿关摇。
2: 没关系，谢谢谢谢。
1: 我来试试看可以中啥哈。
0: 上好是迄个上大奖，迄个甲摇出来。
1: 我尽量。
2: 但愿，
0: 但愿呐吼！
1: 但愿人千里共婵娟。
0: 希望会当安尼啦吼，安尼上
1: 好。你讲到我拢唔敢讲。
0: 我有法度照遵照迄个剧本安尼咧演落去。
1: 对，我蛮做希望的啊。
0: 等下点歌，
1: 我叫伊较争气，你争气一点好吗？
0: 来哦，要听啊，苏朱姐，苏朱姐，点歌，点歌，点。
1: 我不是啊，
0: 来。几千，几千，几千。
1: 老爸，
0: 老爸，啊！停！哦，哎呦，苏朱姐，
1: 五百 小公主。
0: 哦，很厉害，很厉害。
1: 三三零啊。
0: 这袂歹哦，这小实用的，叫做点数。
1: 系啊。哦，好好。

0: 好，謝謝，珠珠姐，谢谢你。
1: 好，
0: 拜拜，
1: 謝謝，好，拜拜。
2: 唔惊唔惊，谢谢您啊，恭喜哦。
1: 谢谢谢谢
2: 谢
0: 谢。有食够有料呢吼，就好诶。好啦，等下小姐会打电话给你，跟你联络。感谢大家吼，对着咱两个支持和鼓励吼。
2: 谢谢您。
0: 啊，虽然讲今仔日无甲咱加油的吼，咱只系做的时段，你有甲咱做陪伴，我们就欢喜。
2: 所以张爱金刚有加油
0: 啊。对啊对啊。
2: 无
0: 一定讲今仔日这个物件你有加。
2: 搞不好明仔载就哎，这个好像很喜欢哦，也不一定啊，没有关系啦。
0: 因为我唔是现实啦，因为大概开会头家拢讲业绩。越来越不好，真正越来越不好。
2: 无啦，起码其实大环境加减也会有一点影响啊，
0: 给干妈弄
2: 有一寡影响
0: 啊。啊，加上竞争呐，
2: 哦，
0: 很竞争啊，尤其是咱卖一寡这个保健的食品啊，卖一寡生活用品啊，啊，佮有咱嘴食的物啊吼，其实外口拢嘛买会到，只是为虾米爱特别甲咱加油过来，咱有唱歌互你听啊，
2: 我甲你做深深的情分在。
0: 哎呀，啊，咱有足款有交情啊，啊，咱有足款有感情啊，哦，对不？啊，感恩加油鼓励哈。
2: 哎，
0: 好，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哈，别走错阿关。
2: 嗯，再次邀请。看阿关的电话哟。啊，可以，阿伯来公司，卡来公司嘛可以啦，吼。
0: 好，好，谢谢大家哈，乐活新春购。
2: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来哦，冰淇淋金泡泡哦，啊，不会碰到什么。来，谢谢彩凤姐，冰淇淋看到没啊？还有我们的秀琴姐、振兴大哥、丽儿姐、蚊子姐、方兰姐，还有谁呢？乔景姐。

0: 要保主姐哦，哎的保育姐不怕婆爱讲阿汤啊，你大家都够溜爬，无看你哦，保育姐跟怕婆啊。素凤姐，大家都讲有爬过，我都无看。
1: 你直接比纠察队更加严格。
0: 当然啦、啊，秀芳姐、静芬姐、美香姐、易如姐。

0: 羞羞者哦。
1: 哎呦，所以那个没来哦。黄宏林的妈有来，你也没来，讲他什么理由？梅青姐、佩娟姐，还有美香姐、齐飞，还有我们碧霜姐、碧霞姐，还有我们的雪琼姐、金雄大哥、方南姐、芙蓉姐，还有我们的金雄大哥的妻妾们。
2: 谢谢。
1: 哦，身体上上好有较好啦，哈，好有妻妾们哦。
2: 妻妾。
1: 无啦，
2: 安尼无通休困嘞。
1: 哈，我是讲
2: 七个妾啊，
1: 唔是是了七跟妾，安了解无？不是七个妾，嗯，安尼了解无？
2: 七个妾的哇，
1: 上好身体有只好。
2: 对啊，你人咧讲，
1: 啊，不过看你相片，身体无介，无只好啦。
2: 又搁安怎？买阮阿伯较用咧。
1: 当然咯，
2: 你家是真正七个妾啦，
1: 等着，嗯，
2: 一天一个，
1: 嗯
2: 哼，哈哈哈哈
1: 哈哈，哎，我真的，我收回来直接无搞怕呢，电话死我，气死我。
2: 应该是煮饭应该是煮好的，
1: 对啊，现在拢无怕。
2: 他们在吃饭呢。
1: 清纯啊，我怕啊，我看到清纯啊。
2: 系啊，
1: 无看到收回来。做我那金炮，无带我穷一领导哦。我顶个，
2: 你那出自己嘴呢？
1: 哦，来，我怕。我顶个，顶个迄落我就卡电话来，等下公司要问讲迄个恁爸的电话，我卡伊讲，啊，你清楚啊你？伊讲，嘿啊，啊我讲我伫恁家附近呢。哎呦，
2: 你那次真的是
1: 吓到他。吓到他、哦、
2: 很难得，因为我们爸拿迄落无，就是伊无输入的电话，通常伊拢无咧接的，因奈独独干奈会接你迄通，那个就是很稀奇了。啊，无迄那是一般的电话，伊是那有熟识拢会输入嘛，伊迄落拢无爱接的，伊落拢无爱接的，安奈特别迄届有接袂你的电话，啊无就是可能有咱拢咧报电话，
1: 可能爸伊讲。好，你遐等我，你遐等我，我遐等你们做啥？哎、
2: 欸，
1: 我是看人。
2: 我效率组的呢，伊真正会去啦。
1: 我知影，啊，问题我是迄、欸，我本来就是来乱的呢，我无等你。
2: 所以有时候高见阮阿伯啊，真正不只是出一支嘴呢。
1: 废话，都嘛出一支嘴就好啊。啊无无个啊无，因来蛮迄落啊。哎呀哎呀，嘛是唔知要讲啥。我是电视顶款跟伊开玩笑呢，输得啊，可能我就变你个乖囝。
2: 真的会变那个什么？伊真正是你表面上看伊安尼哦，感觉安尼足大气安尼，啊，不过伊真正是呐，记着恁哦，到那嘿，哎，早干啦，
1: 修补啊啦，
2: 早干啦啦，
1: 哎，修补啊。
2: 我感觉因为记诶，迄天诶，迄间咱见面会时阵安尼，伊全拢咪伫我后壁啦。
1: 鬼为我比你要你，我不熟的人，我真的我们才被攻杀。
2: 然后，哎，变角色互换哦。
1: 嗯。
2: 我讲真正
1: 啊，你
2: 已经是手中搞扭嘞，扭嘞。那我查甫的爱查某安尼嘞。
1: 所以，我12月5号嘛是迄落看伊要去看伊。
2: 你去讲，看我要摆档期，看下无样，摆档期要刚刚。

0: 做好。
1: 反正我的秘密要不要得？
0: 就是各位做外找干啦。
1: 不然的事呀，因为我本来就是，一起看起来我好像很那个外放还是怎样，其实本人非常的内向。
0: 内向外向，我懂了。
1: 我不。无工作室的人，你像讲东东，我就袂啊。哦。哎、欸，伊东东的是搞靠边站呢，啊甜的啦，胖妮的啦，毕芳姐啦，对我都就会很比较正常啊。啊，你说其他的都没有见过面
0: 啊？美军啊，
1: 美军 啊，我们我没有见过面、啊，我有。哦。伊大概来台中拢请恁食饭，也无请我啊。有大概来台中拢请恁。你嘛无你无去吗？我记得有一届你有去啊，到尾你嘛无去哦。
0: 不是到尾是我无，我没有啦。我没有、
1: 哦。不是这样子哦，我当作是你跟那个苏静弄去，我唔知道你无去呢。哦。
0: 时间上兜不起来，就是。哦，
1: 对啊，都兜不起来啊。
0: 对啊。
1: 对啊，因也不招我，我哪好意思去？伊主要是要请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伊叫安妹嘛，林安妹嘛，啊因妹妹就是林乔安，伊做就要请伊，啊叫阮去要创啥？我甲乔安。
0: 无啊，人志成哥一直叫讲叫咱去因家啊，伊要请。
1: 我乃好意思招来伊人家红请，着搞我。啊，无足侪人要叫阮去因家呀。
0: 嘿啊，人阮。土豆人哥嘛在等你呢，一直痴痴的等都等不到我阿伯到来。
1: 哦，你说那个土豆人哥他老婆等我就好了，你不用等我，我也不想等你。
0: 没你顺耍你。
1: 哎，你顺耍好啊。
0: 顺耍看。
1: 我土豆人，你墨镜你好水耶，惊死人。
0: 哎，不过你真正你若跟我土豆人哥徛做伙，真正两个人遐厉害啦。足够醉的，
1: 啊！怪我搁底下耍安尼，
0: 应该足够醉的，很可爱啦，真的啦！啊，我知啊，我知啊。
1: 安那？
0: 十二月五号一天会阳咪吹，真的啦。
1: No！
0: 哎，在附近而已，他们就在附近而已啦，真的啦。我说你哥十二月五号，哎呀，没吹你哦。我吹阿伯吹你。真的是很近。
1: 跟你讲我，
0: 拐个弯就到
1: 了。跟你讲，私底下做秘书的啦。
0: 不要紧啦，伊嘛私底下伊嘛就好笑的啦。
1: 哎，伊好笑，伊迄落某的娶啊，个生三生两个啊，
0: 都四个，
1: 生四个哦。惊死人！
0: 哎，我水着，给讲诶，哎，你这样讲不是
1: 我只知道吗？因为我只知道两个啊。
0: 对，因为还有两个大的啊。
1: 够两个较大汉的
0: 啊。较大汉的。
1: 啊，我有小鸟诶无？拢无小鸟哦。
0: 所以你看伊前
1: 世。啊，无你个继，迄落土豆你个继续哈。
0: 有啊，我讲加油。还年轻，加油。你是哦，你搁老着痛经哦，丢人哦！
1: 笑死我了！好啦好啦，土豆你继续哦吼，迄个哇呢，安差足济呢。
0: 哎，他们那大小差蛮多。
1: 啊，那雄雄不能个，拐个停伊，拐个不能个。啊，今麦迄个。
0: 大汉呢，已经科驾照出来了。
1: 丁尼，夸张。
0: 丁尼才科驾照出来。
1: 土豆，你不是无几岁吗？
0: 哎呀。
1: 哦、你也太早秋了吧？
0: 不是啊，那老婆这么漂亮，不早秋一点，早就被带走了。
1: 哦，伊就是该杀起来，乖乖直接迄落直接。
0: 你给他讲诶。
1: 直接迄落处理起来就对了。
0: 处理安尼。对无，你这。如果人伊安尼，即卖了嘛，偌好咧，对唔？
1: 哦。哎、欸，老师，你没够时间呐、啊。
0: 有后面啊？
1: 不啦，有啦，我都看那个倒数的。
0: 哦，是哦，因为我都看下面那个啊。
1: 我
0: 看那个倒数的啊。
1: 哦。哦，对，我搞，呵，安尼好。好啦好啦，我知影啦，这那个爱丽再不用讲了，打叉就好了，打叉。好啦，
0: 好啦，那个12月5号如果有参加我们的那个黑马生煎

0: 会啦。
1: 算可是没有啦，那应该 没有人有参加，
2: 因为你们都还没报就已经满
0: 了。
1: 高
0: 的。
1: 高十九地，惊死人！高九百多个人呢，吓死人了。
0: 有诶话啦，则来讲小林。
1: 有啦，有一个尔。谁
0: 啊？
1: 你是昆凌。
0: 哦，昆凌，昆凌我们都认识啦。昆凌都认识啦。
1: 哎呀，对啊，应该那个观众去没几个，因为他们还没收到通知就已经满了。
0: 哦，对了。好啦，反正那天。结束要去土豆人谈，
1: 我不要，
0: 哦哟，就排到顶了，这个奇怪了。
1: 我在家拢开他玩笑，但是我起又怕没给睡。
0: 不会，你们可以一起搭，一定很好笑，真的啦。你那天时间留下，反正你那天时间就是留着就对了，我管你的。
1: 能。
0: 今天你想见黄姐？
1: 我这样，你我。我这样很像火鸡吗 ？No！来一个，用几个？有像吗？
0: 有啊，
1: 我大概在那
0: 边。因为你们真的还没碰过面呐、啊，就见个面也好了。
1: 哦、嗯，好了，再说了，再说、哦，我没有答应你、
0: 啊。OK，
1: 我没有答应哦，没有答应你哦，因为我真的不太，我真。
0: 没关系，有我在，怕什么？对不对？
1: 嗯，好了，一、那、楼、個。那那个好像是十二月九号是不是？他们归合啊，我没记归合。
0: 好像九到九。
1: 我们十二月就对了，
0: 十九、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1: 哎，九月要去那个越南。
0: 哎，要不要找蓝月娇喽？
1: 去了找蓝月娇啊！哈，哥哥一毛不吹的蓝月娇。
0: 我吹的蓝月娇，所以我软趴趴了。
1: 好啦，咱你就来看看到底有多好耍吼、喔，来看下去哦、喔，来。
3: 拜年也看到这个片头，你就知影讲啊，
0: 就是要来
3: 佚佗啊，
0: 要来玩玩。
3: 这边这个佚佗较特别，这边佚佗啊，这咱有可能公司有足侪主持人咧作为参务，要带恁来一个哦，这個、东方夏威夷。东方夏威夷吼，这所在因为我捌去过，我会当甲您讲，这所在真正是美不胜收啦，有够水的水吼，而且吼，伊的这个开的钱吼，可能无像咱去日本啊，去倒佚佗
0: 咧，
3: 较侪钱，还是去欧洲、美国吼，咱这去啊佚佗会较省，而且吼，不但省，全程五天四暝，全程拢总住五千级的饭店，哦，咱要去东方夏威夷，咱的越南的岘港，
0: 哦，中越。
3: 中越是这里、個、这越南的一个观光圣地，迄、那个所在吼，无像迄个胡志明遐尼啊济人，嘛无像河内遐尼啊严肃，伊就是一个度假的所在吼。岘港是咱的越南中部的第一大城，所以人外国人拢甲伊称作做东方夏威夷。啊，这个岘港遐吼有一个半岛叫山茶半岛，这个山茶半岛都水哦，都水哦，内底有一个观音佛祖像，因为越南早前嘛是拢甲中国文化有共款嘛吼，所以这个山茶半岛等于是整个岘港的肺啦，吼，迄搭遐植物做丰富的吼，啊，佮有吼，这个山茶半岛咱若较好运的时阵哦，你会去看一种足水的狗哦，
0: 狗
3: 足济。狗真是啊，足水啊！伊狗甲咱台湾猕猴无共款，伊狗迄毛啦吼，色地啦吼，拢无共款吼。啊，当然这个白色的这条、個、这啊巨型观音啦吼、你去到遐看规个岘港的海景，你即摆看后边迄边遐就是因的这個美西沙滩，吼、喔，迄规个沙滩
0: 哦。美西沙滩足水
3: 的。有够水的吼，迄个
0: 所在。世界有名。
3: 嗯，世界有名吼、啊，过来，咱就入去个市内，吼、喔，入去市内看。岘港上界出名的一条桥叫龙桥，哦，这条龙桥啊，伊是为了要纪念这个岘港解放38周年起的，是目前世界上界大的钢铁结构的龙形大桥，连接这个市中心跟海岸区的，对啦吼。CNN 报道讲吼，这个城市上界浪漫的景点啊，就是伫咧这个龙桥这个所在，啊，佮有吼情人桥，情人桥是这个所在吼，就是人因的情人散步的所在，迄暗时啊吼，够水。
0: 金
3: 钱哦，暗时啊，
0: 夜游很棒哦。
3: 咱大个所在嘛是附近尔吼，所以暗时啊出来散步，你就当看到这個非常水的这岘港的夜景吼。咱当地啊，啊，这里这老红伯伯啊吼，当出来散步一下，重温一下这年轻的时候的美梦哦。当然除了这個情人桥以外，咱各位可以上面所在，咱可以去一条这五行山。 五行山也好啦，五行山也好，这五行山吼，这是由五座石灰形状，像咱个世界安尼话吼，那像这五座，那像金木水火土安尼，哦，啊，这个上较出名做水山啦吼，咱坐一台透明电梯哦，透明的电梯哦。一直去到这个半山腰的时阵啦，山顶有这个三大寺、清心寺，佮有灵隐寺、灵隐寺，伊内底有足水足水的这个石灰岩的这个啊，这洞穴，啊，而且阳光也照对洞穴的时阵哦，迄光线实在有够水的，哦，非常漂亮。
0: 叫做五行。
3: 哦，这五行吼，咱去啊在感受一下五行吼，然后坐碗公船呐。
0: 这赞哦，这赞哦，哎，这龟仙裤都落落哦。
3: 没有没有，伊个船夫一直摇一直摇，你底下一直洗一洗啊吼。哦，这是。
0: 哎，像个碰碰车咩？碰一个碰一个碰一个。
3: 咱去嘉南岛，这是伫个咱的惠安古镇，惠安古镇的秋盆河哦。
0: 惠安地面所在哦，
3: 龟安地面所在。底下摇，啊，你两个人，你去摇到戆。哎，当然，咱有甲交代。咱有甲交代讲，若较加油，咱就加油；一下较唔加油，咱就较轻的。主要是咱要去遐感受一下，因为越南的所在以前是即个做日本嘛捌灌过，法国嘛捌灌过吼，啊，佮越南本地的建筑风格吼，所以惠安古镇就是一个足古早、足古早的城市啊。伫十六世纪的时阵啦，啊，即个啊，这日本人建筑，就是日本这个桥是日本人起的哦。哦，这廊桥，哦，这廊桥，这惠安古镇的一个足出名的景点，哦，这伊内底文化甲精神，拢有足重要的象征的意义的，哦，除了这以外嘞，哦，咱呢，啊，佫有看到很多的古宅，哦，这拢是古早厝，这是也惠安这时候证明伊百年商业区的一个活见证了，对啦，吼，啊，然后咱伫个这个所在，吼，你伫遐散步，你那就行到两三百年前同款，啊，暗时啊，咱来去啊，这条这夜的，咱的。灯笼夜景呀，吼，伊也散步行行，非常之水啊！佮边看到咱拄啊讲迄个河哇，吼，伫遐看，哦，啊，这个
0: 那个坐缆车，哦，这大型的，
3: 这个景点有够水，
0: 巴拿山呢，
3: 啊，巴拿山吼，这个景点你要知道，伊缆车啊，是对这个平地吼，那两三百海拔两三百，一路一直行行，无停的哦，去你到1400几，
0: 哦，安尼哦，
3: 沿路吼，你伫个这个。爬山这個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春夏秋冬无同款的气候变化。
0: 200到500无同，到800要到1000都无管。哦，迄时阵你的外套爱穿出
3: 來。哎，这爱起爱穿外套。
0: 爱扎外套。
3: 哦，因为你规路看，哦，沿路你也看对缆车，甲看对下底，哦，迄规个山景啦，吼，后山后溪啦。有够水啊！而且你去到巴拿山顶上，你也看到这条桥，
0: 佛
3: 手大桥哦，啊，足多人拢在遐散步。啊，这内底佫有这个，因为一个游乐区里啊嘛，有一个法国村，啊，佫有一个梦幻公园哦，这就是咱的这个巴拿山的法，有够水啊！去遐佫会看表演哦。啊，当然去到岘港，你一定爱来个美西沙滩。美西沙滩这吼，你一望
0: 世界有名的
3: 哦，就足水足水。你敢不知道那沙滩有偌长？30公里长啊！30公里，
0: 真的漂亮，
3: 规路平塌塌，30公里就对了吼。啊，拢足侪人啊，穿比基尼的啦，迄哪像迄个，就哪像迄个夏威夷的 YGG 海滩 ，YGG 啊，当予大家佚佗了欢喜。啊，主要是阮公司足侪人会陪恁去，所以咱来得了这，那假使讲你都啊有兴趣的，哇，有兴趣的，听我安尼讲完了，专程拢带5000级的食，带拢带恁带恁去食米其林的，带好饭店，啊，予恁佚佗了足欢喜的，予恁啊。一种高 CP 值的对啦吼，五光四美。啊，你呐，假设讲你都感觉啊有兴趣的吼，像这边我有安排用兵买去啦、银娟啦、King 啦，做一下，做一下拢会去。反正啊，这个阮两个老的呐，假设讲有需要，阮两个老的嘛会出门啊，带大家做去佚佗。啊，但是你呐，假设讲啊，就有想要跟阮做出去行行，你就敲咱老卡的电话23364567，小市民下底记号23364567，即马九月底嘛，十二月初九。12月初九吼，就是一还够两个月时间。以上这个
0: 咱的
3: 这个，
0: 哈，
3: 大家对我行这个是啊，给大家报告。哇，
0: 谢谢。
2: 哦，所以您如果想有兴趣的，哦，就要赶快报名哦，哈。就
0: 是觉得他那边的风景还不错嘞。
2: 他上次去北越也是说很漂亮啊，啊，这个是岘港，嗯。不过我刚才看那个缆车，我就惊死啊。哦，密斗魂！
0: 哎，现在做什么？到每个景点，刚刚拢爱坐缆车呢。
2: 哎呀，阿拐，个那迄个电梯啊。
0: 啊，对。
2: 迄个电梯，那个，no。
0: 因为我们，中文这届我嘛是有去行迄玻璃步道。玻璃步道，它也是要从山，等于是山卡坐到山顶，干那这个赶快的透明的那个电梯哦。
2: 干嘛一定用透明的嘞？
0: 因为你才有办法去看到那个外面的变化，这样。
1: 不能。
0: 我跟他坐
1: 安尼，电话干什么呢？
0: 大概三分钟，我一届，我嘛跟他坐迄个哦。
1: 我操！

0: 大概三分钟。
1: 我上次坐高铁了，你坐高铁啊，怪我讲坐一个电梯无，我向向往我过看，挨一声都好丢脸，好丢丢脸死了。你无想着讲，
0: 就是我靠是透明的，
1: 没有注意到啊，怪向往我过，我哪呢？挨一声，我搞丢脸，下气下惊。
0: 啊不，阮本底阮即间阮嘛有要坐缆车，结果拄啊讲伊遐缆车刚好坏掉，所以就远远哦，你远远你有看到两个缆车伫空中，就停在那里。
1: 啊有人，内底有人无？
0: 无人啦，然后老人早就变布了，你看诶啊，你就是两个，它就是坏掉，然后就卡在那边，可能游不动来，但是我唔知，我唔知，反正这次我们缆车，阮都无坐到安尼。
1: 我刚才坐一个，我就感觉足恐怖啊！迄叫啥？你讲叫啥名？
0: 九族。
1: 九族，迄缆车。
0: 我就感觉无偌长呢。
1: 无偌长啊，嘛无偌宽啊。
0: 系啊。啊，
1: 不过就因为伊个安尼动一下，动一下安尼哦。
0: 哈？
1: 伊唔知是啥物原因，佮动一下，啊怪你，我那缆车伫遐摇。Oh my god, hit on my god, hey, hey, hey. 这问题在恐怖啊，哥。对我来说，坐飞机就是一种煎熬了。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脚踏实地。
0: 没有，你在飞机上也是可以踩到它的地板嘛。
1: 可是那是普的地了。因为之前我带我的员工去那个去泰国玩的时候，哦，吓死我了。
0: 没啦，
1: 因为遇到乱流，你知无？那海盗船咧钓钩哦，啊，怪迄个其他因为阮带足侪女生，有也蛮多女，阮自己同事朋友有一起去嘛，啊，怪阮公司的员工啊，啊，个迄个。因底下欢喜个咧，叽叽叫咧。我从头到尾咧，这个安全带拢是绑掉的，拢唔敢飞过去。
0: 没有，那阵乱流吼，还是说遇到什么海那个什么风向较无好诶？诶，真正啊，嘿，阮学生，伊讲就是糖都乱流，还是讲安怎，他就没办法落地安尼，因干那伫空中安尼，因着看航线安尼，飞超七八年。但是也是遇到天气不好啦，你的天气从阮这个天气就好诶，对啊，就都很没有延误啊，都很顺利的这样飞啊，也没有什么晃都没有。
1: 我如果没记错啊，那个王一山，我不知道你知不？王一山，王一山小时候啊，他因为他坐飞机去台北录影嘛，结果那个也遇到乱流，他好像不知道在喝咖啡还是干嘛，就是有一杯水在，一杯
0: 掏钱，
1: 嘿，阿管就飞上来了，用个破个龟仙窟，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0: 没啦，啊，刚起床的天气啊，哥应该都 OK 啦。
1: 最主要是他算短程的啦，
0: 哎，他
1: 大概不用三个小时，
0: 不用，
1: 哎，那所以。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看有没有想要去的。
0: 哎呀，那我需要买迄个目录诶。啊，目录诶嘛，会当甲阮讨哦。啊，若要报名嘛，会当甲阮报名，还是讲敲阮这服务电话拢会使
1: 啊。哎呀，你啊，你上次之前有人跟我讲说要去的，我都有。就是有传那个
0: 传行程表给您啦，
1: 无啦，我无传行程表，我传公去伊看龙哥的节目。
0: 哦，无啊，伊迄有出啊，有答案啦，啊，你老要，哎，你老要参考的，当讲。
1: 有已经有人报名了。
0: 对，有人报名了。
1: 所以我压力好大，不去好像怪怪的。哦，要去我
0: 加油吧。
1: 哦 ，no， 我刚刚看到那个我。不知道里面有缆车，还有那一个电梯要给他吸化。
0: 不会啦，电梯你就站中间一点就好了。
1: 没有，我
0: 我是为着要看，所以我就站去旁边。
1: 我是绝对看那个玻璃在这里，我是绝对看这边的。
0: 没有，我这个个有就是夫妻啊，有一个是女生怕，伊就规个装拍单，因翁个家唔敢

0: 看，啊，一个是男生拍，所以拍伫因某遮看，伊讲吼难得安尼，别角色互换，伊讲吼，安尼食久，阮翁无安尼甲我揽。
1: 好可爱。好啦好啦，你要有你要伊个有兴趣啊，卡就会问得到啦哈。好啦好啦，咱今来唱歌来听歌。
0: 谢谢。
2: 来，有几位姐，新曲盘。

宝珠姐、小美姐、山井大哥、春嫂妈妈、志成哥、黎君姐、桂红姐、金雄大哥。

0: 谢谢齐飞姐收到掌声哦。彩珍一家人，我的阿布阿爸，雨春妈妈，秀春姐，素静姐，彩凤姐，谢谢大家。
1: 来哦，神路啊，烂人情歌哦，神路啊，不搞怕破啊，顶哦顶哦，神路啊。

还有陈若盼亮的掌声啊，桂清姐，还有我们的美惠姐、淑珠姐、方兰姐、小美冰淇淋，还有博珠姐、金二妹，还有呢玉春姐、金雄大哥、秋莲姐、艾琳，还有我们的秋玉姐、芙蓉姐、宝珠姐、碧霞姐、素梅姐。

0: 哎呦，感谢大婆先今晚的哎。哦，今麦要来一个比手画脚啊！哈，来哦，在出题目的赶
1: 快。你前几天跟我比？
0: 没有，
1: 我胜。
0: 因为伊拢袂晓比啊。
1: 真的假的？
0: 拢袂晓比。好啊，我去银行备店，我是咪讲迄落去银行备店去解啊。我问迄落佩妮讲，啊，你要比手画脚，还是要猜歌？
1: 伊讲猜歌。
0: 无。你讲咩比手画脚？
1: 结果
0: 啊，到尾啊，到尾啊，伊就是袂晓比了，讲啊，你要比，又是叫我比，定要死。
1: 所以到尾是你比哦。
0: 到尾我比了，大家拢知啊。
1: 哎呦，搞个。
0: 来来来，
1: 有分的，有分的，有差。

0: 好，等蒋大哥出题目来。
1: 嗯，有训练还是真的会有差啦。等蒋大哥，午安，平安，平安。台语的。哦，好，拜拜。
0: 我出甜蜜蜜，你知无？哎，我出甜蜜蜜，还怪伊讲伊后壁的两字袂晓比啊，我就安尼。
1: 哈哈哈哈哈哈！你难搞啊！
0: 啊，大家都大家都笑出来。
1: 还好你比这样啊！还好你比这样呢。
0: 啊，我不要比。啊，安尼哦，咪咪哦，哦，还有咪咪咪哦。我不想到这呢，你们这些嫁人嫁过的都只会想那
1: 个，哪有？
0: 真是受不了你们这些人。
1: 打打家长比较知道啦。
0: 好啦，三字呢啦。
1: 四个字。
0: 四个字啊，乖。
1: 台语，台语，台语。
0: 来，台语耶，老哥哦，他算老哥吗？
1: 还好，应该大家都知道。
0: 大家都知道哈，第一个字。什么话歌啦？个闭起来。第一个字，冰淇淋哦。有啥物话安尼啊？怪哦。
1: 这同等意思，同等意思。
0: 第四个字，飞。鸟，不是飞的是鸟了。第四个字是鸟，阿乖嘞。第三个字，我你卖搞讲是五百瓜哦，你若讲五百瓜就来塞落。
1: 他们看出来我不用比完嘞。
0: 啊鸟鸟嘛，搞了一条瓜呢啊！带来给你塞入去。来，金伟大哥，
1: 金伟姐，
0: 金伟姐啊，就几个叫哈，好好，谢谢，
1: 拜拜。
0: 来哟，美惠姐，
2: 成员家长，请几个叫，
0: 谢谢啊。来，我来滚啊！
2: 没有。
1: 李金姐，
2: 哟，
0: 李君啊，进来。
2: 哟，
0: 啊你后拢无讲要我塞落啊？你安尼无好算啊？
2: 你迄个无大无小来塞落。
1: 哎，这本人的通关密语就对了。啊，你要啥？
0: 伊也就正常，我嘛感觉伊怪怪怪。
2: 啊啊，就比搞笑啦。
0: 好啦好啦，
1: 拜拜。
0: 台方兰姐，
2: 哟。手机高调啦！
0: 啊，手机高调哈，其实我看无伊咧比啥，
2: 好，哎，伊个咧，都好耍诶，
0: 什么话啊？
2: 啊，你讲，你如浪仔，你都好耍诶啦。
0: 当然咯，你都开钱一天嘛是好耍。
2: 啊，对啦
0: 。好啦好啦，拜拜。来冰淇淋啊！
2: 手机高调。
0: 啊，谢谢啊。
2: 多聊你啊。
0: 啊，好，谢谢啊，
1: 感
0: 谢，
1: 拜拜。
0: 你敢那叫嘛是手机高叫，那讲五百一条手，我根本就唔知你比啥，我就敢那叫我就知
1: 啊。对啊，所以我才会比后面那一个啊，手机高叫，
0: 手机高叫
1: 叫。下一位，
0: 下一位进来哦，修修姐来出题目进来。
1: 下面位，
0: 修修也是修修进来，修修来姐姐是出题目。
1: 下面位，
0: 你忙迄落，大家拢讲新盘呐。
1: 新盘，
0: 你大概他最喜欢的歌就是新盘。
1: 下一位，
0: 进来哦，
1: 出题目
0: 哦，就无人呢，无人进来。小小姐，无起来嘛，看上面两个不起来。哦，哎，他踊跃啦，恁家个人片，那不踊跃。哦，小小姐来呀，
1: 小小姐，哎，上海的，
0: 我去也得意。卖想不能摘啊！
1: 好，
0: 三个字国语台语。
1: 台语。
0: 台语哦。 你是酒醉，嘿嘿嘿，嘿嘿嘿。唱歌之后嘛，刚才在那玩牙球呢。
1: 好，
0: 来几呢哦？
1: 三个字。
0: 哦，第一个字。哦，我知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咁是，咁是啦。
1: 你都破梗了，我投笔啦。
0: 啊，你就安尼，
1: 啊无。啊，为什么？
0: 啊，无够够侪条，你阿讲的。
1: 大东西嘛是啊，奇怪呢。
0: 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他破梗了啦。
0: 我哪知伊怎啊会出这这题呢？
1: 无嘛够断东西。
0: 啊奇怪，我讲啊啊，你用出来用看，不一定人会要断东西啊。
1: 啊，第二个你出来都无了。小小姐，搁一届啦。小小姐，搁一届，紧，破梗，怎么样进行落去嘞？真正是。
0: 啊，无叫你雷军啊，雷军啊，进来哦！
1: 哎呦，玉玲姐，下一题，嗯，哈哈哈，拜拜。
0: 你个，刚刚一题就结束，我要给你塞落去。哈哈哈，是一题就结束的啊，
1: 差不多。
0: 我来塞落去。
1: 啊你麦个讲出来。
0: 那我多。我这
1: 两个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没事。嗯嗯。哈哈哈！哈哈！三个字，台语的。
0: 台语的好。第一个字。
1: 你卖破梗了。
0: 第一个字。
1: 我比完了。哈哈哈！哈哈！剩的你应该容易会对。
0: 我听，我看无咧。三个字，我塞两个啊！你好，你清醒。
1: 塞你呢？哦。
0: 我知影，黄义林呢？敢是？敢是黄义林的歌？哦。
1: 你讲错。你骂人？
0: 好，来，秋月姐，
2: 我要塞锅旁，
0: 塞锅旁哦。来，帮咱姐，你要啥？
2: 塞锅旁啊！
0: 塞锅旁啊！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是塞锅旁？
2: 哎呀，塞呀，阿长，
0: 什么塞？
1: 为什么在那边塞？
0: 那我塞嘞，我肯定有点塞
1: 呀。拜拜。
2: 就
0: 会
2: 塞
0: 了
2: 啊！
0: 好啦好啦，就这啦，好，拜拜，来帮咱姐。
3: 塞锅旁。
0: 好，塞锅旁哈，好，你恁家电视好啊呢？
3: 没啦，我去中华啦，我去马来西亚啦。
0: 哦，安尼哈，好啦，谢谢，
1: 拜拜。
0: 来，神路啊！哦，来彩虹姐。彩虹姐，
4: 真好笑诶，哈！今规天看你咧笑，都笑到哦，心情都好
1: 啊
4: 呢。
1: 哎呀，你好啊！
4: 哎呀，阿家顺嘛是安尼配合呢，再过棚啦。
0: 好，谢谢啊！
1: 谢谢啊，拜拜。
0: 再过棚。这地方那嘛是无创意。
1: 较好笑啊，较免比较济啊，对不对？好来，紧来唱歌。
0: 好来，紧来哦，哦，超贵啊呢。
1: 唱歌，
0: 电影来听。

来，君怡姐，高一君怡姐不色色。彩凤姐、登祥大哥、齐飞姐、方兰姐、丽珍姐、阿姑姑、修修姐、天才大哥。

所以这条迄歌词就老舍的，来拍个。美香姐、碧霞妈妈、怡燕爸爸妈妈、秋玉姐、梅德大哥、玉春妈妈、三井大哥、阿碰爸，就是一头鸡哦。

0: 谢谢梅玲姐，
1: 香姐，赵丹姐，桂红姐，薛桃妈妈，是赵大哥。
2: 哎呦，素梅姐哦，
3: 阿婆啊哦，
4: 我去啊，
3: 我去要来吗？
1: 无，你家休啊。
2: 我去啊，紧拍婆啊，我去啊。

哎呦，我爹来了、哦！哎呦，素梅姐不怕婆、哦，素梅姐不敢怕婆啊！哎呦，丽妹姐、玉珍姐。

来，财神一家人叶华姐，还有我们秋林姐，还有我们今天的口上金熊大哥、芙蓉姐、魏珠姐、阿基呀，还有我们的董董啊、严丽姐、素，还有素梅姐、花婆啊，来，你来看我最后嘛，我把搞困了哈。还有文字姐哦、碧霞姐哦、小美啊。

啊，谢谢慈蓉姐收到掌声哦，谢谢玉珍姐、阿树妈妈、东东和汉丽的爹、雅慈姐、我弟啊、月丽妈妈、陈峰大姐、月桂姐、美惠姐、金土大哥、方玉姐。

0: 谢谢文姿姐、燕珍姐、婉珍姐、玉华姐、玉春妈妈。
1: 给我给那些对这条歌的什么？哎，
0: 没有啊，
1: 我就不这样唱的。
0: 我想讲你也写这条。
1: 无啦，因为都无把调当下。
0: 哦，其他不要唱。
1: 这条你唱我这条，只能一条换换位置啊，还能安尼呢？安
0: 尼嘛是同款啊。
1: 哎呦，我来唱，我来唱看麦啊，来唱看麦啊，我拍谱啊。
0: 哎，无料包的哦。
1: 嗯，无两包哟。
0: 哎，无两包哟。
1: 我想讲，我会晓唱吗？这那算国歌啊吧？嗯。可我唱了不使，不使顺。

还有碧霞姐哦，还有我们的秋莲姐、三井大哥，还有我们的方南姐、方玉姐、瑞东大哥、阿树姐、小美冰淇淋，还有梅花姐、玉花姐、银花姐，还有我们的月英姐、美秀姐、郑翔大哥、青辉大哥、万德哥、万德嫂子、水草龟，感谢。

0: 哦，今日啦，今日点点一两条啊吼，先先点一两条啊，过来后边有时间再来点哈。好，来要点歌的，紧敲电话哦。来，碧霞姐要点歌呢，还是要了？要八宝啊？来，一二三，不讲话人哈。来，金土大哥。
1: 喂，洪林教授你好。
0: 你好。听到歌来。
1: 今夜又搁想起你。
0: 好，明仔再唱哈。
1: 好，谢谢。
0: 今夜又搁想起你哦。来，咱的香姐。今天香姐，
2: 喂，
0: 今天来，怎么说？今天，
2: 我唱，我要听那个《女人的围栏》。
0: 女人的围栏哦，好，下起来，下起来，好，来，来采访姐，《女人的围栏》。
3: 到店，
0: 到店哦，好，明仔再唱哈。
3: 头
4: 后边，
0: 可能是后边就中，不一定哈。
3: 好，
0: 拜拜，好，先安尼。哦，无点着，诶，等一下较来，吼，等下有时间咱搁来点，来进单元。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6: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给营养。额外添加奈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3: 这很香哦，
7: 很香，很好喝哦。
3: 对，
7: 对啊，小朋友都爱喝哦。
3: 对，
7: 够别低，够别走，现在很负担哦。
3: 早餐、宵夜都很好，
7: 很好哦。谢谢四宝。
8: 来，蓝天鸟，这因足久无介绍这支啊吼，没介绍之前先啊，先这条这甲先吃后恁看一下吼，这条加开，足简单的吼。甲倒咧杯仔底，哦，甲倒开就足香个哦，哦，因咱即内底吼有即个芋头啊，啊，佮有即个黄豆啊，啊，佮有即个粉光，啊，佮有足重要内底有即个纳米钙。我有个观众朋友话，本来骨质疏松吼，拢爱去食钙片，医生拢开钙片哦，结果吼，听到我咧介绍这了，开始改食这了，食一段时间过了，去抽个检查，迄原底流失个钙啊，拢也补充倒转来，哦，啊，你要泡这個。唔爱直接用烧水，你用一点点啊温水。伊就即款，我爱啉烧烧较好啦，啉烧烧较好食。啊，但是咱若要啉烧烧吼，你直接冲落去，即内底有一挂即个脂肪，你惊会去结龟丸。啊，你就小块安尼甲捞开，哦，那像咧拉米亚夫安尼有无？会用拉米亚夫无？哦，像安尼个拉拉的，足香的。迄阮的下午茶，
3: 袂歹。
8: 哦，安尼啊，足好啉呢。即吼，人人拢啉的哈。有啦，会问我讲这什么味吼？
3: 嗯，
8: 有淡薄仔像豆奶，佮啥像米奶，那米奶佮豆奶个综合体啊，袂少甜，吼，少芳甜啊芳甜，吼，这配芳都好，吼，很浓吼。
3: 这啉过人拢饿了，
8: 啉过就掉了啊。好物件吼，一定要恁知影伊个好处。你即摆看安尼无啥，但你听我解说完了，你就知影这物件偌价值。伊个价值性吼，唔是一杯豆奶会当取代。你啊，看伊个名叫啥？太极双宝营养素，就表示讲，伊是一种咱人体必需个营养素，唔是简单个一杯豆奶、一杯米奶尔。是你啉完了后，会当让你个失去平衡个这个身体营养分啊，甲你变作一个均衡的营养。哦，这真正足好用。
3: 足香个。
8: 嗯。
3: 这叫做真正是。够香够纯，
8: 嗯，啊，这唔免冰啊，你不管是透开就拢食，啊，你若要淋冰，你透冰干嘛在？
3: 感觉烧烧啊，你足好。

啊，我包咧温度拄啊好。嗯。啊，啉豆奶哦，好处足济。那豆奶足普遍啊，但是以前豆奶一杯十块，即卖豆奶一杯二三十块啊，对吧？你外口市面上买豆奶，但一般外口市面上的豆奶，有哪像咱安尼嘛？无可能。但是豆奶的好处足济，伊会当改善呐胆固醇的平衡。尤其是咱女性朋友更年期过了吼，会发面红、热潮红这啊，你逐天食豆奶，这个问题拢未发生。一杯250毫升的豆奶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相当于说一盎司的蛋白质含量哦。哎，够豆奶够足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吼构成咱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加食一寡豆奶会当让你的记忆力较好，所以你若惊老人痴呆症的，这味就对啊，食这就对啊。因为黄豆当中的这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 omega 六上侪。它有小量的 Omega 3，所以一杯豆奶内底有16到25毫克的大豆异黄酮，异黄酮是抗氧化嘛，女性朋友较袂啦，较袂有一挂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困扰嘛。啊，过来，咱的心脏的膜啊，心脏的这个动脉周状硬化嘛减少，哦，周状硬化就是较袂会更硬化，哦，较袂有迄个心肌梗塞的危险，尤其是更年期定定出现的这个一阵烧一阵冷就发面红哦。吃大豆异黄酮，你唔免专门去买啥物大豆异黄酮来吃，唔免，啉豆奶就好啊，唔免啉豆奶啊，啉这就好啊。基因改造的这个豆啊吼，有内底用一挂除草剂，会对身体吼会造成咱的解毒的功能的降低，啊，佮有致癌的风险。所以今日我甲你介绍是安全、健康、营养丰富佮均衡的一个叫做太极双宝营养素。咱讲这個黄豆就好啊，黄豆营养足济啊。伊内底有这个必需氨基酸，啊，佮无胆固醇，啊，佮有这个异黄酮素的植物雌激素，会当调整咱的体质，啊，佮有软磷脂会当帮助咱的精神好。内底佮有丰富的高纤维，你食咱的豆，咱的太极双宝啊，会当帮助消化，会当增加咱的这个饱足感。哦，你啉一杯，你就会有饱足感。矿物质足些，内底有这个钾、磷、钙、镁、铁。帮助咱调整体质，各有维生素 B 群，各有维生素 E， 啊，各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咱内底唔是加黄豆尔，吼，你看咱有太极嘛，一个白一个乌嘛，咱内底各有添加乌豆啊，人讲见乌三分饱。乌豆啊，为什么叫做乌豆啊？因为皮是乌的，皮乌是因为外靠这个花青素，花青素是足好的抗氧化剂啊。啊，你平常时要食抗氧化剂，食乌色的物件，真正抗氧化剂就比较侪，啊，各有美容养颜的功效。乌豆啊，内底微量元素，比如锌啦、铜啦、镁含量拢足高嘞，当逐步更新啦吼，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吼你青春美丽。不过，你讲一天吃一杯乌豆啊，会当吃啥物？会当吃四大好处，吼会当抑制血液中的这个坏胆固醇，吼你啊，较袂大颗，较袂慢性病。啊，过来女性朋友雌激素若无够，情绪会无稳定，早人会骂大骂小，头晕吧。吃这个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乌豆啊，不但会当促进着腰子的功能，佫会当促进心灵代谢，啊，佫会当恢复，就是讲帮助你的这条做血液循环会较好。吃乌豆啊，养颜美容哦，这是自古以来就拢有这个见证啊，降低黑色素的沉淀。防止老人斑的发生，吼，你若有诶食咱这吼，食到皮肤水当当，乌豆对咱的人体当中的铁血啦，铁元素是过血，定食这带皮乌豆，因咱这种规律咧教的嘛，所以基本上拢带皮的，会当改善咱的贫血，补充女性荷尔蒙的不足，啊，佫会当内底乌豆内底有蛋黄素，会当强健大脑。过来，咱佫无少挡住啊，佫添加非常珍贵的这个粉贡酸，哦，这就是巴参啦，吼。巴参这是咱来加拿大种，爱两年才我来收一摆。巴参会当补充元气，补还阁未输，是巴参的这个特点。所以你加食一挂粉果内底有皂苷啦、多糖啦吼，内底有足侪氨基酸，这个重点啊。咱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是欠钙，哦，查甫拢同款。咱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但是一般咱一天拢食600尔，所以咱逐天拢欠钙。一天愈欠愈多。咱内底从这个纳米科技，从碳酸钙改超微粒化了，超大表面积啊，会当溶解，加速也就是溶解速率，溶于悬浮，减少沉积，在液态的状况之下，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咱的钙的吸收。咱这小小一包都有300毫克的钙，啊，你本来一天食600对不对？你只要加食我一包太极双宝，安尼你一天当中所需要的钙质都有够啊。你啉到的那就现磨的感觉，有够香，有够浓，有够顺，有够好食。一摆给你补充着，你的精气神，精就是你的乌豆啊，气就是你的粉干，神就是你的黄豆啊。那给你顾你的根本就是咱的纳米钙。
所以一支产品内底啊，会当有遮济即个这油遮好个成分，佮加上咱个食道工序、三 D 电脑镜哦，处理

0: 低温落去磨，诶，高温来破坏伊的成分嘛。高倍落去甲浓缩，哦，高倍来浓缩，浓缩了过来低温灭菌把关，黄金比例调配，各用这个喷雾打手的技术 ，SGS 的高品质认证，这才当还原一杯香浓醇。啊，这个这非常好食，这个啊，咱的太极双宝，每一个细节用心，就是上好的，要给咱观众朋友哈。啊，你若要食烧食，你拢会使，你要泡冰啊嘛，无要紧，冰水嘛会当泡，哦，拢会我拢我都用啦。但是烧烧啊，你嘛，因咱秋天嘛到啊，冬天嘛就要到啊。啊，泡一包伫个温水内底，热热了，佮加滚水落。咱厝内底若有饲大人，咱就喙齿较无好，蛋白质较欠缺。食素食的这上赞，咱这规个完全素食的，吼，咱的年纪较侪长辈时代，囡仔咧成长，囡仔成长过脑都重要的，吼，三高的族群吼，食较油粗的，暗时啊较歹困的，你暗时啊要困之前，甲啉一杯啊，是醒甲天光啊。忙碌的上班族，啊，佮有一挂外食族，你若想要让你的营养均衡，真正是足好的。最后这点甲大家讲一下，咱这原料品质的保证 ，COA，ISO 国际品质生产规范，袂当有重金属。每当有这个细菌，啊，佮连这个叫做啊犹太认证、哈拉认证拢总有，即个包括你的外籍的，即个做印尼的朋友拢会当食哈，你的回教朋友拢会使食，即拢有经过认证的。咱乌豆是 UGA， 黄豆嘛 UGA， 粉工哦，即种进口的报单，啊，佮有咱的飞机家的证明，啊，佮有咱的上悬的这产品的保险2400万。今足久无广告，所以我有甲厂商争取着恁的福利，啊，不过这福利吼，咱有限量哈，今仔这档广告咱就优惠30组。30组广告过了，阿拜咱就回复关，回复咱关底哦。因为优惠就是上电视广告就爱牺牲，爱让咱观众朋友啊，这个买着有偏头。你有偏头，你才会感觉讲爱加买有价值。这只盒啦，内底15包，600块，600块有贵无？嘛无贵嘛，对不对？吼、哦，那一包40块，你外口你若像咱我拄仔讲遐新闻，营养啊丰富，食一个月骨质就该补落顿来，一工开40块都贵。但是我若卖你40块，我就唔免广告啊。我就无采工，我直接讲几波。今仔就是要优待予大家，哦，一盒600，哦，啊，咱一组5盒，3000块，做3000块。今仔日电话卡有通的朋友注意听哦，贵30组尔哈，0800-00919，这5盒多75包嘛，75包多食75天嘛，3000块。但是你今仔等下电话卡起来刷顶的，即卖你刷顶等下拢有准成啊。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有成功的朋友，5盒直接优待你。一半钱就好，1500块差了等于，只要存300块，只要存300块，一包存20块啦，一包存20块，安尼恁开会落无？那开会落的朋友，即摆电话甲敲者，0800-00919，0800-00999，唔过今仔日吼，这30个我唔是要让你5盒尔哈，我阁要让你食试食，喏，试食即盒算我的，即盒若食了若无满意，原金退还哈。今仔日买5盒，搁加食予你6盒，早倒转去1500块就好。啊，若要甲我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0盒，同款搁加食11盒嘛，11盒，11盒偌济？应该3000对不对？今仔日买大组的11盒，2500就好。先接电话再搁讲来，买大组细组的。
1: 幸运户。
0: 好，来，等我一下，来，甲接一下，来，青云你好。买大组细组的。
2: 这
0: 组来，这组1500尔，1500600嘛。喂，你我嘉颖，你好，秋水大姐。
3: 嘉颖你好。
0: 哎、欸，要大组、细组的。
3: 大组
0: 的吼，大组的11盒嘛，细组的6盒，吼，大组的2500尔，搁较会好嘛。来，你我嘉颖，你好。
4: 细组的
0: 好，来，细组的1500块6盒，1500块6盒。1500块，你甲算看卖几包？90包，1500块一包，剩下十几块，13-14块。来，你要加明箱，你要。
4: 哎，我细组的。
0: 好，细组就是6盒吼。来，咱这吼卖完就无啊，加油袋一工尔。你家己看，你家己算看卖，6盒1500块，11盒2500，安尼你买爱大组啊，买细组，你家己算哈，会晓算家己算哈。来，你要佩玲姐，你要。
5: 我要小组的。
0: 好，没问题，等一下哈，来小组的一组来那个，53线来，蒲良姐啊，小齐，你好，我嘉莹，要来太极双宝哈，好，啊你要大组细组，
4: 大组，
0: 好，等一下好，大组你看11盒嘛，11盒你看平均起来一包存偌济钱，你敢那算你都会好啦，而且我讲你食一盒2盒过了，你去检查你的这个做身体，迄个做。钙质来给你补回来，吼，啊，这血路也给你调整一下，身体机能给你调整，佮头壳袂退化，脑底要顾好，脑底哈。来，你好，来，碧兰姐，
6: 做
0: 一道，好，一组，大组，小组，无要紧，甲小姐讲来55线，55线来甲下者来，哎、欸，中信大哥，
7: 你好，
8: 哎，hello，
0: 钙质双宝，豆磷粉哈，来，电话摇啊， 因为我不爱讲豆奶粉就是这样，因为豆奶粉感觉起来敢若粗俗。这啊，这内底哈，这不是豆奶粉，这内底有乌豆啊、黄豆啊，佮有粉工，啊，佮有纳米钙。伊这不是用一般的豆奶来看，你一般豆奶是营养价值是无遮尼高，所以恁买到的物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物件，你爱佮伊当作咱像宝贝共款。所以这太健就是乌白双方拢会当平衡，让你愈来愈健康诶哈。来，丽文姐，你好。
2: 嘿嘿，我是做大桌。
0: 好，大桌，谢谢哈，多谢你来捧场啊。这吼卖这个物件拢无啥物钱赚，就是为着讲吼，恁观众朋友大家健康，你若健康，阮就欢喜啊哈。来，盛南兄，你好。
3: 你咧阿叔
0: 吼。哎，早早阿哥。
3: 我是
0: 谢卓。要大桌谢
3: 卓
0: 诶。好，来谢卓，来要一桌吼，来，为你我感应你好，要一桌吼。来，等我一下，来二十六线，甲下一个来，为你我感应你好，要一桌吼。来好，电话夹好啊，二十七线啊，下一个来，你好，我加油，你好。
7: 你好。
0: 要一组哦。嘿。好，来电话夹啊，二十八线，甲下一个二十八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7: 你好。
0: 要一组哦。好，来电话夹好，来二十九线，二十九线，甲下一个来，为你来，魏大哥，你好。来二十九、五十九，拢加一下哈。0800-00919，注意，我甲恁讲一摆介绍哈，因为这较早恁唔捌买过这介绍。大人囡仔拢会使食，食素的嘛会使食，食粗的嘛会使食，食啥物宗教，你佛教也嘛会使食，基督教也嘛会使食，任何人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在读书，脑底爱顾，老人爱惊脑底退化。今仔买定岗主文的吼，四组的六盒1500块，一盒剩250块，一包剩偌济？一包剩差不多12块、13块尔。0800-00919，广告完了，阿摆就是五盒，知无？阿摆就五盒。今仔日就是大组、四组拢搁加食，吼，全部拢是加食，互恁就对。芙蓉大哥你好。哎，芙蓉，你吃咩吼？来来，0800-00919，今仔对大组、细组拢加食。啊，这只这边呐有互你，后摆就无互你啊哦。这边是咧做广告，我甲替厂商争取的哦，30盒尔卖完就无啊哈。所以你若要爱食阿袂，爱赶紧的哈。电话卡通大组、细组拢有哈。来，叶大姐你好。
8: 哎，你好！
0: 哎，你们对
8: 买那个
0: 好，哦，等一下，等一下，来来，61线61线，刚下来61线，来，你好，嘉颖，你好，
9: 你好，
0: 没大桌，小桌，
9: 我大
0: 桌，大桌来了，63线，刚下来，来62，来六，来赵大哥，你等一下，来赵大哥，等一下，好，来，还有这62线，刚下来，62线哈，来，你好，嘉明兄，你好，
10: 哎，我小
0: 桌，好，小桌就是六阿婆吼，来，咱这吼卖完就无啊，加油待一工尔，你家己看，你家己算看卖，六阿1500块。11盒2500，安尼你买爱大组啊，买细组，你家己算哈，会晓算家己算哈。来，你要佩玲姐，你好。
11: 我要小组的。
0: 好，没问题，等一下哈，来小组的一组来那个，53线来，蒲良姐啊，你好，我嘉莹，买爱太极双宝哈，好，啊，你买大组细组。
12: 大组。
0: 好，等一下好。大组你看11盒，11盒你看平均起来一包剩偌济钱，你敢那算你都会好啦。而且我讲，你食一盒两盒过了，你去检查你的这個。这身体，迄个这钙质来给你补上来，吼，啊，这血路也给你调整一下，身体机能给你调整，佮头壳袂退化，脑底爱顾好脑底哈。来，你好，来，碧兰姐，好，一组，好，大组、细组，无要紧，甲小姐讲来55线、55线，甲小姐来，嘿，中信大哥，
13: 你好，
14: 嘿，你
0: 好，太极双宝，好，豆奶粉哈，来，电话夹好啊，因为我不爱讲豆奶粉就是安，我因为豆奶粉感觉起来敢若就粗俗。这啊，这内底哈，这不是豆奶粉，这内底有乌豆啊、黄豆啊，佮有粉工，啊，佮有纳米钙。伊这不是用一般的豆奶来看，你一般豆奶是营养价值是无遮尼高，所以恁买到的物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物件，你爱佮伊当作咱像宝贝共款。所以这太健就是乌白双方拢会当平衡，让你愈来愈健康的哈。来，丽文姐，你好。
2: 嘿嘿，我是做大
0: 桌。好，大桌，谢谢哈，多谢你来捧场啊。这吼卖这个物件拢无啥物钱赚，就是为着讲吼，恁观众朋友大家健康，你若健康，阮就欢喜啊哈。来，盛南兄，你好。
3: 你咧阿叔
0: 吼。哎，早早阿哥。要大桌，小桌。
3: 拜寿，你收我。
14: 小桌。
0: 好，来小桌，来要一桌吼，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要一桌吼。来，等我一下，来二十六线，甲下一个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要一桌吼。来好，电话夹好啊，27线啊，下一个来，你好，我加油，你好。
7: 你好。
0: 要一组哦。嘿。好，来电话夹啊，28线，甲下一个28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7: 你好。
0: 要一组哦。好，来电话夹好，来29线，29线，甲下一个来，为你来，魏大哥，你好。来29、59，拢下一个哈。0800-00919，注意，我甲恁讲一摆介绍哈，因为这较早恁唔捌买过这个介绍。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食素的嘛会使食，食粗的嘛会使食，食食诶，啥物宗教，你回教嘛会使食，基督教嘛会使食，任何人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在读书，脑底爱顾，老人。

0: 爱行脑底退化。今仔买定岗主文的吼，小组的六盒1500块，一盒存250块，一包存偌济？一包存差不多12块、13块尔。0800-00919，广告完了后，阿拜就是五盒，知无？阿拜就五盒，今仔日就是大组、小组拢搁加食，吼，全部拢是加食，互恁就对。芙蓉大哥你好。哎，芙蓉，你吃咩吼？哎，来0800-00919，今仔对大组、小组拢加食。啊，这只后，这边若有互你，后摆就无互你啊哦。这边是咧做广告，我甲替厂商争取的哦，30盒尔卖完就无啊哈。所以你若要爱这盒的，爱赶紧的哈。电话卡通大组、小组拢有哈。下者62件哈，最后剩30秒尔嘞。你好，我家己买一组哦。
1: 小
0: 齐，
1: 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好，等一下来，26件，赶快下来，26件。来，你好，我家己，你好，苏小姐，你好。买一组吼，来电量摇，电量摇，这边完啊，剩30秒尔。这盒阿伯就无我加送哦，阿伯就是五盒1500，10盒2500，还知吼？哎，大家拢听有吼？来，守全大哥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来，好来，电量摇好来，赶紧的，赶紧报厝面头尾，紧来买哈。

美云姐抽卵日记，来哦，谢谢大家，电话无拨通的继续拨电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

姐、文芝姐、小梅姐、阿布阿宝、眼力姐、慧珠姐、文艺大哥、清辉大哥、阿姑姑、建达大哥大嫂、美慧姐、玉春妈妈、修修姐、秀芳姐。

那些锦缎节、瓦吉啊、清香节、婉贞节、天才大哥、秀清节、玉慧节、素净节、齐飞三姐妹、小美姐姐。

0: 谢谢银袜姐、桃园大哥，谢谢美云姐受到掌声哦，爱珠姐姐、芙蓉妈妈、美霞姐、秀凤姐、金娇姐、碧玉姐、蚊子姐、吴芳妈妈、锦缎姐、
1: 一斌爸爸妈妈。
2: 哎呦，秀春姐拍头啊！哦，各位在看，讲卡声啊，这里秀春姐起床拍头啊。

这个贡卡村的那个秀春节的贡卡村啊，都没在看，在在看别位。我卡好伊，因为我也没卡好伊，伊也给没在看到位。顶要死！刚开我抽到奖尔，等伊别位，咱迄、那个别个时间钓到奖。

来哟、哦，爱珠姐、芳兰姐，阿拐贡卡真的秀春姐，阿拐金穗耶美惠姐，阿个那呢小美冰淇淋齐君，还有我们美玲姐、齐飞四姐妹，还有我们的炸弹姐、锦缎姐、丽英姐、秋莲姐。

0: 还有宝贵姐、丽婷姐、泽明大哥、齐飞四姐妹、羞羞也是羞羞哦，还有我们的美惠姐、美华姐、瑞珠姐、三井大哥、瑞珠姐、淑华姐、小美冰淇淋、锦穗也，还有我们的炸弹姐，哎呦，冰淇淋啊，
1: 哎呦，就好听了。
0: 那我嘛跟，我嘛是感觉做好听的对吗？那就怪好听。
1: 真正是。
0: 现
1: 在就想话就好，想话你要要创啥好嘞？来哦，小慧姐。
0: 来哦，做歌拍谱哦。哎哎，高高。

0: 首歌现在在游台阿舅
1: 不是我头上想你唱跟周哥什么关系哦美珠姐美金姐美华姐美珠姐金美妈妈细满妈妈玉慧姐玉琴姐素琴姐

0: 哎呦，泽明大哥，怀哎呦，怀轩回来圆领了，还是在台北偷看呢、啊？三井大哥、二妹，还有我们的季贤啊，志成哥、雷滚啊，给我们丢的。哦，感谢大家对我们大力，感谢两个支持哦。哦，老师那个名字先给他滚下去，来哦。哦啊，今麦你也想要点歌的，紧卡电话哦，再来点两，再来点几条啊。啊无，我唔知要唱啥。
1: 叮当叮当，
0: 叮半对。叮当叮当，叮半对。啊，个有啥？啊，个妈妈我愿意。
1: 妈妈我就愿意。那啊对对。
0: 拢唱了吧？
1: 啊，这个在调度当的呢。
0: 啊，你有爱你娘？
1: 在调度当。
0: 啊，你有爱你娘？我该怎样？我。

0: 牛牛。
1: 我养我蛮养我蛮不养我蛮养个牛。
0: 那么牛。那么牛对。
1: 哎，宝珠姐，你不是点过锅啊？你个要点吗？伊刚有卡卡刚有接到伊。
0: 无呢。
1: 无。
0: 恁那宝珠姐是多在当官的。
1: 哦，来哦，素琴姐，lucky 啊。来哦，一来，宝珠姐。啊，我不敢
2: 不敢编起你，我是我老婆声。
3: 好你啦，
1: 哎呀那，
3: 我只跟你叫我我家己在要探宝地啊。
1: 哦，因为我无听到你的声，你是伊了，我未记你编呐。
3: 哦，我咧声遮大声了。
1: 啊，无啦，我未记你编呐，未记编你个偌大声，我嘛听，我嘛听无。
3: 对啊，我是宝玉啊。
1: 啊，你宝玉啊？啊，你讲家真啊？你也拢无，你也拢无八婆啊？佮讲你有八。
3: 你就知道我规日拢伫遮啊！
1: 啊，无啊！你爱用你的手机啊拍，你爱用你的手机啊拍，你唔叫看下你的名。
3: 手机啊咯啦！
1: 啊，
3: 我无咧用手机啊
1: 咯。你无咧用手机啊咯？
3: 啊，我人规间拢伫遮啊！啊，我卡卡嘛，这支电话，所以你听，拢我拢伫遮啦。
1: 哦，拢是你咧拍就对啦。
3: 我家叫就对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3: 我点一条许喜爱情歌啦。
1: 喜爱情歌好，明仔载好，明仔载好哈。
3: 好，你广告好好无？
1: 广告好，好啊！哦，加成熊猫唱的。
3: 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4: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4: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4: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拜
1: 安内跳恰恰，
0: 像咩玻璃玻甲安安安咯，
1: 像咩玻璃玻甲安安安咯。哦，奇怪，咱来宾男夜交。
0: 明
1: 仔再唱哈。好，拜拜哟。来哟，金怡哟。
0: 金怡姐。
1: 金怡哟。
6: 嘉顺，你今日你有唱不下啥无？
1: 有啊，你无看到，你讲卡真啊
0: 你。哦，你安尼问就是无看到咯。
1: 你讲卡真啊你。
6: 我都去提药啊。
1: 哦，啊你也无较早讲了，就甲你排较后边。
0: 我头前都甲你唱咯了。
1: 对咯。
6: 啊，安尼无干啥，我唱一条。那无你要爱想。
1: 哦。好啦，明仔再甲你唱，那无你要爱想哈。
6: 好，
1: 这是哦。
0: 好了
1: ，拜谢哦。啊，来，今天来抽奖啊！哦，来，五四三二一，停啊！
0: 老师，那无
1: 老师，你是要停都无去啊？
0: 老师，你后面来跳蚤。
1: 我真正昏倒过。
0: 啊？
1: 今嘛是抽出来呢？啊？我等下
0: 电话你试哦。但是你刚站画面。
1: 哇，那边啊。
0: 对啊，
1: 这样
0: 你刚没有停的画面给人家看到。
1: 对啦，你要这样要不重来啊？
0: 你这样我都重来吗？因为刚刚没有让大家
1: 看到。好啦，无人就停了伊啊。
0: 陈文杰，看电话。
1: 真贵的，要靠我甲你塞落去。真贵的。
0: 老师倒数哦。
1: 我来啊。
0: 啊，两边啊。
1: 电话的是。
7: 哦，你
1: 哎，我再不一抽，你要创啥？
0: 我要先练哦。
1: 你又不咧拍婆啊？要抽到你。
7: 我他早已拍。
1: 你他早一点过呀？没啊，不咧拍。
7: 没啊，我你点那个，我你要啥你要奖品啦？我这当时才会到啊，我他早买豆奶，买那个豆奶。
0: 好，你钓美金五包
1: 哦，吼。钓美金五包哦，啊，小弟会靠你哈。好，莫讲我袂讲啊哈，迄个买物件，哎，袂使我袂讲哈，小咪哦，
0: 我袂讲快钱。小姐靠你，你所甲问得。
7: 哦，我知道。
1: 哦，等小姐靠你，你甲问得啊。
7: 哦，我
1: 讲
7: 你嘛，我
1: 讲
7: 点
1: 我
7: 你唱歌。
1: 啊，不，
0: 今晚
1: 不唱歌。
0: 不，拜拜。
1: 你甲你挂掉。
0: 未付了。时间超过了，要拨电话了。给了老师了。
1: 要点歌机啊，挂掉。
0: 没了。好，崔教授呢？0958。
1: 589。
0: 69。
1: 0958。
0: 589。
1: 649啊！
0: 谢谢大家了，
1: 感谢大家。哎呀，给卡给利用哦，忙拢无卡，我两个啥物事？你是啥物事？啥物事？你了解无？
0: 啊
1: 啊！啥物事？跟你电话的事是无同的哦。
0: 没无同事哦，哈。
1: 因为你也不靠我嘛，是电话的事哦。

0: 好啦，阿伯来哈。
1: 好，来来来来。
0: 阿伯，阿伯，
1: 来啊！红你的等位机，零九三二
0: 七九零
1: 五一六
0: 空九三零
1: 七九空
0: 五一六。
1: 卡赖拢免钱，所以爱加赖。
0: 是。
1: 哦，你也有赖的，上好拢加赖。啊，你也无赖嘛，无要紧，你就卡电话讲讲一下，还是。

0: 啊，你看啦，一个不孝业者为着要赚钱哦，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呢？
1: 啊，你又搁是安怎啦？
0: 新闻咧讲呢，有一间咧做马卡龙的，添加一些违法色素，这种物件食了咱人体可袂用的哦。
2: 不要紧，反正你也无咧食啊，啊，你杂杂遐生理人有啥物想法咯？
0: 遐生理人吼，总共是为着要省钱啦，省成本啦。哎呦，一个良心拢去有高价去啊，钱搁赚到有啦，但是吼，一个健康吼是赚袂倒转来呢。
1: 出言差矣啊！嗯，这钱哦，无搁赚到搁有啦，啊，若无良心哦，会赚搁较济钱啦。

0: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下晡好哈。这部一开始带来这首《真爱无价》，这是咱一个台南的淑珍姐姐所点唱的，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台南欣赏。
1: 谢谢文龙大哥、彩凤姐、玉娇姐、文艺大哥、齐博大哥、三井哥、吴芳姐、月英姐。马盖先、康盛爸爸、秀英妈妈、丽珍姐、景致妈妈、美香姐、文娟姐、金玉姐、老爷、秋香姐。

谢李昭杰、张化杰、云香妈妈、林珠妈妈、金二妹、李玲杰、丽梅姐、昌达大哥、玉兴姐、乔佑杰、文珍姐、四九八的好朋友、启博大哥。淑华姐。

0: 谢谢淑珍姐给我的包厢喽，陈峰大姐、兰姐姐、美香姐、李梅妈妈、三井哥、秀维姐、乔佑姐、文娟姐、美惠姐、李玲姐、玉珍姐、金耳妹、淑华姐，来跟我们下掌歌哦。
1: 谢谢，感谢大家收看咱的台湾，感谢大家，谢谢，真爱无价，希望恁大家当介意哦。
0: 这歌真好听嘞，
1: 这我跟你讲，
0: 你感觉你唱起来，
1: 有一段时间都是龙千玉啦，跟咱这个蔡小虎哈，
0: 蔡小虎，
1: 因的歌哦，真正红遍天下
0: 哦，真的。
1: 噶即摆吼内地也搁足介意听因的歌，
0: 嘿，
1: 啊个陈小云，
0: 啊不，这首歌不是伊两个唱，
1: 哦，不是，
0: 就话你也对了，
1: 是啥物人，是啥物人唱的？
0: 这首歌。那是秀清姐，
1: 秀清张秀清、
0: 钟镇凯
1: 哦，
0: 嘿，其实他们在前段时间嘛是因为他们
1: 嘛是做红的啦，
0: 歌唱也是都很红。
1: 但是你有发现讲什么红咪咪啦，像这条歌嘞，就是那种韵味都差不多的，有没有？
0: 清清嘛，
1: 嘿，对对对，代代以往拢是这种尴尬味，啊，就是做红的。
0: 很好听诶，
1: 真的超好听，就是很耐听呐。
0: 嘿，对，很耐听，
1: 你讲像迄陈小云，甲即卖哦，你看嘛，其实伊嘛唔免这个做工课啊，伊都有人点阅哦。你讲像迄内地遮尔济啦，跟
0: 他收版权，
1: 伊跟他收个版权费，惊死人。迄一个一年可能爱赚千万诶。
0: 就爱整个骗子的门利嘛是伊的歌吗？
1: 对对对，
0: 无怪，我对我即马伫内地啊作红的呢，
1: 作红的呢，
0: 对啊，袂晓讲台语嘛，只讲啥物？
1: 嘿，对，真红袂提呢吼。所以这就运气吧。
0: 嘿，就这是运气。
1: 有当时啊，咱你做者咱台湾人感觉啊，迄条歌较爽。伊边啊去讲，哎，爽嘛，人嘛是爱听。每一个人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
0: 真的真的。
1: 哦，对哦，像有个人感觉讲，哎呦，迄衫，迄这两百块啊，无就是什么衫，迄爽干嘞，那有人要买，我来讲，不要这样子讲。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0: 哎，无唔对啊。
1: 你感觉你感觉伊衫穿了爽，你家己嘛无你偌水哦，真的。因为每一个人喜欢的那种啊调调，
0: 喜欢的样式，
1: 对，有人爱穿公主风，啊，有人爱穿迄个性诶，
0: 有人较爱流浪风，
1: 流浪风，哇，啊，破狗狗，
0: 你破狗狗咧，面嘛真好看，
1: 对啊，面真正有我看，
0: 啊，我差学嘛是
1: 啊，遐乌一空，遐乌一空，啊，即嘛去个长征的所在吼，阿妈拢讲。哎呦，又是阮孙啊吼，你可能该无钱通买裤啊，阮孙啊呢可能该无钱通买裤，哎，裤已经破干啦，伊阁较欠着啦。其实迄一领裤拢几啊千几啊万。
0: 无俗啦，
1: 我裤吼有名牌，然后阁底下乌甲一空一空，迄拢足贵个呢。
0: 对。
1: 迄毋是挑工，迄毋是讲真正破去，迄是挑工，迄是设计呀。
0: 没有错，因为这个风格差不多，我大学的时阵。
1: 真的吼。
0: 我大学我迄领裤嘛，迄样阵嘛三千几块。
1: 哦，嘿呀，
0: 那个时候嘛，三千块，
1: 三千几块，那时候足贵啊，
0: 已经几年，二十年前啊，
1: 哦，足贵的
0: 啦，三千块啊，迄那裤伫遮，
1: 才破一卡，
0: 才贵拢破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它破这么大一片啊，那，啊，但是那时候的风格，
1: 有足侪，有足侪，迄种长辈时代吼，看袂习惯，你讲吼，哎，裤都要穿好臂展，啊，一件裤啊穿安尼，敢那就是乞食，
0: 其
1: 实不是安尼啊，那是跟着流行
0: 嘛，
1: 哎，流行大家都嘛爱，对吧？
0: 真正，啊，
1: 第一吼，阿公阿妈一代，什么？流行什么？你知啊？大约啊？
0: 白，
1: 喇叭裤，
0: 白吊嘎哦，不是，
1: 喇叭裤吧？
0: 哦，喇叭裤啊，
1: 啊个什么？啊个一种什么裙啊？
0: 那个是比较潮流的，这样
1: 呢？嘿，刚才是迄种喇叭裤哦，哦，头前
0: 喇叭裤，我你讲什么？
1: 喇叭裤，
0: 哦，啊
1: 个一种是叫做什么裙啊？迷地裙哦，是什么啊？
0: 有这种物件？
1: 有哦，那是我看应该是复古风
0: 诶，对，应该是复古风
1: 哦。爱复古风，而且因的布料啊，哦，妈妈，你

0: 会记得吼，布料拢是迄种灰沙沙迄种，
1: 灰沙沙迄种。
0: 哎，喇叭裤古风，唔是这，这都是现代感的，
1: 这
0: 拢现代感的，它是进前古早迄种的。
1: 对对。
0: 哦，因拢穿干嘞灰灰啊喇叭，哎，古够水的。
1: 哦，我知啊，哎，那个时候看来外国人拢。拢嘛穿安尼哦，
0: 有诶，嘿，对，
1: 应该拢穿安尼。
0: 敢那是迄种美国迄边当流行的时阵嘛，是拢穿安尼。
1: 对，
0: 吼，一段时间吼，我会记哩，我当作做细汉的，我嘛无法度穿迄种衫。我做细汉，我看到一寡吼小姐啦，还是妈妈啦，
1: 嘿啊，
0: 拢穿个迷底裙呐，啊，什么喇叭裤啦，迄种诶，哇，真的好帅哦，真正，到缘投诶，够有够好看。
1: 迄当阵啊，对无，安尼是讲以。这个风格今麦来穿，就今麦来穿的话，可能就感觉
0: ，就感觉讲啊，这复古风，
1: 嘿，对，然后就讲变成复古风啊嘞。
0: 有当时你有讲嘿吼，潮流一直在换，
1: 没，
0: 有当时我等下到诶进前，就是这样子，啊，无那有啥物物件，还能搞设计，没有办法那么会设计，对吧？啊，第一家吼，咱吼，袂记哩，甲咱这陈峰大姐讲一下谢谢。
1: 哦，嘿啊，嘿啊，
0: 这这啊这，谢谢你，
1: 谢谢陈峰大姐啊。
0: 做歹势，阁互你安尼送礼，哈哈！哎，食甲足欢喜的，食甲吼安尼面拢油水起来，你看啦，啊，身体拢健康起来，哦，排便给我顺畅。
1: 哎呦，真正，
0: 好恁啦吼，谢谢啦哈，陈峰大姐，谢谢，感恩恁，
1: 啊，
0: 感恩你的爱呀吼，啊，其实咱吼，恁家爸爸妈妈吼，对咱吼，敢那袂输时势咁快。真的呢，有的人吼，那是讲吼。较有咧惊大吼，我来讲，即世人可能一寡吼，咱讲诶，厝内底诶，柴米油盐醋
1: 酱醋茶，
0: 拢总免买啊，因为咱只爸爸妈妈有拢有够好意诶啦。
1: 啊，
0: 阮兜咧种地啊，送几寡地，几个有你啉，唔好啦，哦，嘛是你无甲摕歹势，啊，伊足诚心诶啦吼，啊，摕来，哦，我咧讲这地吼，干那家己一日泡，可能泡咧正年
1: 啊，
0: 可能泡。
1: 对哇，对哇，
0: 啊，无就讲啊，水果，阮兜
1: 咧
0: 种迄个莹莹啦吼，奶枝啦吼，哦。啊，上一箱花，哇，真正是啊，食个片老鼻腔花，因为伤累，伤累，食个老鼻腔花。
1: 阿姆哥真的是很感谢，
0: 真的非常感谢，
1: 真的是就感谢。
0: 对哇，有诶，出来对嘛是吼，啊哥哥，啊恁拢咧种菜是咧种菜，做金蕉啦吼，啊带一挂山药，伊讲，安尼好啦，我诶山药多生啊，就多送回人家。哎，你生山药送我家，唔是？
1: 生山药啦，我唔
0: 知。一挂山咧生啦，嘿啊，已经拢种啊，拢开始拢出啦吼。诶，山啊，真正，我感觉山啊上盖好食是啥物事啊？爱文，
1: 哦，爱文芒果。
0: 我觉得那个爱文的那个味道太香了。
1: 是，因为较甜嘛。
0: 嘿，甜搁香。
1: 较甜搁哦。
0: 啊，你讲像即马吼，有一挂改良的嘿吼，我就感觉搁还好。有啥物酸诶，香蕉酸啊啦，凤梨酸
1: 啊，
0: 有做侪啥物香水。
1: 我讲爱文尔，剩咧我唔知。
0: 搁有啥物香水酸啊？嘿，其实我觉得。真正吼，艾文是真正上盖好食，
1: 哎呦，
0: 真的。
1: 哎，不过艾文嘛是算上红的啊，
0: 哦，
1: 因为我刚知啊，伊就表示伊上红的。
0: 真的，
1: 剩的一直是无够红，我真不知道。
0: 真的吼，迄拢是新的产品啊。啊，其实你说好不好吃，也真的是看个人。
1: 嘿啊，
0: 对，每一人盖拢无同款。
1: 对。
0: 像迄啰，奶昔，奶昔今年我都拢无食到，
1: 今年无食，
0: 足可惜。我足爱食奶昔呀。
1: 哎，奶昔我记得干了嘛，有出即卖有就新品种无籽的。对不？
0: 诶，是叫做，叫做什么？紫米的吼，紫米的，迄紫米的，我讲真实是讲，真正不得已也无通食嘛，是讲食，啊无我是爱食乌肉啊。
1: 乌肉啊，哦，包肉啊，哦，
0: 香的，什么包肉啊？食槟榔哦。
1: 乌肉啊，不是啊，
0: 食槟榔。包肉啊，
1: 乌色的肉啊。
0: 乌色，伊生出来伊就算伊的品种叫做乌肉啊。
1: 好，品种。
0: 以前拢还未改良时阵吼，正港的咱这奶汁就是乌肉啊，而且那个应该是伊迄个烹开吼，就真真正正的种奶汁味。
1: 哦，你讲这碗够特别。
0: 对吼，奶汁味足重的。
1: 因为我今日想阮阿哥，伊干人嘛是就是自己有种一片山，有无？哦，迄奶汁安尼，哦，大家要采收，大家拢去倒沙岗。
0: 倒沙岗吼，
1: 对。
0: 以前较善食吼，以前的吼人吼，较敢去共偷板哦。细汉的时阵爱食奶汁哦，拢去人迄哦，人囡仔烧的吼，啊，今来去买奶汁，哦，我着滴锅摕咧，就开始啊，
1: 扭
0: 落来有啊吼，
1: 哦，
0: 一扭落啊，大家就伫遐。

0: 现在是不行的，
1: 现在不行了，
0: 现在你讲清餐的办者，人家只要要给你告，你就真的真的是什么都不行了，你看到说哎呦那整个乃至生甲那样慢慢的无采人的面，人就甘愿陪伴啦，对吧？但是我捌看过有的人吼，足善良的，伊整乃至吼，应该你食袂完啦，伊伫外口迄墙围吼，墙的外面吼，安尼啊瞎讲吼，喜欢吃的自己扒。哦，安尼是唔是好诶？
1: 安真的较好。
0: 哎、欸，你家己家啊，当然你的垃圾就要带走啦。嗯啊，你袂使你
1: 要食食，哎、欸，
0: 我好你食，你个垃圾搞用到贵，安尼就无意思啊。对啊。哦，我感觉安尼是做好代志，就是一种分享。
1: 对，我这是用分享。
0: 这是一种分享，因为你食袂完呐、啊嗯，啊，你都不如好这路边人爱食、欸，你都慢慢去食。
1: 真的呢。
0: 对不对？安尼、啊、是唔做好诶。
1: 哎、欸，而且你讲我这，因为你讲容易诶，咩、欸、啊？奶鸡我计拢爱种山顶嘛，敢是？
0: 哦，奶鸡。
1: 因为我知影是硬硬，我前暗在去打伫路边看规排呢。
0: 系拢有吼。
1: 路边是那真正是一整排拢是龙眼，我想讲哇塞，这是安怎呢？
0: 哦，这诶，伊、啊欸、是专门咧种的吗？
1: 伫路边无。
0: 哦，唔是哦。
1: 无，应该嘛唔是哦，他就是很那种咩来讲，就是
0: 很乡下，然后两边路都是种硬硬。
1: 嘿，然后他就是很像一般的树、哦，啊，不过他从就是一出来，那花就是水果拢是龙眼。
0: 哦，真的哦，
1: 真的啊，
0: 啊，拢无人敢去
1: 办，拢无咧管的，啊，嘛是拢无人办啦，我嘛
0: 应该无人敢办，
1: 无人敢办。
0: 咱今仔讲，哎、欸，我若办，咱去用看到，讲我是小偷，即马真正会安尼呢，
1: 所以不会叫你追着。
0: 不，啊，都无法度，我都讲过，你若讲会晓先，讲哎，你若路边看到一排，一排拢总随在你去办，哦，大家拢去办干
1: 的呀。对啊，对啊，
0: 像你讲有的人啊。哎，种些什么一挂农作物，伊根本都无法度家己去修行嘛，啊，伊就不如吼，昭告天下，伊讲，哎，伫休假的时候，带囡仔去拔萝卜啦，
1: 吼，
0: 去搬什么米干呀，啊，你我哩讲，呼者，敢那袂输迄个蝗虫过境嘞，足紧嘞。帮你处理好啊！
1: 哎、欸，真的呢。
0: 哎、欸，是安尼，这是巧吧？
1: 对啊，而且你来看，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因为阮前啊，就阮爸他也是都会，就是去报类似这样的那个，
0: 对，
1: 类似体验课啊。嘿，然后他可能哦，例如说他可能就是哦，跟你收个五十、一百块，
0: 对啊，在你班。
1: 在你办啊，办你是家带囡仔去办去办去办呢？我迄那个真正一个也都无啊，
0: 真的，迄足紧的，
1: 人有够多呢，
0: 人足多啊。我感觉吼，带囡仔去体验迄个足趣味的代志，
1: 而
0: 且过当个菜头啦，是红萝卜切的等的，五十块熟干啊，三
1: 嘞，对不？
0: 对啊，真正的啦。啊，其实我甲你讲，伊这吼，感觉安尼敢有赚下？
1: 你若是讲要赚多，一定是难啦。
0: 哎，不过人多呢，较多人。
1: 人多无唔对，不过你爱怎样？他这么大片，伊若是拢家己去卖，甲卖掉，他应该会赚更多。不过我感觉应该是无欠钱，就是像你讲的，你可能是食无啊多无，
0: 啊
1: 伊就想讲啊，他可能也没有想卖，啊无就是用这个方式，后来给来，就是蒙剩啊蒙慢安尼，啊他还可以再收一点点。
0: 对，一个港姐娘啊，一个老果老果姐娘，我讲你听，做农作物的这些农夫啊，其实运动足辛苦，
1: 一定是的，拜托的，有。
0: 因种菜吼，讲真实的啦，一辈才卖偌济。咱买的时阵，唔是农作物收迄个钱呢，
1: 是，
0: 对不？是中盘赚较济。
1: 咱买已经贵了
0: 哦。贵哦，咱买。
1: 一杯水很便宜呢，天哪！
0: 对啊，因为安尼算安尼几块安尼一杯安尼，啊一浪看偌济安尼，
1: 对啊，
0: 真正是足辛苦的，
1: 嘛是歹赚，
0: 真正无好赚的。
1: 所以对，你讲有嘛可能？我咧想，可能是想讲，反正他伊再摕去卖，伊嘛赚无什么钱。
0: 对啊，真正
1: 他还不用这样子的方式安尼，对啊。
0: 搞不好用安尼电都较好哦，因为人济嘛，啊一个人收五十块，你
1: 收就
0: 惊人的吧。
1: 哎呦！
0: 啊，你若讲安尼，啊，家己搁底下辛苦，底下揉到要死，安尼一片遐大片，嘛无再条用较好。啊，搁爱洗洗，啊，搁摕去菜市
1: 啊，对对对，摕去搁个用好。
0: 哎，忝死，啊，就不如叫人哎，我感觉这是真足巧。
1: 好方法。
0: 真的是好方法。所以吼，边边啊做生意，有个人他卡到咧等足紧。
1: 嘿，无唔对。
0: 伊感觉用安尼吼，啊，一兼二顾，忙拿兼洗裤。我家己就是安尼收钱，尔，剩咧拢你拢帮我处理好啊。
1: 对对
0: 对。对哦，就是安尼嘛。啊、哦，所以吼、哦，真正人吼、哦，会晓赚钱的人吼、哦，迄读卡拢足精光诶，
1: 足好诶，
0: 足灵光诶，真正你转足紧诶。
1: 对啊，他们想的方式甲别人无同款。
0: 真诶，真诶。嗯，
1: 你讲像，
0: 你嘛捌去挽过草莓嘛？
1: 有，草莓去几落摆咯。
0: 因为有囡仔拢一直想要去玩。以前细汉嘛，就爱食草莓。嗯。哎，其实你看嘛，草莓，伊敢那是一个门票入去，唔知几百。
1: 嘿，我记得。对不？嗯。
0: 较贵，伊较贵。
1: 诶，较贵是挂啦，不过买草莓是两。因为我记得阮离别的时候，伊敢那是，他就给我们一个小篮子啊。
0: 对对对。
1: 啊，有的所在是，例如讲，你可能三四五百块，那个篮子装满。
0: 对
1: 啊，有的是讲你回来了，爱个庆当这种的，拢有啦。
0: 啊，有的是讲吼，你入去不要紧，我给你几百块，然后你食个爽为止。哦。食个饱，食个吐，哎，有这种的。
1: 这我不知。
0: 有这种的哦。啊，就是你袂当炸出来，但是你会当伫内底预食预食。
1: 嘿。
0: 安尼。
1: 拿饭拿吃。
0: 对，拿饭拿吃。
1: 安尼你都要拿饭拿水呢，干免烧水。
0: 伊讲唔免洗。
1: 啊。
0: 伊讲伊个是无毒的啦。
1: 哦。
0: 嘛唔知有影无。
1: 我这。
0: 我哋咱人拢是安尼，咱相信啊。其实脑中你嘛是有错，因为讲无动的无动，免说免说。
1: 是无，不，
0: 哎，即马拢做侪人安尼啦，就是标榜那种就是无毒的农作物，有无？
1: 嘿，唔是啊，你无毒我知影啊，啊，不过伊可能有淡薄垃圾吧。
0: 哦，
1: 我对，我对，
0: 啊，我知你讲意思，哈，对啊，对对对，
1: 你讲空气吹啊，什么的，对啊。
0: 啊，够焦啊，可能放晒安尼。
1: 个个连刷连啥物啊，你讲点？
0: 这嘛是熟悉啦，安尼连讲哦，去的时候爱甲伊讲，哎，
1: 顺便无，
0: 哎嘛是爱哄细节啊，对吧？哈，
1: 无毒阮知咩，啊都无清气。哈哈
0: 哈，无毒甲无清气，我差一卡。
1: 差加多嘞，拜
0: 托。哦，对对对，哎，无论安怎吼，还是要以卫生为主。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有时间吼，咱吼时装嘛会使出去外口行行。哦，出去看啊，其实我甲讲，甲一个年岁，出去看看山区啦，哈，看海边啦，迄个心情会足快活。
1: 会哦，
0: 真正。啊，你覅伫厝内底，感觉讲，哦，那个规身躯拢无爽快。
1: 嘿啊，真的，真的安尼。
0: 所以真的要出去走一走，好不好？哦，好，啊，祝福大家哈，
1: 身体健康。
0: 好，来，安尼继续来听歌。
1: 好，来，安南秀英妈妈来听，你是我所有的性命。
0: 咱家叶丽学姐，我们听抉择。
1: 仁德的景致妈妈，要听迟来的爱。
0: 酒后的心声，中华的徐美姐所点唱的，来，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分享。

谢苏清杰、冰城大哥、康盛爸爸、秀英妈妈、黄丽婆家咯、李满姐、陈峰大姐、富儿妈妈、郑贤大哥、吉波大哥、嘉桦姐、金玉姐老爷。

蛮节，谢谢感谢秀伟姐姐、启博大哥、素慧姐，谢谢感谢兰姐、富儿姐姐、正贤大哥、陈妈妈、秀梅姐姐、美云姐、南屯老爷、冰城大哥、景致姐姐，谢谢感谢兰姐的廖妈妈、吴芳姐、富儿姐。

0: 谢丽轩妈妈、淑云姐、玉玲姐、三井哥、美云妈妈、李玲姐、月英姐、楚文姐、金雄大哥、蓝姐姐、顺德大哥、吴芳姐，感谢大哥。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歌手队来继续抉择。李学姐一个人在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到底来听歌。谢谢顺德姐。

谢谢丽轩妈妈，看你的爬虾喽，陈峰大姐、三井哥、郑贤哥、启博大哥、慧纯姐、廖妈妈、美云妈妈、玉蟹妈妈、明天大哥。

心事妈妈、留学妈妈、宝彩姐、美云妈妈、思学大哥、秀维姐、林珠妈妈、启博大哥、富人妈妈、文艺大哥、金宝大哥，来，景致妈妈也迟来的爱哦。

0: 谢谢月英姐、秀英姐、金玉姐姐、启博大哥、秀伟姐、富伟姐、嘉桦姐、明田大哥、康盛大哥，谢谢宝钗姐、美云姐姐。
1: 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

大哥美云姐碧云姐姐碧玉姐，谢谢秀英姐凤色姐，谢谢启博大哥素英姐廖妈妈妈景智姐姐郑东大哥，谢谢兰姐秀伟姐姐金雄大哥月英姐姐

0: 谢谢张琪姐，景致妈妈，看你爬山喽。月英姐、燕珍姐、兰姐、美妈妈、小维姐、聪哥，来感谢大家哦。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来继续带来一首和江蕙二姐的歌曲《酒后的心声》，喜美姐姐所点唱的吼，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
0: 谢谢国生大哥、素燕姐、佳琪姐、月英姐、秀维姐、郑东大哥、兰姐姐、丽琴姐、秀英妈妈、

0: 谢
1: 谢
0: 谢谢美香姐、淑珠姐、淑华姐、蓝姐姐、吉博大哥、通哥、佳琪姐、月英姐、三井哥、地方姐、金熊大哥、美玉妈妈，来，感谢大哥。
2: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我们有收到啊，感恩大家哦吼。啊，咱赶快这个时间吼，要来请玉兴给咱
3: 做
2: 一些运动操，
3: 来来来，
2: 运动操，吼，一礼拜换一届姿势
3: 吼。对对对，哈，
2: 啊，姿势，
3: 啊，对对，换一摆运动的姿势没有错哈。啊，咱到礼拜日再来换哈，今天嘛是同的哦哈。嗯，安尼先哦哈，好来。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再来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头部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继续动作，来，一二三四。

但是原地踏步啊，可以卡了哈，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

0: 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最后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刷。打完收工，
1: 我咧有运动着吼，哇！安尼等下吼，你会感觉讲吼，迄个腰脊骨啦，一挂筋骨吼，叫做轻松的哦，叫做轻松的哦，吼。所以吼，等下吼，慢慢坐落来吼，搁徛一时啊，
0: 慢慢来，
1: 慢慢来，慢慢来哦，不敢不敢哈，慢慢来。
0: 嗯，
1: 小
0: 心嗯。
1: 今嘛先慢些啉茶。
0: 有诶人，对哦对哦，
1: 有诶人吼。
0: 做做对哦，
1: 会感觉讲哦，做落来肯定该灌一灌一杯啊茶。
0: 听讲，刚才会去刷掉诶。
1: 哎，
0: 咩来讲？就是
1: 刚才个嘛唔知，
0: 我
1: 杀掉。
0: 嘿嘿嘿，绝对是安尼啦。
1: 哎呀，所以这个哈，真的要很小心哦。慢慢来，等五分钟、十分钟，较无咧喘的时阵再来去啉，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好，安尼慢慢坐落来啊吼，咱即马继续要来啊进行咱的心灵鸡汤。哦，我即马出去外口吼拍拼，等到吼我有钱买厝的时阵，啊，等到我事业较稳定的时阵，再来好好啊孝孝爸爸妈妈。其实我甲你讲，现实的吼就是安那，咱唔通讲一直咧等，爸母无在条等，
0: 无唔对，对不？
1: 爸母一年会有啊啦，你有钱的时阵吼，有可能拢无机会陪伊食一顿饭啊。有时候我们想到的时候就去做，唔免讲啊，啊无等到我后个月好啊啦，啊无啊这个月较无闲，等到过年过好啊，就一直等啊，这世人就是咧等，
0: 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呢，
1: 对啊，愈拖愈久嘛，吼。但是你会知呢，爸母的年岁已经济啊，伊敢会堪要等，你会当等，伊未敢会堪要等，是不是？所以啊，总共一句吼，就是讲吼，其实爸母吼真真正正需要，就是讲吼。你不是说给他多少钱，是颠倒你要怎样，不时不准，就是三时有准，打一句话说，啊，爸，你最近有身体较好吗？啊，妈，你吃饱没？
0: 有
1: 时候，这个虽然你离得很远的，没载到每天回来，我相信一通电话没问题吧。哦，一通电话都无问题啊！有个人会感觉讲，连卡一通电话讲，哎，我无用啦，歹势啦，吼，这拢是推脱支持啦。有阵时你也靠七啦吼，一讲就几啊点钟，你拢有用。靠七啦，你讲话时阵你有用，啊靠爸母你拢无用。有阵时啊，咱讲这些，甚至吼，只是讲吼，半节时间倒来厝会坐，吼，陪因讲几句话。听因讲往事嘛好，有诶少年人做好笑诶，老伙仔咧讲着吼，因当年的事情，拢啊，你卖阁

0: 哎，较讲就讲过去，你听伊讲者好不好？
1: 对。
0: 你听伊讲者，你敢会减一块肉？因为老啊嘛，一定会较想来想过去啊。啊，无伊即摆有啥物通啊讲？
1: 无啥物好讲的。
0: 因当然咪爱讲当年勇哦，爸爸讲到以前啊。哦，我做事业做甲安怎，我听然后一寡朋友伫台常常来厝内底安那三点钟，都会想到以前嘛。
1: 没有错。
0: 啊，妈妈老讲，哎呦，我以前偌艰苦的，你都唔知道，我做人辛苦哦。那我通个像你呐，都拢会讲这代志，啊，你就听，你就听就好了。就算讲伊讲十拜一拜一拜，你甲听一下嘛，伊就是袂记哩，唔再搁一直甲你讲。
1: 没有错。
0: 对。哦。以前你咧细汉的时阵，常常妈妈怎样怎样，哎，这是什么
1: 啊？
0: 这是什么？一定无，
1: 伊、
0: 都无咧甲你还，
1: 对啊，都无甲你还，
0: 是不是？总共一句都是吼，你爱趁因一个年轻的时候，拢爱来甲因陪一下，陪因讲几句话，因就足欢喜啊。其实吼，一天一天咧过，你甲爸母吼见面的时间吼，一天一天变少。
1: 过一工就减一工
0: 哦，真的，
1: 对啊，一工一工在减，
0: 就是这样子。哦，咱这个现实的社会就是安尼，大家拢咧无用赚钱啦，哦，啊无用生活啦，无用照顾家己的吼，无囝家己的家庭。当然这是嘛是有影足辛苦，但是我相信吼，陪伴老伙啊，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就是爱去找时间，时间是你家己咧决定的，无影讲真正遐尔啊，拢无时间啦。
1: 其实一定找有啦，
0: 一定有，是你要做甲唔做尔嘛。
1: 你讲吃个饭能够花多少时间？
0: 对，啊，卡一通啊电话，
1: 对啊，
0: 对不？就总讲去便所放一下屎，卡一通电话，你嘛有时间吧？
1: 对对对，
0: 对唔对？所以总讲一句，都唔通干嘛讲啊？我有能力吼，看去友好的时阵，但是你发现讲，想要友好的人一定无得
1: 咧。
0: 已经无得嘞，你去当作是欲哭无泪，大家拢会讲哦，买哪知买哪知是安那，买哪知拢袂好啊。友好吼，唔是等你成功以后才开始，是你想到咱就来去做，加一句啊关心，吼，加一届的陪伴，老伙仔拢足欢喜的。其实当然吼，你来当陪伴，佮开讲，啊，佮常常咧甲因关心，佮会当提钱甲因友好。
1: 那上盖
0: 赞的啦，
1: 那上好啊！
0: 那上盖赞啊！讲只老岁人会当开偌济哦？你若讲啊，爸爸妈妈以前较敖生吼，较敖生，你讲一个人吼，一个月唔免几千块，啊，倒起来，因就会当过足好的生活，
1: 对吧？
0: 啊，大家吼，卖伫遐咧，伫遐咧小体，
1: 啊，伫遐咧计较，其实我感觉真的会安尼。
0: 真的呢，
1: 今嘛我感觉有很多的兄弟啊，
0: 那个计较，尤其是那某出来夭寿哦，你看嘛，某那出来吼，意见就搁愈侪啦，都差不多吼，兄弟啊，真正兄弟啊，来当讲心的吼，永远拢讲心，啊，若袂讲讲心的吼，某出来就知影。我跟你讲哦，真正迄爸母干那一对尔啦，没有人可以代替，
1: 没有错。
0: 有些人就是说他有能力。他就多出一点嘛，啊，若无能力，啊，都无，伊都唔是挑工的，大家拢看有诶嘛。我感觉吼，有些人就很会计较，我感觉我袂安尼呢。我感觉你有诶人甲我讲，啊，迄大迄一个月才摕几千块尔，啊，阮翁都爱一个月摕正万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都较有才调啊。
1: 经济能力都无共款，对无？
0: 经济能力无共款，啊，你有迄个福报，你有才调，趁这钱，就是你福气呢。对吧？啊，你有知道加摕一寡，你是咧计较啥？
1: 对啊，对啊。哦，
0: 啊，你做你家己的，唔免去管别人。
1: 无唔对。
0: 对不？你一天总共会当十万块，给恁老爸老母。迄嘛你的灾情。
1: 对啊。
0: 迄嘛你的灾情，你都你自己做好就好了，唔免去管太什么人给伊偌济钱。嗯。这个都不需要去比较，比较迄要创啥？咱家己有才调，才有法度摕遮济钱。我感觉迄是一个福气。
1: 因为我感觉讲歹听，爸母是家己的。
0: 对咩？你计较啥？
1: 父母是自己的，这个是有啥物好计较？
0: 我也想啊，想拢无。你计这是甲爸母咧计较，爸母拢无咧甲你计较
1: 啊。对啊。爸母以前从小到大安尼家己家己爹，啊个对啊，佮替你付钱，啥物一大堆。
0: 对咩？
1: 学杂费啥物拢嘛是伊出的。
0: 哦，你读册，哦，你食物件，哦，你食饭，爱啥就买啥。嗯。你敢有想着过去？
1: 对啊。佮
0: 即摆吼老啊，你咧甲伊计较。啊，计较遐底下是啥物人诶？即摕偌济啊？咱是爱摕偌济。嗯。我你讲。真的不需要去比较啦，你家己做好就好啊，你莫去 比较讲啊，什么人提较少，啊，你就爱提较济。千万不要这样子，哈、哦，有福气的人，有福报的人，才有才调赚愈侪钱，然后给予对方。

0: 我感觉这是一种真正做好起的人。哦，钱吼，讲真实嘞，钱吼，佮较安那，还佮少年，佮赚得有。啊，那厝嘞，慢慢啊欠，啊，就会当买着，好不好？啊，那但是咱这个父母呐，一旦失去啊，就无法度重新再来，无机会啦。哦，你下一辈子不可能再见面了。真的不可能再见面，就算说见面你也不跟他一样，所以很多人就说啊，下辈子还要怎么样，我就说下辈子的事都不用去想那么多，现在先做，不要再想到后世人的事。 我虽然我很相信的，但是 我也不会太迷信，后世人的事我都不会去想。
1: 对啊，姐你说这个也是有看过一个类似的，就是当妈妈的就是总变得更好，我跟你来看，就是吃饭的时候，他煮好之后，他一直是诶，就是讲诶，要叫你进来吃饭，对吧？因为伊希望你吃着烧的物件嘛。
0: 对
1: 啊，不过因为咱在就是做囝，就会讲啊，等下，结果等下有一天老母走了了，才感觉
0: 妈妈
1: 这声音就无去啦，
0: 对啊，
1: 感觉哇塞，突然间好像少了一个东西。
0: 对，
1: 都是安尼感觉啦。
0: 人拢是安尼啊，对你好的时阵，你唔知影通报销，等到有一天无去的时阵，你就感觉哇。那有妈妈的时阵，咱足福气的。有妈妈的时阵，咱讲一句讲妈，巴肚枵，妈拢甲你传出
1: 来。
0: 你即马吼，真正有阵时吼，忝甲要死，等甲厝内底，无人通甲你传物件互你食。迄个时阵，你就感受讲妈妈是偌尔啊珍贵着。
1: 对啊，对啊。
0: 当然做爸爸嘛足好的，爸爸爱肩胛头吼，爱担起这厝内底的责任，都是一样很好。所以无论安怎吼，讲真些，如果即马身边呐，一个爸爸妈妈，一个咧。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孝顺他，
1: 对不对
0: ？真正天拢有咧看啦，吼。好，人讲吼，友好吼是排第一嘞。有个人吼，你讲吼啊，去到外口哦，迄三根香行咧，一直拜，一直求。我跟你讲，你若无友好，咱这心尊，嘿，对，伊袂甲你保庇啦。你都无友好，你甲我拜要创啊？对无？厝内底迄两尊。安尼改风台也好，安尼就对啊。
1: 对
0: 哦，安尼就对啊。
1: 真正
0: 卖讲，卖感觉讲因辛苦白听，恁咧改气嫌啦。讲真实的，细汉的时阵吼，伊饲你的时阵，叶塞叶流吼，比你即马甲顾搁较辛苦，真的。所以吼，真的有时候，应该安尼讲吼，老岁仔人吼，甲一工啦，是讲啊爱倒伫咧病床，爱人照顾时阵是足无尊严的。所以希望讲，咱这个时节吼，对这老伙仔人吼，一定爱友好，给他们一些尊严，他们也不想这样子麻烦你啦。
1: 对。
0: 无一个人要甲你安尼麻烦，但是都无法度啊嘛。哦，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一种，诶，人讲诶叫做因果，对不？
1: 哦，
0: 是安尼，所以把功课做完就对了，就是这样子。希望大家都能够孝顺，
1: 没有错
0: 啊，孝顺要及时，安尼，阿妈祝福大家吼，家庭美满，哦，卖少计较。
1: 对了，蛮想给
0: 搞，好了，谢谢大家哈，平安平安都是好哈，
1: 是，
0: 谢谢，来，咱讲继续来听歌，
1: 来，咱看康生爸爸为他冲动的惩罚，
0: 来喊喊俏啊，喊雷跳恰恰，红山的宝莲姐姐，
1: 宜兰丽珍姐为听火头中破塞，
0: 三首好听歌曲，共同来欣赏，
1: 来听歌。冲动的惩罚，谢谢安妮希大哥、钟哥、方玉杰、富人妈妈、康盛爸爸、广烈宝宝家喽，丽娟妈妈、秀英妈妈、佳琪姐、佳化姐、陈峰大姐、玉珍姐、杰波大哥、

谢谢素云姐、廖妈妈妈、帽子爸爸、月儿姐、康爱妈妈、吉博大哥、丽雪妈妈、Aniki 大哥、方玉姐、陈峰大姐、淑珠姐、美云妈妈、玉慧姐、富儿

0: 是妈妈，康盛爸爸的雪妈妈。
1: 谢谢静智姐、雪琼姐、文娟姐姐、丽芳姐、素梅姐姐、喜博大哥、康盛大哥。谢谢刚才的月英姐姐、富足姐、丽芳姐姐、雪琼姐姐、吴芳姐、佳琪姐、玉花姐姐、美云姐、文荣大哥、文艺大哥、三郎大哥、金雄大哥、素梅姐、秀英姐姐、丽芳姐、安妮大哥，谢谢大家。

0: 来，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喊累跳恰恰》，来，起来跳，起来跳恰恰。

姐，谢谢啊，叶明大哥、顺德大哥，谢谢，感谢银化姐姐，感谢大家哈，谢谢你们大家，秀英姐、玉珍姐姐、素月姐。

把昌达大哥于慧姐、素梅姐、佳琪姐、淑慧姐、明雪姐、安妮 K 大哥、富儿妈妈、吴芳姐、吉博大哥、力学妈妈、方玉姐、玉慧姐、

0: 碧玉姐，谢谢佳琪姐。
1: 来，丽珍姐哈，破陀中破塞哈，
0: 谢谢吴芳姐姐。

面线，阿伦路顶是平衡线，白人走四线，红人才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这出是腰子插地瓜，地瓜就要插好烂烂，才袂损害阿伯水气花。啊，刷落去，这出是红烧鱼、五柳鸡、生醋就要加四柳二，才会当治疗迄个白休息啊。搁迄出是冷虾炒韭菜，迄是补到来的红菜，食了后就袂阁再惊太太。

来来来来，手拿菜刀对下来，是迄因为迄个落卡仔，伊叫了蔡太太，才会叫阮这个虎头总破西要来这办酒菜。我雄雄甲行入灶卡内，你生醋摕出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哎呦，莫怪查某人，食醋实在真古锥啊！那我的料理哈、是奇奇甲怪怪啦，有食过的人拢会知，硬都无食过的人咧，请你来试看卖啊咧。大声阿龙先靠破，要煮阿龙参

来哟、哦！今日上台的这出是美国来的火鸡哦，一只火鸡的模式甲特别，连伫我想办飞机啊，等来送

紧大家。哎，我安尼你甲喘气袂？哎，我沿路了，伊沿路走，沿路飞，飞到咱咧世界咧运动会。讲起来嘛真笑亏，啊，这只飞机吼，才少去凑到我底。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吼，家己也来用钱啊去甲洗。啊，奇怪咧，啊，洗半张外钱安尼，啊，气味干啊，新鲜咧，洗袂脱。啊，人客客遐洗，人家强感要发生地啦，叫咱赶紧出飞机。啊，我做安尼啦，干干脆脆，36度72度，快速晒干火，上好甲捧出来请人客，人客看到，哎呦，是美国来飞机哦，安尼大家小心点啦，

0: 小姐吃了好体材，啊，囡仔吃着真可爱，不信请你试看卖。来，来，我请啊。
1: 哇，咱这中国菜都老煮的呢，直接回给真正会歹食，赞！
0: 真正有够歹念的，
1: 你真正歹念就对，你唔知很难，我会改放较速度较慢。
0: 好，放较慢的。
1: 哎呀，两即马两分钟尔，
0: 咱再讲讲嘛。啊，
1: 点贵是无嘛，不要紧吼，来04233308。
0: 0303。
1: 好，来，这位是咱这个昌达大哥，你好。
0: 喂，
2: 你好。哎，超级牛皮呀！
1: 啊好，啊要点什么歌啊？
2: 关山高进听的国语歌曲啊，南海姑娘。
1: 南海姑娘，
0: 南海姑娘，
2: 好，再好，
1: 再给你安排
0: 哈。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
1: 来，这玉珍姐姐来给啊，来，啊，这里是咱的丽芳姐，
0: 丽芳姐，
3: 不好意思啊，
0: 哎，
3: 那一天那个玉林唱那个昂爽啊，我差点，帮我再唱一次，好不好？
1: 昂爽呀，
0: 昂爽哈，
1: 好，这个安排好些，好，谢谢你，感谢你哈，感恩感恩。
0: 啊，谢谢。
1: 好，好，来，这位是咱这个，好，信义大哥。
0: 哎，信义大哥。
1: 哥哥，你好，要点什么歌啊？
4: 黄昏之恋。
1: 黄昏之恋合唱的歌曲哈。好，再给你安排哦，哥哥，谢谢你哦。
0: 大哥，谢谢啊。
4: OK。
1: 来，这位是咱思学哥哥。
0: 哎，思学大哥。
1: 思学大哥，嘿，中国文化的力量，
0: 嘿。
5: 好久，那个女人的一生，台语的
1: 哦，女人的一生，
0: 好，没问题，
1: 好，这个安排哈，感谢你哦，
0: 哈，
1: 谢谢，感恩，多谢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哈，啊，多谢恁的点歌，
0: 啊，
1: 今嘛安尼讲的又过来跟咱这重要时间，希望这爸爸妈妈啊，看阮的节目都看一下哈，啊，既然都要买，啊，甲阮斗支持一下哈，感恩大家哈，今仔 MOD 哈，这好朋友哈。你爱听龙哥甲咱介绍这项物件，我拢做爱啉的，真正有够赞的。哦，当够气更，够好啉，还够当上礼。哦，先听龙哥甲咱介绍，有需要甲阮支持一下哦。啊，那大力电视台这项物件，更加免讲，爸爸妈妈一推出，大家拢抢，用抢的。啊吼，一直拢还袂出手哦，看阮足久还袂出手的好人客，咱这新朋友趁即届甲阮。

0: 大力电视台会员，好不好？谢谢大家来打电话。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2: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正。
3: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4: 哇，这么了不起！
3: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2: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3: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2: 是。
3: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2: 氨基酸，
3: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就给它比较卡欠款，
2: 过来多糖，
3: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2: 是
1: 健康又养生。
2: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1: 是
2: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好，食较袂落，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1: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3: 是
1: 米饭好好吃，
3: 非常的入味。
5: 师弟，
0: 嗨，美珠姐，
5: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挪一组。
0: 好吃这么多。
5: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0: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赶快
2: 吃。好吃不？好吃。
5: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2: 唔捌断哦。
5: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2: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5: 哎，我拢切15-20菜嘛。
2: 安尼吼。
5: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2: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5: 落去控制咸的吼。
2: 安尼哦。
5: 嘛，真好食，控菜头。
2: 控菜头嘛，真好食
5: 哦。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2: 实在有够好食。
5: 嘿啦。
6: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只，
2: 多只哦，
6: 哦，好只，
2: 哎，
6: 你啊，你都，哎呀，你啊，都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猪腰安尼吼，哦，好只，好只，
2: 啊，你食完阿妹。
6: 要，
2: 要搁点，要搁买。好，搁买。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尔，对不对吼？啊，咱甲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家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1: 我肚子热咧，
2: 实在做好食，
1: 真的好好吃。
2: 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啊？
1: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就烂咧烂咧，脆的。
2: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
1: 正味的。啊，煮内底若是讲有凶，迄什么冬蛾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2: 我咧猴头菇。我吃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1: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2: 好啊。
1: 烧。啊，又阁太卡一个。
2: 唔错，要安怎办吼？我来讲。
1: 好赞哦，好赞哦。
2: 我刚爱食蒜头，你尝啊。甲这油葱蒜啊，做迄落咧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猴头菇的这汤吼。
1: 啊，是。
2: 哦，安尼哦。哎，你品一品者。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2: 赞不？
1: 赞。非常赞，我安尼好，我做
2: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拢
2: 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2: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好好吃哦，真好食。
2: 我点麻油面线哦，
1: 嗯，真好食。
2: 太够用了啦。哦，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2: 嗯。

0: 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顶海。
0: 对。
1: 哎，好多菇哦。
0: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啊，放一块火锅料。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吃的。
0: 嗯。
1: 那安尼吼，那那个比食肉好食呢。
0: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1: 都出名吼。
0: 它是，对啊，最好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是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0: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是有赞。
0: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的人啊，唔免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旋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哦，你炖一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家用咧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来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来吼。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猴头菇，真正食起来都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买安那买来，这一包二啊五啦，一包咱卖咱定价定二啊五，吼，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猴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一百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唔对？搁加两包，一摆走八包到这里，八包算你偌济？90块，啊！若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花就好，安尼好无？
2: 哦，好收哦。
0: 八
1: 八包990，一包存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去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让你炸几包，全部要让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

0: 今仔有定岗做文新公安，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1: 三
0: 一组，
1: 嘿，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嘿，美秀你好，
2: 再见
0: 喽，美秀，
1: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照顾啊，
1: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好，来，这个秀英姐，
3: 喂，
0: 没好照顾啊，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了哈。你袂好多估计，咱拢袂较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喂，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2: 好嘛，
0: 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我告下来。咱的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甲你做哈。一摆炸8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我加盈，你好，你好，
2: 记得拜公，
0: 喂，
2: 拜公啊，
0: 喂你好，我加盈，你好，
2: 拜公，
0: 进来大哥，
5: 你好，
0: 记得拜公，
2: 你好，
0: 你好，
2: 哎，
0: 好，等我一下，咱22线来，连好，
1: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1: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23线，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6: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线，24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7: 我组，
0: 来25线一组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一组对不？来26线，26线。来，维尼奥，秀兰姐，你好。
2: 1号
0: 收啊。秀兰姐，
2: 哦，
0: 你是走对无？
7: 啊，我啊，搁无食搁冰。
0: 侬冰了恁动作好啦，伊也失算啊。无食冰了恁动作好，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
8: 来，谢谢，感谢咱只爸爸妈妈吼，甲阮支持，即卖已经准备满线吼，希望只爸爸妈妈吼耐心等候，0800009119，来，秀兰姐姐你好。
9: 我一组，
8: 后壁一组都是阿七讲支持，等我们请广，谢谢你吼。来，这位是咱这个春吉大哥大嫂，你好。
10: 好
8: 多，嘿，买一组吼。感谢你，感谢你，等我今日唔通挂，谢谢你啊，再谢谢你吼。来，这位是咱这个丽华姐姐。
10: 对，
8: 丽华姐买一组猴头菇啦吼。
10: 哎，
8: 等我今日唔通挂，你等一下吼，拍死哈，来，咱这爸爸妈妈等我继续甲，甲我支持者，这真正一定爱买，煞好食，而且煞方便的吼。来，淑芬姐姐你好哦。嘿，淑芬姐妹一组猴头菇吼，
11: 啊，你搞我的助手，
8: 啊，你有恁的助手，啊，你电话接来嘛，请挂，你等一下，多谢你甲我支持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月慧姐吼，嘿，月慧姐妹一组猴头菇啦吼，
12: 对，
8: 嘿，感谢这甲我支持，电话唔通挂，谢谢你，多谢咱这爸爸妈妈甲我支持吼，甲我听收，这猴头菇真正足营养，营养价值足高嘞，嘛足好食。来，玉晶姐姐，嘿，玉晶姐妹一组猴头菇，多谢阿姐听收，你电话嘛请挂嘞。好，感谢阿姐哦吼，来，这位是咱这个明姐吼，嘿，阿姐要一组猴头菇，好，你等一下电话慢车挂哈，你谢谢你哈，感谢你，美玉姐姐，
10: 哎，
8: 美玉姐要一组猴头菇啦哈，
1: 对，
8: 嘿，感谢阿姐，听小电话唔通挂，多谢恁大家吼，多谢，来，这位是咱这个平如姐你好，我是玉玲，要一组哈，
13: 989啊，
8: 哎，对，你等一下电话慢车挂，你电话慢车挂哈，谢谢你哈，来。子健大哥吼，哎，阿嫂你好，要一组猴头菇啦吼，感谢阿嫂讲支持，电话满车挂嘞，谢谢你们大家，谢谢你们哈。来，这位是咱这新茂大哥，喂，
14: 新茂大哥，
8: 哎，新茂大哥，要一组，哈，
14: 一组，
8: 多谢，哥哥讲听少，啊，你等下，等我压嘞，等嘞，你等我压嘞，等唔通挂哈，感谢你哈。来，玉丽姐，那可以再个卡，玉丽姐，来，这位是咱这孟茄姐姐。孟茄妈妈，哎，妈妈要一组猴头菇吼，
1: 好，
8: 多谢妈妈甲我听小电话下来，唔通挂哈，多谢妈妈吼，来，秋晴姐，
15: 哎，
8: 要一组吼，感谢，阿姐甲我支持，电话下来哦，唔通挂，哦，你等下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你这位是咱这个桂春姐姐，桂春姐要一组吼。好，多谢，你等我唔通挂吼，你等一下哈，感谢，咱这爸爸妈妈，感谢你甲我支持，买东西绝对袂互恁嫌的，真正足好食的，真正有够好食，这嘛会当上礼哦。分享哦，咱这厝边头尾讲哦，这猴头菇真正有够好食。上重要就是咱素食一直食当斋，即咱这好朋友，咱这时段，你一定爱食这猴头菇，因为猴头菇营养价值有够多，平常时食这吼，你才有吸收到一挂蛋白质，到一挂营养。所以吼，食素食当斋，真正一定爱买一组啊。平常时吼，拢唔捌买过咱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吼一定爱趁即届该出手者，真正吼有够赞嘞！哦，北漂南漂的咱这吼，今日实伫外口，你着买这回就对啊，方便料理吼。来，这位是咱的。

0: 水姐姐你好。
1: 哎呀，咁素食咧？
0: 全素食咧，一定爱食素食咧。啊，这你等一下电话唔当挂，多谢你讲支持哦。来，这位是咱这个啊李信姐姐哈。
2: 啊对。
0: 哎，这要一双猴头菇哈。
2: 啊对。
0: 感谢你，感谢你的信任。啊，电话夹咧唔当挂哈，感恩你，感恩你哈。爸爸妈妈来食看麦啊，真正袂好恁吼气嫌的啦。来啊，彩涵姐。嘿，彩涵姐买一双猴头菇。
2: 一份非常好吃，
0: 哎、欸，真的好吃，对不对？
2: 对，已经买太多次了。
0: 哇、哦，这多谢你看到我来跟我分享，真正有够赞，所以这摆过来回购，对吧？
2: 对，
0: 对，阿姐，谢谢你感恩你，啊，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吼，谢谢，感谢你的分享，谢谢你，爸爸妈妈，真正，这真正吼，打电话来分享，真正有够好吃。真正袂输你食肉，袂输哦吼！来，秋香姐姐，嘿，秋香姐姐要一道火头菇吼，感谢感谢阿姐讲支持，多谢你的听说电话嘛，请挂咧哈，阿姐谢谢你哦，感恩你哈。爸爸妈妈真正趁这届啦，真正拢现做诶，恁即卖电工做文拢现做诶，拢新鲜诶，拢做卫生诶吼。来，宝华姐姐你好，
1: 我请问你啦，你讲我等几多工
0: 啊？恁等咧，歹势电话嘛，请挂，我叫服务人员甲你。服务者，拍摄哈，来，咱这六十七线改服务者哈，来，这位是咱的敬意大哥，
3: 嘿，好多股一组，
0: 一组哈，多谢哥哥讲支持哦，啊，你等下电话慢车挂嘞哈，感恩你哈，感恩你哈，我若接通，咱这观众朋友啊，我若接通电话慢车挂咯，爱经过咱预线也是服务人员给你操单才有准绳哦哈，唔通急尾挂电话哈，谢谢大家，来，咱这观众朋友来来看嘛，这猴头菇营养价值有偌济？你看高蛋白，所以都叫我讲过，咱哦食冬菜，譬如是你食素食的，你一定爱摄取高蛋白质哈，啊，够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啊，够多糖体、多肽，这样你要好诶，这类猴头菇真正唔通哦，讲歪买啦，一定爱赶紧买哈。婷英姐，
2: 哎，
0: 买几组？多谢阿姐，多谢阿姐，
2: 刚刚好，刚刚好，
0: 都吃完了哈，真正足好食对吧？这，
2: 对呀，哇，还真，
0: 真正你看买啊，大家。吼，买过的人都一定吼过来回购，真正是太好食、太营养了，对吧？哈，这多谢、多谢、多谢阿姐分享哈，你等下电话慢车挂一下，感恩吼。你看爸爸妈妈，这拢吼无咧做手的，这真正吼买足济届啊，回购就做在回购的哈。来，这位是咱这个五辉大哥哈。
4: 对。
0: 嘿，哥哥，买一只猴头菇。
4: 对对。
0: 多谢多谢哥哥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多谢你的听收吼，你等一下哈，哥哥谢谢你哈。所以爸爸妈妈，你若只猴头菇回去的时阵，你就先放个冷冻库，随时要食你就套一包。如果我较贤食啦，因为我一个人就要家食一包啊，诶，一锅啊吼，啊，这吼平时吼，咱会当做火锅吼，等等，你家你搁加料落去，安尼吼。秀环姐姐，
5: 嘿嘿，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这搞支持啊，电话嘛请挂哈，这谢谢你，感恩你哈。来，吴太太，吴太太，
6: 秀环姐姐，
0: 嘿，买一
7: 桌，我两
0: 桌，买两桌吼，哎，吴太太过去嘛要食过对无？
6: 对，好，
7: 我想吃，
0: 哎呦，真正真，
7: 边看在边买，
0: 真正边看边买，真正太。太好食咧！感谢感谢吴太太，多谢你的听收啊！电话门请挂咧哈，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咱这玉水姐姐，你好。
1: 嘿嘿，我是参照讲后礼拜拜三，安尼你拜六讲要来无？
0: 安尼哦，不要紧，你等一下电话门请挂咧，我叫服务人员把你服务者，拍摄拍摄哈，好拍摄。来，这位是咱的秀梅姐姐，你好哦。姐，哎，秀梅姐妹一组。
8: 八包吼，
0: 嘿，你内内底拢总八包着，
8: 嘿，
0: 足好食，你食看卖
8: 吼。
0: 好，感谢你，啊，电话门先挂咧吼，你等一下吼，
8: 感谢。你喏，迄天我电话也真好食咧。
0: 哦，你等一下吼，啊，这你等一下哦吼，你等一下吼，咱这爸爸妈妈继续爱敲电话哦，真正这足好料理的吼，摕出来了，你可要用电锅啊好啊，是要用直接吼，放伫啊哈个锅子里面吼，啊加淡薄仔水，因为这拢是浓缩的啦吼，有个人较无爱食较咸，你都加慢慢啊加，唔好做一加。啊！你用一段哎，煞无啥物咸汫，你慢慢啊加加加，你感觉哎，安尼会使呀啊！啊，你再放高丽菜，啊是你要爱食白菜，你就放白菜，啊放一挂菇类落去，哇，真正我咧讲，会当搅饭哦，会当吼搅面，啊是放面线落去。 安那煮安那好食，真正我本身大概拢是吼买一组，我都会当，比如讲我若是过年时阵，我一概就买两组，我都豆豆啊食，逐工拢食，这有够营养的吼，真的太好吃了吼。希望这爸爸妈妈吼继续打电话甲阮支持一下吼，啊甲阮分享一下，感谢恁大家吼，继续打电话吼，0800-00919，感谢恁的支持，多谢恁的听收，感恩。

来04233795559，玉林的刷卡，玉林给介绍做好不？来美云妈妈来听一条秋风秋雨秋夜情。

谢谢三晴大哥、玉慧姐姐、江水大哥，谢谢帽子哥、素贞姐，谢谢甘甲立方姐啊、起树大哥大嫂。

谢孙德大哥、江水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秀薇姐姐、陈峰大姐、怡莹姐、婷莹姐、丽秀姐姐、丽学姐、明学姐、富儿姐、三井大哥、楚文姐姐、钢霞、嘉桦姐、明珠姐、月娥姐姐、

0: 谢谢大家的掌声，感恩啊，感恩。
1: 来，你是我永远的乡愁，可能做了牵挂哦。谢谢立轩妈妈、莫斯大哥、三井哥、明雪姐、玉辉姐、立方姐、立秀姐、康盛爸爸、哲明哥、立方姐、玉慧姐、莫斯大哥、江水大哥、素月姐、修维姐、素贞姐、莫香妈妈、蓝姐姐、

姐、丽秀姐姐、泽明哥、金雄大哥、丽学姐、志南大哥，谢谢三郎大哥、明纯姐姐、韩笑妈妈、素贞姐、瑞斌大哥，谢谢大家，锦雀姐。

0: 谢谢各位，来最后继续刮无言的结局，有在中国和平到底的行秀，谢谢大家啊！有请来代表宝菜姐、彩碧姐姐，以及人家爸爸妈妈到底的行秀。
1: 谢谢丽秀姐、瑞珠姐、素琴姐、丽雪妈妈、金雄大哥、银柱大哥、墨子大哥、美惠姐、凤英妈妈、秀英妈妈。

谢谢袁翔大哥、秀芝妈妈、素贞姐、李芳姐、江水大哥、秀维姐、月黎姐、瑞珠姐、敏昌大哥、素贞姐、三井哥、玉娇姐、李璇妈妈、阿信妈妈、

0: 搁要来抽大奖啊！要来抽大奖，感谢大家对阮的支持哦，多谢你的听收，谢谢大家。等我继续看哈，感谢阮哦，来啊，今天我来画。我你来洗好不好？
1: 好啦，好啦，好啦，
0: 你洗一下啦。你感觉今仔日手气真好个呢？
1: 足久无洗了。
0: 对啊，你洗一下，洗一下哈。我来叫名哈，来三二一，停！哎，大安区的阿美妈妈，阿美姐。
2: 哎，对，系啦。
0: 阿美姐，大安区的大安区的哦，台北大安区的阿美姐。
1: 八十八岁。
0: 哦，八十八
1: 岁。阿美妈妈。
0: 妈妈，阿美妈妈。阿美妈妈，
1: 阿美妈妈，你看无？
0: 哇，阿美妈妈，阿美妈妈，进来来领奖，进来。
1: 妈妈来咯，有无？
0: 阿母啊喂，进来哦。妈妈，阿美妈妈，
1: 我咧困，我嘛是先洗落啦。
0: 好，这系对，你先甲洗落。
1: 这是
0: 有准生的哈，有准生的哦。哦，等这个阿美妈妈来起来。
1: 妈妈来哦。
0: 三十几秒啊，哥阿伯进来呀。
1: 这两支要等卡哦，吼，两支要等卡哦。
0: 益生菌，哎，这真正袂歹，这对这长辈都很有用吼。啊，有的人哦，会切一切生的啦，胃肠无好的，这足好的呢。所以这真正咱的益生菌够赞的。
1: 对啊，我看到对，可有人可以食这食散去。
0: 真的吼，哇，安尼有够赞的呢。
1: 没有错。
0: 哇，阿美妈妈无来呢。
1: 哎呀，
0: 真正无菜无菜，不要紧啦，大家都有机会。
1: 是，
0: 感谢咱只爸爸妈妈今仔对阮的支持跟疼惜哦，谢谢你们大家。多谢啦，侬吼还未去把握到的吼，赶紧的卡电话，这赞的啦，这赞的啦，真正有够赞的吼。阿来，把阮玉线的电话抄起来，然后需要时阵甲支持一下哦。
1: 好，来玉线的电话0982749783-0982749783哈，这个号码当加来哦。你扫 QR code 买晒吼，啊那他这物件吼，我想要就好食，因为我家己一定拢会买。
0: 哦，买是。
1: 只要是无就包回，所以大家呐，买食个一定要试看卖啊。无你的后悔，
0: 而且是方便
1: 真的后悔。哎，对了，你主要是真正做方便的啦。对啦，对，我就是自己用个一包，啊，你要加一个米，加一个什么的，
0: 都
1: 好啊。
0: 对，
1: 做方便的哈，啊，所以希望大家有需要的话，拢找我。
0: 对，谢谢大家哈，在玉线的电话
1: 希望多支持我们哈。
0: 对，给抄起来，如果你抄袂符，不要紧，打电话去客服改
1: 工。不对，
0: 所以玉线啊，玉线给他回电，好不好？
1: 啊，
0: 爱蛋姐姐，爱蛋姐哈，谢谢大家。哦，阿拉要找找玉林嘛，听好，来阿玲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多把多利用，和你大家轻轻松松。谢谢大家，感恩大家哦哈。哎，真正吼，有当下人生就是安尼，
1: 哦，
0: 安尼吼，哎，时光一去不回头，
1: 真的是不回头。
0: 所以定你讲的吼，什么代志拢爱珍惜，珍惜你边爱的人，珍惜你曾经拥有的事情。
1: 没有错，一定爱把握当下啦。
0: 对，要把握当下，
1: 不要去想未来，你一定爱今麦想啥，
0: 今麦
1: 咱都爱做啦，
0: 今麦都爱做啊，麦搁想着后边
1: 代志啊。拖嘛，搁拖啦，
0: 麦搁拖哈，
1: 时间通搁拖哈。
0: 感恩大家哦，来后一旁更加好看，又着咱。便当卿啊，
1: 都陪你。
0: 谢谢大家，继续改支持落去哦。谢谢，明天见，拜拜。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来一首歌曲《贪恋的心》。咱沙田埔有中大哥大嫂点播歌曲，来播我声04233803303。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这首我头一届唱，多多包涵。
1: 我嘛头一届。
0: 啊，你嘛头一届哈。

我先咯，阿弟记啊，情人大哥玉慧节、雨欣节、锦雀节、不管锦雀节、玉花节、惠美节、玉环节、苏霞节、素贞节，哇，谢谢咱的佩龙佩龙节、林鸿林鸿玉环节。哎呀，今天你有哪有邀请你来听歌哦？啊，咱的德修小弟

0: 感谢，欢迎收看我丰富的一回。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大家好，我是阿Ken，
1: 我是Penny。
0: 这个，我这种工作啊，我主持人的工作啊，学歌是我的这个上最基本的这个责任跟这个职业上的一个
1: 职业道德、
0: 职业道德。好啊，当然。不是
1: 說其实我早上这首歌本来要跟你说明天才会唱，因为我忘记了。
0: 啊，是啊，哇！哇，你这样子赶鸭子上架就可以唱九十几分
1: 了。我刚想说，我先听看看，如果可以的话，我就试试看。
0: 哦，你还是有点印象啦。
1: 没有没有，我第一次听，刚第一次。没有，刚好这首歌合唱我的我和唱我才敢安呢，因为不是讲规条拢我唱，
0: 好，
1: 所以我才敢安呢。
0: 哦，这个安尼不简单，你看，所以我讲我做俄罗斯陪你一粒耳瓜哦，就是很快，因为已经训练到一首歌，那正经那要好陪你学，那认真听，反正两点钟就 OK。
1: 无爱看，嘛是爱看什么歌，有的歌真正较歹学啊，像这就是伴弄较。比较差不多的话，對對對就会比较好學。
0: 这首歌算是好听好学，
1: 对，
0: 算好学，真好学。啊，个重要重要是好听啦，
1: 对，
0: 好听咱就听较会入耳啊。
1: 对。
0: 啊，你啊有诶，那技巧较悬的啦，较转弯细角的迄种的，那个可能就真的要花一些时间。
1: 其实学歌啊，我学歌我有一个重点，我看迄些怪像唱的。
0: 哦。
1: 有的人唱较好学，有的人唱较歹学。
0: 哦，那阿那我无敢看，我那边耳瓜要看那首歌什么人写。
1: 好，今天啊，
0: 哦，你啊，张大师写，张大师写迄种较高难度的，那个可能就真的一个礼拜唱起来，还够六七分呢。
1: 但是我感觉，譬如讲，哦，譬如讲一首歌老歌好啊，老歌，譬如讲哦，什么钢刀乱歌啊，可能就这版本的嘛。
0: 哦，
1: 于天唱过，江蕙唱过，黄以玲唱过，哦，凤飞飞唱过之类的。
0: 嗯
1: 哼。但是真的，我去听每个版本哦，我真正听钢蕙唱，我就记得会 OK。
0: 对。
1: 我感觉是可能你惯习伊的
0: 声线唱法，
1: 对他的唱法，还有他的转音，你比较听得进去。
0: 那个韵味啦，那个韵味啦。我之前我学一首这个老歌，有学一首老歌，那首我做啊，挂地瓜歌。
1: 哦，下蹦
0: 蹦下蹦哈，那首歌哈，我那个网络面顶去吹哈，吹无一半，我感觉讲唱了。我听较会入味的，啊，尾后我听一个素人，听一个素人大哥，伊咧唱吼，哦，伊唱啊足在哦，
1: 啊，
0: 真好听，啊，我就专工学伊的版，
1: 对，
0: 再学就比较容易进去。
1: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咱定咧学歌，咱知影迄个感觉，
0: 嘿，那个感觉，
1: 对，
0: 好啊，其实学歌吼，那以我即马，这个我几十年啊嘛吼，几十年学的歌嘛。不给技术啊！其实如果说认真、认真要学一首歌啦，两点钟就能够唱。但是呢，马仔都袂记啊。
1: 哦，
0: 学得快，
1: 对，
0: 学得快，忘得也很快。
1: 其实我一开始咧，因为其实我原本做导播嘛，所以我等于是为套炸听噶。哎，
0: 对。
1: 所以很多歌我可能原本没有听过的，我在这里都已经学，我在里面学超多歌的。
0: 你就已经赢在起跑点上。
1: 就是真的是蛮庆幸的，
0: 对，
1: 蛮庆幸。然后再就是讲，咱原本未晓的歌，就是未晓的歌，你就是真正，我一开始学的话，我就是讲，譬如讲我辛苦的时阵，我一直放。洗澡的时候就一直听，
0: 你洗完身躯一直放啊，
1: 放音乐啦，
0: 哦放音乐啦，我喜欢放哦，
1: 不是啦，放音乐，
0: 放音乐，
1: 我就一直听那一首歌，一直听，我先听它的那个架构，然后再来看歌词，再来看歌词，然后再就会倒开
0: 耳环。对，啊那我都是我拢会教，我要学的歌吼，放咧我 YouTube 啊，我会写一个迄个
1: 带
0: 练练的歌，然后要听的就拢个弹入去，啊，即马若出去佚佗，啊，就甲放咧，啊，有 repeat， 啊，那开车那听那开讲，啊，那个迄个旋律啊，莫名其妙就进去了，
1: 对，
0: 啊，进去了以后，咱即马回到家就能够静下来，坐下来，戴着耳机，然后看着字幕，哎，一句一句安尼唱。 点外钟就吞入去啊。
1: 跟着歌词一起学比较快。嗯、
0: 但是我如果我有一个诀窍、哦、我如果这首歌我若听无上入去哈，我就会拿出我的家伙。
1: 什么家伙？
0: 哦、我就提出我的萨克斯风，啊，我有破，我若照破，我卖想歌词，我就怎看破本，当作青破本，哎、欸，又是另外一个方法。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哦，这个啊，一举双得，
1: 会
0: 使练歌，佮会使练迄个熟练，哦，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
1: 每个人练歌都有自己的诀窍，哎、欸，
0: 没讲啦。
1: 但是我感觉琪姐佮龙哥就厉害、喔、哦。因真正是，我看琪姐跟龙好像就是，比如说今天有三首歌要学，他马上都当天学的。啊，琪姐好像都这样子。
0: 神乎其技。
1: 对啊。
0: 哦，对
1: 啊。龙刚，
0: 你今天就展现了琪姐的神乎其技。
1: 没有，我那个是合唱，我才敢，因为只有一点点的歌词，我才敢。
0: 对啊。啊，其实学歌哈，你要看一首歌，通常拢两遍半嘛。
1: 对。

0: 啊，你也想讲两遍同款的，啊，你你学敢那学一遍，啊，这一遍啊，内底阁有诶顶下句，阁要讲啊要讲，好啊，有诶 B 段的时阵，阁简单诶，其实学的就大概是三四句，
1: 对，
0: 啊，你啊，迄个旋律甲听好些。其实还好啦。
1: 其实我即摆想着，阮阿公较早，因为阮家会晓唱歌是遗传着阮妈妈这边。
0: 我妈妈这边。
1: 哎，阮爸爸这边拢较无咧听歌，较无咧唱歌。
0: 没有。对音乐比较没有兴趣。
1: 比较没有，对对对。啊，有一届我细汉时阵，我就该我细汉就该看个歌唱比赛啊。
0: 哦。对，
1: 我都在看歌唱比赛这样。有一届阮阿公的，我小时候国小吧，我阿公因为我会跟着唱嘛，然后阿公就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可爱。哦。他就说。啊，你哪会知影讲为倒位开始知影爱唱安尼？哦，对，他就说啊，你们是怎么知道从？他是说进歌点呐、
0: 啊？哦，
1: 嘿，伊讲你哪会知影讲为倒位开始爱唱爱唱安尼？哦，
0: 你哪知影头开始唱安
1: 尼？哎，对对对对对。哦，我想讲这歌词耶，很可爱。
0: 这个，
1: 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0: 你那个年代，你迄年代歌唱比赛。
1: 就是那個、
0: 你第一个知道的歌唱比赛节目是
1: 小时候阿公看那个八大
0: 哦，八 大
1: 新人歌唱
0: 新人歌唱排行榜
1: 哦，
0: 啊你就跟着唱，哎就跟着看，
1: 对对对对 对。
0: 有等奖你无应该无接触到啦，我囡仔的时阵、我为五等奖，迄时阵，迄时十几岁啊尔，啊咱这个大刀山那边啊有一片，迄时都立开垦，有一片那个叫做瑞莲天地呀、啊。哦，广告拍足大诶，啊，伊 slogan 就是
1: 类似卡路里乐园那种感觉。
0: 伊是伊个建商诶，然后伊 slogan 就是用一支 N 拖车 NB 啦，拢 NB 啦，金色诶，插咧跳，瑞莲天地。
1: 什么意思？
0: 跳啦，
1: 跳，
0: 趁钱诶，跳啦，大跳诶，跳啦，嘿啊，然后就在那里办五等奖杯。歌唱比赛
1: 哦，类似工地秀、
0: 哦、啊，吸引那个人群去啊看看屋嘛，对啊，就去那里歌唱比赛，也是那个叶家修，
1: 所以你有去五等奖，
0: 有啊，五等奖杯歌唱比赛，
1: 哎、欸，该不会你跟我妈妈去一样的地方吧？
0: 好是哦，瑞莲天地那样，
1: 有可能，因为伊讲伊有滴伊有海选，可是有被叫去比赛，他没有去。
0: 哦，哎、欸，安尼赶快呢。哦，安尼那，哎，安尼反正也感激，
1: 有可能哦，有可能哦。
0: 对啊，啊，五等奖杯初赛，迄时比赛拢乐队呢。系
1: 啊系啊。
0: 工地休闲就拢乐队
1: 啊。
0: 系啊。迄个评审是
1: 叶嘉修老师。
0: 那个忘记了，好像叶嘉修啊，佮另外一个，
1: 迄个。纪明
0: 阳。哎，纪明阳，对，纪明阳老师，纪明阳，对，我肯定纪明阳老师。当评审，啊，初赛有进去，啊，复赛就是唱迄个《回乡的我》，《回乡的我》，啊，结果初赛就无入去啊，我嘛唔知是安怎，就是，很多人啊，那时候，
1: 迄当中五等奖应该就是全台湾的，就是上轰动的歌唱比赛，
0: 就迄多诶，
1: 我两个表姐，拢有去比，还有一个甲蔡小虎同登同分，
0: 啊是哦，
1: 对对对，
0: 啊，即摆跟。
1: 现在 YouTube 看找有因的影片，
0: 是啊、喔，哎、欸，表姐，
1: 对，
0: 表姐，
1: 我阿姨的女儿，
0: 妈妈那边的，哦、喔，那你真的是遗传到妈妈那边，
1: 我是遗传，
0: 哎、喔，遗传到妈妈那边的，
1: 应该是遗传
0: 的，对吧？所以唱歌半生成的啦，
1: 对，
0: 啊，你也像囡仔，现在看那个很多小朋友，讲实在，是真爱唱，但是你如果说要找唱。哦，譬如讲像方顺吉这种，一、欸哦、种黑腮公是神童
1: 啊，哎呀、啊，
0: 那个是神童啊，
1: 啊
0: 那个
1: 神童。
0: 我每次看他的影片，一边看我都一边骂，那有人安尼，家己拢刚刚自叹不如
1: 你。那有这种，那有这种囡
0: 仔。嘿啊，那有人这细汉都唱歌比大人更加在，更加好听呢。
1: 对。
0: 哎呀、啊，就哎，就真正是老天爷赏饭吃。
1: 对，这是半生
0: 一型。哎，那个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啊，你阿公。小朋友、现在很多那个想要当新爸新妈的才不会这些小朋友啊，那个真的是要花更多的那个心力去栽培，
1: 对，
0: 因为
1: 现在学唱歌吼，其实学唱歌很贵的，
0: 足贵的，
1: 足贵的，
0: 足贵的，
1: 一点钟可能就2000哦。
0: 哦，那个是比较高师资的，嗯，2000块，
1: 很多呢、哦，很多都这样子呢。
0: 我、哦、那个，我觉得太贵了。
1: 还好我妈没有带我去浪费钱。
0: 哎、欸，你啊，像咱今麦安尼就做够通用了啦，欸、就很够用啦。其实在我的观念啦，我的观点啦，我感觉钱行的嘛同款啦，嗯，哦啊，这个事业嘛同款啦，啊，亲情啦、爱情、嗯，我各方面我都是绝不强求啦。
1: 对啊，
0: 系啊，我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啊。当然，咱未使，咱唔是急哄哄，唔是急呱呱。
1: 咱就是打拼，啊那安尼就安尼，
0: 尽力，
1: 对，尽力而为这样。
0: 我们尽力，然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哎，跟我一样，我觉得也不用强求。
0: 哎呀，对啊，有当时啊吼，你像这钱行的代志啊，我是有很深很深的感受。嗯，我较早你卖便当迄时啊。啊你啊喂，
1: 真
0: 正哦，哎，玉钱真正玉到人足神的，你敢知？哎、哦、呀、啊，生理好嘛烦恼啦，生理无好嘛烦恼。
1: 生理好惊人无
0: 够，对啊，
1: 该请无人。
0: 哎、啊，啊，咱迄如果是传客变的，你等人客，唔是迄种人客来，咱安尼很迄落的。嗯，所以一直想要追钱，一直想要追钱，袂啊，啊好啊。放下去啊！对啊，真正就放下去啊！要来唱歌啦，管伊啊！唱歌看唱了会较生意点会较好无？
1: 就去参加红人榜。
0: 系啊，对啊。像知影无心插柳，
1: 柳成
0: 枝，就变安尼啊！啊，就是天公伯啊！
1: 祝好好诶！
0: 祝好好，天公伯啊！要叫咱
1: 转道
0: 啦，换跑道。我真正是有够。很幸运的囡仔，嗯，我真正是，我很感谢老天爷这个给我的所有的安排。
1: 我也觉得我很幸运。
0: 很幸运的啊，哎、嗯，卖便当，卖便当是安尼，有当时啊，你就知，那你卖拄好的时候，翁阿某感情总是哦，嗯，口角嘛，会冤家啊，拢会迄落啊，咱做查甫人的就会想要扛起一切的责任嘛，吼、嗯、
1: 啊就会压力大。
0: 哎呀，压力就会大。
1: 对。
0: 对吧？阿妹啊，天公伯啊，都写 email 甲我讲吼，
1: 你先去，
0: 哎、欸，我有收到、哦，你先去迄个红人榜哦，遐试看卖啊咧，哦，阿罗去，这天公伯安排，哎、欸，我特别放弃啊，唔知去第四抓第五抓，哦，足无耐心的啊。
1: 你是说重新吗？一直重来吗？还是
0: 就是那个
1: 卫冕？
0: 不是。诶、欸，还有做上课
1: 哦， oh, 对，
0: 田正大老师上课， oh. 然后去啊吼，拢百般的刁难呐、啊。
1: 讲到位啊，安怎唱安怎唱、
0: 啊？嘿，无伊唔是甲我讲安怎唱，就选歌嘛，哦、oh. ，跟歌，
1: 嘿，爱家己拣。
0: 哦，一首啊，你唱看麦。哦，冇。
1: 你是田正大老师，我是明阳老师。
0: 啊，好，啊，你明阳老师啊，哎呦，一首，嗯，啊，一首，啊，唱看麦，哎，不，嗯。啊、然后啊，经理啊，你后礼拜再过来。
1: 其实他们选歌也是要看他们觉得那个在播刚我刚我干嘛这首歌有人爱听啊不？
0: 对啊，其实我现在回头看啊、嗯，我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这是在看我们的测试我们的 EQ 跟耐性了。
1: 哎、欸，其实讲真正。每个礼拜啊，你是每个礼拜去吗？是一个月一次？
0: 敢那一个月两届款了。还是一礼拜一次？
1: 那个车钱，那光是那个时间，其实就
0: 对啊对啊，
1: 就都已经就
0: 系啊，
1: 蛮那个，
0: 很辛苦。
1: 对啊，
0: 啊，迄时都你无钱啊，嗯，迄时真正无钱呢。我甲某两个人要去参加龙眼的时候，是两个人为台中炸便当，炸卖春的便当包包的，啊，伫车顶两个人吃。啊，食了才去咧上课呢。嗯，哎，啊，迄种感觉、哦，但是感觉也是甜蜜的啦。
1: 对啦，
0: 感觉嘛是甜蜜的。啊，妹啊，期盼，好、哦，我真正足生气。
1: 期盼
0: ，我就感冒讲哦，
1: 气掉啊，
0: 气掉啊啦。啊，来遮坐便啊，啊来装笑的，啊这首也袂使，迄首也袂使。我会响的歌，迄时你讲无300首嘛，有200首，吼、啊，啊，就笔电炸嘞。哦，老师。来，加，好你紧，你看 我唱什么歌，互你敬。

0: 然后阿妹啊就唱唱唱到为什么？哦，为啊，然后好好这首这首这首，就唱这首。
1: 哦，所以第一首是唱这首。
0: 第一首是准备是要唱这首，然后妹啊要录影的时阵啊，要录影的时阵啊，临时有一位选手，嘿，哦，即卖迄个嘛是即卖咧优待。伊就迄个制作单位叫伊唱《永远坠伫你身边》，哦，《永远坠伫你身边》蔡小虎老师一首，然后叫伊唱，啊，拢会彩排嘛，哦，好残忍哦，彩排材料啊，然后就无声无息的制作单位来催我，哎，吴正清，那个永远坠在你身边会不会唱？哦，会，拄啊好会晓，啊，我就去唱，啊，迄有下课啊。啊，对啊，彩排可能彩排了，可能听了感觉讲，
1: 感觉你唱了较好。
0: 无，伊还未听我唱嘞啊。哦。他只有问我会不会唱而已啊。哦。哎呀、啊。
1: 哈，阿未必得叫人走啊。
0: 本来本来要上台的呢，你看那个受创的心多么的严重。
1: 其实我是还好，因为去当中我在台北读书，所以我去上课，我是大礼拜明啊，老师都让我去上课。
0: 好，
1: 对，所以我比较还好，但是因为你那比赛头前几天还在台北单彩排，
0: 对，
1: 你在桂美，那真正开销就多。
0: 因为吼，咱讲吼，青梅唔惊穿啦。我感觉讲到这，我看今日游戏王也卖身啦。我讲，人讲
1: 这较好听哈。
0: 青梅唔惊穿就啥啦？我是信誓旦旦的去参加这个红人榜，
1: 对，
0: 然后像海选的心啦。就唱迄个姚文老师的那首《梦奇》啊，哦，啊那个哎，拢无麦克哦，然后就一个布景，然后老师就坐咧头前
1: 咧，哎呀，干唱啊，
0: 然后唱两句，出来的时候我就有那嘴不破，你知道？嘴不破，然后横着走，
1: 就是拢好评啊，三个拢按 OK 啦。
0: 没有，我就他有过没过都没有跟你讲啦，
1: 哦对，
0: 然后唱了，然后我就很。信誓旦旦的出来，我就要回来回家路上，我感觉讲，
1: 哈，透懂啊！
0: 这制作单位若无甲我叫哦，这个节目就好收起。不然我是安尼干部安尼开玩笑啦。
1: 哎、啊，有这个自信，你看、结果嘞？
0: 我就很有自信，然后这个就甲我通知啊，就通知哎、上榜名单也是有澄清啊。你看，我跟你讲，你看。
1: 其实迄当阵听过你最有名的呢。真的，你去当中，你在就是刚好你这个三个，你这三个字，
0: 变动
1: 听很特别，很特别。然后过来就是讲，你好像也在那里很久，对不对？
0: 哦，我底下头尾那两摆头尾加起来共进头一年
1: 啊。对啊，
0: 一年啦。
1: 对啊，因为我嘛那时候虽然小时候，但是我对你是有印象的。
0: 哦，就是那个便当这两个字是很家常、很接地气的一个两个字、
1: 啊，因为人拢正常的名，啊，你就是不是无正常，就是你的名字比较特别啦。
0: 对吧、啊？啊，这个名字也是我上去的时候想说，吴澄清这个名是有点不太一样，有点特别也没错啦，但是比较较无一个记忆点。
1: 你取对了，真的。
0: 大家好，我是便当兄啊，美人姐嘛出来着，啊你。是什么人叫你便当兄啊？哎，啊无啊，啊都啊我是卖便当的啊，吼、欸、啊有的是做水电的啊，欸、叫阿兄啊，啊水电兄啊，哦木工的木匠的啊木匠兄啊，啊我是便当啊，所以我便当兄啊，
1: 哦，啊就好听啊，
0: 啊就专咧叫调的啊，哎、呀、啊，对对对，
1: 真的你取对了，哎呀、
0: 啊，
1: 真的
0: 啊尾啊吼，尾啊去红人榜了，又莫名其妙的坐上卫冕者、哦，那个真的是。真正是天公伯安排的对啦、嗯，哦，伊我甲迄个红林啊，我甲红林嘛有共期啊，
1: 哦，真的
0: 啊，对啊，我甲伊共期啊，
1: 哦是哦，
0: 那时候伊比我较早，
1: 哦是哦，
0: 伊伫遐嘛足久啊，哦，这个唱了的时阵，那个现在也是。三立的那个高层啊，那时候还没有到那么高阶，伊哩可能是制作人，还是我袂记了，反正就是很加官方的上 pro 就对啊。红人榜，不，孟芬是小朋友呢。哦，哎，蛮是

0: 是，
1: 对
0: 的，
1: 淑，
0: 这个我就
1: 淑娟，淑娟姐，
0: 这个我就没有，
1: 淑娟姐，伊可能是经历还是还是一个级别啊。大家选手村，选手在一个录完影开会，大家选手拢坐咧一个开会桌上，店员甲他讲啥，你知道？我真的是受宠若惊的，大家选手面拢乌去啊。
0: 嗯，
1: 别担心，我会给你很多机会，我会给你很多次机会。哦，哎，安尼甲他讲咧，我啊，现在我心里面
0: 很感动哎，
1: 我心里面压力真的是很大，然后又很开心，你知道吗？
0: 对
1: 啊，所以他是我这一辈子恩人之一，贵人之一，
0: 贵人。对，
1: 对对对，然后就安尼一路一路，然后九关后下来以后，就去街头艺人。
0: 哦，啊，大家嘛拢熟悉啊。嘿，
1: 啊，街头艺人的时阵，拄啊好白雪舞厅的头家头家娘，佮听到，啊，就甲叫来讲，啊，阮白雪舞厅，你要来唱看卖无？
0: 所以伊是伫街头看到你的。
1: 对对对。在啊，所以你讲真正这就是安那，一步一开，
0: 拢是安排。
1: 哦，一步一开，啊，然后这个去白雪唱了，然后。啊，有人就叫外场嘛，会叫表演啊，然后就去外场表演，然后又碰到那个小诸葛亮，哎，小诸葛亮大哥，哎呀，好好你袂歹啊，啊，然后那时候伊伫迄个凤凰遐歌厅秀嘛，袂歹哦，我再来歌厅秀开歌，然后我唔知影人是舞台上客套话，你知道？
0: 我是。我就应该没吧，
1: 然后我就
0: 明仔再吹，伊都已经叫伊明仔，那是我买去吹啊，我那无去吹我失礼咧。
1: 哦，我就硬着头皮去转，真正走去吹，你知道？那我去找他，啊你真正吹？
0: 哦是哦，
1: 哦那
0: 啊咱就较单纯。
1: 哎呀，对啊，然后就去的时，然后啊无，我来你去唱者，去唱者。啊，去唱啊！头家，未歹未歹，这会使，这来做、做 open 的、开场的。哦。就是迄个机缘，才底下熟悉到咱的这个小刘哥哥啊，吼、哦，啊，个咱的黄西田哥哥啊，
0: 都是前辈这样。
1: 神奇姐啊，啊，个咱的迄个哦，董玉君嘛，底下熟悉啊，吼、哦，啊，迄个贾子慧啊，在那里学到很多。嗯。然后啊，方顺吉、小吉哥嘛，底下熟悉。哦哦，啊，有一届小吉哥就讲，咱台中这要开台，你有兴趣啊？哦，
0: 好啊，就是这样子的。哦，
1: 你看这种，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然后因缘巧合。
0: 而且桂林就很嘞
1: 哦。对对对，啊，重点是啊，咱一个爱这个诚以待人。
0: 对。哦，卖拱南无拱后。哎，
1: 对。认真就对了啦，
0: 对，
1: 认真就对了，
0: 真的
1: 认
0: 真
1: 啊，卖想要讲偏，卖想要占人家的便宜，
0: 真的，
1: 咱吃一撮亏嘛，无要紧，
0: 没错，吃亏就是占便宜，
1: 对，我们的路就会比较平坦一点，
0: 比较顺遂，
1: 也较顺小块，好，安尼，抓了哈，林刚这个抓，林刚这个抓后级，林刚这个抓后级哈，后来安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0: 好来三重的惠美妈妈。来，今邀请台南金苑妈妈来听《香港之夜》。
1: 好，啊，我来唱这个，唱这首杨哲这首《四季雨》啊，我就很喜欢，但是我没有
0: 认真的去，
1: 没专工认真练啊，或者接唱久了会顺啊。
0: 最好听。
1: 这首最好听，我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个咱的这个南阿坑、凤英姐，啊，个全顺哥、小馒头，作为来欣赏这首《四季雨》。
0: 来，阿哥都来继续香港暖情，邀请太平新厝妈妈、春梅妈妈，
1: 来听歌哦。

0: 谢谢吕干妈妈、玉慧妈妈，感谢大家。
1: 来，再来继续，四季好，邀请咱所有好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做来唱。妈妈 K， 妈妈 K， 凤英姐，全身大根小馒头。太平的桂春节，太平桂春节。紫光妈妈，惠美姐，玉慧姐，惠英姐，敏华阿姐，玉婷姐，咱的施妈妈，施妈妈，有你看电视无？秀玲，秀玲。秀

玉环节，林恒的玉环节，有中大哥、大嫂，奶奶、明文爸爸，玉慧节、慧文节、雪凤节、美香节、雅慈节。

0: 超级好听。
1: 哦，美容姐，
0: 我
1: 这一首坦白讲，不行了，唱了不好，唱了。
0: 但是今天就好听啊。
1: 但是好听的这首歌是好听的。
0: 真的真的真的好听，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再来再来这首《香港恋情》。
1: 这首有口白不？
0: 有。
1: May I help you?
0: OK OK Please.

是啦，幼园是甲着迄一样同款，幼园有蒙蒙的秋风，四边也有蒙蒙的夜雾。迄当时也袂当当恁着你咱两人相会一半日子。你有讲过，你有讲过，只要我，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袂来。啊，谁知影？我伫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迄一般伫咧等待。啊，也已经空等你三年了。啊，痴情的我，痴情的我。

0: 谢素珠妈妈、丽琴妈妈、小薇姐、二妹，感谢大家丽秀妈妈、秋香妈妈、金凤爸爸，感谢，不念就拍谢哦。
1: 谢谢，真拍谢啊！你头拄啊，你唱满山，我来念一个，咱山落一半。
2: 我其实还是满山，只是因走未起来。真正啦，真正，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恁的花香拢收到了哈。好来，安尼一瞬间来看咱的大家对我行咯。
3: 你也看到这个片头，你就知道讲啊，
2: 就是要来去，
3: 要来佚佗啊，
2: 要来玩玩。
3: 这边这个佚佗较特别，这边佚佗啊，这咱有可能公司有足侪主持人，主持人作为参务，要传来一个哦，这东方夏威夷。东方夏威夷吼，这所在因为我捌去过，我当跟您讲，这所在真正是美不胜收啦，有够水的水哦，而且吼，伊的这个开的钱哦，可能无像咱去日本啊，去倒佚佗
2: 咧，
3: 较侪钱，还是去欧洲、美国吼，咱这去啊佚佗会较省，而且吼，不但省。全程五天四夜，全程拢总带五千几百饭店。哦，咱要去东方夏威夷，咱的越南的岘港，
2: 哦，中越，
3: 中越，中越是这里叫做越南的一个观光胜地。迄个所在吼，无像迄个胡志明遐尼啊济人，嘛无像河内遐尼啊严肃。伊就是一个度假的所在吼。岘港是咱的越南中部的第一大城，哦，所以人外国人拢甲伊称作做东方夏威夷。啊，这个岘港遐吼有一个半岛，叫山茶半岛。嗯，哦，这个山茶半岛都水哦，都水哦。内底有一个观音佛祖像，因为越南早前嘛是拢甲中国文化有共款嘛吼。所以这个山茶半岛的定义是整个岘港的肺啦。吼，迄搭遐植物做丰富的吼。啊，佮有吼，这个山茶半岛咱若较好闻的时阵你会去看一种足水的狗哦。
2: 狗
3: 足侪。狗真是啊，足水啊！伊狗甲咱台湾猕猴不共款，伊狗迄毛啦吼，色地啦吼，拢不共款吼。啊，当然这个白色的这个是啊巨型观音啦吼。你去到遐看规个岘港的海景，你即摆看后边迄边遐就是因的这個美西沙滩。哦，迄规个沙滩哦，
2: 美西沙滩足水
3: 诶，够水诶，够水诶吼！迄个
2: 所在，
3: 世界有名吼。啊，过来你啊，过来咱就入去甲市内，哦，入去甲市内看。岘港上界出名的一条桥叫龙桥，哦，这条龙桥啊，伊是为了要纪念这个岘港解放38周年起的，是目前世界上上界大的钢铁结构的龙形大桥，连接这个市中心跟海岸区的，对啦吼。CNN 报道讲吼，这个城市上界浪漫的景点啊，就是伫个这个龙桥这个所在，啊，佮有吼情人桥，嗯，哦，情人桥是这个所在吼，就是人跟这情人散步的所在，嗯，迄暗时啊吼，够水。
2: 哦，
3: 暗时啊，
2: 夜游很棒哦。
3: 你咱大个所在嘛是附近尔吼，所以暗时啊出来散步，你就能看到这個非常水的这個岘港的夜景吼。咱会当伫啊啊，这里这老红蓬勃啊吼，会当出来散步一下，重温一下这個年轻的时候的美梦哦。当然除了这個情人桥以外，咱各位可以什么所在？咱去一个这五行山。五行山啊，好啦，五行山啊，这五行山吼，这是由五座石灰形堆，啊像咱个世界安尼话吼，那像这五座，那像金木水火土安尼，哦，啊这个上较出名就水山啦吼，咱坐一台透明电梯哦，透明的电梯哦，一直去到这个半山腰的时阵啦，山顶有这个三台寺、清心寺、佮有灵隐寺、灵隐寺，伊内底有足水的这个石灰岩的这个啊这洞穴，啊这阳光也照对洞穴的时阵哦，迄光线实在有够水的。哦，非常漂亮。
2: 叫做
3: 五行。哦，这五行吼，咱去啊，再感受一下五行吼。然后坐碗公船呐。
2: 这赞哦，这赞哦。哎，这龟仙裤都落落哦。
3: 没有没有，伊个船夫一直摇，吼，你底下一直洗啊吼。哦，这是。
2: 哎哎，像个碰碰车咩？哎，碰一个碰一个碰一个。
3: 咱去嘉南岛，这是伫个咱的惠安古镇，惠安古镇的秋盆河。
2: 惠安甜的所在哦。
3: 你家己底下摇啊，底下摇。啊，你两个人，你去摇到戆去。哎，当然，咱有甲交代。
2: 胖了，只话恁胖了。
3: 咱有甲交代，讲啊，若较加油，咱就加油；一下较唔加油，咱就要较轻的。主要是咱要去遐感受一下，因为越南的所在以前是即个做日本嘛，捌灌过，法国嘛，捌灌过吼，啊，佮越南本地的建筑风格吼，所以惠安古镇就是一个足古早、古足古早的城市

0: 啊！这十六世纪的时阵啊，啊，这个啊，这个、日本人建造就是日本，这个桥是日本人起哦，哦，这廊桥，哦，这廊桥，这惠安古镇的一个足出名的景点，哦，这伊内底文化甲精神拢有足重要的象征的意义的哦。除了这以外嘞，哦，咱呢还可以看到很多的古宅，哦，这东西古宅厝，这是也惠安这时候证明于百年商业区的一个活见证的对啦吼，啊，然后咱伫咧这个所在，吼，你伫咧散步，你那就行到两三百年前同款，啊，暗时啊，咱来去啊，这个咱的灯笼夜景呀，吼，去遐散步行行，非常之水，啊，佮边啊看到咱拄啊讲迄个河哇，吼，伫遐看，哦，啊，这个
1: 那个坐缆车，哦，这大型的，
0: 这个景点有够水，
1: 巴拿山呢，
0: 啊，巴拿山吼，这个景点你啊知啊，伊缆车啊，是对这个平地吼，那两三百海拔两三百，一路一直行行，无停的哦，去你到1400几。
1: 哦，安尼哦。
0: 沿路吼，你伫咧这个爬山这個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春夏秋冬无同款的气候变化。
1: 两百到五百无同，到800无同，到千二都无关。
0: 到千二，
1: 你的外套爱穿出
0: 来。哎，这爱起爱穿外套。
1: 爱扎外套。
0: 啊，因为你规路看，沿路你也看对缆车，甲看对内底，哦，迄规个山景啦，吼，后山后溪啦。有够水啊！而且你去你个巴拿山顶，你也看到这条桥，
1: 佛手大桥
0: 哦，来足多人拢在遐散步。啊，这内底佫有这个，因为有一个游乐区里啊嘛，有一个法国村，啊，佫有一个梦幻公园哦。这就是咱的这个巴拿山的法，有够水啊！去遐佫会看表演哦。啊，当然去到岘港，你一定爱来个美西沙滩。美西沙滩家吼，你一望
1: 世界有名的
0: 哦，就足水足水。你敢不知道那沙滩有偌长？30公里长呢。30公里，
1: 真的漂亮，
0: 规路平塌塌，30公里就对了吼。啊，拢足多人啊，穿比基尼的啦，那像迄个夏威夷的 YGG 海滩 ，YGG 啊，当好大家佚佗了欢喜。主要是阮公司足多人会陪恁去，所以咱来得了这，那开始讲你都啊有兴趣的，哇，有兴趣的，听我安尼讲完了，专程拢带5000级的食，带拢带恁带恁去食米其林的，带好饭店，啊，让恁佚佗了足欢喜的，好恁啊。一种高 CP 值的对啦吼，五光四美啊！你若假设讲你都感觉啊有兴趣的吼，像这边我有安排用兵买去啦、银娟啦、King 啦，做一人拢会去。反正啊，这个阮两个老的啦，假设讲有需要，阮两个老的嘛出门啊，带大家做去佚佗。啊，但是你若假设讲啊，就有想要跟阮出去行行，你就敲咱老卡的电话233-64567，小市民下底记吼，233-64567，即马九月底嘛，十二月初九。12月初9吼，就是一过两个啊月时间。以上这个咱的
1: 这个
0: 啊，大家对我行这个是啊，给大家报告。
2: 感谢这当时啊吼，咱年爸爸妈妈少年的时候，咱都安尼做，也要做事啊。哦，啊，恁即马有时间啊，有一点钱，然后有闲，讲实在，招恁大家来行行、佚佗佗啊，看一下阮本人生做圆啊扁的，看有影，平常囝敢有影遮大块着，无影啦，
3: 无影。遮大块，无影。
2: 无影啦，阮两个拢普通尔啦，中等身材啦。啊，带恁出来佚佗，第一，恁的安全，阮绝对甲你照顾。
3: 对。
2: 哦，第二，要带恁住5星级的
3: 饭店。
2: 哦，第三，米其林的饭的这个餐厅。
3: 对。
2: 也就是说。带恁住好、食好、佚佗，还佫安全。
3: 对。
2: 哦啊，12月天的越南那边吼，可能是骗你讲，可能小可凉凉啊。
3: 凉凉啊，袂足热。
2: 凉凉啊，袂真热。吼，凉凉嘛袂足寒啦。
3: 对，嘛袂足。
2: 也不会很冷。啊，当然你外套、衣物嘛是爱小准备
3: 者。差不多20-25度安尼。
2: 对。啊，恁如果若是讲有要安排行程。这个2月9号，嗯，嘛不是2月9号，12月9号，十二月初九，为期是5天4夜，
3: 9、10、11、12、13。
2: 哦，对。
3: 12月9号到12月13号。
2: 好、哦、啊，我们这个金泽朱麒麟啊，金泽朱麒麟弄个出动来跟大家同乐。我相信恁电视台看久啊吼，嘛足少对。这个电视台的朱麒麟出去佚佗，
3: 而且咱阁有全程摄影
2: 哦。对啊，
3: 啊，阁这拢是一个纪念呐。
2: 哦，拢有这个摄影机，哦，拢有摄影机，啊，拢随工啊，诶，翕这个样片回来，互你报平安。
3: 对。
2: 哦，是建议啦，甲恁建议啦，你若那时间来拄好，哦啊。钱项阁唔是问题，我相信钱项对你来讲唔是问题啦。
3: 而且越南也还好。
2: 系啊，对啊，系啊，伊甲咱的风土民情啊，要讲啊要讲，环境嘛。

0: 啊，要讲啊，要讲，
1: 对，
0: 哦，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那里走一走，啊，物件物件拢真很便宜，很平价。
1: 而且我听有去过岘港诶，因为我爸妈就去过嘛。
0: 哦，爸爸妈妈去过。
1: 对，很多人去岘港回来拢是好评诶。
0: 对啊，对啊。
1: 都是好评，因为现在物件够俗，够好买，够就是物件侪够俗啊，就是拢。就是不会花到很多钱，又可以玩到很好玩。
0: 你若讲伫台湾啊，伫台湾咱俭俭啊开，阿庆甲恁保证，恁去越南嘛，我讲几百万、几千万算啥物，对不？去啊，几你凊彩买一个物件喏，几啊百万，去啊做一下好个啦。
1: 对啊，
0: 因为因遐因遐迄个
1: 越南盾。
0: 对啊，哦，要是
1: 我大家拢亿万富翁。
0: 哎呀，对啊对啊，来啊做一下好个人个。感受一下什么有这好嘢啦，免走。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
1: 小费用就伤水啊。
0: 对啊对啊对啊，那里有很多这个，那个手工艺品呐、啊，都很精致哦，拢真水啊，拢做便宜啦。
1: 对。
0: 那有闲时间来都好，我再卡这个。
1: 23364567这个电话，23364567。
0: 啊，我想要了解一个要来。甲便当厅、甲佩妮吼，啊，要来这个越南遐佚佗佗咧，我啊，嘛要来看一下又见云间吼，哇、啊，要来作为出来佚佗啊，做定位做恁卡哈。
1: 啊，是讲恁有需要有迄 DM 嘛？
0: 开到落去。
1: 我买会当传互恁，
0: 是，
1: 拢会当甲咱询问安尼。
0: 嘿，即马拢用迄
1: 手机啊，传互你啊。有加赖的话，我们都可以传给你，这样子。
0: 对 对, 對，啊，费用免烦恼啦，费用拢无贵啦，
1: 哈。
0: 好，好，安尼来安排三首好听歌曲。
1: 好。
0: 可怜的酒家女，李伦的锦芳姐，啊，搁咱九如甲林恒的共名吼，九如甲林恒的玉环姐，可怜的酒家女。
1: 来，后来的素莲妈妈甲台中的慧玉妈妈，邀请大家来听这个《梦醒歌》，想看麦。
0: 来，后边的秋香姐，啊，搁新区的这个陆明老师，困袂起暗暝，听歌拍无哦。李伦的锦芳姐点播歌曲。可怜的酒家女，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搁咱九如林恒的玉环姐，啊，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这样非常经典的台语老歌哈，来扑个声甲吹一下哦，志光妈妈，好，乐国的玉燕姐。

大家再来带来这首《梦醒花想看卖》。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敏华妈妈、玉慧妈妈、金发大哥、美珠妈妈、阿田妈妈、丽慧妈妈。

0: 香妈妈、鬼玉妈妈、刚才大哥美春妈妈、静武大哥、金发大哥、阿爱妈妈，谢谢。
1: 来，帅这首咱的后边，后边的秋香节点播歌曲，阮头家这首《困袂去的暗暝》，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个咱新区的陆明老师、申老师，申老师你快点去吧，陆明老师、雅慈姐、金花姐、金发大哥、英语爸爸、美春姐、三井大哥。

玉环节，令我们的玉环节、淑珍节、江日妈妈美春节、金发大哥秀薇节、淑珍节，好了呢，阿刘阿刘阿姐，一秀一秀节，咱等下要来点歌哦。

园桃园庆贺大哥大嫂，哇，桃园庆贺大哥大嫂，凤珍节、钟哥、钟哥玉慧节、玉如节、三立蛋海、立蛋海、立儿节，哇，那呢凤儿、凤儿节、包菜节、雅慈节、雪珠、雪珠节、文才妈妈、之光妈妈、玉慧节、玉婷节、金山爸爸。

0: 玉如姐、秀薇姐、雪珠姐，谢谢大家的掌声。来，我们来点歌了哟。感谢大家，謝謝来哟、哦！点歌的时间04233803303。啊，两支电话拢使卡哦，一个23379559，这支新卡吼，这支，
1: 哎，
0: 较袂跳线啊，下卡这支嘛是使卡，拢会使卡啦。哦，啊，看要听什么歌，今仔日星期三，
1: 对，
0: 今仔日星期三，咱
1: 来点，
0: 后礼拜三来唱。袂啦，我两个唱歌拢还可以啦，拢袂歹听啦。我爱听什么歌吼？
1: 哎呀，
0: 好，谢谢啊，安尼刷起来哈，因为秒差啦，有秒差啦哈。三二一，好嘞，来，咱嘞，哎，关庙月娇，月娇姐，
1: 月娇妈妈，
0: 你好，
2: 两位好，
0: 你好，
2: 我要点那个虾人来讲嘛，讲无情。
0: 虾人嘛讲嘛讲无情。
2: 陈英杰老师的，
0: 陈英杰老师的哈。
2: 对。
0: 哦，好，没问题。
2: 你们喽，两位，好，加油吧，
0: 加油加油，谢谢啊，
1: 谢谢，拜
0: 拜拜
1: 拜，谢谢，拜拜
0: 拜拜，谁人来讲也讲无情。素莲姐，
3: 哦，歹势，我要点歌啦，拄只歌我有收到，听好，
0: 听好，
1: 谢谢谢谢。
3: 我正要点苏波的海花，
0: 苏波的海花哈，
1: 苏莲的海花是苏波的海花，
3: 苏莲，
1: 歹势
3: 啊，苏莲的海花啦，
0: 苏莲海花哈 ，OK，
3: 两个唱光收听嘞，
0: 哎呦，谢谢，感谢你，唔感谢，谢谢感谢，
3: 啊，真正足好听，
0: 真正好听哦，
1: 谢谢。
3: 我那听足久啊啦，啊我是唔捌滴点，我是讲啊只收银啊，拄阮翁有摕电话来给我，我
0: 就加减卡。你收银只有要点了点。谢谢啦，
1: 谢谢，
3: 拜
0: 拜。好，谢谢啊，嘿，
3: 谢谢，
0: 好，拜拜。好，你啊，这收银只有要点过。哎，庆很大，连你只要卡庆很大，来呀，来咱的这。
1: 松永大哥，
4: 啊，你好，你们两位好，
0: 大哥你好，
4: 我点一首那个西海情歌，
1: 哦，西海情歌，
0: 这首最好听，好礼拜来听哈，
4: 哦，谢谢，
0: 大哥谢谢啊，
1: 拜拜，
0: 哎呀，好嘞，来那呢，哎呦，连嘞就卡，来那呢，哦，英哥。
5: 喂，
0: 哎呦，金队姐，
5: 阿金啊 ，Amy 你好，
0: 你好，
5: 阿金啊，看你一个月啊，愈看愈爱看呢。
0: 你好，你好。
5: 真的哦，你足笑亏。
1: 看久缘得福哈。
0: 你是讲我生了足笑亏还是讲？
5: 拢有啦。
0: 啊，拢有啦哈。
5: 愈看缘得福的。哈哈
0: 哈。金梅花啊，什么叫
5: 福名？不管啦呢，不就管啦呢，
0: 就管啦哈。
1: 你好。
0: 对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5: 啊，我来麻烦你唱一条蔡佳良的《第三杯酒》。
0: 哦，三杯酒哈。OK， 没问题。
5: 谢谢啦，
1: 谢谢，
0: 拜拜。哎，天多爱，
6: 帅哥美女，
1: 天多爱。
6: 哦，一半心声，一半醉。
1: 一半心声，
0: 一半醉哦。哦，几十年要接你的电话，接无几通呢。哎、欸，你唔爱较接卡的，咱个老朋友啊，哦。
6: 好啦，
0: 加速问好哈。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来，咱个丽花姐。
7: 哎，喂，你好。
1: 丽花妈妈。
7: 两个都好。
1: 你好。
7: 啊，我想要点那个有那个哈，有好叹气息。
0: 哦，有好叹气息。
7: 哎，有好叹气息哈。
0: 刚刚咱个迄个。对的，蔡义德老师也欢
1: 迎。好，
0: 我嘛袂记啊，好像是，我给你再来
1: 哦，嘿。再买哈。
0: 好。好，谢谢啊。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7: 你讲我点的啦。
0: 啊。好，再来哦，嘿，哈。
7: 好，
0: 拜拜，好，好。啊！你电话无挂掉，你刚才你无甲阮偷骂，啊！无你全全台湾省的拢知啊哈。有一个有
1: 好。苏
0: 老师的哈。 好，蘇老師好，蘇老師的歌攏足讚的，攏足好聽的哈。好來，安尼重要時間來分享的東西，咱的 MOD 這邊的好朋友，若要顧身體，然後開刀開刀要養身體的人，嘛無一定落去頂什麼頂什麼落去啊，這足讚的，非常棒哈。啊，迄個中西的這邊的好朋友啊，這風行啊，風行全世界。养生上盖好诶，一天你啊啉一杯啊，对你的身体100分啊，100分哦啊！这个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你如果想要青春美丽，每天补充一点流失的，我们都拿补充回去。我讲你来 Q 弹 Q 弹，白泡泡又咪咪，对你的身体最好诶啊！有效无效？10天互恁体验，一下无恁体验哈，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9: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10: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11: 者，
10: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痛，啊，我拢提着就老火，提着老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11: 安尼吼，
12: 食四组去啊
11: 呢，
12: 啊，我也搁有咧，哦，袂歹。安
11: 那好，
12: 伊迄个手吼，扳吼。
11: 扳，
12: 哎，无去，
11: 手会扳会无去吼。
12: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扳你那拢无。啊，走路嘛，食迄落。
11: 食真好食。
13: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会陪我，会碰碰起来。
11: 安尼
13: 哦。嘿。
11: 不然摸落摸碰起来。
13: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11: 哦哦哦。
13: 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11: 摸落对。
13: 哎嘛，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11: 安尼吼，
13: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14: 嘿，爸爸会发，
11: 爸爸也会发。
14: 哎，我爸爸没有美。
15: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但问伊拢讲拢袂疼，
11: 拢袂疼。
15: 拢袂听，
11: 因为你的妈妈唔得只80岁左右，
15: 嘿嘿嘿，
11: 对吼，啊，即马食了，行路加好势吼。
15: 精神啊，加较好，啊，最主要是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11: 拢袂疼，对不对？
16: 袂啊，要多多呀。
1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16: 好用啊。
11: 安那好用？
16: 好，食了拢袂歹，你有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去。
11: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伊较早还拢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16: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的灰安尼啊。
11: 哦，这灰都不会靠着的，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16: 有会憋灰，想要憋灰出来安尼。
11: 想要啊，即马拢袂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伊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个。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当然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当然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佮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是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早餐你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这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 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无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仁德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齿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但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下啦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二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他们增加。我这食头毛甲指甲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的，哦，爱位指甲会闭住哦，会冻结迄种的哦，食咱的哦，指甲会未闭，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個，这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这阵嘛开始食，哦，这食两三年就足明显的，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吃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咳咳的声。第二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吃泥瓜，即摆关节继续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吃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吃物件，即摆吃物件嘛吃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吃咱胶原蛋白吃到连疤痕都无去。好书吹不

我一条疤痕抓一条，讲啊你不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马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黑斑，食胶原蛋白黑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骨类爬起来都会疼，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疼。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回微，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吼、哦，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哦，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在，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50岁时，到即摆比起，你来看我即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虾米？伊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真哩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咧食胶原蛋白，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互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啊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啊较灵活，袂安起起伏伏，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格丽塔，德国的格丽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2倍半至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丽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哪有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哦？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姬姐是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多，十盒
早咱等下三千就好，食，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好食，互你试食。

0: 啊，一压过了后，皮肤也无较好，头毛也搁咧落，指甲也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也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银我交阿德，一压送你只，安尼无？今仔顶教主门的朋友啊，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袂下。囥我好，囥我正，甲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五十个尔，五十个哦，一拜过加两阿毛你。电话卡有通诶，送两盒无内行，送三盒，一摆炸十三盒倒转去，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诶，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嘉莹蛋白哦。
1: 啊，我要接线。
0: 好，来接线，七十线甲接进来，七十线来，你海丽姐。
2: 哎、欸，我来你讲吼、
3: 欸，来谢谢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这个一支商品啊，有摊卖十年啊，屹立不摇啊，真正是愈卖愈好，这需求足大哦。今仔日来加一盒，大家13盒，0800009119，一盒无大家体验一盒，让大家体验来咱的这个李妈妈。
4: 你好，我要一组
3: 胶原蛋白哈、
4: 哦。
3: 好，无问题，感谢你的支持哦。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胶原蛋白哈、哦，我来讲。满四公斤拢有你卖，你如果若唔捌食过我的胶原蛋白，你唔好讲讲你有食到上好的胶原蛋白，因为咱这个是上好的啊。吼、哦，这果冻型的吸收很完整，吸收很全面。吼、哦，你食偌济就是吸收偌济，你拢免惊去你卫生破坏掉的。来，咱的新朋友吗？
5: 刚刚有主机伫你边咧。
3: 安尼吼，你这个电话也无也唔捌登记。
5: 啊，你、我有改电话。
3: 哦，你有改电话吼，啊，你要胶原蛋白吼。
5: 哎、对。
3: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
5: 三块有
3: 无？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爸爸妈妈，一盒给大家体验，会落头毛的啦，头毛发出来拢白啦，还是讲皮肤会打结痕迹啦，老人斑的啦，恁试看卖，十天给恁体验哈。唔捌食过，电话卡起来，咱的棉花姐。
6: 哎，
3: 你好，我阿坚。
6: 好，我要吃多。
3: 胶原蛋白哈。
6: 哎，
3: 你也唔捌食过我的胶原蛋白哦。
6: 有啦，食几下钙呀。
3: 食几下钙啊？啊，食了感觉安怎？有较水啊无？
6: 无啦，无较水啦。
3: 无较，皮肤有较好啊无？
6: 啊，第岁啊，啊，七十岁来啊，你也较水。
3: 爱保养啦，愈食愈水啦。哦，食有较动物呢，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若唔捌食过，食看卖啊嘞。咱的凤梅姐。
7: 嗯，
3: 哟，阿姐你好，我阿坚，
7: 嗯，
3: 买咱的胶原蛋白哈，
7: 嗯嗯，
3: 好，你也冇食过哈，
7: 冇啦，
3: 冇啦，
7: 我拢食你物件啊，
3: 哦，拢食我的物件哈，
7: 嗯啊，
3: 啊你物件食啊济项是有效啊无效？
7: 啊无效，买，
3: 哦，哟，我加问个，哦，啊你等我一下，一天食一条，愈食愈水，哦，啊那食了下再甲阮斗相报哈。
7: 我嘛拢该买去鸵鸟精，叫我拢有
3: 做袂住。哦，安尼吼，真正有食有差啦，有加香有保庇啦吼。
7: 啊，无
3: 效，伊买什么？
7: 对吧？
3: 哦，啊你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恁如果那是讲吼，诶，平常时啊，恁对这个保健啊。对保健比较比较无遐尼强烈的观念哦，趁这个时阵，这一盒十天互恁食，食无钱的，真正恁食你会感觉讲，哎呦，这十天是安那，这规个皮肤啦，哎，敢那较光洗哦，啊，这头毛发出来，哎呦，较乌心心哦，皮肤较光洗哦，安尼就价值啦，真正安尼就价值。咱郑慧姐，
8: 嗯，
3: 你好，阿金。买一组胶原蛋白哈，
8: 嗯，
3: 好，一天吃一条啊，哦，愈吃愈水，哈。
8: 啊，你着怎样吃哦？开完咯，
3: 好，
8: 我煮煮呀。
3: 好，北区这边啦，吼，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来这个紫伟阿姐哦。
9: 我唔是，我请紫伟。
3: 哦，大哥。
9: 嘿，我要请教你吼。
3: 是。
9: 进前我敢咪有买鸭子鸡两只啊。
3: 好，来大哥，你等我一下，我甲楼卡甲你服务来，等我一下，甲楼大哥服务一下，咱的这个桂如姐。
10: 哎。
3: 你好，我阿坚。
10: 哎，啊，伊这迄落星期五敢会敢有法度来？
3: 星期五哦，今仔日星期三。
10: 因为星期五我买也买落去打游戏。
3: 安尼吼，好。安尼我甲你挂一下，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若要较早的有啦，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当收期又在恁顶，收期恁顶吼，啊，当时收拢无要紧， 后个月十月中来收拢也无要紧。恁今仔买是3013盒无？3000块13盒，3000块13盒。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你全身躯拢有需要，目睭有需要，吼、哦，你的大脑嘛有需要，目睭有需要，大脑嘛有需要，头毛嘛有需要，你的喙齿啊，喙齿嘛有需要啊，你的内脏，你的五脏六腑嘛有需要，吼、哦，啊你的全身躯的肌肉啦、软骨啦，吼、哦，啊，佮你的全身躯的血管啦，爸妈，你敢知胶原蛋白有遮尼重要？包括你的指甲、你的皮肤、你的骨头、你的关节，这每一天，咱即马你有血啊，咱每一天伊拢会流失，每一天它都会流失。你要控偌济大骨来食有效，你要食偌济即个食补啊，就是讲食材来补。我讲你爱食足济，你唔爱食足济鸡卡，你要食足济猪皮，吼、哦，啊你食遐你。食几斤啦，也无食一条遮尼济啦，吼、哦，即个即个胶原蛋白啦，即你莫欠缺着胶原蛋白，你若欠缺着胶原蛋白哦，你有即个危机哦，哦，你今日十天，互恁体验看卖，看头个讲的是毋是有影，哦，你的关节啊卡卡啦，恁活动无顺。无袂顺的啦吼，目睭开始咧花起红红的啦吼，开始会干的啦，目睭戳戳面的啦吼，啊，你的木偶纹啊，你的抬头纹啊，愈来愈重，愈来愈明显，老人斑一直出来，皱纹一直出来，这就是每一天你所流失的胶原蛋白，你拢无咧甲做补充。咱这啊，超强修复抗老，咱内底有玻尿酸，互你超保湿、补水、锁水、再储水。对咱的这个关节，100项好，无一项歹。你今仔日若讲一天甲补充一条吼，一天甲补充一条，对你的皮肤的胶原啊、紧致啊、弹性啊，拢会提升。你皮肤的这个保水性啊，都会提升吼、哦。啊，皮肤嘛较袂干吼，啊，泌尿道较袂感染，这真正足好诶。吼、哦，啊，一天开无你1-20块哦，一刷几年，过会使呐。爸爸嘛，白藜，咱内底有放这個白藜芦醇，会使调控你的血糖。有糖分的啊，有糖分的爸爸妈妈，哦，这会使糖分，我来使给你控制，哦，提升你的这个代谢，帮助啊啦，帮助你的减肥，哦，体重在控制的好朋友，哦，啊，佮降低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哦，啊，改善你的高血油、高血糖的爸爸妈妈，一条啊，这一条，互你一天补充一条。都够啊！一天只要一条啊，十天啊，这一盒多啊，十天你甲食啊，食了你也感觉讲，嗯，无效，无感觉。一通电话，哦，一通电话，我甲你收12盒转来，行你3000块，一省5年拢袂起起来。哦，你个电视看啊久啊，保健食品看侪啊，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是啥物哦？做胶原蛋白，恁有听过，有看过，恁也毋捌食过。今仔日代理电视台，阮拢阁开放一盒，互大家体验。食了有改名，才个老的啊！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咱的这个坤福大哥，
11: 我要一撮，
3: 要一撮胶原蛋白哈。好，无问题，大哥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坤福大哥好不接。当时收拢无要紧，还没有体验过的好朋友，今天把握机会，只有今天13盒3000块，13盒3000块，后摆无迄个13盒的。把握机会，没有体验过的一盒开放体验，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双咖啡小布，谢谢。

0: 卫南卫北卫山水，讲东讲西讲上记，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一个来三小姑娘啊，酒鸟花球刷金蕉，想袂落球来帮着，又过行人会加笑，嘿笑嘿笑，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注意了，用心，
3: 好来好，老板话登机。
0: 对，安尼敢捌金蕉过？
2: 哦，定定买。
0: 啊，不过唔要不要憋尿啊，憋尿有当时会吼，会尿毒症呢。
2: 泌尿道花炎，
0: 哎，是开始，开始轻的哦，
3: 轻微，
0: 哎，啊那重的安尼嘞，
3: 本身就无方便
0: 的，哎呀哎呀，咱拖出来就处理
3: 啊，
0: 对啊，啊个算灌溉咱这花花草草，但是我咧讲有两下吼，阮家较早种迄个盆栽吼，就因为安尼拢伤咸哦，
3: 咸死，
0: 所以用料想要讲。清水骨头者，
3: 爱稀释一下，
0: 稀释是。
2: 要去放别人刀的花盆。
0: 我今仔放因刀有监视器，阮刀无。哎，就怪怪啊！我细伢你感觉咧哈？
3: 老伯啊，我听到人咧讲啊，一个娶了换一个相晒，那是啥意思？
2: 哇，好简单的哦。哎，就是用一碗公的料去换一碗公的晒啊，对不？
0: 我讲你一趟换一趟的，拜托了，无正无经。
2: 你再食干饭。
0: 广告你把喙齿都喝罢干哈，这个质吼呢一半啊，质量一半，感情较袂散，啊那一口罩，哇，一口罩，一口罩哈，啊一对时。都是二十四小时
2: 哦，
0: 哦，安尼长哦，
2: 啊，
0: 这个肉吼，肉虾，哇，安尼布虾、肉虾咧，啊，较早拢压菜啊，肉虾啦，啊，布虾嘛，吼，啊，肉竹啊，较早拢用敢那迄种的
2: 布，
0: 啊，一洗，哦，较早人较环保，
2: 较环保，
0: 恁基本拢无环保，那蛋成掉，啊，这碗哎，高碗啦，啊，这小碗缸。较早那要我要挂掉是来隔壁来倒用，啊，连讲换练是换那个小换工，啊，一工换一工啦，哦，啊，换贴的，
2: 哦，
0: 配暖换贴的，
2: 哦，
0: 啊，过来闪吼，闪着，啊，啊那最用吸水，哦，最用吸出来，
2: 哦，
0: 啊，闪着，用闪着，啊，吸水，哦，这晒啊，好晒啊，目晒，
2: 哦，
0: 啊，粉晒，嘿，有诶都无最准的粉晒乱弹啊，粉头啊乱，嘿，粉晒，吼，啊，过来 Q 晒
2: ，Q 晒，
0: 较在牛，
2: 哦，
0: 牛晒，伊会打起时可以当燃料啊，
2: 哦，
0: 嘿，较在较无诶煮完嘛，
3: 会使高厝，有几间厝用牛晒过，
0: 但是我真爱讲你用牛晒过，但是较在是有确实有啊，有影安尼
2: 哦，
0: 好，啊，一个娶就换一个现晒。这句话艺术是
3: 讲哦，你用讲的不傻傻，
0: 安尼哦，啊，不然大家来听互恁看。
3: 今日是啥物状况？哪款呢？心情敢那无介好呢？
4: 啊，不是为着肉查囡仔代志啦。
3: 你不是有两个在肉阿妈？
4: 啥物有两个在肉？是我吼，一个肉无得，我还去肉迄个第二个啊。
3: 啊，你不是同款？
4: 哪有同款啦？我哦，也唔想灰飒飒，想甲打相准的人啊。
3: 好啊，安尼我问你，安尼恁两个到底要倒一个啊？
4: 啊，卖阁讲啊啦。
3: 为什么卖阁讲啊嘞？
4: 我你无听人家讲，一个娶个换一个相飒的啦。
3: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4: 迄一个哦，年纪较大就算啊啦。啊哦，我一心一意哦，要对待伊呢。哦，真正是马不足人长啊。
3: 啊，另外迄个嘞？
4: 另外迄个哦。自认为哦，伊是家己哦，年轻、搁少年、搁水，啊，真正讲伊大苦，伊就搁喘袂离啊啦。
3: 啊，所以两个拢甲你放杀啊？
4: 什么两个拢甲我放杀？是哦，我家己哦放弃的啦。
3: 安尼，你即马怕什么啊？
4: 我哦，嘛是无想要安怎啦，干咧想讲哦，你想？
3: 啊，无你即马到底是想啥？
4: 我想讲，我要对你啦。
3: 歹势吼，我正好唔是资源回收桶。
4: 那恁唔是较环保，较爱地球，安尼较唔对。
0: 这个国语讲做吼，迄个麻布袋换草袋，一袋不如一袋，越换越烂，所以娶了换相晒都是安尼啦，
3: 哦。有啊，所以我老师讲，这叫做换汤不换药，越换越糟糕。
0: 好，对啦，其实啊，咱定有人人咧选举哦，新的无来哦，唔知旧的好不好烧，对吧？我顶届咧每一届咧，我一日过个海，过个死。当然每一个都有缺点啦，但是咱多发现对方的优点啦。因为每一个人啊，要哪讲咧？只要讲这个缺点啊，卖讲大过伊的优点哦，那么是我都要接受了哦。啊，无你讲有些句话啊，啊算了算了，不是变喏。好，不要紧啦，也不要一直挖对方的缺点啦，哦，安尼吼，大家是合作无间啦，哦，安尼知影无？
1: 在，
0: 一爱注意。

妈锦时妈妈秀，长山大哥、德进大哥、邱维杰、美兰妈妈、雪英妈妈、锦凤妈妈、德胜大哥、永泽大哥、桂春妈妈、国华大哥。

0: 秀妈妈，愿你大哥秋月妈妈。
1: 来，所以我们陪你的刷卡为大家服务。这首歌曲《雪蒜梅酥根》，蒜梅酥根那个花旦的喜梅，喜梅姐，喜梅姐点播歌曲。高雄的小凤，小凤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遐有幸，害着阮孤单过一生。秋月节，阿爱妈妈，苏慧姐，黄颖妈妈，桂梅节，玉莲节，蓝妹节，秀琴节，秋月节，瑞斌大哥，红丹姐啊。

阮有情义哦。来哦，咱的桂春节、太平桂春节、金雀节、秀吉节啊、淑珍节、宝花节、陈爸爸、三井大哥、淑珍节、瑞斌大哥、月儿节。

参拜宝花节、秀吉节啊、素贞节、明霞、明佳节，呜呜呜的新朋友啊，那呢玉慧节、立秀节、梅慧节、秀琴节、宝花节，早安。

0: 名声万世传，谢谢大家。
1: 谢谢，所以再来一首《香山的万顷》，大哥两百关去，金金客讲，都邀请后边的郑宏大哥，大家再回来收听。谢谢苏英妈妈、苏晴妈妈。

宝清妈妈小李，秋菊妈妈墨香妈妈，799好朋友美惠妈妈，美玲妈妈，雪珠妈妈，瑞斌大哥，嘉明大哥，国泰大哥，桂香妈妈。

0: 哎，谢谢，感谢大家支持鼓励，来哦，抽奖了，抽奖了，来哦，拉你打波老师兵拉结果了，即摆哎，来接着准绳啊，
1: 五，
0: 来哦，三二一，停。
2: 哦，雪凤妈妈。
0: 哦。
2: 雪凤妈妈。三明
0: 窟，三明窟的雪凤妈妈中奖咯。等我甲卡起来，两支拢会使卡，两支拢会使卡哈。二三三八。
2: 三明区雪凤妈妈。
0: 雪凤妈妈。
2: 她说她单身，但是我叫她妈妈，她很开心。
0: 哎，哦。
2: 哇。
0: 雪凤妈妈，我爸点。
2: 雪凤妈妈，两支电话都可以打哦。明天去机卡的，礼拜当卡也可以。
0: 500点，五百点。
2: 哎。哇，500点哎，很赞哎！
0: 你再施法一下，
2: 雪凤妈妈，
0: 雪凤妈妈中奖了，等我一下卡卡，你看，太强了，我会施法，雪凤妈妈，哟，恭喜哦，我爸掉。
3: 谢谢，
0: 谢谢啊，大家大家，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拜。
0: 啊，阿伯要广告前，我拜托你干。哦，谢谢，感谢大家，要来录这部舞台服务咯，拨电话。
2: 哎，你的电话0918350012-83502042，感谢腾力服饰、婷力服饰、吉娜吉娜三喜、婷力服饰的，谢谢。
0: 谢谢，来我看手机。0938350012350605。需要任何服务，加个 line， 扫个 QR code，ID 手机 ID 嘛，拢会使加哈。记得，每天下午
2: 4点到6点，
0: 黄昏的约会，我们每天都在空中与您相会，拜拜。
2: 拜拜。

妈妈妈妈，安安跟阿芝来咯，这么开心咯，你有你电视机头前咯，那我红看到你咯，马上吹得起来，继续话叫玉芳姐姐收点吧，熊派奇缘。谢谢三品哥、佳丽姐姐、郑勇哥哥、德清哥哥、连真姐姐，还有春梅姐姐以及燕勋姐、天空啊、初梦呀，还有柚子姐姐、美香姐姐、林昭姐姐、苏丽姐姐，还有张丹姐姐。

0: 传染，传染。
1: 被你搞乱。
0: 就算天塌下了，你仍然有我在。传染。
1: 我看他那卖，看他那个人。
0: 头壳头壳咧咧咧动，这侪代志咩？啊，这歌都要记啊。
2: 你把我拖走了。谢谢阿美姐姐。
0: 等一下，
2: 还有萍萍姐，关于苏菲姐姐、泽明哥。三明哥哥金家用嘞，还有北投的蔡小姐以及金雄哥哥，泽明哥哥、美香姐姐、苏丽姐姐，以及苏美姐姐、春菊姐姐、傻妞。

0: 谢谢你的口哨。
1: 哎、欸，话说电影现在真的 很少人在看了耶。
2: 电影啊？
1: 对啊。很少。
2: 很少花钱去电影院了、啊。
1: 对。
2: 但是那个网络的很多了。
1: 对。
2: 像最近，嗯，我推荐你再看一部、那個。
1: 哪一部？我记下
2: 来。来，我打。我然后我跟你讲，你只要打电影名称哈、哦。嗯。然后打那个电影名称后面加线上看，就会跑出来它的网址，有两三个。哦，
1: 所以不用去那个。
2: 不用花钱呐、啊。啊。欢迎来龙餐馆。
1: 什么叫欢迎来龙餐馆？
2: 欢迎你来的来啊！欢迎来龙啊，几家龙啊？龙的餐馆啊！欢迎来龙餐馆，那家餐厅叫龙餐馆。
1: 你说的是电影这部
2: 名字啊？名称
1: 啊，它主要在描述什么？
2: 描述就是，那个就是比较多战争的年代哈、哦、啊，有一个家庭经济不好的厨师，他到那个。来这边有这边哈、哦，他到那个2026年的战争，有关战争，还有就是那些战争的那个影响到的那些，就是很感人的，或者是他到那边异地去一家餐馆当厨师，嗯，然后有帮助到那个那边的战乱的小朋友的一些故事。哦
1: 哦，啊，你看了有流泪吗？
2: 当然啦、啊，我流泪不介绍了。
1: 所以一定要是很感人的。我记得你上次有就什么包水饺的、欸、那个叫
2: 水饺皇后。
1: 哦，叫水饺皇后，还没看啊。
2: 你去看
1: 水饺皇后，
2: 那个是那个湾仔码头的创办人的故事。
1: 嘿，啊，然后这个叫做什么？
2: 欢迎来龙餐馆。
1: 欢迎来龙餐馆、哦。啊，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啊？
2: 我较早无爱读册，敢那看电影拍七啊，拍七啊，第二部就是去带、哦、去看电影。
1: 所以以前在拍七那时阵，电影票也花了不少钱哦。
2: 看到拍七啊，嗯，食饭，哈，哦，了，看电影，嗯，啊，就拍到啊，嗯，食饭。看电影料无拍到，嗯，带去唱歌，嗯，水到。哎呦，你这老唱歌、啊哦，哇！
1: 这个都是有计划的，一步一步的。
2: 没有，那是一步一步，对，还没传播完，阿奇有孙啊，啊，这就一步一步，就是建立好感嘛。好，哎，吃吃饭啊，趁气氛不错啊，在吃饭同时来聊天，还蛮风趣的。
1: 对啊，
2: 这好感就有了。
1: 那电影要不要特别挑一下？
2: 当然，
1: 耍七大爷是尊，要特别挑嘛，要挑哪一类型？
2: 你先问啦，
1: 恐怖片吗？
2: 哎，查某啊，爱看恐怖片，你就耍去。
1: 爱情文艺片啊。
2: 当然
1: 对了，你千万不要那个什么科幻片，那个不用啦。
2: 千万片功夫片，
1: 那个都千万不用啦。那个科幻片看到最后真的睡着了。
2: 像这种感人的啦，
1: 对
2: 啊，不然就是那个
1: 亲情的啦。
2: 他对对对，爱情。
1: 然后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时候，卫生纸你就递上去，要不然帮他擦一擦啦，对不对？这时候就一时天雷勾动地火，
2: 不要，就那个情愫慢慢的那些、哦、我们现在已经离那个情愫非常遥远了。我还是唱歌，还是回想得到，幻想得到。
1: 所以挑片很重要哈、哦，你们女孩子穿出来，结果呢？嘿呀，
2: 对了，就是
1: 这样。所以真的，每个动作、每个细节都要注意到。
2: 就是你要有吃饭的一个好感嘛，吃饭过程聊天、看电影一个，再来就是带他去。哦、你可以表现的地方，让他知道你的优点是什么。
1: 哦，就比方说你会唱歌，就带他去。
2: 对对对，前提之下，
1: 然后他就一直跟你点歌。
2: 也不是啦，要看

0: 刚好他
1: 后来就成为你的粉丝。
0: 不是，不用，我没有，我没有，没有，没有，不用粉丝，没有女朋友是我粉丝，很，也就是大概就是年轻人大概就看年轻人。
1: 以前的人不是说爬起来弄得哎呀会弹吉他吗？
0: 弹
1: 个。那你怎么没有去学啊？
0: 我在讲这個，唔知电视咧看电视，迄爸爸啊，这你是咧配啥？哇，遐大吉他吼，迄吉他，
1: 可能几百啊，
0: 吉他可能够几二十啊。
1: 安尼想无用，想无用，太累了啦！不用这么累了。
0: 嘿嘿，你食迄米啊，卖蛋笨手的话，啊，你可超不赢，超不赢。蛋笨手的话，卖蛋还蛮多，其实。
1: 啊，说话要有什么技巧嘞？
0: 不用技巧啊，我以前还蛮
1: 嘘寒问暖。
0: 不，我
1: 要不然
0: 也还好啦，就是也还我先，我不用出太多招数，我觉得。
1: 那要开什么话题？
0: 没有就聊，我现在那你叫我想我二十几年前的话，他
1: 都是。哎、欸，爸爸妈妈也看到对不对？甲恁囝伊是说嫁一个，那即马要不咧娶无某的对不对？甲嫁一个啊，然后开什么话题？
0: 即马因你代没有啦，那连学生你学生时代年轻人就讲年轻的话题，就比较会讲一些不是啊，就是谈话中就是那学生就讲学生的话嘛。
1: 好，
0: 反正我以前是很还有点小风趣的，不会。
1: 欸、是哦，我怎么看不出来哎、欸？
0: 哦，你嘛，你啊，之前我在监公司的，爸爸妈妈看到我，迄油头甲面，迄人生拍过的时阵，甲即马，因就知影即马差别，因有差别。
1: 有啦，那时候跟现在当然是不一样啊。哦、
0: 那些自信度的问题。
1: 那你之前的话，你会有风趣的一面哦。
0: 我之前我在酒吧还没去歌唱比赛，在酒吧上班的时候，那酒吧里底 TV bar。这种等席，这种等席哦啊，沙发一桌一桌，人家点歌唱歌嘛，他们就点，哎、欸，里面都是女生的服务生，进、来订桌有业绩的呢。我一个查甫入去，我业绩冠军呢。啊，带一个
1: 老天爷赏饭吃，你看一个小白脸，
0: 啉酒啦，淡薄啊忙，淡薄酒醉哈。哎呀，听到伊爱听的歌，我姓南嘛，就叫小南，要不要唱哪一首歌啊？唱了，人家久了。通常那个在那要业绩的、啊、哥，你现在自然、啊、男女啊，啊你也不会用趴，业绩不会长久嘛。男生和男生之间不会有那个，
1: 对，
0: 不会有那个一也不会有让趴，他就说、哎、他欣赏你，
1: 就让他存在一种存有一个欣赏。
0: 啊你也定到、
1: 哎、一个梦想，
0: 大概定到也不对对也吧，一杯矮算。啊我那时候独料唱歌啦哈，调酒嘛，够啥？分析生命灵数啦。啊、你个性安娜，啊、你今麦搞这类、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哦，这个也是爬起来一
0: 直在保守呢，就是跟客人互动。哦，你讲嘿，所以我一转咧做酒吧的时候，我真油条咧。哦，嘿，淡薄油哦，真正哦，今麦看。
1: 那人处理人，出来人对迄种吼，有对象啊，结果唔知要安那爬迄种啊，甲撕烂一下，嘿，伊穿只皮包好哩。出来有迄种迄个阿未嫁娶迄种的哈。
0: 约会出一届，注意狗怕。买。
1: 传授一下啦，那也是功德一件哈。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红的约会》。
0: 哎，功德一件。
1: 大家好，我是安安。现在我跟他们带来分享的是说，就是常常有一些出国去玩的这种经验嘛，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说，如果是说你要搭机以前，好，真的千万不要空。为什么呢？
0: 搭机比较恐怖。
1: 嘿呀、啊，你要坐飞机去进前，你千万唔茫扛巴肚哈，对，腰巴肚安尼嘿会有风险的。为什么呢？啊，那么你在搭机之前呢，有不少人的因为被赶行程嘛，对。然后呢，很时间又很紧凑，抽不出时间来吃饭。好，或许呢，或者是说打算起飞之后呢，在飞机上享用飞机餐，这样就好了。但是呢，这个专业的营养师给咱示警，警示讲，你若空腹登机的话，唔嘛干呐，会大幅消耗你的体力以外，再来你的专注力、跟你的精神，好，这个耐心，好，都会受到影响。那是佮拄到这种乱流的时阵，会导致这个客舱诶，这个服务被中断了。所以呢，更加有可能就陷入长时间挨饿的这个情况。那么空服员呢，更加的透露出来的是说，你在这个航程的过程当中，这个处理过的这个紧急的这个医疗状况当中，竟然是有一半以上的都是来自于因为乘客被登机之前 都没有吃东西，或者是没有吃好足够的水分，

啊，甲食物的时阵，所以呢，严重者甚至于直接在客舱内就失去了意识，甲昏倒。所以说呢，根据这个报道呢，有一名是美国的西南航空之声的空服人员一共哦，你这个机舱内底呢，因所协助处理的这个乘客突发性的这个医疗事件当中，差不多有断手的这个案例呢，追溯取也原因起来，就是拢甲你这个旅客你的登机进检的时阵缺乏足够的水分跟好进食，好所直接造成的这个有关系。那么其中呢，更不就是说更不乏的是这种高空方面的晕眩，好，包括讲昏厥、哈送液这种状况。那么专家也分析，哈长途的这个旅行的时阵，对着咱的身体代谢是不仅是一个小小的考验。那是讲哈，平常时你呐容易有这种血糖较低的人，就容易很紧张，还是焦虑，或者是体质比较容易晕机的这些人，好，那么这个康巴克是准备登机的时候，更容易引发这种强烈的不舒服感。所以讲呢，这个另外呢，这个哈，虽然航空公司虽然都有准备这种哈，就是餐点，对不对？但是你这个航程的过程当中，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非常的大，好，一旦呐遇到这种不稳定的气流的时阵，还是讲连续的乱流，那么这些机组人员呢，他们必须要以飞安为优先，所以呢，必须立刻停止推车的服务，所以说你想要吃东西也没有。好，那么假设你一趟路好去到美东的时候，那个时间这么长，所以你一定要上机之前一定要先吃点东西。那么因为空腹呢，这个乘客因为这五个工，你想说上机之前你在机上吃就好了，但是呢，你拿全功能都得都假供啊，就叫乱流的时间，如果时间一长的话，你的空腹哈，就是他又没有办法送餐点，那么空腹的乘客呢，面临的这个数小时，而且没有办法取得任何热食哎，这个点心那些准哈，就会有一些风险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哈。所以呢，医生这个营养师嘛，跟咱讲，连这个旅程当中哎，这个饮食上好呢，咱是哈。从要抵达要到机场的时候，你还没有登机之前，你就要着手进行了，你千万不要让自己空腹上飞机。那么你这个极度饥饿的状况之下呢，你哪说你乘坐飞机的时候，除了说给你的这个注意力涣散以外，再来你的耐力下滑了，还会让你的身心是处在这种紧绷的状态。那么你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很难就是真正的放松，好，就是休息。所以呢，建议呢，我们优先的话要挑选这种好含有这种优质的这种蛋白质，好。那么健康的脂肪呢，好，加这种好膳食纤维，这个餐饮，好。那么这类的组合呢，好的消化时间会比较长，买到来提供咱稳定的这种饱足感，加这个血糖的释放。东西呢，哎，偏偏就讲吼，这个腹部因为这种吼暴饮暴食，好，那么或者是过度的这种吼撑胀，这种不舒服，好，那是讲这种转机啦，还是讲要登机的时间呢，会比较仓促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航下呢，你就去购买一些比较容易携带的这种轻便的食物上飞机。好，阿喜公你可以自备结合这种碳水化合物，因为这种消耗的话比较慢一点嘛，哈，各包括哈有这种蛋白质的这种，阿喜公有脂肪的这种，然后随身的这种小点心，好，那么依照这类航程而这类饥饿的程度，哈，随时呢你就可以补充一点点电力。那么空服人员你这么特别感恩提醒了哈，因为这类机舱的环境呢来对呢是相对的干燥。那么全天呢都是应该要维持这种主动补水的习惯。另外蛋糕工这种口干舌燥的时候呢，看来啉水，所以呢建议工你要自带这种空水瓶。好，通过安检了后呢，你要登机，好，登机这个门，好，登机门的附近它会都有装一些就是装水的这种，好，可以让你带上去。啊，跟来你来候机的空档的时候，买当能把握时间，你这个航下来对呢，走动一下，散步一下，哎，当来提振你的精神，你将来促进你的身体的全身性的循环。因为呢，飞行的途中呢，这个时间非常的长的话呢，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坐姿就容。

0: 去阻碍你的血液回流。所以建议的功好，连接在座位上的时候，你买到来活动一下你的双脚。好，最后呢，没有就是讲好，这个繁忙的比较繁忙的这个机场的这个客机，你这个推架停机坪的这个哈，你这个滑行的时候呢，单台这个起飞的时间，大多是比较难以掌控的，所以呢，登机前呢，你应该要先上一下洗手间。那 SIS 中呢，就有效能够避免说等待已经起飞之后呢，这个期间呢，因为你没有办法离座而引发这种憋尿的不舒服感。好，所以讲啊，重点是你再给大家提醒，就是讲，如果你要长途飞行的话，好，不管就是说有没有长途飞行啊，至少你要上飞机之前，一定要先把肚子填一填东西，不要是空腹上飞机，因为再怎么赶的话，你就是你也进入到那些种候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也可以再补充一下，或者是水分这些，才不会造成这种晕眩，或者是有的人是甚至于在上面就已经失去了意识，因为没有办法急救的情况之下，就没有办法好，就是发生了这些这种没有办法挽回的遗憾。好，所以说哎，给你哦，上机登机之前记得先填饱一下肚子哦。好，一兄弟再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我是宜兰再见，请卡，
1: 控制，
0: 二三十八，
1: 控制，
0: 来看点么？
1: 来吧。

0: 年没有破声，哇靠！好了好了，谢谢了。
1: 来，谢谢刚享受爸爸妈妈哦。来，继续带来这首歌曲是，哎，梅慧姐姐说的，有情。

0: 谢谢。来，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今仔日的哎，这个时间呢，来给大家拜访一下咯。是的，啊，若要跟咱开讲嘛，会当留你的线顶哦。
1: 先卖你拍好啊。
0: 是的。
1: 在十五秒了，你搁在线，你卡。
0: 啊你嘿，啊你若要跟咱开讲，你就留你线顶，还是讲你甲亮起来，会当买当跟咱来开讲一下哦哈。啊那无，就话阮来找恁咯。
1: 你拍好啊，阮就卡看卖唔捌卡过。
0: 是。
1: 啊啊，加一个，阮就甲你。
0: 啊，即马留你线顶的是要跟咱讲话吗？
1: 应该是，哎，正阳哥吃一个好了。
0: 来，
1: 我超爷，我问。
0: 来，
1: 哎，正阳哥。
0: 正阳哥，咱之前有去拜访，
1: 你会记哩哈？伊有一单消息去啊，要改问为虾米啊？
0: 为你想你，
1: 为你
0: 想你，帮阮做你去。来，
1: 啊，怎拍婆啊？
0: 都认识一下好了，多熟悉你们一下，对，啊，你看小西看清楚了，一线，什么人？
1: 什么人？
0: 哎，我知。
1: 第一个什么人？
0: 我知。

0: 头尾张可杰啊。
1: 嗯。
0: 喂。
1: 哎。
0: 修修姐，修修姐，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2: 有啦，那也不
0: 很久了啦，你很久没有上线互动了啦。
2: 有看啊，
0: 对啊，你好长一段时间不见了嘞，你跑去哪里了？
1: 有啦，他都有在的。
0: 都在吗？
1: 他有 买过东西了，跟我买过东西。
0: 哦，那就是没有跟我买，所以我就只以为你消失了啦。
2: 你们两个是一组的啊，一样的。
0: 对啊，是一样的啊。
1: 小弟，小弟。
0: 啊，所以我以为你消失了。
2: 我老当下我去复健，然后复健的时间回来累，有时候要拉。
0: 要每天去吗？
1: 嗯。
2: 差不多，
0: 差不多。
2: 差不多。嘿。
0: 啊，你这样子做有没有进展一些？
2: 多多少少，
0: 多多少少哈，
2: 至少不会让他说
0: 萎缩，
2: 萎缩什么的。
0: 对对对，所以每天都要持续要做。
1: 嗯，
0: 对，
2: 一定要啊。
0: 那你去的话，是谁陪你去啊？
2: 外劳啊，
1: 外劳。
0: 哦，是是是，了解。对，那你有空也可以上来点点歌嘛。
1: 有啦有啦，这高冠
2: 雄，高
1: 冠雄就点了。
2: 啊，您两个歌拢做好听。
1: 看闷呐。
0: 你唔敢赢呐。
1: 是谁？王雅
2: 真的很棒，你们每一组都很棒。
1: 谢谢谢谢，
0: 谢谢你
2: 啊，大家也都很认真。
0: 哦，
2: 祝你们收视长虹。
0: 啊，你身体也要顾好哦哈。还有空出去晒晒太阳哦，知道吗？
2: 会会会会。
0: 好，祝你身体健康哦。
2: 谢谢你们的关心，
1: 谢谢，
0: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来，这边请林娇啊，林娇啊，
3: 安呐，
0: 安呀，姐姐啊，
3: 你这久拢多人在煮饭，
0: 很咩？
3: 哎呦，你
0: 安那拢在吃人，吃人的咩？
3: 你拢在吃人的呢？吃
1: 人
3: 的，吃
1: 人。
0: 只要你要出手的时候，哪会给你滚呐？
1: 对不对？
0: 啊，我们就练的呢。
3: 哎，我来讲哈，拄啊，迄个，拄我刷迄两个，当汹涌袂起哩。伊手有条歌有够好听。
0: 有球嘛，阿哥，
1: 你是？
0: 系无阿波也加起，
3: 袂起哩啦。啊，恁两个球嘛，足好听。
0: 啊，你好人客，你拢无嫌的啦。
3: 大力
0: 啦，拢无劲的啦。
3: 大力的人吼，拢袂激赛。
1: 激
3: 赛
1: 哦，
3: 大家拢足好。
0: 袂激赛就是袂规地。艺术
1: 嘛，
3: 大家拢就好。
1: 我这才有技术诶。嘿啊，嘿个嘿
3: 啊。啊，恁两个拢白吧白干呢？
1: 白吧不是白吧咯。
3: 啊，是诶，恁查甫诶哦，都爱乌吧。
1: 乌吧。我这你我甲溜来，你看来，你白干啥咧？
3: 我足好诶。
0: 你拢无咧拍起咧看。
1: 你看咧。
3: 啊，我敢若乌人呢？
1: 哈。
3: 我30几公斤啊，敢若乌人。
1: 这电话较白拍咯，搁较白。
3: 无啦，迄生成白吧啦。
0: 哎呀，迄白吧鸡啊啦。哎呀，我讲这白吧鸡
3: 啦。你吃饭无啦？两个拢白吧鸡啊。
0: 我等你啦，等你同齐来吃啦。
3: 好啦。
0: 哎呀，啊你煮熟
3: 啦。吃饭啦，啊等下爱小心嘛。
0: 啊你煮熟啦呗。啊不会啦。
1: 不会啦。
0: 啊你唔着煮到一半来拍泡啊来讲话。
3: 爱你嘞，爱两个啦，爱恁两个啦。
0: 好感动哦。
1: 好啦，谢谢啦。
3: 你爱小心，加加班的啊！
0: 啊，祝你身体健康哈！
3: 好，
0: 来，我再多讲啊！
3: 好，谢谢，
0: 好，谢谢，
3: 爱你们两个，
0: 好，爱你，救命啊！拜拜。哦，做个一半来泡泡啊，呢，来开讲呢。
1: 你抄这第二个吼，
0: 哎是，
1: 顶届捌卡过，
0: 哦，
1: 嘛无接，
0: 我无接，
1: 这届拍看会
0: 加接，搁接，你试看麦啊，
1: 哎
0: 呀，来试看嘞，嗯。聊聊天而已哦，不要害怕哦，电话接起来哟、哦，安安跟阿芝来催定呢哈。哎呦，不急嘞，来呢。
1: 一线先，
0: 好，
1: 先接看一线有没有通。
0: 一线有没有？
1: 哎，你先按一线啊，按一线。你是嘞掉卡不蹲地上？
0: 我刚一落去，你看掉了。
1: 不要紧，
0: 好，等你靠音。
1: 哎，桂凤姐，我等下靠你，你免开钱。哦，你等下你卖个卡，我等下靠你啊，桂凤姐哦。安尼未接，唔敢接。
0: 还不知道啊？
1: 对啦，点解我记你才好诶？记这我记个只，要准，你用未记啊？
0: 好，
1: 来可以挂了。
0: 好 ，OK。
1: 我记这个，
0: 他真的不接哈。好来，
1: 记很
0: 他不趁你，不理你，不鸟你，
1: 不好意思啦。
0: 来，咱来找一下桂凤姐姐嘞。
1: 看你有啥物？有啥物？来一线。
0: 开讲一下，来。
4: 播，请稍后。
1: 啊，他这个通话怎
4: 么？哎，头先
1: 可能你结果人，你卡电话伊。
0: 您拨的号码通话中，请您稍后再拨。
1: 伊有电话来啊，哎，就 都登去啊。所以咱带下卡，咱
0: 个卡。好，来下一位，下一位。

0: 对对。
1: 想跟我们聊聊天的，也可以打电话上来哟、哦。还是你刚亮起来时，中文卡电话好你啊，嘛是可以哟、哦。
0: 实话哈、啊，嗯，你的卡实话。来，一线，按下去。
1: 给他按下去。哦。哎呦，跟着来。
0: 哦，跟着
1: 来。哦，等你来看好了哈，好来。
0: 先看这。
1: 哎。
2: 哎呦，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是谁？你是美智姐吗？
1: 美智姐姐。
2: 啊，你有在看电视无啦？
1: 我是安安。对啊，都没有跟你聊过天啦、
2: 啊。对
3: 啊，你今天不上班吗？
1: 是啊，所以你现在跟我们在通话的时候，是全世界的人都听得到哦。
2: 你今麦你头拄仔你拍婆啊，我有看到你的名字。
3: 嗯，对对对，拍婆啊，对啊。
2: 你不是上班吗？
1: 感谢你的婆啊声，感谢你的婆啊声。对，啊，你今麦有在做梦无？有跟你吵到无？
2: 吃饱了。
3: 没啦，你看电视啊。
1: 哦，你看看就对啦。
3: 看韩剧有在看，想到。
2: 哦，有时候看韩剧，有时候转过来啊。所以现在在看韩剧，没转过来听歌
3: 了。好啦
2: 好啦好啦，知道了啦。
3: 谢啦。
2: 好啦好啦。
1: 啊，你这样就要过段了、喔。
3: 我以为诈骗集团啦。
1: 啊，你以为诈骗集团？我还没有跟你讲那一句嘞。你要是讲那听到那一句，你一定会直接给我挂断。
3: 现在诈骗很多哎、
2: 欸。千万不要讲，已经没什么。
1: 我讲讲看你看你。
2: 已经没什么人可以打了啦，你每次讲都没有。
1: 来。您好、
3: 啊、我们我跟你认识很久啦、
2: 啊、
1: 我知道认识很久，你也很挺我啊，
3: 是还是会想你还不错啦，有都三千亲戚的往来往去、
2: 哦、
3: 三千三个不要三千
1: 啊，我都没对起啊，
3: 你还好
2: 你还好你还好
1: 还好而已，
3: 有东西我就会给你买啊，
1: 谢谢啦，谢谢姐姐啦，
3: 好再见，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2: 来
1: 来来，这林妈妈，林妈妈，
2: 林妈妈，
1: 到底大家，林妈妈，
2: 你好，
1: 妈妈你好，
4: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吃饱没？
4: 我吃泡面吃好了，
1: 今天老公，你想要吃泡面？
4: 今天老公不在家，
1: 啊，要不然平常是老公在煮吗？
4: 啊，老公在才有煮啊，老公
2: 不在家随便吃的，
4: 随便吃
1: 哦，是啊，那平常是老公煮还是你煮啊？
4: 我当然是我煮了，
1: 当然了，很奇怪
4: 耶，
1: 很奇怪哈、哦，为什么都一定要女生煮哈、哦？啊，你这样子也太虐待自己了，老公不在家，你自己就吃泡面，
4: 就比较简单啦。啊，你唔叫时间啦，大家看恁舅哥，
2: 看舅哥泡水都这样
1: 了。你家看这看我对老公偌好啦，老公回来就有煮啦，啊，老公无伫，家己食泡面啦，你家看嘛，勤俭持家啦。这种莫被打吹呢、欸，对不对？
4: 啊，就凊彩食，我才有紧有时间好紧听恁唱歌。哎呀，无我拢闪鬼啊，闪鬼啊，秀去了。
2: 闪鬼啊，秀。
1: 是哦。
2: 啊，你带你带带开讲了，一二三，第三首啊。哦，你的歌。
1: 啊，你平常时有去甲人参加迄种唱歌的无？歌唱班无？
4: 未晓啦，我定要听咧。
1: 哦，你爱听，啊，无去参加就对啦。你嘛会当去参加啊？会当去参加，迄有老师咧教呢。
4: 我就无迄个音乐细胞。
1: 哎，你讲的啦，你爱听，你表示你多多少少有音乐细胞啦，对哦。其实你没有尝试去唱而已。
2: 时间都无够用啊！你要叫去
1: 关心关心。对哦，一天爱穿三顿，对哦。
2: 无啦无啦，唔使啦。
1: 对啊。
2: 有时
4: 爱。一顿一顿俩。
1: 哦，一顿俩。好好好。
4: 按时俩。
2: 啊，透早外口买啦，透早吼。
4: 无，透早爱上班。
2: 哦，上班你该上班。
4: 中昼嘛食外口，
1: 我就讲你卖甲我讲你中昼嘛食泡面呢，
2: 无啦，
4: 也无一定，不然这个清水休息站在做吼，嘛是科学面，
2: 哦科学面，啊你在清水休息站做，
4: 外面的那个。那个吃老砖啊，哎哦哎，你头卡。
2: 哦，你什么？
1: 你像在做、哦、做什么会？
2: 做在做什
4: 么？哎 ，Q 针啊。
2: Q 针啊，你这边干干一会，干你 Q 针啊。
1: 对啊，你这边要在做。
4: 啊无咧。
1: 啊，你几会啊？
4: 我，我啊个幼稚诶。
1: 是哦，啊你一代会当，一代会当拼搬偌济砖啊？
4: 不一定，
2: 不一定。
1: 啊， 迄个算一天的嘛，对不对？迄算一天一天的，对不
4: 对？规日就是透早去啊，暗顿啊，咧就好
2: 啊。哦，系啊。
1: 哦，安尼你厉害呢，你力可能足大个呢。
4: 无啥力啦。
2: 还好还好。
4: 啊，食恁的产品啦。
2: 啊，
1: 三分啦。哎，那保养嘛爱有啦。
4: 对啊。
1: 哈，要趁钱嘛爱保养，对不对？
4: 哎呦，哎呀。
1: 哦，谢谢啦。
4: 趁钱了，有钱要家己买产品。
1: 嘛是有影，哈。啊，啊，身体够好够用啊，哈。
4: 啊，你两个爱保重哦。
2: 好，谢谢。
1: 好，收到，啊，你嘛赶快，好，拜拜，拜拜。
4: 拜拜。
1: 来，集团，集团诶。
2: 来，
5: 张大姐，张大姐姐，
1: 哎，我知道，嗯，
5: 对，我自动打电话来上来报告，
1: 嗨，好，您说，
5: 哎，因为炸弹姐姐这个礼拜天要去红人榜歌唱比赛，
2: 哦，然后
1: 是已经那个要上电视的，
5: 这个礼拜天录影了，对对对，
1: 哇，恭喜你，
2: 然后嘞。
5: 然后我要现在在你们节目献唱我礼拜天要比赛歌给你们听。
1: 好，给你那个
2: 一段，
5: 给你打第一炮。
1: 好，来，来，好来，
2: 一段主歌，
1: 预备，开始，
5: 可以吗？
2: 可以，
5: 我现在有客人。
2: 一段主歌副歌来。
5: 好，来，开始啊，
1: 开始。
5: 啊，我人要小白也当兵哦。
1: 好。
5: 啊啊，哎。有问题闪失，有问题闪失，看起黄昏的天气，我认识不单着阮离开也当真，再分再分何时？点在阮心底，难分难离。

0: 我来袂记啊，
1: 直接登上太原庄宝座。
0: 加油啦！加油！好大的我有啊！
2: 啊，有备而来的，有备而来的。
0: 心啊，流れる港町。
3: 好
0: 了，
1: 谢谢。
0: 我第二代是日文，
3: 你
0: 不讲了。
3: 礼拜天是什么主主题？
1: 对，
3: 你是摊贩的哈。
0: 哎，对，摊贩老板
3: 跟摊贩老板，跟摊贩老板，
0: 应该下两个礼拜才会播出啦。
1: 哦，是哈。
3: 好了，加油了。
1: 祝你，祝你那比赛
0: 可以吗？
1: 祝你
0: 百胜
1: 可以，祝你比赛一切顺利。
3: 我跟我没说干，你要看现场遇到什么对手，然后什么老师，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内幕，就这样。好，谢谢，来唱歌了。
1: 好，祝你顺利哈。
0: 谢谢你们哦。
1: 好，拜拜。你嘛是田震大老师的学生啊，
3: 这什么人讲出来？哎呀，但伊个学生啊，会加坐一关两关，对不？
1: 哦，对啊，反正也是要靠实力啊。对，也祝他就是登上文明者宝座。好来，谢谢大家，来给小他们来唱歌了，看看点位喽，
3: 听歌。来，凤冠的罗西妈妈，罗西妈妈来听歌哈，安排一首。我第二次唱啊！来，秀芝妈妈、德清哥、元春姐，来，秀秀姐、林昭妈妈、燕洵姐、龙哥、美娇姐、傻妞。

来郭阿姨，凤梅姐、炸弹姐、林妈妈、林富哥、成功的秀智妈妈、柔心妈妈、秀秀姐、美智姐、丽珍姐、林昭妈妈。

0: 来，二妹姐，来，富足妈妈，来，感谢，谢谢哦，罗西妈妈，能收到哈，阿姨，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感谢哦，本来继续观看是雪晴姐姐的小电影《碎月》，谢谢雪晴姐姐。

0: 心都情行。来，谢谢。来，咱妈妈自己较保重啊，咱妈妈。
1: 来，谢谢感谢阿忠爸爸妈妈，来继续继续啊，歌曲。无人熟悉。

0: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哇，今仔时间袂赴啦，我看到遐百正哥哥，哦，阿个玉丽姐姐、玉慈姐姐，好，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要来进单元，袂赴点歌了，好，来进单元，马上回来。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3: 哎
4: 呀，好个真好，
3: 好个安怎好？
4: 本来吼，拢伫迄边年拢做过哦，两届即卖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落来，一直降落来，哦，结束好个啦。
3: 是吼。
5: 哎呀，多谢，好汤素，好汤包酒有效个。
3: 真的吼。
5: 啊，食一罐吼，本来甲爸爸啊去检查准备，啊即牛我搁订两套。
3: 安尼吼。
5: 够有效个。
3: 哎呦，谢。
5: 胰岛素啊，即卖唔免煮啊，去检查唔免煮。
3: 哎呦。
5: 嘿啊。
3: 赞，食得完啊。
5: 有
3: 啊，有讲啊，哦，注胰岛素注十六，但你即马剩剩十二尔。
4: 我当我就是8.9啊，啊即马剩6.5尔。
3: 哦，安尼就进步足济啊。
4: 对啊，啊，迄个药啊，一当拢爱六粒的迄个血糖哦，即马剩甲剩2.5尔，好，够赞哦。
3: 来，

0: 六啊，现在呢？
1: 现在是6.6。
0: 啊，你有厉害不？
1: 您这有够好诶，我安尼本来是8.1吼，啊正降成7.3。
0: 7.3。
2: 外汇厂拢降袂落来。
0: 拢降袂落来。
2: 因为我都像个蚂蚁，爱食水果，爱食冰。我现在未食的时阵，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是飙到8.9。
0: 8.9。
2: 嘿，啊，食一周量降到7.3。
0: 7.3。
2: 啊，佫继续食，即马拢6.7、6.5。
0: 真
2: 好。嘿，拢足稳定的，较早拢降袂落来啦。有够好，大家爱买来用。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个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即马吼，因为这个。伫个八年外前吼，伫个八年外前，即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即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即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即马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啥物物件当取代即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即个课堂宝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尔，伊佫有添加着即个咸丰草，即、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做赤查某啊，即、咸丰草即个物件，伊对咱的即个糖分啊有够好，迄、那个做降糖分的迄个速度，还佫有迄个做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吃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过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马几岁啦，哦，你即马你若一旦若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哦，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马得糖尿病的人啊，那确实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建议是者像阮咧50-60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性的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吃一点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吃一点尔，我透早起来空腹吃，一天吃一点尔。哦，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吃一粒，哦，早暗饭前吃一粒，甲你保证你吃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唔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讲，因为这而且这不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有伫这个产品内底做啥物特别的优待。但是今天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天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3罐剩7.9，佫食2周月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起码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食三个月，总共食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痒，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天啊食3粒，即马就袂痒啊，嘛继续咧食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啊，拢食西药，糖化血色素11.几呢，结果食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2028年前开始食，食一组贵就无搁夹起，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哦，糖尿病4年前切一条腰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几，结果食咱个了，食完了搁等于验剩7.几，医生就带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哦，台中的康小姐嘛是啊。9.多，即摆剩6.多，啊，佫有这边个，你甲看，即吼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2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外，食3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台中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3高，关甲心脏无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9.1，即马剩6.5，足稳定个。桃园个萧大姐，哦，即罗德个萧大姐，因家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

啊嘛，剩六点因尔，剩六点因，啊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伊岛所做一年的朋友，食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的杨大姐，八个月，食八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八九，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开始讲，唔知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腹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落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落尾手个毛拢软高高，吼，迄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高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眠啦，目睭会青盲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气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吼、哦，你个规世人来住这个胰岛素，啊，过来这也袂食哩，那也袂食哩，然后你爱食一世人食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若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会麻。啊，若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会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油脂会歹去，到落尾就你着洗油脂，或者是啊，即个神经系统啊，微血管会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毋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摆足侪人拢知影即个物件，糖化血色素着上好拢控制伫咧6。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7以下。那7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7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个厉害伫对，即、這个苦瓜甲含蒙草即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种家家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即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即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热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诶。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互你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毋是家己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伊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唔是讲制作专利了，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佫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佮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吼、佫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马大家电视拢咧讲过这个果，咱8年前就用果啊，哦，佮即马为止一直咧用果，啊，佮有咱的这个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遮尼啊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果，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就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哦，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前咱8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哦，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让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互你开20块多，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未哦，唔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佫加送一盒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只要食半年哦，安尼3盒原价偌济？8940块，今仔定岗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
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话卡通，这三罐你载到等于，我给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一

0: 180粒，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敢支持吼，前50位，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4盒送你，4盒优待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菜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6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你哦，来素兰姐。
1: 我要坐伊落去了。
0: 课堂宝。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了，
0: 小组4盒3000，你要吃一组过了，你的这糖分就稳定下来哈。来，这我来秀珍姐。
2: 我小组的。
0: 小组，今仔4盒3000块，真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吃一粒就好哈。
2: 啊那有糖分的。
0: 有糖分的早餐饭前吃一粒哈。
2: 我
0: 等我来帮咱本人吃掉，你吃一组鬼了，等我就稳定下来哈。
2: 好，
0: 好，谢谢。啊，拢吃啊，无你试吃啊，吃一个月若无效果，提倒来用外观金体用，你知无吼？来，你好，来，我好，你好。
2: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2: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诶七盒啊，大组今提7盒无嘿。嘿，树林的郭大哥。
2: 哈。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2: 大小组的。
0: 小组的来，小组的4盒3000块。有够俗的，4盒是240粒呢，240粒一粒剩几块尔，你来算看卖。来，这龙姐汤蛋阿昭你好，阿昭。
2: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的哈。来，王大哥你好。
3: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哎呦，这蔡哥你好，蔡哥。
4: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
4: 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的，趁今仔日哈，薛大哥。
3: 对，
0: 小哥大组小组的，
3: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今仔日摕7盒倒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2: 转去啦，无接到，
0: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就无加送哦，今仔日就是大小组拢送一盒就对啦哈，来你好来，哎呀这陛下你好，
2: 我小组，
0: 好小组4盒3000块的记得哦，早晚饭前吃一粒知无？啊那无糖分的保养的，预防糖尿病，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好，嘉颖你好，林菊你好。
5: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5: 大组的啊，
0: 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哈。买大组今仔七盒哈，7盒1盒60粒，420粒，5000块，你看看一粒剩几块尔？来，你田大哥，
6: 哎，
0: 要客人包，买大组小组的，田大哥，好，小组的，小组4盒3000块，来，你好，素心姐，你好。
7: 小
0: 组，好，小组，今仔日来买小组，较早上济哦，你3盒尔，今仔日加一盒互你，4盒3000块。这来讲，这因以前拢毋捌做过，啊，以后嘛无，就是今仔日这档，互我甲恁做一个感谢，感谢恁8年外对这个产品的支持，这个产品要互你永远吼，糖尿病袂去伤害到你的身体，互你甲糖尿病会当和平相处哈。来，民雄大哥你好。
7: 买小
0: 组，好来小组来，民雄大嫂小组甲小姐来，顶南的丽华姐啊，你好。
8: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8: 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行好来。哎呦，就59线来，大组甲小姐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9: 喂。
0: 哎，这搬到的吼。哎。啊，弟姐啊，遐是无？买
9: 小
0: 组。啊。买小组啊，大组的。
9: 小
0: 组。好，来，要帮妈妈。啊，弟姐啊，小组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啊。你肯吃，就一定有效果。无效我负责，知无？吃一个月过了，你搁去量糖分，啊，若无降落，拢算我的，钱拢算我的，知无？吼，来秀文，来你好。
10: 我一组，小组。
0: 好，小组来，一组来，60线，搁下者60线来。嘿，曹松大哥。
11: 喂。
0: 嘿，要大组啊，小组。
11: 大组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你若手内底若阿公阿婆拢在食，买大组的啦。今仔日吼，不管你要预防、要保养，或者是你糖分高要控制，食这组就对啊，无比这搁较好哈。来丽华，你好丽华。
12: 啊。
0: 嘿，买大组先做。
12: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买一组来。62线、63线、62、63线，甲接一下来。哎呀，过来刷去，来林母的鲜花。哎。你好，买大组的、小组的。
13: 小
0: 组的。好，小组，今仔日小组就是4盒3000。这个组合，我跟你讲，你有买课堂包，看我卖物件卖到即摆哦，你从来毋捌看到我卖这款组合，毋捌看到我卖这个钱哦，毋是我不爱赚钱，是因为哦，我希望讲哦，借这个。

0: 机会鼓励恁食，吼，因为恁的糖分也是相关，啊，你拢控制袂好，啊，到老尾只有作一并发症，啊，身体就会一直败落去。啊，你若即马开始食了课堂包，啊，败就无糖分的问题，你糖分就控制好，尤其是吼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呢，你若控制好，互伊稳定落来，你啊败你就袂。
1: 来，谢谢跟小兰说，爸爸妈妈哈，因为就这这种哈，血糖方面的问题哈，渐渐觉得这次跟我分享的，一起讲，哎，在康宝加能量，没困的时候搁加能量，结果他的那个糖化血色是为七点多降到六点多哦，哈，正正正常了。所以跟爸爸妈妈平常要做个保养哈，这周哈，该咋咋都等起哈。来，那徐晶姐姐你好，你好，姐姐好，嘿，这周好，嘿，喂，姐姐。
2: 哎，
1: 好，我给你拿一张看哈，啊，你先等我一下。
2: 拜六给我，拜六给我。
1: 好，没问题，好，拜六给你啊哈，你好，你等我一下，莫管哈。来，跟你爸爸妈妈哈，因为哈，那真的血糖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一了114年的时阵哈，这个十大死因，这个哈，糖尿病已经哈排到第五名了哈。所以，攻击中无声的杀手，慢慢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话，平常我们要从饮食方面做起，就是之外呢，还要做个保养。来，那这个是西门姐姐你好，姐姐你好。嘿，嘿，你好，姐姐，嘿，你冇被紧张哈？好，我给你拿开哈，啊，你先等我姐，莫挂灯啊哈，感谢你啊哈。来，那么好，那能怎样哈？这种甜蜜的杀手，影响的不是干哪，咱的大血管以外，含小血管都会受到影响哦哈。所以讲好保养真的非常的重要。来，真田哥哥你好，哎，哥哥你好，
3: 哎，紧张哈，
1: 好，再做啥去呢？
3: 叫阿叔
1: 听，好，你先等我姐忙挂灯啊哈，好，谢谢哥哥啊哈。所以讲好，你老公好，觉得心脏很容易累的，更来又怕会产生这种哈并发症的这种体力变差的，长期必须要服药物的，需要长期饮食控制的哈，肾脏受到影响的这些人哈，那么做几下保养的时候，如果说你不知道，或者是你有家族史的这种嘛，需要做个保养。来，美凤姐姐你好，
4: 哎，
1: 姐姐好，好，我亲爱好，我给你老看好，阿丽等我姐给你好。哇哈，谢谢姐姐，忙挂灯啊！来，所以刚好你如果容易觉得疲劳这种了，容易肚子饿的，皮肤会发痒的这种了，体重莫名的下降的时候哈，那个炸灯一不再包用啊哈，这一盒的话呢，精讲哈，可以能够改善你的胰岛素哦哈，好厉害呢，血糖也当然哈，就是可以去稳定，所以等位跟人卡通，四 K 啊只要3000块钱，七盒只要5000块钱，等位跟卡，谢谢大家。

0: 哎，感谢谢谢。来，收掉了，收掉，不要放完了。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感谢您的支持。来，继续带来这首歌曲，美娇姐姐收掉了《红顶路》。谢谢美娇姐姐、钟伟哥哥，还有珍奇姐姐，以及大圆的富妈妈，还有淑华姐姐、淑华姐、美凤姐姐、正田哥哥、刘满姐姐、徐锦姐姐、曹芳哥哥、简莲哥哥、明阳大哥、正宗哥哥，还有丽华姐姐、景凤姐姐、女龙姐姐、彩凤姐姐、万天哥。

0: 好，谢谢，
1: 多好，我领数字了。
2: 来，黄翔继续吹的曲哦，后边都还继续玩，可以写蝙蝠哥哥，绿洲电苗，金星及爱丽。

奶茶阿姨、苏爱姐、二妹姐、金发大哥、海莲福哥、铁瓜、阿成大哥、金雄哥、百正大哥、绵绵姐、林妈妈。

0: 在 Google， 还有杨森森呢。你刚呢，丽姐，丽姐姐姐，请家用呢，还有给亲爱的丁丁呢，苏丽姐姐，美珍姐姐，杏儿姐姐，林芳姐姐，美珍姐。
1: 青菜海
0: 的
1: 嘛，青菜海海
0: 的嘛。来，谢谢，今天又来到要来抽奖的时间哦，时间到了，是你都叫我拍破案哈。来，今天我有吗？
1: 今天拜三。
0: 哦。
1: 嗯。
0: 来。
1: 三五嘞。
0: 好来，我试看麦呀。嗯。不溜不溜的。哦，连双一连上过来就处理了哦。有机会，再一连。过一日，囡仔足古溜诶，
1: 下摆去啊，无搁调一下好咯。下摆去啊，调搁调较硬尔。啊，
0: 好来。有较硬，较无遐古溜啊。
1: 0231好了，哦，三一。
0: 所以我再用力一点点。又太用力了，哎，很难抓哎。
1: 一五五，六六七，来，赵燕大哥，一分钟开始。
0: 来，三重的沙丁包，
1: 一分钟个七楼耶哈。
0: 赵燕哥哥，三重的赵燕哥哥。

0: 928928，三重的赵燕哥，有机会。哎呀，这怎么赚啊？很难呢。
1: 有机会。
0: 三重的赵燕哥，
1: 机会没把握。
0: 沙丁堡的赵燕哥哥，你电话后号码三后三位是928，赵燕哥来了。来，哎，有，
2: 这不算，
0: 这不算，
2: 来，你把苦不好了，
0: 你把苦拍有，快不要抢钱，赵燕哥哥，恭喜你啊，
2: 来直接赚了哈，
0: 现在这个赚下去就有算了哈，
2: 来，
0: 来看一下得什么东西，哦，
2: 来帮你看一下，
0: 恭喜你嘞，
3: 好，谢谢，怎么这么，
2: 给，
0: 啊，差几十万，
2: 意思有到，意思有到，饱满一两年了，
0: 饱满一两年。
2: 可
0: 以带几万的黄金。对啊，恭喜你啦，哈，差几十万是哈 ，OK 啦，但我们努力了，努力了，对，那也差那么一点点，对啊，没话多，哈 ，OK 啦，谢谢，来跟小兰说，爸爸妈妈来，那么电话还没有抄下来的，哎，给你赶紧抄下来，有需要的话，
1: 对，阿姐，你哎，刚一听到唱歌啊，有要补回再卡我这个电话啊，啊，你啊，无啥咧补回，无欠物件。YouTube 给他搜寻，我张直播了又多五个订阅了。
0: 哦，是有，
1: 一波一波慢慢来。
0: 对对对对。
1: YouTube 你有在看红红的那些箭头的，拍这戏的你疼我之声，你听我的歌，听一下，你再给我起免免钱免钱，增加人数呢。好，下面一位。
0: OK， 下一位来安的电话，赶快抄台黑牌下海存手机加 Line， 不就一万张这样弄一张蓝卡哈，恁大家总包在了钱，食饭搞下卡袂热，变好袂去吧。袂贵，要唔困电视上感受袂，假袂停，叫袂应，卡家绝对让你咻咻叫。来0903，
1: 零三啊，
0: 965，
1: 空九空三，
0: 三三，
1: 九两五啊，
0: 零九零三，
1: 来讲一讲，
0: 九两五。

0: 喂
1: 喂，哥，你到底无闲？
0: 哦，我咧拍电话，你最近特别过关啊，什么代志啦？紧讲。
1: 我有一个歹消息，搁有一个更加歹的歹消息要甲你讲。
0: 哈？啊无我先听普通歹的消息好啊。
1: 妈妈叫我甲你讲，给你24小时的时间，爱你随转来处理，无后礼拜的饭顿钱就无要给你啊。
0: 哈？好啦，更加歹的消息咧。
1: 啊，拄只迄句话吼，是妈妈顶礼拜讲的啦，我袂记得甲你讲啊。
0: 啊，你讲啥物？安尼你是爱我一礼拜食生肖朋友？

0: 各位亲爱爸爸妈妈，大家晚大家好，欢迎收看暗时八点到十点的节目《老爷护林放轻松》，谢谢大家。
1: 快乐八点档，快乐八点档，过来哦。

谢谢我们小琴妈妈、美香妈妈、袁生阿姨。哎呦，今天你就这样的呢。谢谢小丹妈妈、白哥妹妹、金发大哥、立方姐、达生大哥、金二妹、帽子大哥、小朱磊大哥，谢谢。

0: 谢谢刚下的 K， 满满的掌声，
1: 满满的掌声。
0: 来，谢谢我们笑脸妈、雪琼妈妈、乔友杰、昆虫哥、黄阿姨、金二妹，谢谢大家，谢谢。
2: 谢谢，感恩感恩哦，谢谢大家，欢迎收看老鸭虎林。
1: 放轻松
2: 啊！今天有特别松哦，哎，舞动一下。
1: 安尼是啥？你刚才？
2: 安尼是安
1: 怎？这是什么舞蹈啊？
2: 啊，六七吗？
1: 是六
2: 六七。
1: 阿拉丁吧？
2: 哎，这是六七哦，六哎，老师是安尼吗？
1: 阿拉丁不是都安尼吗？
2: 阿拉丁，你也是伊了吧？甲乙丙丁吧？
1: 甲乙丙丁最近最红的呢。
2: 哎，红的，连我阿妈拢会晓唱。
1: 这首歌现在很红
2: 哎。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啊？我阿妈唱国语歌，不？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一家一饼？
1: 阿妈也会唱哦，
2: 阿妈也要唱呢。
1: 哇，阿妈介搞呢！我是最近有听到安哥。
2: 阿妈唱甲乙丙丁，伊搁唱迄、那个迄、那个什么歌？我袂记住啊，伊唱两条。
1: 好厉害哦！
2: 真的，阿妈唱两首。
1: 因为最近甲乙丙丁就红哎。
2: 对，很红很红哎、欸。阿妈都有跟上流行啦、
1: 啊。阿妈盖盖厉害，真的。
2: 伊用走上流行的前端呐、啊，阿妈的
1: 阿妈就潮流哎。
2: 今天阿妈大概要表演要啥哦，拢去洗头，拢一定爱去洗头啊，用头毛用干安尼哦。哦，非常的
1: 这个水，就是都是有备而来的啦，
2: 对啦，
1: 然后一定的准备的、啊。
2: 阿妈大概的这个准备的这个妆法，加这个穿插有无？哎，拢比提表演的酬劳较侪呢。伊大概拢倒贴的，啊，大概因嘛唱了就爽的，嘛欢喜啊。
1: 哎呀，开心就好啦，真的。
2: 对啦，
1: 人讲欢喜就好。
2: 人讲人生七十才开始，我阿妈今年77岁，今年才7岁呢。哇，7岁而已啦，哈，所以7岁哈，希望咱爸。阿妈吼，可以身体健康呢。
1: 阿内77岁，马家丽安尼去红人榜安尼唱
2: 嘞。77岁，对不？伊个去红人榜，佫唱到过关呢，佫唱到阮兜祖先发落，这是真正无简单的代志哦。我阿妈的历史足济啦，讲的话头长啦，你知无？
1: 阿妈真正也互伊较，就是晚一点再出席的，差不多你这年代可能会红哦。
2: 阿妈即马应该就
1: 会红哦。
2: 阿妈即马的，若是较早出道，伊可能即马袂输迄个啥。没输江蕙哦，我感觉真的不输江蕙了哦，因为阿妈到现在身材保持很好。
1: 对呀，啊，然后那个笑容，那个唱歌状态都很好哦。
2: 真的呢，
1: 秋光的状态嘛就好哎。
2: 阿妈每天都保持笑容，人咧干咩嘛笑，那你们不不。哎，他哈哈哈哈哈，安尼。
1: 我
2: 阿妈就是乐开怀的人。
1: 阿妈是开心果呢。
2: 对，我阿妈真的是，阿妈可以。
1: 哇，你看恁吃播的时阵，我拢感觉足温馨，阿妈感觉足好
2: 笑。对，因为阿妈就是。
1: 你也跟他讲啥？阿妈拢配合不？
2: 哎，就配合。
1: 就配合的呢，配合都有盖盖好呢。
2: 而且我唔免免教啥，阿妈就会晓。
1: 哎，自由发挥。
2: 阿婆啊起来啊！
1: 哇，
2: 真的真的真的。
1: 阿妈
2: 吼，真的。

0: 喜欢上镜头的感觉。我感觉伊就是一个天生艺人的料，你知无？
1: 就是有那个 DNA 在啦。
0: 就咧想讲到底要安怎甲阿妈用甲红起来，但是阿妈免啥用就就红啊啦。哦，真的是。
1: 就是他阿妈只要有他的画面，就会想要停下来看。
0: 就想要看，对不对？
1: 对对对，我看你两个在直播，我是因为阿妈在甲你看的。
0: 对啊，阿妈你要吼，有要创啥？你甲我讲，我就甲你录。你要切水果，你要炒菜啦，你要去变瘦还是安怎？
1: 你录阿妈就好了。
0: 录阿妈。
1: 哎、欸，录阿妈就好。
0: 那录阿妈讲你对来种草会变瘦呢？
1: 哎、欸，我等下哎、欸，真的，你叫阿妈随性的一个录，然后你又突然间就是跟阿妈的对话，说不定就很好笑了。
0: 哎、欸，真的哦，不用刻意去拍假。
1: 对，不用刻意说要去。
0: 真的
1: 不用刻意，其实我发现，其实现在有的会红都是。很随性的
0: 哦，对，随机爆红的这种、啊，
1: 对对对，但是不然跟我的做好笑的呀嘛，对不？啊，你得去捕捉啊。
0: 啊，那阿妈，
1: 阿妈在那切菜啊。
0: 去舞台车，然后唱歌，我就给你录起来。
1: 啊，是阿妈在那切菜，你得过去跟他开讲、啊，阿妈你在创啥？哎呦，
0: 但阿妈切掉我，要安怎？
1: 就是好笑。
0: 啊，你这对话的欢喜啊，不欢喜，菜都底下扑过来了。
1: 哎、欸，有的我看过，有的那个妈祖，就是
0: 妈祖啊，
1: 不是啊，就是妈孙啊，妈孙在开讲，会盖好笑呢。
0: 哎、欸，真的呢。
1: 哎、欸，公孙那对个阿妈公，甲迄爸爸公，哎、甲迄阿哎阿公公，阿公，都客人蛮来照啊。
0: 哎呦，
1: 哎呀、啊，
0: 直接偷哦。
1: 哎、欸，嘛做好笑，我看伊那些看嘛做好笑哎、欸。阿公公，啊，你大概回来拢要偷钱诶。
0: 哎呦！
1: 伊讲啊，我中秋节我都在团圆呢。
0: 哎、欸，就不好哎、
1: 欸。伊讲我中秋节我都在团圆呢。
0: 哎、欸，阿姨讲啥？
1: 伊讲阿伯伯阿公就讲，啊是叫你都在团圆啊，不是要叫你都在偷钱。其实也很好笑啦，就是他们那个对话也很好笑。哎、欸、呀、喔啊，就是
0: 哎呀，那后来
1: 一来一去，
0: 我来问阿妈看卖
1: 啊。哎呀、啊，你可以丢一些问题给阿妈。
0: 阿妈，我要四班。阿妈讲你搞出去，
1: 阿你嘛就要算的呀、啊。
0: 哎、欸，真的哦，也是一个无聊
1: 无厘头的对话，
0: 無心的对话，对不对？阿你就变成一个很好笑的。
1: 因为其实哈、哦，那个到那个阿公阿妈这个岁数来讲，其实有时候讲话都很直接，然后也很好笑。
0: 嗯，
1: 讲阿你这孙啊，几工等啊，就是要偷钱。开玩笑，拢是咧讲说笑，其实咧大姐今年孙啊，你欠偌济？
0: 结果被走的时阵，好啦好啦，好你啦，两万好你。
1: 结果拢唔知我其实是要录个效果。
0: 对，录影片而已。
1: 对啊，效果。阿公真正会好你哦，阿公阿妈真正会哦。
0: 啊，
1: 你要等于讲阿孙诶，你真正咧欠两万哦。好啦，啊无阿公欠两万，好你做收尾。
0: 哎，真诶，较早，阮咧阿公阿妈拢对阮足好。
1: 对啊，一定。弄零用钱，
0: 因为较早吼，我较早伫咧红人榜咧唱歌的时阵，咱家己一个人去比赛，迄时阵阿伯带阿妈去，就是我家己先去比赛的时阵，我迄时阵当时舟车劳顿嘛，哦，因为阮住台中，啊去台北拢爱坐高铁，哦，都要坐高铁，迄个车费拢爱自己出哦，迄制作单位，因为是逐个月拢爱去台北电视台上课。一个月一次到两次，所以迄、那个那個、车费是就贵，
1: 对啊，
0: 非常的
1: 凶。有的也会因为车费的问题，然后打退堂鼓哦。
0: 对，有哦，
1: 也是有、哦。
0: 啊，个经系啊，经济上的
1: 问题。经济上如果真的不允许嘛，是无多安尼走啦。
0: 所以有一阵嘛哦，大概回去就讲，啊，你这个要不要去上课？啊，这阿公阿妈就讲啊，给你赞助车钱啦。
1: 真的。
0: 哦，就提前两千
1: 块。就是阿公阿妈都会先。会去想着讲，
0: 对，
1: 你即马欠啥有欠无、嗯？
0: 真的，真的，
1: 辛苦安尼早有交无？
0: 嗯，
1: 对啊，
0: 对啊，
1: 阿公阿妈都是很疼孙子，
0: 很贴心呐、啊啊，人拢足好诶，咱跟正上上好诶，就是咱是大，
1: 偷偷要钱互你
0: 一种，对，
1: 阿公阿妈都很喜欢这样子。
0: 嗯，
1: 我记得我小时候，阿公阿妈拢会偷偷要钱安尼，
0: 真的哦，
1: 你若要转去，就是阿公。才几千块，你做收尾啊？
0: 哎呦，你看，就是这么的幸福。
1: 以前的一千块很多呢。
0: 哎、欸，就赞的嘞，恁倒好呀人哦、喔。哈哈哈！较早你细汉的时候，摕一千块，
1: 我是唔捌啦，反正
0: 一千块较早会当买厝啊，买迄玩具车，
1: 买厝，
0: 玩具的房子。
1: 我只是记得小时候有一个邻居、
0: 啊，
1: 有一个邻居很有钱，然后伊吼，
0: 拢上钱哦，
1: 因咧做迄，因咧做迄刷酒啊。
0: 刷酒啊，
1: 很有钱。
0: 哎呦！
1: 然后小时候我只要叫他一句阿妈，他就给我一千块。
0: 真的哦，叫阿妈就一千啊。
1: 啊，他不是我真的阿妈哦。
0: 哦。
1: 哎，啊，所以也来，也来问到。
0: 叫一下少年阿妈就五千安尼啦吼。
1: 所以啊，大家来问到，我马上去咬囡仔，我口口出来，紧叫。
0: 少年辣妈哦，一班合理。
1: 真的。
0: 看你安怎叫人，可

0: 就是拢疼疼孙疼囡仔。
1: 早顿店就同款嘞，伯伯叫姐姐甲阿姨的这钱都无同啊，算钱都无同款。
0: 是吗？真的有差吗？
1: 哦，有一寡会袂爽呢。对啊，真正的荷包蛋十块。
0: 你说到这个，有时候我真的有时候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叫。就是不知道怎么称呼那刷定的爸爸妈妈，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哈，我跟他叫那个，比如说某某姐，
1: 对，
0: 也赖传赖搞公哦，
1: 卖讲姐啦，
0: 欸、你叫我妈妈啦，我你为啷做你妈妈，你卖叫我姐啦，
1: 快拍死你！
0: 啊，有阵时我搁叫妈妈，哎，一个一天妈妈个私讯我，叫我姐就好了啦，
1: 叫姐就好了啦，还有一个叫姐，够袂使哦，叫姐袂。妹妹娘啦，叫什么姐姐？妹妹娘，而且一寡是拄着讲六岁，
0: 所以
1: 有
0: 阵时哦，
1: 一六岁娘咧叫伊姐姐。
0: 所以现在我拢爱搁做笔记呢，讲这是。
1: 当然，咱其实念念婆仔声讲，那拢无念着我，唔是讲念上班，是爱看讲，这是姐姐啊，妹妹，啊，这弟弟啊，哥哥啊，爸爸啊，这啊是啊。
0: 这是安那叫，这个是爱叫
1: 叫
0: 叫什么？就有时候。但是偶尔还是都会叫错啦，啊、爸爸妈妈多包涵。有阵时嘛是叫唔对，啊，那是叫唔对，像一个介无要紧啦，打电话来骂无要紧。
1: 不是咱叫袂出来，是咱欢迎袂过来。
0: 因为有时候我们急着要，
1: 对，急着要念完，
0: 急着要想要把每个爸爸妈妈都打招呼到，啊，有时候的丢急的。
1: 像有时阵，我就知影迄我的阿妈，我通常拢讲谢谢我的阿妈，有一介拢叫月儿姐啊，谢谢月儿姐，迄面对阿爸阿妈。
0: 真的，因为。我们真的很着急要把它念完，因为他会跳，也跳就紧
1: 诶，跳就紧
0: 诶。对，等一下可能这个妈妈要打电话进来，哎，带着跳蚤一样，嗯，对，就跳走了啦。
1: 恭喜，
0: 然后就阿伯咱今嘛来，
1: 哎，点名好啊，你看咱阿伯咱来叫看麦
0: 啊，好来叫。
1: 这个用台语好啊啦，我感觉。
0: 我
1: 台语，你台语应该。
0: 我无多啦。
1: 来跟来试看麦啊啦，好不？
0: 真的吗？
1: 来啦，来试看麦啊哈，来，咱来控诉2338。
0: 控三控三，
1: 来点名一下哈，点名一下哦，要些人所谓爸爸妈妈做伙来跟咱互动一下哈。红叫着你的名，
0: 来
1: 看看我一个人在看哈，看我一个人在看。
0: 回笔记啊。
1: 来，咱的春好大。
0: 然后高笔记啊。
1: 啊，咱的金素妈妈。
0: 五七有七妈妈。
1: 五七啦。
0: 五七妈妈。
1: 啊，还有迄个啊，素琴妈妈。
0: 小哦哟，我们讲国语好了。小兰妈妈，
1: 小兰是啥？
0: 小兰呐、啊，小兰妈妈，
1: 小兰、
0: 啊、姐呀、啊。
1: 阿兴，
0: 好了，咱讲国语较紧啊，不会念没了啊，拢满线啊。哎呀，李月姐，哎、
1: 欸，泽明大哥，
0: 小优姐，
1: 啊，秀平姐啊，
0: 秀梅姐，
1: 金銮妈妈，
0: 吴雀妈妈，
1: 秀英妈妈，
0: 美珍姐，
1: 冰城大哥，
0: 达生爸爸，
1: 金雄爸爸，
0: 来白哥妹妹，
1: 来秋妮爸爸，
0: 来慧文姐，
1: 安阿姨，
0: 016新朋友。
1: 花季啊！
0: 哎，招致妈妈，
1: 咱的这个像，
0: 哎，
1: 满山哎，有连过，给咱挂掉一个哦。
0: 简爱妈妈，
1: 别倒啊，别倒啊！
0: 简爱阿妈，
1: 啊，咱的台南贵人的梅晶，
0: 月娇姐，
1: 香妈，香妈呀！
0: 然后坤，公公义，我聊没聊啦，聊没聊？
1: 梅珍辣妈，
0: 坤辉同学，闽昌大哥，淑萍姐，
1: 来，咱的英娇姐，
0: 还有冰城大哥，
1: 丽珍妈妈，
0: 小酒嘞，小酒嘞，哥哥，
1: 小酒嘞就会知啊啦，你看，
0: 小酒嘞，哥哥，
1: 阿祖妈妈，苏干呐，
0: 金玉妈妈，苏
1: 干妹妹啦，
0: 金玉妈妈，
1: 哎，福禄大哥，
0: 来，福禄爸爸，
1: 秀兰妈妈，你好哦，
0: 啊，还有，哎。达生爸爸爱甲讲一个啦，
1: 达生爸爸，达生爸爸，你伫即个阮即个节目已经抽过三哎两届三届即个抽奖率了哈，中奖率
0: 了。爸爸，你今日当家十点结束好啊？
1: 对，
0: 达生爸爸，
1: 达生爸爸，再来我提早困啦哈。
0: 水灵的坤祥大哥，
1: 赵如大哥你好
0: 啊。光一姐看你了啊。
1: 蔬菜妈妈，
0: 雅慈姐还有盐。
1: 严顺阿姨，
0: 还有淑萍姐，
1: 还有陈生阿妈，
0: 魏梅姐，
1: 啊，佩琪姐，
0: 严顺阿姨跟陈生阿妈，
1: 陈生阿妈，
0: 陈生阿妈，
1: 是的，魏美妈妈，
0: 还有丽芳姐，
1: 丽芳姐，好，
0: 闽昌大哥，
1: 陈爸爸，陈妈妈，
0: 赵如大哥，我第一次看到，
1: 赵如大哥你好哦，
0: 赵如，不，你讲台语要怎么说
1: 啊？叫楼，
0: 吊楼吧。
1: 吊楼，
0: 前兆的兆
1: 啊，
0: 前兆的兆应该是丢吧？
1: 丢哦，
0: 真丢啊，前兆嘛，
1: 前兆，
0: 所以应该是真丢，
1: 还是后兆？后兆
0: 镜。来，我们金甜甜，
1: 来了秀姑爷， 秀伟妈妈、
0: 秀伟妈妈、金雄姐姐，还有淑慧姐、
1: 兴南大哥，
0: 还有辉言大哥、
1: 辉言大哥哈、
0: 哦，邓宇姐、
1: 笑脸妈，你好，笑脸妈，好、
0: 哦，兴南大哥、笑脸妈，
1: 辉言大哥，你好哦，
0: 哇，嗯，哇，赵如啊、哦，特别的名字，
1: 赵如啦，赵如哈、
0: 哦，哦，这可能拢看之前的拢愁。不用愁吃哈、啊，
1: 哈、哦，哎呀、
0: 啊，你看就是拢有本
1: 钱，嘿呀、啊，哦，就这一兆两兆的钱，啊，搁这落来底都是金银财宝，哇，这绝对用赚赚大钱，这名好了好哈，啊，搁孙妈妈哈，
0: 谢谢，孙妈妈心意的孙妈妈，嗯
1: 哼，好、哦，感谢哈、哦，啊，因为今仔日咱公司搁安排就这好好好看好耍，你今仔有炸去了不？因为咱今仔日有这个单元
0: 啦，哦，
1: 今仔有这个单元，
0: 哦，咱因为
1: 时间
0: 咱
1: 有摆足侪咱好听的歌，未来邀请到咱爸爸妈妈会做回来欣赏，所以咧，咱先来唱歌好
0: 啊，好，
1: 先来唱歌好不？好，我来唱这个下头的淑珍妈妈性命妈祖，
0: 好，还有我们等一下前阵妈妈的。江慧二姐的自作多情，
1: 好，还有信义的孙妈妈啊，心碎盼相思，
0: 然后再是我们金雄舅舅的跟心不移、
1: 啊、你要唱我的歌，
0: 今天我人唱啊，
1: 真的哦，大概都你唱，大概都我唱，
0: 今天我人啊啦，
1: 听到神人我家会唱
0: 我的歌，对啦，我人啊啦，
1: 好，
0: 好来
1: OK， 来这首歌给我们欣赏一下哦，谢谢。

来，谢谢信比尔妈奏，谢谢我们的清香妈妈、秋香妈妈、淑萍姐、江水大哥、月娇妈妈、凤英姐、南内李长拔，谢谢哲明大哥、金树妈妈、洪阿姨、少如大哥，谢谢金发大哥、洪阿姨，谢谢。

0: 谢谢大家啊！泽明大哥、金猪妈妈、师良大哥、赵慧杰，《性病妈奏》非常震撼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介意。谢谢黄阿姨，来继续安排组奏多情。
1: 前阵的胡妈妈，哎，我今天确认过是那天我们那个是弟弟呢，有一个胡新同学。然后他跟
0: 爸爸新朋友的对吧？
1: 他都跟家人一起看，他才24岁而已。
0: 哦，这么年轻啊！
1: 才24岁。然后他点这首歌。
0: 哇，好棒！
1: 他说他很喜欢台语歌。
0: OK， 来共同欣赏哦。
1: 雪玲姐、赵鲁大哥、雅慈姐、苏妍妹妹。

0: 美，让我看你爬箱。
1: 谢谢好听的歌曲制作多情，来继续执掌安排，是妈妈的心碎话休息，谢谢。

景大哥、春福哥、红阿姨、男女人物的秀玲妈妈，还有金素妈妈、思思姐、雪玲姐、

0: 哎，谢谢钢侠、金泉爸爸、碧玉妈妈、青二妹、三井大哥、雅思妈妈、金爽爸爸、哲明大哥、金香妈妈、白哥妹妹、金发大哥、红阿姨，谢谢金树阿布哦，谢谢新北的陈爸爸、陈妈妈，来感谢，来给小二妹妹来唱《更新不已》哦，来播下个词的，谢谢。
1: 哇，太平金雄九九，那要请王家慧来唱一条啊，文子人的歌。
0: 好，我认真来听一下吼。
1: 很不好唱哎，就不好唱。
0: 这首真啊不好唱。
1: 改变，改变，改变。
0: 这首只要你有更新不不移的想法，你就唱会出来。
1: 我会改变。
0: 甲冲落去就对。
1: 改冲。

0: 还有是哦，华声哇，好多掌声哦！
1: 再改一遍，再改一遍，
0: 唱了就会，超级好听的哦，谢谢谢谢，星儿妹，金江妈妈，雅思妈妈。

0: 水啦，我跟你讲，这首歌其实是女生可以降低，但是你唱得上去。
1: 你应该搞阿公，是女生爱降低，啊，我就偏偏不给她降。
0: 你很厉害，你有那个决心。
1: 哎呀，真更新不移的是无要降啊，哎，得要唱元气。
2: 对啦，你有这个决心就对，我更新不移就是无会甲你讲的意思啦吼。
1: 其实我觉得没有，
2: 既然拢更新不移，佮讲了六七啦嘛，对
1: 吧？你也无甲我讲会当讲，我嘛唔知啊。
2: 真的哦。
1: 你顶届我咧突然间你就唱一半时，我就接过啊，我就唱。
2: 但是你有法度，你有才调，敢那咱二妹只有才调尔，其他人我唔知。真正你唱这首歌唱了足好个哦，
1: 哎，
2: 你是会唱的呢，你真正是会唱，大家顶听嘛知影。袂输江蕙啦，啊无伊唔敢江蕙叫一，江蕙叫啥？
1: 袂使袂使。
2: 二姐嘛。
1: 人迄我哪会叫出去
2: 叫？哎，叫二妹呢，对不？
1: 我袂当乌白讲诶。
2: 咱爸爸妈妈，咱那是话场吼，有要找二妹联络大力电视台，好不？伊比江蕙熟济咧，我跟你讲，可能可能江蕙十分之一拢袂。
1: 我靠！可能千分之一啦，
2: 千分之一啦，
1: 可能才千分之一俩。
2: 你别叫，你别偶然的讲好对啊，讲好对啊。好啦，谢谢啦，感谢大家啦。我那要催阮吼，阮拢啥意思？阮绝对互你用上优惠的，爱当大大的满足，加迄情绪价值。
1: 真的呢，真正爱当邀请咱大力的主持人
2: 啊，对啊，
1: 去唱歌呢，
2: 对啊，
1: 这是真的呢。
2: 咱家拢俗个俗个，刚刚你咧买菜粿，你咧买
1: 迄个，讲讲你嘛是有廉价，你嘛个菜粿，
2: 菜粿啦，
1: 我嘛木粿，
2: 菜粿即马足贵个，一百一条百外块呢。
1: 我即马菜较贵啊，
2: 即马菜足贵个无，恁看。甲妈妈、爸爸、
1: 妈妈讲，
2: 大家拢唔敢食苦瓜，甲迄个菜瓜有够贵个啦，足贵个。你唔捌食过菜籽啊？哦，
1: 啊，高丽菜你够贵？
2: 高丽菜
1: 还好，
2: 哎，嘛是有啦，嘛是有贵个啦。
1: 啊，无你茫比喻成高丽菜，对无？哦，
2: 它较好听啦。
1: 对，无咧，
2: 可能无迄个贵人个菜，还是川西较贵哦。
1: 诶，川西较贵。
2: 川西好无？哦，咱小个跟咱川西
1: 咧，小个跟咱川西，
2: 跟咱叫一个啦，对不？
1: 今天呢真的可以，然后跟我们公司联络一下。
2: 对啊。
1: 不管你要大场啊、小场诶，
2: 嘿啦，
1: 都无要紧。
2: 嘿啊，对啊，不管啥物场我拢接啦，
1: 拢接啦，
2: 对不？嘿啊，你选机场怎啊选机搞啊嘛？对不？哦，
1: 你
2: 有要甲咱加油加油加油，要叫舞台加油，
1: 搞舞台的电视来讲。你那计创的时阵，想要叫你当见证人，你可以跟你喊一句对不？一票是
2: 小选了，我无用嘛，对不？共同呼呼叫，开出来拢八票，这叫咱去，那绝对领无钱啦。
1: 哦，咱若是安尼讲的，绝对领无钱啦，
2: 哎，对不？
1: 哎，婚礼场嘛会使呢，无得伊就是阿公阿哎爸爸妈妈的意愿就是。就即世来生嘛，就是讲我一定要听到主人来讲现场唱歌。
2: 对不？我就是要更新不已。我最近嘛接一挂迄、那个，但是迄个无分政治，无分色派啦，因为咱是咧讲为公司讲啊，要找着阮遮歌星去唱吼，啊，咱就无分，咱就做工课。咱做工课，咱无咧分，
1: 我们不分党派，
2: 对，不分党派，
1: 不分男女，哦，
2: 什么青啦，什么
1: 迄个，迄
2: 个男的啦，拢像，因为咱
1: 拢 pink 的啦，拢分红啊色的，
2: 咱性质上就是去赚钱，咱只是去赚钱尔，吼，咱只是把咱的歌声奉献，咱是算一个音乐飨宴，哦，所以讲，
1: 啊，去到老嘞啦，去到老嘞，
2: 哎呀，有人讲啊，你哪会去唱嘿，你搁去唱嘿，我是去赚钱，我无分，咱是钱来。那钱拢来啊，哪有可能无去唱嘛？对不？
1: 无，咱卖讲啊，真现实，我去表演呐。
2: 你去表演呐，对不？啊，现实嘛是爱钱啊。
1: 哎呀，对啦，对啦，嘛是爱啦，
2: 对不？
1: 啊，我是 pink 的，我们不是蓝绿啦，哈。
2: 对啦，我们是
1: 粉红色的啦。
2: 我们不分，我们不分。
1: 我是粉红色
2: 的。哎，咱拢做公益啦，做公益哈。
1: 找做公益找大力啦。
2: 找大力啦，咱大力的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家庭。
1: 需要做公益的哈，买单跟我们公司联
2: 络。对。
1: 我们公司嘛最爱做公益的呢。
2: 公司真正就有诚心的，我觉得都福报满满哦，可以在大力电视台的咱家啊大大细细啊，比如讲导播老师啦，咱家主持人每一个人哦都很幸福啦，就很好诶。
1: 公司拢有固定在做公益啦。
2: 对啊，定期都有在做公益。都有。
1: 嘿，啊，若需要哈，公司到三工啊嘛尽量甲公司讲，
2: 打
1: 电话来公司联络一下。
2: 嘿，对，拢会当甲咱接洽 call in 一下吼，啊是讲恁家有想讲要办啥物小小的聚会。哦，还是讲一挂结婚的啦，
1: 要结婚啊是庙会啦，
2: 吼、嗯。嘿啊，是讲你
1: 们
2: 有囡仔要抓周的，
1: 抓周，
2: 阮主持嘛会
1: 使啊。我上去唱啥物？
2: 对吧？
1: 哥妹妹背着洋娃娃，咋的呐？哎，不要唱啊！
2: 这首会较贵的，我感觉。因为这首，
1: 啊，你要抓周，要抓周的爱。
2: 啊，都哎、欸，抓到什么呢？嘿，
1: 再一届哦，来哦，预备，来。
2: 没，不是因为我们的儿歌年代就不一样。
1: 哥哥背着洋娃

0: 拜
1: 你这是给学的吼，你是不是无听过？
0: 一闪一闪亮晶晶，
1: 满
0: 天都是小星星，
1: 对吧？
0: 过来，
1: 哦，就安尼啦，
0: 我安尼
1: 你，就安尼，你要抓住拢会使叫啦，
0: 哦，我今日做啥物歌拢无要紧啦，
1: 对啦，我拢有在做。啊，无做乌的尔，咱家拢做青的。
0: 啊，双击我就给你唱压力哟。
1: 哎，对。
0: 压力哟。
1: 哦，
0: 压力哟。
1: 恁囝要考试，要去厝的唱压力哟嘛会使，这嘛会使。你要看到阮，只要咱有合理的这个规范，咱做讲会到，咱就随到。
0: 哦，
1: 你要叫咱去恁厝的，讲好就好嘛。
0: 讲。
1: 但新品好，咱无做乌的，咱家拢做白的。
0: 其实用那个现在像中秋节啊。
1: 嗯。
0: 嘿，有诶，伫厝咧闹咧，嘛拢爱叫阮去唱嘛，
1: 嘿咩，
0: 拢叫有人叫去唱歌。
1: 对啊，我讲要行妈嘛，叫人去唱呢。
0: 系啊，
1: 真正是大家咧行妈叫人去唱歌诶，就是有人爱这种诶。
0: 就是讲有一个气氛在。
1: 对啊。
0: 有声音，有闹咧。
1: 对啊。诶，
0: 啊那爱唱歌，买当起来接麦嘛。
1: 够颜值嘛，会使。
0: 哦，颜值嘛会使。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出去都拢用看了了安尼。
1: 系啊，没啦。
0: 啊，所以啊，人啊讲啊，迄家伙拢个本电视无成。
1: 啊，咱嘛好看。咱那不是歹看啊，对不？
0: 啊，讲无成要安怎？
1: 无成就
0: 偷生，
1: 就引导电视的问题啊。所以安怎错了，不是咱本人的错。
0: 所以那是有讲无成啊，就是引导换电视了，对
1: 吧？对啦，引导换失败啦，
0: 爱换电视，爱换电视。
1: 对，换较好的，换较好。
0: 啊，那是用手机啊看的朋友，唔得爱换手机啊。
1: 嘿啦，拢换，拢换，
0: 拢换掉啦。
1: 看的瞬间的啊，代表你换掉啊。好，来。啊，即马来看咱的这个公司的如此如梦哦，来，谢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彻，四书海面乾坤，如梦如痴啊！下马啦，上课啦、啊！
1: 老师，我来了。
0: 好了，
1: 老师，请你仔细观看，这是我的美劳作品，全校第一名。
0: 这么丑也全校第一名哦？
1: 那有那里好可爱，有没有？
0: 你学校
1: 大大的眼睛肚子，
0: 二位，这是你家己去比赛哪里？
1: 全校啦。
0: 这个怎么？
1: 拜托，看这里，
0: 很像乌龟的头
1: 啊！好可爱，好可爱啊！
0: 哎呦，做实验的，这哈，这今天要来讲这个。这个成语哈，
2: 关心关心是关心，专注专注是专贤，我乃是如此忘书念的书桓呐呐。哎呀，大大的空洞，讲什么你设计？吼，你石头你设计？你有影设计吗？你讲啊较真诶，哈？我讲你啊，
0: 小阿，你跟你讲话啦。
1: 这是我你落家做诶，那美劳第一名呢，第一名。
2: 哎呀，你说谎，我不打草稿。
0: 小阿，你讲话呢？
2: 对啊，我你这两年外，你大概上课毋是杜姑，就是打瞌睡，啊无就呼呼大睡，你都毋捌咧上课，你哪有可能第一名？你这个石头吼，你敢知影？这个毋是普通的石头呢，这是吼伫咧马道的一粒巨石。其实。知无吼？啊，你现在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吗？
2: 无啦吼，其实你根本不懂，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当初啊，秦始皇啦，无这条其实，那我都啊统一的吼，造就迄个万国的迄个国家咧啊。
1: 石头是我捡的啦，
0: 所以
1: 画是我画的啦。
0: 所以秦始皇是你迄条石头。你马道顶完贴掉石头，才会成功就对了哈。
2: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马道成功的由来就对了。
2: 我可以认为啊。
0: 哎呀，我吼，我叫你不喜欢，我听恁在讲这個，我实在听个，无采讲我咧教册教到即马吼，教到叫树仔讲话咧啊，甲颠倒这历史就对了哈。其实哦，这个马道成功这个成语哦，伊是咧描写讲哦。在战争的时候，你战备若到，伊就当得到胜利。

0: 啊，比如讲成功的，真紧就会当得到。秦始皇迄阵，人讲秦始皇是历史上上界伟大的这个帝王，是啊，因为伊当时以前伫咧秦始皇之前哦，南腔北调各说各的话，写字嘛拢无共款。啊，是秦始皇统一规个这个叫中原以后啊，才开始啊，这车同轨，书同文，然后统一度量衡。两个。伫秦始皇统一全国的第二年，就是公元前220年，迄个时阵啊，伫个荣城城山头拜拜的时阵啊，即个叫做罗都中，伊要去拜拜嘛，要拜拜。听讲有一只即个花斑彩石，是即个女娲吼，女娲补天的时阵所遗落的神石。
1: 嘿啊，我讲无唔对啊，就这粒啊。哦，
0: 这就是女娲迄粒叫做花斑彩石，好，花斑彩石。啊，不过是不是这点吼，咱会当考究啦，因为当初是，
2: 对啊，
0: 当初是秦始皇率领千军万马，哦，这用这一阵已经修好的这专用的这车道，我都有讲完。你看，即马目前啊，你来看咱目前现代吼，咱的这叫做铁轨路啊，铁轨路有分做五分呢，七分呢，啊，佮有十分呢，哦，迄就是讲。每一种铁轨路，每一种无同款的车咧。
2: 车。
0: 啊，秦始皇就是甲规定迄个，大家买车拢爱做平宽，轮轴平宽，安尼吼，行迄路吼，才会好行哦。啊，然后迄阵万马千军御驰道，始皇拜始得成功，就是讲，即个迄当时即个文采吼，迄贺师无并无得到即个秦始皇的青睐，还佫有大家喝彩。啊，不过花斑彩石伫咧附近，沿海的所在出现哦，迄个路，迄较少都马到无着，哦。啊，秦始皇嘛，真正把率领千军万马来这出来拜这个石头，哦，按你秦始皇东巡的时候所修的驰道经过家，一直到元朝哦，迄个元朝就是大文学家叫关汉卿，慧眼识英雄，慧眼识宝石哦，由秦皇拜石的典故创造出马到成功这个成语哦，所以底下这个武侯宴当中这个作品里面第一次提到了马到成功这句。
1: 哦，这个先。小石头
2: 了，这点拜托，老师，那一排那是足大粒的，附近拢是产这种花斑石，那会知其中一个什么细粒，那也无人会啊。一排那个是大粒的，好无？跟我真有关系。
1: 哎，别走！
0: 但是我要先甲大家讲一下，这秦始皇虽然有去拜石头，但是我感觉拜应该无同粒。应该不是这条，啊，秦始皇若无这条，应该嘛是会成功的，对，我认为是安尼啦吼。

0: 谢谢啦吼、哦、啊，感谢这如痴如梦，就是这么趣味吼。大概拢龙哥七姐拢哦，真的很会演呢哦。甲咱的这个大概迄个成语的故事、哦、啊，解释啦，还有咱一挂啊，这个好笑的这个情节哦，拢甲演出来吼、哦。我觉得大力电视台真正有够用心的，很用心。
1: 真的看、哦、看我们的大力电视台，真正会当可以学到听得瓜个耳的名言。
0: 对，没错，阿哥也当看趣味的哈、哦。OK。来，阿们今嘛继续来唱歌哈，安排这个歌曲来。
1: 来，我们雾峰的美丽节寄两片。
0: 好，过来我来安排新北的陈爸爸、陈妈妈这个问你敢会心疼。
1: 好，再来是我们高雄的双弟妈妈，好运连连。
0: 好，够雅茹姐，嗨个听哟、哦，嗯，四首歌给咱拍破啊，过来，谢谢。

东方的美丽姐给两片，这是真心美，真心美老师的歌，七雄九九闽川大哥闽川姐，还有我们的香姐大哥金二妹，锦雀姐雅慈姐

三井大哥、熟如姐、俊安大哥、文冲大哥、云女妈妈，还有绿娟姐，还有我们的坤祥大哥，好，秀春姐、严丽姐、白哥妹妹、二九一新朋友、红阿姨、月娇姐、清香姐，还有桂清姐、惠美姐、惠文姐，那我跨年的破箱。

0: 刚才大家花香敏川大哥、白鸽妹妹、赵如大哥、康山爸爸、淑如姐、金珠姐、月娇姐、金二妹、山井大哥弄跨年花香
1: 来，谢谢，感谢啊！继续这样安排，问你，咱们心田、沈爸爸、沈妈妈，共同来欣赏，谢谢。

谢谢陈爸爸、陈妈妈、金鱼大哥、正辉大哥、冰城大哥、锦雀妈妈、金雄爸爸、梅珍喇嘛、爱璇姐姐、青志妈妈、一鸣大哥、三井大哥、洪阿姨、文聪大哥。

来，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掌声。来，继续安排好运连连。谢谢雅慈妈妈、金树妈妈、哲明大哥、三井大哥、二妹，谢谢洪阿姨。

熊九九、君安大哥、乔佑杰、珍妮哥哥、金二妹、红阿姨、金树杰、树珍杰、金熊九九、熊秋雷哥哥、康盛爸爸。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好运连连，祝福大家赚大钱哦！来，继续安排海甲天是咱亚如姐共同欣赏，谢谢啊！抽出唱好，那唱了不好，大家多多包涵。

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梅珍辣妈、文聪爸爸，谢谢金爽爸爸、顶头金娜、金叔妈妈、昌达大哥、桂林哥、月江妈妈、洪阿姨、叶明大哥、三井大哥、二九一好朋友，谢谢菊珍妈妈、巴黎秀美妈妈，还有我们的永康秀月妈妈、春福哥。

0: 谢谢，感谢。
1: 来哦，谢谢。
2: 来，
1: 因为海甲天足快，唱袂了哦，所以讲咧，咱即卖哦，要进行咱上台时间，都希望咱爸爸妈妈吼，甲咱听小支持一下，今仔这是新产品哦，好用好拖吼，听龙哥详细来介绍，真正优惠价，谢谢，感谢。
2: 赞你哦，
1: 感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欢迎厂商代表阿顺，
5: 大家好。今天要介绍一个超级的法宝，让每个人出门购物都像贵妇。尤其是妈妈出门哦，大家去买菜，买个手伤身挂袂赢。
4: 大包小包，
5: 没错，家里面乱七八糟，收纳没有一个好的收纳盒，还是说每天回家都在像搬家，
3: 堆
5: 一堆物件吼，要搬出去厝，搬到去房间内底搬袂去。包括临时若要出门哦，找无到一个好的购物袋，
4: 对吧？
5: 今天你要来给咱介绍这个
4: 轻松买手拉车，
5: 没错，而且它是大容量。重点是它可以用背的，好，这样排，
4: 这样排哈，
5: 可以用拉的，
4: 拉的哦，
5: 也可以用提的哦。重点是它超级大容量，
4: 很会装，比我还会装，我算很会装的，它比我还要会装。
5: 对哦，当时啊，咱这个过年过节出门的买这么多菜不？
2: 哎呦，
4: 可怜哦。
5: 我跟龙哥报告，全部一卡装得下。
4: 哦，来来表演一下，来
5: 大西瓜。哦，
3: 这西瓜你哪去买？你就无可能赶回来，好不好？
5: 轻轻松松，
4: 看大白菜给他了。
5: 大白菜
4: 硬的放下面，
5: 还有这个，笋子，
4: 笋子哈，
5: 现在多长条是？
4: 菜龟，
5: 菜龟，
4: 哎，莲叶，
5: 对，红萝卜，
4: 还有这个回菜，
5: 花椰菜，
4: 来来，
3: 香蕉，
4: 香蕉，
5: 香蕉，
4: 小琪姐最爱的茄子三条，好，来啊，这是番薯条啊，
5: 好，
4: 这硬菜，
5: 三个青菜今天就搞定了，来，轻轻松松一卡。不管你是要用拉的，用拖的，
4: 这应该拖的吧？
5: 轻轻松松带回家。
4: 对啊，
5: 而且满足你所有采买的欲望。哇，
4: 重点是它的这个材质到底怎么样？哎，做金派没啊？
5: 哇靠吼，这是这种塑胶的，咱这是不锈钢哎。哦。我说你磕掉一圈就惊啦，这卡会断去。
4: 对对对。
5: 再来，我们这个轮子，
4: 360度
5: 转向，
3: 所以说
5: 不管你是这种平地、斜坡地，还是稍微这种沙子地，再拖轻轻松松，就一个磕啦，你嘛免惊。
4: 对啊，收起来才细个哦。
5: 对。收起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4: 啊！我都得下单哦，
5: 没错。
3: 哇，啊，轻棒棒嘞哦！
4: 对啊，对啊，而且又好收啦。你若收收了，比如讲，咱出国，啊，这放个行李箱啊，
5: 没错。
4: 啊，等于厝那个自己个，现在现在变个
5: 个自己胖啊，对哦。
3: 这个理想，
4: 这看起来嘛做耐用的嘞，
5: 没错。而且它的底板吼是一体成型，不是一般的那种塑胶板哦，但这是耐用的这个底板，
4: 对，加强了嘛，
5: 承重力强，不会变形，袂抓倾斜，哦，
4: 袂破气的，
5: 没错。而且它防泼水，
4: 对啊，
5: 保冰。保温防雨，
4: 对，然后听说吼连防脏污都有效，
5: 对，那若无说你可以问到一寡导游啦，番茄酱还是外面的机油啦，吼脏污啦，吼不用怕，轻轻松松像这样抹布擦一下，完全干干净净，
3: 可擦可洗，
5: 没错，
4: 谁聚头头枪起来买晒，
5: 对，都精气当当啊，
4: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吼，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居家必备的，
5: 没错，
4: 因为我有很多这种经验嘛，像我们去买东西，
3: 对你很会买，
4: 我们都知道要做环保嘛，
5: 对，
4: 卖铁要解塑胶的话嘛，卖。去破坏这個地球嘛，所以咱弄个出门个炸一个购物袋，大大卡。问题是迄个购物袋，互你挂大卡，你甲挂你嘛挂袂啊？
5: 没错，
4: 对吧？啊，起码有这些头要诶，
5: 对哦，
4: 有在拖着走。如果买少一点可以背着，买多一点可以拖着啊，让你可以在任何的时空背景、不同的这个环境空间里面。做不同的运用，
5: 去超市 Seven 买东西，还是说去菜市场，妈妈想爱去的红文旗啊，包括这个有当下咱去这個店到店去取货，哦，你慢慢加有大箱小箱提袂去，包括那有这個市集摆摊，哦，做行李的嘛是你的好帮手，可以当野餐旅行，万。

0: 用行囊。
1: 刚刚阿顺讲的重点，它是万用的，
0: 对，
1: 买呢，吼，但是咱手内底物件要搬刷位的所在，这物件嘛，使是讲非常方便，
0: 没错。
1: 但是现在重点来吼，这好的物件，我看外口人做流行的啊。目前我看到很多贵妇出去菜市场买东西啊，或者去那个日式超市买东西，大家都人手一个。
2: 对，
1: 我有偷偷去问过了，我问过一些太太，哎，你这个很好用，在哪里买的？我们就在那个哪边买的啊，有一个品牌，我觉得大家如果听过的话，一个多少钱？那个。我们这个完全是同样工厂，
0: 对，
1: 同样工厂生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用最经济实惠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阿顺，去看吧，这个
0: 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是全世界国际公定价，一个只要3680块，
1: 啊，你嘛不贵啊，这大家当用较久的时间哦，
2: 时尚又大方。
1: 今天来个大力电视台，会较俗一丝好不？各位观众朋友，今麦电话准备举起来，0800-009-119。你要出去做生意，买当炸物件出去。你去买物件，买当炸物件倒转来。哦，卖十摆啊！那出去买物件，那像咧搬厝安尼，大包细包，挂到你甲看这安尼。啊，塑胶袋啊，你这干咧加几个塑胶袋啊？啊，挂到两个手啊，有诶挂手会疼呢，哦，挂手会疼吼。啊，佫有吼收纳。收纳，比如讲，咱这剩啊，即你若等于若有得用，当然咱就当用啊。无得用，你要堆物件嘛，足方便的。哦，即要挂咧行，你像阮查囡咪去台北读大学。一家拢会得用，伊物件关会起哩，清清的了，佮空的倒转来，佮搬会佮起哩。啊，这吼比行李箱啊较方便吼，因为这内底足侪功能滴吼，唔免安尼，逐工安尼买一个物件吼，啊，着爱挂较大包细包，大卡细卡，挂较手疼吼。啊，然后临时出门的时阵，唔知要今仔要摕倒一个购物袋，购物袋是方便环保，但是问题是购物袋拢爱用手挂嘛，对吧？即摆购物袋啊，已经啊用拖咧行的，就是轻松买。手拉车啊，这实在是非常轻松佮方便。你也看右下角的视窗遐哦，会甲大家讲，这偌高底呢？吼，这一卡底起来，你像像安尼吼，一卡底较甜甜甜。啊，你要行，你又免烦恼吼。啊，这像安尼吼，要拖咧行啦吼，也是讲啊，这寒咧要交咧手里，有诶查囡仔拢爱交咧手。那较轻的像安尼交，啊，小寡较重的安尼，啊，买甲足大包的时阵啦，你就甲。用个拖就好，啊，咱这下底吼，咱这下底拢 stainless 的，迄个那360度的，你拖袂歹啦。这个石头路、泰路，啊是讲啊，这条做点啊加路，你就做你个拖，做你个拖。迄个咱这加强的设计，哦，而且底帮就有够高吼，容量足大。像拄只你现场看，虽然底甲甜甜甜，哦，包括咱像咱这边吼，七月时也有人咧买拜拜物件。买个大包细包，有够方便的。这厝内底吼，应该吼，唔是买一卡尔，有哪买两三卡。啊，买两三个，这人也要用都有哦。当然，这上好是安尼，个人有个人的啦，吼，个人有个人的哦。你买一台都啊，一车搞定，一次买齐，通通装得下哦。大包小包都唔免挂，轻轻松松的拖上来就好哈。咱这容量大，稳固承载很放心。啊，个轮子丝滑，好推好载，大容量。你一摆买饮料，有的妈妈讲啊，这饮料我敢挂呀，哦，哎，莫个挡完。你若送回来，你要叫伊家落去这箱底，你用拖起就好啊，足简单嘞，哦，非常方便哦。尤其是伊的材质啊，吼，伊的材质环保材质啊，而且吼，这个防泼水的材质，你若裹垃圾你免惊，伊本身佫有这个保冰、保冷、保温的这个功能滴吼，吼，落雨天唔惊恶淡啦，啊嘛唔惊去北头啥物豆油啦、番茄酱啦吼。咱上界重要是咱讲无共款是这个链啦，这吼。正港人咧用咧做行李箱啊，加强诶360度诶钢轮呐，什么路面都可以哦。你超市诶路呢啦，点啊加路啦，石板路啦，哦，你拢免乱路哦，拖咧行轻松。这连小朋友拢拖来行咧，哦，这是连小朋友拢有法度拖咧行吼。这三岁囡仔就我啦，像这小朋友3岁囡仔，即卡偌重你敢知？3岁囡仔拖咧行，哦，这是哦，要。示范给恁看，吼，恁知影讲，帮妈妈拉一下，哦，帮阿妈拉一下，真正足方便嘞，真材实料，唔惊你比较诶，一体成型做内容诶，承重更强，互你放心。外口市面上有一种啊，无同款诶牌子诶，伊内底是用迄纸胚啦，用最后做瓦楞板，迄变形，承重力歹，啊，过来佫会吸水，佫会生菇，啊，所以寿命足短，买一卡用无几个月就歹。咱即话讲，咱这规个即个这底板一体成型诶，哦，结构非常稳固，袂变形。承重力够大，防水够兼耐用，寿命长。你买一卡用几啊年哈？啊，万向轮啊，这咱的链啊吼，像这款物件上强啊是链啊，就那像咱买行李箱啊同款，迄链啊若歹，咱就做歹拖啊，就拖袂叮当，袂顺，这偌丝滑嘞，吼，360度有够好用的哈，大容量好收纳好。

0: 拖拉超耐用，那这种是环保手拉车，寸就是30×40×50，总一卡的重量无到一公斤呐，加900公斤尔，哦，一斤半尔对啦吼，规卡哦，哦，足轻的，本身足轻的啦吼，啊，过来也会当拖超过10公斤、20公斤拢无要紧，哦，容量会当低到60升，哦，咱的材质是这个编织布够 PP 的底板，不锈钢够橡胶，容量大，好收纳。滑轮的设计啊，轻松多行，结构稳固，一车多用，应付什么场合，采买啦、搬物件啦、露营要放一啊、订位啊啦吼，居家收纳啦、搬家移动啦，拢总非常的方便，吼、哦，真正方便噶吼，你的耳朵噶搭起，啊，佮有咱这边啊吼，香槟边啊，佮有啥呢？佮有这条这落地啊，落地啊要创啊？哎，得一罐矿泉水啊。这是几啊雨伞啊，哦，擦雨伞底下擦矿泉水啦，是讲有湿纸巾啦，吼，其他放垃圾，佮放在边啊，弹性空间很大，哦，小东西你要放着都非常的方便，哦，我去买物件，我走去 Costco 就喜欢咧，拖咧行，我安尼方便无？啊，人 Costco 拢用个大台车，啊，大台车坐个甜甜甜，啊，你佫去到你的车边的时阵，还佫底下耍，咱唔免，咱去到要买吼，就规台车就啊搬，像安尼规卡甲搬去你车顶安尼就好啊，吼，哦，足方便的吼，哦，好。现在来，阿叔来讲，国际统一介绍，哦，这有一个牌子在的啦吼，你若捌这个物件，3600一角银都无减的，但是咱这吼，工厂，咱叫工厂专门做咱大力电视台，就一批尔吼，一批尔吼，今天我要甲大家做一个犹太啦吼，卖讲50个啦，都30个就好啊，你30个，你头前这30个，你若要有对，我来恭喜啊，都加今仔日啦吼，新品上市。咱轻松买手拉车，3600，无必要你开这個钱啊！那家用啦，让你开一卡开3600，我阿伯就包起来就免做哈。一卡让你开偌济？1680块就好，1680就好。安有省无？外口买，你若直接买两卡，外口买无一卡啦。但是今仔日吼，我着30个人客，甲恁结一个缘，1680块，你一卡早都转去，好，一卡早都转去。30个要跟你嫁的哈，新卡，真甘咩啊？给他占起来，我绝对无信任的你啦哈，都今仔日尔哈，0800-00919，卡通的朋友，小七来给他登记，要30个超过我无接啊，只要你登了卡通，1680，今仔日我阁上400给你，1280块，30卡，1180卖30卡哈，今仔定岗组份好朋友，咱就30卡卖完。0800-00999，啊！你若一摆要甲我买两卡嘞，买两卡，我直接送你偌济，送你2100就好。来，好出来，来，一卡1100啊，白，两卡2100，买来关我声来，嘉明兄你好。
1: 我要一卡。
0: 一卡来1280，一卡128，爱子姐你好。爱子姐。好，来一卡，来六啊八线，来甲接者来，小朱姐你好。
2: 我一卡。
0: 好，一卡1680尔，有够俗的哈，来，哎，明强大姐。
3: 这个礼拜六。
0: 哎，要一卡好，来一卡1680，两卡2100啊，来你好，来新叔你好。
4: 小齐你好。
2: 嘿，我
0: 得。好，来一卡来，你搁等我一下，30卡尔，我优惠是卖完就无啊，你要搁阿拜要爱一卡1680，啊阿卡阿拜就去1680哈。碧凡姐。
5: 哎，
0: 两卡。两卡，真正足好用啊。哎呀，这琼昭姐你好，
6: 你好，
0: 哎，买一卡两卡，
6: 欢迎，
0: 哎，
7: 来，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吼，希望咱今仔日这个新产品手拉车方便要去买菜啦，还是讲吼，即马出门在外吼，拢方便，吼，你要带啥，拢是会当安怎大容量的吼，来，咱的这个0800-00919，妈妈你好，
8: 我要买一个，
7: 好，妈妈你买一卡啦吼。
8: 好，
7: 谢谢妈妈，你稍等一下，电话卖挂吼。来，咱爸爸妈妈，咱全公司，咱每一栋就是30卡尔，吼，30卡尔吼，卖了就真正无啊，因为咱的这个轻松买手拉车的，讲实在，咱的材质吼，比外口你看网络啦吼，足侪拢是用安怎，用这塑胶的呐，但是咱这是安怎，咱这是这个360度的哦，而且讲唔是塑胶的吼，所以呢，咱爸爸妈妈出门在外，你一定爱有这卡，还是讲咱平常时有时阵哦，要出去外口吼，啥物有一挂咧，人咧露营的啦，还是讲有一挂咧，你要出去买菜的啦，这种啊，要去大卖场的爸爸妈妈，有人会讲啊，你搁要落架无，搁要袋啊无吼，拢唔免，你用这拖，啊无有时阵你要买菜，买一挂水果啦，落个塑胶的啊，一挂瓶瓶罐罐豆油，迄拢足重的呢，都非常重呢，吼，所以希望咱的爸爸妈妈今日看到咱的新产品，会当甲侄人二妹两位新人加油支持一下吼，因为这今仔日这。 一卡特价偌济，1280块尔，那你一

0: 爱买两卡俗啊，这俗足济吼，只要2200。吼，咱若是厝内底是讲吼，朋友还是事实，还是讲你的这个新妇吼，嘛买一卡，你就买一卡给伊，啊，你家己要用的，出门在外要用的，拢是通好可以。吼，所以讲呢，这个手拉车的爸爸妈妈，你一定爱买起来吼。来，爸爸，你来看一下，这个真材实料的吼。唔惊你比较啦，你来看卖啊！咱大力的吼，这个下骹这块板啊吼，是一体成型的吼，而且呢，这是非常稳固哦。你看他牌的吼，你白白的，你会当去买白白的啊，但是白白的安怎？你放无久嘛，咱这个会当堆西瓜，这当然是啊，这菜瓜有可能就破掉啊。哦，所以讲嘞，那爸爸妈妈这是用瓦楞板的哦，瓦楞板的做的吼，所以这个无耐用啦，这根本就无耐用，而且呢。伊就无法度提重嘛，哦，无法度提重，哦，佮有法度有可能安怎发霉哦，吼、哦。佮有咱的爸爸妈妈，上重要是下骹这个链啊，吼、哦，这个链啊会安怎磕磕啦？因为这是塑胶的，所以你若是用到迄、那个啊点啊胶迄种石头的吼、哦，一时啊就安怎，一时啊就变起啊，一时啊就断起啊，安尼你这台车报废，你这台车就无法度用啊。但是咱大力电视台是用万向轮哦，万向轮。好，你安怎360度来去旋转吼、哦，所以讲咧，你要安怎，你要安怎坐拢袂要紧吼。爸爸妈妈，你看一下，这个是360度的吼，360度的吼、哦，所以你要安怎，是那个一直循环拢袂要紧吼，要安怎坐拢袂要紧。你看，伊就一直坐，一直当。哦，这个的完全安怎非常丝滑的，哦，就丝滑的吼、哦，就像咱的这个行李箱同款，有一挂即马行李箱嘛来做这360度的，吼、哦，拢袂安怎，拢袂磕到，吼、哦，啊你若是看咱后边这拄只这龙哥这影片已经详细介绍，你看卖啊，安怎上连小朋友都推得动哦，吼、哦，所以讲有一挂小朋友咧，你若是去出门在外，伊家己有物件要来扛的，啊是讲咧有时阵哦，你若是去这个大饭店的这种的吼、哦，还有。有很多很多咱的这个超市，吼、哦，好差多。你看咱人龙哥嘛去好差多安尼，一时啊就扛足侪物件转来，拢蛮暖，非常轻松。吼、哦，你唔免阁塞一台迄卖场的车，你讲安短，阁用手提，有够重的。爸爸妈妈卖用家己遐忝，出门在外就要买菜遐辛苦，阁转来阁要煮菜。啊，你安尼伫咧外口吼，这个一卡会当用足久的呢。哦、可以用很久，阁袂歹呢，吼、哦，所以讲咱希望咱爸爸妈妈呢，每一个人都可以买一组，哦，买一卡登记来试看卖，吼、哦，你看这个物件，吼、哦。非常的轻巧，收纳方便。吼、哦，你阁会当放这个卫生纸、雨伞、水瓶，这边啊阁有开口的哦。咱爸爸妈妈这边啊是阁会当放物件，可以放东西的吼。吼、哦哦，所以讲咧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你看啊，你即卖你看，你要去这个那个大差家啦，大差家哦，买一挂这么重的哦，这个牛奶啦吼，还、哦啊、是讲咧一挂这个。瓶罐的饮料啦，吼、哦、泡面啦，这种诶，这敢摕会转来，拢摕袂转来。但是咧，你若甲伊囥囥诶，啊，敢若一台车啊，甲撸转来吼，而且往年啊轻松诶，吼、哦，往年啊轻松诶。相信爸爸妈妈逐工拢会去菜市啊买菜啦，拢会家己煮饭吼、哦。所以讲咧，你唔免阁安怎。唔好阁安尼挂来挂去提重，即拢会伤到安怎？伤到咱骨头的，吼、哦，伤到咱骨头。啊，有一挂咯吼，即、哦这个收半波啦，吼、哦，收半波拢收袂清气的，即种的吼乱糟糟的，你阁改自己的，即容量很大的，吼、哦，容量很大。尤其即马即坐爸爸妈妈较会晓坐公车、坐捷运、坐火车的即种的，你一定爱提这个较方便啦。你安尼手挂，人客来客去吼，啊，真正的吼、哦，非常的笨重哦，吼、哦。啊，阁有出门诶。哦，找不到适合的包包，因为你阁唔知讲啊，等下阁要买足侪物件，唔知要带啥，你一卡扎出去拢免烦恼，哦，一时啊就甲你搞定啦，吼、哦，一时啊就甲你搞定啦，吼、哦。而且咱爸爸妈妈这有够轻松诶，你会当自己诶，吼、哦，收纳又方便，放伫个拖鞋内底阁袂占空间嘛，吼、哦。来，咱诶这个传怀大哥你好，
1: 我们要一个，
0: 要一卡吼，
1: 哎、哦欸，啊那个五号跟那个第三一起送就好。
0: 好，没问题，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那爸爸妈妈，你若是感觉今仔日这样产品哦，觉得无需要，不要紧，你支持别项嘛会使，吼、哦，就是讲啊，我就是要甲阿龙支持，我就是要甲二妹支持。你若是有这个任何欠用的拄好食了的，你嘛会当甲咱讲，敲电话甲咱支持，碰到一个任何产品拢会使，吼、哦，因为咱大刚的广告拢是。无同款的吼，啊，阁有希望咱爸爸妈妈咧，这个物件吼，拄只有讲过啊吼，都是非常方便。尤其咧，咱

现在这个材质，好，这个材质不是纸的嘛，不是瓦楞板，这是一体成型的，好，一体成型的。所以你的锅底什么哈，用桌布哈，用桌布安尼切切的，一时也就清气啊。所以这免什么整理啦，免什么清洁，免洗哦，你就切切就好啊。好，所以这个蓝调好嘛，免惊，好，因为这是防水材质的，防水材质的哈。好，谢谢。好，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你看了去菜市啊，就是安尼，就是这样方便。来，你要油的嘛会使，吼，你要干的嘛会使，吼，你要提拢会使，方便性啦，吼，这就敢若一个大购物袋同款啦，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有需要的，敲一通电话来，一通电话拢家己接到的，一卡就是1280元犹太的吼。那你若是两卡就是2200，也请着咱爸爸妈妈0800000919吼，一卡。做永久的，啊，你若是较侪人要用的，两卡是上方便的啦，吼。你会当一卡放伫咧车底，有时阵就要用就有，啊是一卡放伫咧厝内底，拢是方便性的吼。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甲咱支持一下，0800000919，谢谢，感谢。

金树妈妈、顺安大哥、李长爸、丁英杰、金城爸爸、碧玉妈妈、金爽爸爸、素贞妈妈、洪阿姨、元顺阿姨、陈生阿妈、玉珍姐，来谢谢继续安排救我的名，阿伯来找最知人的爸爸妈妈为大家服务，谢谢。

0: 树晴姐、叶明大哥、山井大哥、德修小弟，还有英植姐、树晴姐、金熊九九、雅欣姐、林娇姐、祝福大哥、山井大哥、金城大哥、李芳姐、树晴姐、宜萱姐、丽娜姐、暖花烈花香。
1: 哎，谢谢继续这样安排。秀月妈妈，无你我唔过啊，这嘛是第一次唱哦。

0: 谢谢，感谢大家，多多包涵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妈妈学弟弟抱一下喽。来，最后一首歌曲《爱到怕死无体》，谢谢大家。这是佳慧算的哦，你爱到谁？
1: 爱到较惨死吼，爱到怕死无体。那玉川爸爸，玉川爸爸在不在？心仪的玉川爸爸，来继续爱到怕死无体，送给大家哦。

0: 家，感恩大家满满的掌声哦！啊，志郎跟阿妹拢非常感动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哇，游玩是这么热情哦，谢谢啊！来，要来抽奖回娘家了哦，
1: 剩两分钟的时间
0: 哦，好，来哦！安尼今日要邀到位，我要邀朋友，因为我拄则看到咱的峰哥来啊，俊峰大哥，安尼你要邀到位？
1: 我那会感觉我最想要邀台中，你知为什么？
0: 台中哦，为什么？
1: 台中乱情，拢常常抽到伊啊！
0: 达生爸爸，你这个莫阁困去啊，真挚啊！
1: 啊，我爱你讲，我唔是干那要要要要地区呢，我要那个幼名，
0: 要个幼名，
1: 达生爸爸，伊两届无开你啊！
0: 安尼来试看卖吼，来倒数三，
1: 好啦，趣味一个啦哈，
0: 三、
1: 二、
0: 一，
1: 停！哦，福禄大哥，赶快去困啊！
0: 福禄大哥。
1: 福禄爸爸，
0: 这要你叫，给你叫好啊，这要你叫。
1: 我做惊伊嘛，这咋困的呢？
0: 看叫起来无，这新装的，虽然路途较远啦。
1: 福禄爸爸，紧起来哦！
0: 紧来哦！
1: 福禄爸爸，
0: 福禄大哥，福禄大哥，
1: 福禄爸爸嘛就咋困的？
0: 福禄爸爸莫困哦！
1: 福禄爸爸。今日给我三十秒，今日哦，这两支电话拢会使卡，紧起啊，紧起，紧起，还是要得本事嘛，紧倒来
0: 哈。以后迄个回娘家拢爱一首合唱的歌，就爱来听啊。大家才袂困去。
1: 真的哦，真的有时候都那个差那个十分钟，
0: 对，
1: 十五分钟的，嗯，福禄爸爸在摸摸啊，那嘛无 SOP 啦吼，那 SOP 嘛是爱做一个。
0: 对呀、啊，爱做一个，哦，纯背表哦。福禄大哥
1: ，SOP 哈，一零七
0: 三五六
1: 啦，三五六，
0: 这几款就怎样？福禄大哥，
1: 福禄大哥，
0: 哎，无啊，无啊，哇，是哎，够机会，还有机会哈，大家辛苦了哈，谢谢，来，感谢咱大家，那是要招财之人的，空九的你，空五六应五八咯，谢谢大家，多把多利用，
1: 来，
0: 来，咱的二妹的电话，二妹的电话，
1: 是佳慧二妹，佳慧二妹，阿辉也买三哈，
0: 是的，
1: 来0958455228，
0: 对。
1: 空九五八四五五二二八哦，
0: 爸爸妈妈一定要多多支持咱的佳慧哦，哈，
1: 何必会当少啦哈？
0: 是的，是的，

0: 你要加LINE，当输入号码，
1: 是的，
0: 号码啊，得当加入啊，哈，加入这个丢一个贴图给佳慧，
1: 是的，
0: 啊，是要扫 QR code 嘛，在家
1: 哈，对呀，哈，爸爸妈妈支持佳慧哦，
0: 加一个啦，
1: 是的，是的，非常认真，爸爸妈妈一定要给佳慧支持哦，非常棒，谢谢，拜拜。

0: 起。
1: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少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

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修身带来这首合唱的歌曲《水水点面子》，邀请咱屏东楚文杰新屋的月娇妈妈，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

秀薇姐，明渊大哥，雅慈妈妈，素颜妹妹，金玉姐，老爷，秀玲姐，桂金姐，雅欣妈妈，叶明大哥，钟哥，康盛爸爸。

0: 唐胜爸爸，谢谢大家。
1: 来台南的碧慧妈妈所点播的吼，德宝的歌曲《男人咱用力》。谢谢美珍姐、静怡大哥啊，谢谢那罗萨妈妈、苏南大哥、美琼妈妈、传丽姐、秀玲姐、庄老师、宝钗妈妈、叶明大哥、秀伟姐、慧文姐。谢谢罗萨妈妈、明媛大哥、月云妈妈，谢谢钟哥、碧慧妈妈、秀格的婆声、郑辉哥、秀凤妈妈、玉宝妈妈、秀玲姐、传玲姐、坤辉哥。

谢清香妈妈、文聪爸爸，谢谢美琼妈妈、昆凌哥、碧慧妈妈、苏乳妈妈、钟老师、传宁姐、钟哥、罗萨妈妈、爱璇、桂琴姐、高美妈妈、美珍姐，谢谢那个苏乳妈妈哦，谢谢玉宝妈妈，感谢小美妈妈、顺安大哥、郑辉哥、林一六好朋友。

0: 谢春菊姐、钟哥、美珍姐、玉宝妈妈、小林姐、刚生爸爸，谢谢钟老师、顺南大哥、秀伟姐、阿西妈妈、美琼妈妈、桂琴姐，谢谢大家。
1: 来，所来带来这首《心头吧》。来，荣德大哥、嘉义的炳煌大哥，邀请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坐回来欣赏哦。

0: 我们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哎，不要提起明朝。
0: 喂喂喂，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1: 你都不要。
0: 嘿嘿嘿，
1: 只要欢乐今宵。
0: 金曲在今宵，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1: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0: 我们是
1: 心肝宝贝
0: 救命。

0: 哎、欸、嗨呢！这头前这开场安尼已经唱几百届啊，哎呀，歌词基本上会听会
1: 声啦，唱无唱袂完整对不
0: 对？系啊，唱袂完整，拢爱偷看啦，爱偷看。
1: 我嘛是啊，哎嘛只几句尔，嘿，不要提起名堂。
0: 对啊，喂，你说什么？
1: 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0: 你说什么？一开始是你说什么？
1: 欸、你说什么要我都不要啊？
0: 对啊，一开始是你说什么我都不要。哎，对，来，咱头。咱最后一首歌曲是咱的《心头吧》，对不？嗯哼，《心头吧》，《心头吧》最主要就是讲到，就是爸爸妈妈，就是来生出来的一块肉、哦，对不对？妈妈啦，妈妈，
1: 对了，妈妈啦。
0: 每一个宝贝的女儿儿子都是妈妈辛苦落下来一块吧、嗯？啊，所以落下来啊、哦。
1: 本来是内底的
0: 对。对啊，我们本来是伫内底啊，对啊。安尼形容爱唔对，对啦，
1: 心头吧，
0: 挂出来，对，就是嘿，咱的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就是安尼来的、嗯嗯嗯。啊，但是人咧讲啊，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1: 对，
0: 这句话你刚好认同，
1: 认同，
0: 你认同哦，就算你的父母，
1: 就算你的父母多么的糟，他还是你的父母。
0: 啊，不过我今日就是看到一个。发生在彰化的新闻、啊、我看完了、啊、其实我的脑袋里面一直都有一句我们祖先听到大的话，就是刚才说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嘛，对吧？这句话我们听一世人、啊、但是我们如果小孩做不到事情的时候，父母跟我们骂、嗯、我们是不能顶嘴嘛，
1: 不
0: 能应出应急 啊大了以后如果是说跟父母有口角、嗯哦、旁边的人也会说哦啊，百善孝为先啊，你袂使嘿啊，袂使忤逆父母啊，嗯、对不？啊、嗯，不过我今仔看到这个新闻是安那，如果讲一个人啊，那是讲甲你生出来，嗯，但是伊将来唔捌
1: 真正用吗？
0: 对，唔捌做过你的，你若讲生出来你人是转去啊，迄个当然无话讲嘛，对不？但是他就是没有。
1: 抛弃他
0: 、哦，就是没有当过一天做爸爸的父亲的责任。
1: 无尽这个责任的
0: 对。
1: 安尼袂使呢。
0: 伊食老了后，伊敢会使要求讲你要尽孝，就是要尽孝，你要个妻。他可以要求吗？他可以去要求他的子女是谁？就是生了了的，怎啊共放杀啊？的去弄榴莲啦、食毒啦、切刀啦、去用关啦，安尼有无？拢无尽着做老爸责任。
1: 我感觉这种的好，就不一定是就不应该了。
0: 对啊。
1: 我觉得，因为你若讲自细汉，爸爸妈妈可能较无好过，家庭散家的，啊，但是嘛，甲恁强大汉，我感觉迄是最难得的，因为从这种困境当中又把你拉拔长大，其实这个难上加难。
0: 嘿，对，迄是不简
1: 单。你若讲迄好家人，当然无免想遐济啊，伊安怎生几个嘛，拢无迄种不愁吃穿嘛。
0: 对。
1: 啊，所以讲吼，我感觉讲，你若讲爸爸妈妈就用心甲你栽培，哦，这个孝道必须要摆第一。但是吼，你若讲这个爸爸妈妈自细汉就像你讲的，甲你放杀一些啊，对不？自生自灭啊，别个那个。叫你插你的生死对不？哎，我带你过好就好啊。这种诶，我就感觉讲，囡仔若大汉，无应该尽这个孝道。我个人觉得啦，
0: 无需要。
1: 但是你若讲囡仔来讲啊，好啦，反正有可能爸爸妈妈迄当中有苦衷，有伊家己的这个苦衷吼。啊，你了解了后，有法度原谅，我感觉真的蛮无要紧，蛮会使尽你这个做子女的孝道，但是一旦你来讲，这个老爸也是老母啊，吼，这种无好的代志啦，吼，也是讲，给囡仔感觉讲，伊都唔是，没有讲，他就不是一个，尊重被人家尊重的，他是被人家抛弃的。我觉得哈，有时候不应该，长辈也不需要要求，不要要求，不能要求，
0: 因为中华之类就是。一个五十几岁的男子嘛，阿姨就是住校的那群，就常常因为吸毒，常年哦，就是已经乐界几啊届啊，常年吸毒哦，切刀做贼啦，啊嘛有足侪其他里里扣扣的刑案，啊，就多次安尼进出那个监狱啊，阿姨2004年结婚，但是结婚了仍然不断底下咧犯罪的对啊，然后啊就拢入监服刑，为。伊2004年结婚嘛，结婚了就生小孩子的，然后两年后 两年后，2006年到2024年，等于差不多20年的时间。哦，20年的时间，伊拢安尼多次因为毒品窃盗、妨害自由案件，你比出来，甚至有连续高达9年的期间，拢是伫服刑的。哦，也就是讲，伊一个囡仔，伊生落这个囡仔。伊当咧大汉，当咧读册，当咧学脚踏车，第一届考试交朋友，吼，第一届出远门离家去读册，爸爸伫倒，爸爸拢伫港港，对，爸爸拢伫港港，吼，啊，所以囡仔大汉迄几年啊，父亲做老爸这个角色几乎拢是空白，对囡仔来讲就是空白的，因为就没有爸爸陪在身边嘛，对啊，爸爸伫倒，爸爸就是伫港港啊，啊，所以。判决资料吼，甚至有提起讲，囡仔对这个老爸几乎都没有什么印象，哦，几乎都没有印象。啊，尾啊，这个查甫的出格了，因为车祸嘛，车祸伊的失能啊，失能就是讲失去生活能力，哦，啊，生活嘿无法度自理，伊去用安置去一种人所谓护理之家，哦，啊，但是因为伊家己无财产嘛，无财产啊嘛无收入，所以社会处就是通知讲，已经大汉，已经成年的儿子，爱负担相关的照顾的费用。嘿，啊，到尾因囝就是当然是拒绝啦，当然是拒绝嘛。最后这件代志就是闹去你法院，啊，法院审理了就是认为讲，这个爸爸因为登记讲伊无尽到抚养的责任，而且情节重大，因阿公要求因后生即马就爱。负担爸爸的抚养费，确实有可能会有失公平、啊、所以他就裁定讲免除儿子的抚养义务、啊。但是这件案件是还可以再往上抗告如果爸爸坚、持要叫因囝，伊就伊嘛是还可以再往上抗告。
1: 但是即摆因囝若无要饲，就是政府爱饲的。
0: 对啊。
1: 就是我们全民要抚养这个人。
0: 对啊。啊，不过呢，因后生足可怜的呢。其实这个新闻真正值得咱讨论的，不是讲这个后生有友好无友好，而是讲亲情，所谓亲情到底是只有血缘，还是讲伊嘛是其实伊是需要一点一滴安尼累积的，安尼累积的。
1: 其实有的人吼，就算不是真正的血缘吼，抚养的，
0: 对，
1: 你看那抚养的人，
0: 生的请一边嘛，
1: 用的
0: 较大天嘛，
1: 对啊，这些抚养的小孩。对吧？伊买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比亲生爸爸妈妈还要亲，对吧？伊都会长大之后懂得感恩，懂得回报嘛。哎，这个就是咩讲？我感觉讲，你生是一个义务，无唔对。哎，咩讲？生是你的，但是权利无唔对，但是请用是你的义务呢。义务哦，义务要长大，要跟他长大。但是你一旦长大，伊要安怎走？我们也没得管了。
0: 对哦。
1: 啊，但是吼、哦，这个过程中，你若要生，你就是爱有这义务工要共请用。啊，袂使讲啊，我生生哦，啊，凊彩啦，啊，无钱我就算啦，回伊滴，回伊生死啦，
0: 回伊自生自灭安尼吼。
1: 袂使安尼啊。
0: 诶，囡仔是无多选择，
1: 无多选择、
0: 啊，他没有办法选择的呢。所以你也既然决定讲，嘿啊，你也决定讲要共生落来，你就是袂当，你就是一定要负责任啊，对不？因为。因为一般人，你妈讲，亲情不是只有血缘的关系，你是需要长时间慢慢一点一滴累积起来。
1: 啊，无
0: 讲讲话歹听来的，户口名簿面那些父亲爱拢免饲，就是你的父亲，你就是一定爱甲饲安尼哦，无啦，无这个道理啦。所以讲，这个爸爸，这个爸爸，身为一个爸爸，身为一个妈妈，伫个囡仔破病的时候，你若无伫咧，吼，囡仔第一届读册的时候无伫咧，囡仔去用欺负的时候，你嘛无伫咧。啊，需要生活费，你嘛无着帮上忙。
1: 对啊，
0: 什么都不行啊！最后你等到你家己老啊，哦，等到你破病啊，无能力通照顾家己啊，啊，你雄雄的
1: 虽然，
0: 我是恁老爸，你爱甲我饲，因为你是我生，那我这个
1: 无理啊，
0: 哎呀、啊，我是感觉无理啦，我是感觉无理啦。啊，有诶吼，有诶，其实这种代志伫咱这个社会，其实还蛮多的，
1: 很多很多
0: 啊，但是嘛，不见得有像在你。这么极端，这个是犯罪嘛？一直拢伫个家己个内底咧坐监嘛？
1: 是啊。
0: 有诶，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哦，嘛不一定是爸爸妈妈嘛是有可能嘛，就是爸爸妈妈少年的时阵外遇，外靠
1: 有
0: 劈腿哦，啊，就离开厝内，
1: 对，
0: 啊，就嘛无离婚哦，啊，就是十几年安尼拢不闻不问安尼，拢无联络安尼啊，哦，啊囡仔就是 单亲饲大汉的嘛，那爸爸外口有就是嘿，未单亲对啦，就是我妈妈一手拉巴掌

0: 爸爸唔捌付过学费啊，嘛无参加过奖。我跟你讲，我辛苦比足济，很多都是这样子。
1: 这种嘛是足济啊。嘿。啊，一旦啊讲拄到一挂问题，要是讲一老啊，无迄个能力啊，外口嘛无人要甲伊请，无要甲伊生活。
0: 我拄到拢是辛苦的钱
1: 吼。
0: 辛苦的钱去用乌
1: 掉
0: 的
1: 时阵，
0: 哎，拢乌掉的时
1: 阵，你无乌掉吼，伊有法度搁甲你做伙。哎，
0: 他就回来了。
1: 一旦乌掉了后吼，你就吼，哈哈哈，嘿，
0: 对，
1: 存在你的厝内啦，崩苦啊啦，
0: 系啊。
1: 啊，但是你苦吼，你苦伫咧厝内底吼，就是无尊严。
0: 啊，无你外口枵死啊！
1: 变咱就是去外口枵死，流浪伫外口。
0: 其实，认真讲啦吼，我家己的个性我是没有办法容忍的。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可能真正，
1: 有的人是哈，也顾在这个囡仔，嗯，他会觉得说，我不想要让小朋友是一个单亲的身份。对、嗯，哦，要是讲哈，这东西从以前的小时候啦，就是像小朋友小的时候，他不想要让他知道说妈妈现在的一些
0: 处境
1: 是什么、嗯、哦，艰苦嘛，别跟你讲。啊，但是达到就时间安尼一点一滴的过啊嘛吼、嗯，啊慢慢的习惯了，他就觉得啊，我还会使安怎？哦啊，无紧啊，囡仔一天大，拢会看嘛。哎、囡仔会想啊，会想讲啊，爸爸那拢无钱辛苦边，对不？啊，囡仔若大
0: 汉了后，
1: 对，感觉讲妈妈是上重要的，妈、妈是他的天，爸爸呢四处流浪，妈妈才找得到伊啊。啊，所以讲吼、哦，这个有时候吼、哦，我们要讲将心比心呐、啊。你若讲吼，这个老伯若在外口哦，内容流连，还是讲甲人咧哦，甲人咧乌白来哦，迄度卖个等来。你若要出去，你就莫阁回来。
0: 系啊，
1: 一旦回来，你去用配嘴烂。
0: 所以你看，这个真正，我就感觉脸皮真的还蛮厚的呢、你身体歹啊，你才回来在找工，不管哪讲，我拢是恁爸爸。
1: 系啊，
0: 嘿，我即马老啊，你袂当袂使无管我。所以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听到这，拢会感觉讲，爸母，你为什么可以就借着父母这两个字去情绪勒索，对，吼、
1: 哦，这袂使。
0: 啊，你刚好想过讲，身为小孩子的伊、小时候是经历过怎么样的？
1: 对，
0: 对啊，
1: 那个承受的一些，你敢知二十岁，你要承受二十年呢？
0: 对，哈哈，无老爸，无老母，
1: 靠着伊也唔捌代志，六岁以前，你要十万年的时间。去到多位，人拢甲你讲啊，恁老爸啊咧，恁老爸啊咧，他要怎么去人家回复，对不？
0: 恁迄个阿妈娶大汉的，之类，就是隔代教养也是会。
1: 其实小朋友很多会有这种的玩笑话。
0: 我觉得隔代教养很好的，因为阿公阿妈通常都很疼孙子。
1: 疼孙啊，可是你也在为就渴望是爸妈呢。
0: 当然啊，
1: 哦，我也是渴望爸妈的这个爱护啦。
0: 所以囡仔嘛，没有那种被伤害的权利啦。
1: 对啊，
0: 对啊，所以。我感觉讲友好这两个字，有当时啊吼，咱拢会讲了伤过简单啊。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人其实真的还蛮重视孝道的，百善孝为先嘛。
1: 是，
0: 其刚刚好像就是只要有黑缘，你就主动会产生讲一世人的感情。啊，不过感情这个物件，不是像出生证明讲一张纸就是，那个是要慢慢培养的，血缘会使让两个人变作父子啊，是讲母子，但是真正会当让两个人变作一家伙啊，是当年累积落来的陪伴哦，啊照顾，啊佫有责任哦。所以爸母甲囡仔培养大汉，
1: 囡
0: 仔大汉了来照顾爸母，这是反馈，你知道，两个是互相的啦，互相的。这本身是很多人心里最自然、最美好的家庭的循环、
1: 循环都是这样、
0: 但是如果说中有一个人长期把自己的责任一旦掉了、甚至伤害自己的孩子、但是这样这个循环还可以再照原本的意思走下去、不见得哦，
1: 那个不是缘啊，
0: 那已经不是缘了、
1: 已经去夹了，你哪会有缘起来，
0: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法律其实也不是完全无关这些事情，它是有一些条例啦，伊是有针对啦吼、如果讲受抚养的一方面，对于负抚养义务的人无正常的理由，你就是本来你应该要抚养他，但是你并没有抚养到他，造成对方有失公平，就是这样子循环。

0: 板的关系是有失公平的话，会使甲法院请求讲，你不一定爱弃医，
1: 可以抛弃，
0: 你可以抛弃的，
1: 抛弃弃养，
0: 免除啦，免除抚养的义务啦，对对对。但是法律也有承认一件代志，就是讲家庭的责任嘛，袂当是干那有一个人一直付出，吼，另外一个人啥物拢免做。最后你干那要用哦，我甲你有血缘关系，袂使干那你就只是一个血缘关系，你都没有负责任。
1: 对，
0: 安尼就想要叫人甲你饲无啦，食较歹。
1: 那我加好
0: 诶。嘿啊，食较歹。
1: 你当作诶血缘是免死金牌无？哎、欸，我都哎，免死，我提出来，我都。
0: 你拿迄种，欸、你拿迄种做好嘢，无？你拿迄种做好嘢、欸，做好嘢，做好嘢，迄种诶，诶、欸，私生子，哇、啊，你我都可以，就血缘关系。哦哦，反正真的有这个，
1: 哎、這個，就有这个了，嘿、欸，
0: 这个。
1: 遗产税。啊，
0: 那不是拢免讲，什么拢免讲。
1: 对啊。
0: 所以啊，较早咱是囡仔，但是。嗯，像我就是像爸爸妈妈也是嘛、嗯，就是很多都是已经为人父母，甚至是阿公阿妈，所以咱嘛开始豆豆啊明白讲，饲囡仔唔是讲只是家生落、嗯，真正的父母是囡仔需要你的时阵，啊，你愿意家教育，嘿，家帮忙，啊，你会出现伫伊的身躯边，陪伴伫伊的身躯边，无一定是讲爱有足侪钱的啦，吼、嗯嗯，有当时就是囡仔放学回来的时候，你甲问一句，哎、欸、呀，今仔日好好。好无啊？有发生什么代志无啊？
1: 关心吗、
0: 欸？其实小朋友有的就只是想要这样子而已呢。
1: 就喜欢人家问候温嘘寒问暖。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关心、
0: 啊。不是讲你回来了啊？你功课要写未啊？不是这种的，就是。
1: 听这我就乖。
0: 哦，啊，囡仔破病时，你陪伊看医生啊？啊，考试考不好。你第一时间嘛袂讲甲骂啊是啥、嗯？你会甲伊讲无要紧啊，后盖咱这个哎呀、啊，你也无。就是比较大意的话没关系、嗯，这一次我们就汲取那个教训、嗯，下次不要再犯就好了。所以他会去记得这种小事哦，小朋友是会记得这种小事的哦。嗯嗯、这看起来拢做小，但是囡仔拢会记的。嗯、啊，往往就是这些小件代志吼，所以有当时咱卖干来问讲，卖干来想讲，啊，囡仔后摆大汉的有好我无？其实认真讲，我将来。我应该
1: 袂去想这个，
0: 应该很少，我很少，以前也很少去对我儿子说你以后要孝顺我，没有，我应该是没有，对，
1: 不需要先灌上这种孝顺的，
0: 对，
1: 你要孝顺我这件事，嗯，应该是说你从小对他的关心，其实哈一点一滴记在心里，长大之后他会很像你以前的他，哎、嗯欸，就像以前的你。你安怎对待伊就安怎对待伊、啊。
0: 你就是父母，就是小孩子的借鉴嘛。
1: 对，
0: 对啊，嗯、因为诶，幼好未幼好，唔是囡仔吼，当大人迄天，伊才开始了解的功课，伊是自囡仔伫咧做细汉的时候，他可能从你对待你公婆，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对待你先生的那种态度上面，也偷偷去学习嘛，一点一点，一点一滴啊累积落来，所以。你今仔予伊个陪伴、责任，吼，啊，搁有尊重、嗯，有可能就是后摆十多年了，伊翻头看的时阵，他心里还愿意靠近你的原因，他愿意对待你像就如你以前对待他这样子。嗯、所以反过头来讲，如果一个小孩子自细汉干来记讲，啊，阮爸爸的自我
1: 出世的
0: 已经离家出走啊，吼，啊，妈妈逐工伫遐哭，啊，厝内底有一顿无一顿。吼、哦，啊，家己搁去用等咯，遐侪年了后、哦嗯，你爱伊讲，敢因为一句讲，啊，这个是恁爸爸，嗯、啊，你得爱立刻产生深厚的感情，迄是无可能啦，
1: 无遮尔啊容易，无遮简单啦。
0: 对啊，
1: 其实那些就是用啊后续吼、哦嗯，对他的一个补偿、嗯，就讲啊，爸爸在伊在较早做唔对，后面如果能够做补偿的哦，为囡仔是会当体会啦。
0: 对
1: 啊，但是你若讲哦，这个靠这个哦，哎、欸，我是恁老爸啊，你要搞饲哦吼，哎、欸，这个态度吼、哦、就不可能啦。
0: 对啦，
1: 也没有人会原谅他。
0: 就像你讲的啦，每一个家庭有可能每个人想法不太一样，反正真正有人会讲，不管哪伊嘛是阮的乖爸爸啦，嘿啊，我会照顾。啊，嘛有人会讲。我会使选择原谅，但是我无法度加啊讲，唔捌发生过这件代志，心里还是会有疙瘩啦。对啊，所以这个想法吼、啊，每个人都会有啊。孝顺是可以是选择啊，原谅嘛也是选择、嗯，但是无人会当讲要求另外一个人啊。 爱家己，家己曾经受过伤，

0: 当作无存在，迄是无多啦，嘿啊，啊所以。
1: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0: 所以吼，咱家做爸母还是讲做阿公阿嬷的人啊，吼，咱会使提醒咱家己讲，其实囡仔唔那是干咱辛苦生落来一块肉尔，伊是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1: 对啊。
0: 伊嘛是一个有记忆、有感受、啊有家己人生的人，所以你今仔呾对他伊可能会记一世人。所以天下人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话我即马颠倒会想要加一句讲，其实天下的父母嘛拢是第一届做父母，
1: 拢是
0: 对不？
1: 对啊，哦、
0: 你刚、啊、你生下第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1: 做父母
0: 对啊，
1: 哎、
0: 欸，
1: 我在做第二次父母，
0: 比如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啦，我是讲、
1: 啊、如果第一届，
0: 嘿啊，所以咱无可能每一件代志拢做对，但是上届。上解无就是囡仔需要咱的时，咱伫咧，这就是咱做一个爸母会当留予囡仔上重要的物件，所以陪伴也很重要啦。
1: 很重要，
0: 陪伴很重要。哎呀，吼、啊，谢谢大家啦，吼、哦，我刚刚混开，刚刚是混开。
1: 真的，真的。
0: 来来来，卖混开，咱来算今日的单元。我比你猜。
1: 好，来算一
0: 下。那面皮较厚啊，知。
1: 哎呀，就我就偷下这种。
0: 哎呀。
1: 后来，接下来我比你猜，要来猜一个哺乳类的爬虫，爬虫动物。
0: 这是拢哺乳类吗？
1: 对啊，
0: 真的哦。
1: 哺乳的，哺乳的。
0: 屁啦，乌龟。
1: 乌龟是啊。
0: 不是啦。
1: 好了，爬虫动物啦，爬虫类动物。那个搞我绕下题呢。
0: 一跟二应该也不是吧？
1: 就爬虫动物嘛。
0: 神气气，
1: 神气气，爬虫类的，
0: 爬虫类
1: 的，头壳白，树仔顶白，拢会使，哦，就是白，
0: 好白，
1: 都是白，好来，好嘞，你先吗？我先，
0: 哦，咱是我比你先，我想讲奈拢无电话卡起来，
1: 无人啊，你无比人哪知啦？
0: 剪刀石头布，
1: 布布，哈哈，我先，来第一题来。三个字哦，三个字哦，爸爸妈妈。前两个字，第三个字，
0: 太难了吧？到最后谁的披萨？来，咱来看看，来敲敲秀玲姐又有出来不？来，秀玲姐，晚上好。
2: 你好。
3: 蔷薇蛇吗？
1: 什么？
3: 蔷薇蛇啊？
1: 是吗？我前面有这样哦。
3: 东西浅啊。
1: 我前面有这个提示，这个哦。
0: 你再想一下，哎、欸，再想一下。
1: 你再想一下，你再想一下。
0: 你再想一下，好，好，拜拜，拜拜。来，咱的凤雪妈妈。
4: 快点吧。
0: 凤雪妈妈，
1: 凤雪妈妈，
0: 你好。
4: 好，你好。
0: 妈妈诶，凤雪妈妈，喂一下，接到你啊、哦。
5: 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猜什么呢？
5: 一车车，立体车。
0: 啊？
5: 立。
0: 嘿。
5: 嘿，七。
0: 嘿。
5: 七车。
0: 绿蜥龟哦，
5: 嘿嘿
0: 绿、
1: 欸、绿蜥龟，是哦，
0: 不是哦，不是绿蜥龟 哦, 哦，你再想一下哈、哦，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中贤大哥，
6: 我猜百步蛇，
0: 百步蛇，
1: 请揭晓，
0: 耶、yeah ，
1: 对了，百步蛇啦，
0: 来来来，请点歌，
1: 点歌吧，
6: 想点一首《问情歌》，孟京瓜，
1: 好，孟京瓜，好，明天哦，
0: 明天
1: 好
0: 好 ，OK， 谢谢，
1: 拜拜，
6: 拜拜，
1: 拜拜，
0: 来第六题，
1: 瓦力，
0: 第六题，啊，第六题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哦，
1: 两个字，嘿。
0: 金玉姐，
7: 哈哈，心仪，
1: 你好，
0: 你好，
7: 你那个动作刚刚变好哎，
1: 变好，
7: 他们说我喜欢我，怎么在地面有外面有恐龙？
0: 里面有恐龙哦，
7: 啊，
0: 变好恐龙，哥你是改机会？
1: 那是变好是恐龙，
7: 不是啦，变好是变好啊，恐龙是恐龙，我看他那个动作有点像壁虎啊。
0: 哦，壁虎啊，好，壁虎请揭晓。耶，是壁虎。
1: 壁虎，壁虎，壁虎。
0: 壁虎，请点歌。
1: 来，
7: 点歌啊。
1: 没
7: 啊，明天会更好。
1: 明天会更好。
0: 你会唱吗？应该可以
1: 了，可以啦。
0: 好 ，OK， 那就明天唱。
1: 可以可以。
7: 好，
0: 拜拜，
1: 拜拜，
7: 拜拜，
1: 拜拜，拜。
0: 我感觉这大家比起来同款。
1: 第四题，两个字。

0: 来，咱的宝钗妈妈。
1: 宝钗妈妈。
2: 在河马。
1: 河马，河马，安尼呢？会收的呢？河马会收吗？
2: 嗯啊。
1: 哦，收哦。好
2: 吗？对呀，河马
0: 哦。河马，好，河马。
1: 错。
0: 错，不是。错。妈妈再想一下。
1: 谢谢妈妈。
0: 拜拜。
1: 拜拜。
0: 来，让给方兰姐。
1: 方兰姐。
3: 鳄鱼是吗？
1: 鳄鱼请揭晓。
0: 耶，是的。
1: 答对了。
0: 来，方兰姐请点歌。
3: 好，点一首好啦，德宝你自己排啦，就是英文歌。
1: 英文字牌，好，明天哦。
0: OK，
1: 好好，拜拜。好，前面前面前面 ，OK，
0: 好，拜拜
1: 拜。
0: 来，第八题。三个字，三个字，一起害虫哦，一起害虫。你想知道是啥意思？Money。啊，你跟我狼杂是啥？
1: 妈咪妈咪，
0: 秀玲姐，
1: 秀玲姐，
0: 秀玲姐，恭喜妈妈！
1: 你好，
0: 你好。
4: 我等一下，哈头狗笛，对不？
0: 啊？
4: 狗笛。
0: 狗笛是啥？
4: 嘿嘿，刚才。
1: 奥迪哦，奥迪热情，
0: 好像一把火。不是哦，不是奥迪哦，
1: 哈，
0: 再想一下哦。好，
1: 拜拜，谢谢。
0: 三个字，南部很多。
1: 就这哦，生就这哦。
0: 玉儿姐，
5: 绿蜥龟，
1: 绿蜥龟，
0: 绿蜥龟，你安呢？
1: 确定哦，
0: 安呢？会去用乖呢？
1: 确定哦。
0: 你是乖的，你也改变，没有你也可以用乖呀。
1: 我发钱哦。
0: 所以你
1: 无他赚钱不了钱哦。
0: 你两个音作像的，两个音调呢，啊，但是不是你是乖，你搁想者，你搁想者，好，好，拜拜，
5: 拜拜。
0: 我感觉应该是想要讲正确答案，但是无讲
1: 讲对。
0: 苏满妈妈，
6: 哎，你好，
0: 你好。
6: 我猜是绿松溪。
0: 绿松溪。
6: 哎，
0: 请揭晓。Yes， 对，
1: 妈妈，正确说法。
0: 绿鬣蜥，
1: 绿鬣蜥，
0: 绿鬣蜥，那个
1: 那个是叫鬣，
0: 绿鬣蜥，
1: 绿鬣蜥，
0: 绿松溪。
1: 我在那边攻击你啦，我在那边攻击，
0: 阿妈妈，
1: 啊是绿鬣蜥哦，
0: 妈妈，阿点瓜，点瓜，
1: 来，
6: 德宝最拿手的歌，唱一首给我听。
1: 拿手歌呀，好 ，OK， 明仔哈。
0: 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再来，换你。
1: 好，第七题，三个字。
0: 跟我点解同款咧做，咧做。安尼是啥？那是啥？
1: 好脏哦！
0: 哎呦，我也不知道，几百人睡吗？
1: 好可怕！
0: 目前没人知道你在比啥。
1: 没人知道吗？三个字哦，三个字哦。

0: 想在这只币上。太难了，这一题太难。结果我顶个是哪币的？
1: 无人知，那也无人知，那也无人知。很简单啊，看到这個，
0: 难难安尼个，个结束我拢无人知。
1: 那无人知哦、喔，三个字呢？
0: 我来补充啦吼，我来补充。阿姨把酒安尼。
1: 好好嘿嘿。
0: 阿姨，阿姨，阿姨，个企出来哦，这个。那也无人知。哎，是啊，那
1: 这很简单呢，这很简单呢，无遮好争呢。哎，阿无人知呢。
0: 看到这个，伊就变这个。我这个也变一个，太难了吧？
1: 没有吧？
0: 我爸妈妈恁困起啊？
1: 困起啊吧？
0: 看到这个会变一个，难做不赢的。淑珍，淑珍妈妈，
2: 变色龙，
1: 变色龙，请揭晓。耶！那么简单，看到这个变这个啊？对，
0: 来，
1: 来，你要听什么歌？
2: 自拍就好，
1: 自拍
2: 好，
1: 好，
2: 自拍 OK,
1: OK,
2: 谢谢，
1: 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哎，两条拢没糊啊，我可以拢继续喝啊。第二个字，第二题哈、哦，三个字哦，三个字。
1: 干嘛呢？哈？那我这样。你是第几啊？
0: 第二题啊！
1: 对啊，那我追啦。
0: 三个字。
1: 是死啊！这题我顶完
0: 结。是叶斌呐。
1: 你哪玩的呀？
0: 叶斌不是。
1: 哎呀哎呀哎呀！丢了丢了丢了丢了丢了丢了。
0: 本垒板呐。我们闭着就行了，外面分享的是啊。本来是啊，我见人讲我是够过分的。方兰姐，你好，
2: 是陕西裔吗？
1: 不，陕西裔哦，
0: 陕西裔不会这样子。陕西裔，
1: 安尼是安尼陕西裔啊？
0: 哦，不是哦，哈，不是，再想一下哈，拜拜。
1: 好，拜拜。
0: 美琼妈妈，
1: 美琼妈妈，
3: 喂，是不是响尾蛇？
1: 响尾蛇
0: 不是响尾蛇，不是。再想一下哈，再想一下，
1: 再想一下。
0: 第三个字是，啊，第一个字是，第一个字是，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哦，这样。这定的，
1: 这定的
0: 啊、哦，对，老师这个配乐是对的，但是老师袂使提示、哦、啊，真难的哦，
1: 真无人知哦，
0: 三个字，啊，它是这样子的，
1: 嘿嘿，对对对，
0: 这样子的，这样子没有错，是这个动物，这个动物，但是它的脸是这样，你猜，许孝顺，你刚才，许孝顺，哎，文富爸爸，
1: 来。文富爸爸，
4: 哎，你好，龟壳蛙，
0: 龟壳蛙，请揭晓，
1: 没错，
0: 爸爸好聪明哦，来，
1: 听什么歌嘞？
0: 来，爸爸，请点歌。
4: 那个秀剪，
0: 秀剪，好的，明天安排哈。好，爸爸，拜拜，
1: 拜拜。还要吗？不要了啦，
0: 不要了呀，
1: 不要了，
0: 好，不要了，好了，太难，太难了。好 ，OK，
1: 安尼来，要
0: 来进行咱重要的时间段了哈。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这个物件，姑姑啊，两年才卖一届哦，哈，这数量有限哦，爱喝喝阿爸哦，这个东西还蛮补的，你还补充你的体力啊、精力都非常的好。来，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算是新产品第二届，第二次开卖哦，哈，这个。

0: 物件用量很省，吼、哦、啊，而且伊是完全没有化学的，没有化学的，然后一几行内底的包含，你免搁瓶瓶罐罐的对啊啦，你。哎，厕所内底也有香的，也有嫩的，也有什么的，也有去污的，也有漂白的，拢唔免啊！你就一盖蛋一颗就好了。
1: 而且出国嘛，就方便。
0: 嘿，出国嘛，就方便的哦，吼！所以你啊，有的人是拢固定伫迄个店面的，店面你就爱搁再炸一罐去，足麻烦。迄个炸一粒，带密封袋、夹链袋去的，冻了就好啊。而且它的味道很香，而且它很天然，所以咱等下详细来看。嘉盈安那讲哦吼，啊有需要，阮线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豪。
4: 哦，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5: 这个叫做全校六校合一的洗衣球、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总共有6个配方在里面。哦、第一个呢，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常常在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不掉的。过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了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来呢，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呢，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来呢，这个紫色的配方呢，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我刚刚哦。一流汗，他一定要杀了草啊！啊，明明狂的加心呐，啊，一流汗的草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再来，这个是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哦，听你讲嘛，啊，薄薄的水较嫩哦，啊，软薄的水哦较甜。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重要在中间，今麦就这人买想买香香豆。
6: 嘿，
5: 你搞啊，这豆啊，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3: 哎，100种啊！你看现在节目。像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尼的啦，
5: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啊，摕来安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有 keep 不？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
3: 哦，啊，伊
5: 就
3: 无顺
5: 啊嘛。但是咱今日个主持人这条哦，妈妈你摕来安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意在里面。我们今日个洗衫，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3天，等你5天哦，伊袂。
6: 啊，神啊！
3: 袂破咩事？
5: 所以就一个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几领衫嘛，好好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但是今仔日厉害
3: 所在咧，
5: 哎，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摕开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我跟各位讲，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6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3: 那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5: 它就瞬间消失，
3: 会化解掉。
5: 嘿，刚刚那些假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哎呀，朱怡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你看嘛，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哦，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给你洗有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仔，胖个洗衫机烧起哦，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两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嘞，来，你看妈呀，你看这个泡泡，它是非常非常细的，那这个衣服。干哪？你敢知？就这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我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袂开，洗无好啦。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污有没有？来，你看，
6: 散开，
5: 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盆来加用，大量的这个沙拉油。
6: 有。
5: 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讲哦，导油嘛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看你个倒嘞。
3: 有影才通讲嘞，你无啥咧。
5: 今天，好，你个倒，好，妈妈个倒。过来嘞，恁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好，记啊，托看我这个啊，你看今天啥？你减一粒衫，烫树减一粒衫，多加一粒豆腐走走出来。哦，恁家内底咧，若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放2粒，都可以哦。妈妈，安尼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顽垢，吼，妈妈来，无够污，咱个用更加污咧。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安尼个洗掉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 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起会投币式哎，啊，一些传统妈妈的哎，龙华金，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弄给洗哩。
3: 我这学生族群里，我好做。
5: 对啊，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咧讲，这个
2: 我
5: 发多洗开，
2: 我
5: 今朝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

0: 起来，嘿，给它搓一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
1: 来夹几分钟尔呢？
0: 对啊，掏钱，哎呦，给你白苍苍，后壁给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2: 哎呦喂，你
0: 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哦，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的进步。
1: 是是。
0: 哦，其实咱较早讲真的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像指甲一定知嘛。除了口红，啥一摊开去搞掉，洗不掉。
1: 对啊。哦，还有粉呐。
0: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于在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求黑工黑是不是工地外靠啊？
2: 黑你是去对。
0: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好。啊，你咧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这样一个有空罐嘛，哦，你就给它装起来，
1: 还有这个功能哦，
0: 也可以啊，好，你就按那个铁盖给滚掉，好，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加干单，你就按个粉条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拎到来，这些沙洗不掉啦，露不掉啦，哦，其实两用啊呢，
1: 瞬间清洁剂
0: 啊，甚至哦，你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拎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加干单，拎到一袋豆包，安尼个一过对吧？哎，唔杂讲拎到来底墙壁哦，是这样你要清洁。甚至跟我求拎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轨的清洁啊。好，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
1: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到底是变啦？每次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0: 来，较早人外口是十五粒到二十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回，
1: 加大了对啦。
0: 哎，但是价格哦，
1: 你家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比较爱。
0: 跟外口15粒、20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1: 这是你要创啥？赶紧也得来卡卡0800009119。足简单啊，你像安尼，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咱个弄落去。弄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伊会豆豆啊，会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衫机，咱是不是啊，开了放对无？开了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咱会出现伊的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就拄这样款的吧？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支清洁剂，要怎？你会当用这吼，甲弄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喷啦，你弄个清洁剂管内底，家己擦擦油油，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组这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個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的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丁丁的物件。所以这支这个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不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胶屑，未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搁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家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卡看卖。你去下囝看卖，看有偌济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200-300块，你买，你用个内底有足济危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哦，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荷尔蒙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足济清洁剂内底啥，有只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这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都有毒性，伊就可能造成中毒的致癌。啊，佮有足济洗衣粉内底拢有抗磷。长期使用含磷啊、含铝的洗衣粉呢、啊，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让分解汗垢跟油脂，咱的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呢，可以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咱的纱洗完了过会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咱的护色，就是洗完了你的色底袂去有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低一挂异味的来源，它比如一挂臭味，白色的让那遇水快速溶解，叫做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了哦，那衫会当清香，洗起来那品着呢香滚滚。所以白白的苏永晴、苏永豪，拄只你看咱的达人的表演有无？苏永晴油粒粒，苏永了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这样， 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家属路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的水落去泡，迄水吼，即拄着烧水效果搁较好，溶解力搁较紧，吼，搁会当吼你的这个厨房啊。光亮如新，啊，搁有一挂这个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还有这個、水龙头，弄个这样清洁，跟它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

0: 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佮会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非常完全免擘手，嘛免遐较洗衫，阮拢唔免洗干落去就好。但是你要看洗衫侪较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方你超过十五领以上，你就甲放两粒。哦，你若讲安尼洗五六领、七八领，你就落一粒就够啊。那超过12领、15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两粒。你卖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当挑战去污100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只油污就对啦，100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个这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要给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家的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那外靠起，恁有在养生机那里，我靠用投币式，你买炸接出去洗得噻。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装水在里哦，大台小台拢装无要紧哦。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个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等等，人拢卖甲要死，讲啊落来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跟你讲，这吼泡沫柔性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后日头的香味，后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那外靠市面上当然这你卖拢无俗，你若看迄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要洗好芳芳安尼了，伊无洗衫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会芳芳俩，一摆倒啊倒一咩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60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啊，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啊，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要有观众朋友一个大大的优惠，拢卖歹势哈，卡电话起来哈、啊，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啊！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怎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19119，哇！嘉盈安一包500都贵，一粒要百，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唔安尼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4包安尼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到10块钱啊，一粒无到10块钱啊，你洗一摆衫无到10块钱，安尼开袂落哦。这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钱，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191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甲咱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191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让你试用，用不好，还我5包，用了也袂歹，甲留下继续用，甲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191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好，我
0: 来
1: 接。
0: 好，来一组来1000块，来苏云你好。
2: 一
0: 招，来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2: 嘿，
0: 1000来啦，三十万来1000来，高切你好，
3: 来谢谢爸爸妈妈，恁家的洗衫巾啊吼，甲咱洗衣机边啊是啊柔软巾，啊护色的，啊洗漂白水，达行一大堆啦。你甲看，炸一包再回去，啥物其他拢免传啊。来，咱的美雪妈妈吗？你好，我是心怡。
4: 哎、你好。
3: 嘿，妈妈，你不要洗衣凝珠哈。好，你稍等下哦哈，你稍等下，谢谢你哦。来，咱的月妮妈妈，你好，我是心怡。
1: 哎，我要洗球。
3: 好，要洗球一组哈，好，无问题，你稍等下哦哈，谢谢你哦哈，谢谢玉女妈妈，玉儿妈妈你好。
1: 我要洗衣粉了。
3: 好，洗衣球啦哈，洗衣球一组好，你稍等下哈，谢谢你哦哈。来，咱的樊光大哥，樊光大哥联络啊哈，有需要这个卡。

0: 你甲看哦，咱即马全部拢改整合为一包去啊，这就是全新六效合一的洗衣球吼。伊毋是一粒洗衣球尔，伊会当甲你所需要的。所需要的不管是清洁啦吼，还是护理的功能，全部拢浓缩在一起。不管是小朋友你去剥到果汁啊吼，啊滴到豆油啦吼，还是讲大人啉咖啡去画到啦，口红去刷到啦，全部都可以，全部都做一届甲你解决了吼。臭汗酸味吼，还是讲你想要白衫更加白，彩色的衫更加。搁较艳丽诶，这个全部都可以帮你解决。来，咱的繁光大哥你好。
1: 诶、欸，你刚上去嘞。
0: 好，你不要一做这洗衣球啦吼。
1: 诶、欸，
0: 好
1: 好，你上上。
0: 好，你稍等下哦吼，德宝甲你讲哦吼，谢谢繁光大哥，你电话卖挂吼。是安那讲，这粒球也当做这六效合一。伊啊，伊内底有粉红色的吼，粉红色的配方，伊内底粉红色的配方呢，也当做啥，也是降低讲咱衣物的纤维摩擦，纤维摩擦，和衣服绷起来吼，绷起来较柔顺吼，较柔顺，尤其是一寡较贵重的诶衫料较贵的迄种，迄就是愈需要侪。咱的丽金姐你好。
2: 来一组，
0: 好，要一组洗衣球，好，无问题，你稍等下哦，感谢你哦，吼。所以伊这粉红色的配方，伊就会当保护讲咱较贵的衫料啊，吼。过来黄色的配方呢，专门就是咧顾咧吸水的，哦，有些比较颜色比较艳丽的，伊就是护色配方，也保持讲咱的衫啊亮丽如新，吼。啊，告别讲你有诶迄伤过赖，你知道？你洗几下，伊就直接甲你褪色，卖讲洗几下，洗一两下就甲你褪色啦。吼，伊内底佫有啥物？内底有紫色，你也看，伊个珠珠啊内底有紫色的配方，伊就是针对讲诶囡仔啦吼啊。常常在好好啊，流汗，较一流汗、臭汗、酸味，也是讲臭味啊。紫色的配方就是针对咱的臭味来给咱处理的哦吼。来，咱的锦荣大哥你好，我是青怡。
3: 啊，青怡你好。
0: 哎、欸，大嫂你好，你要一组洗衣球啦哈。
3: 对。
0: 好，你稍等下哦哈，谢谢大嫂哈。来，咱的一秒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要一组洗衣球，无问题，感谢你的支持，电话卖挂哈，谢谢你哦哈。这就是紫色的配方，紫色的配方就是针对臭味来给你处理哈。蓝色的咧，蓝色的就是主要就是高效的洁净因子，就是专门的对付一寡较歹处理的流汗啦，尤其咱这我阿妈你啊这黄垢啦吼，也是讲咱女生有抹粉啊，你可能这衣领遮拢有去搞着粉底啦，这种较歹处理的这，伊就是甲你针对这咧处理哦吼。来，咱的桂叶姐你好，啊桂叶姐搁联络啊吼，桂叶姐有需要再搁卡起来吼。伊针对这较歹处理的污垢吼，也是讲臭汗酸味啊吼，会当予咱的洗衣凝珠会当有自然蓬松的效果，蓬松的效果，予你唔免阁另外买柔软巾哦，唔免阁另外买柔软巾哦吼。而且伊内底阁有一个透明的，伊内底这个洗衣球内底有一个透明的，透明的配方呢，这是上特别的技术，伊会当加速把咱的水定水变成软水。伫洗衫的过程内底啊吼，伊会使帮助迄个酵素发挥最大的分解力，和咱的洗衣粉完全溶解，吼，完全溶解袂残留吼。来，咱的295的新朋友你好，
5: 拜拜。
0: 洗衣球啦吼，好，你稍等下电话卖挂吼，感谢你的支持哦，谢谢这个大姐吼。来，上重点是咱是不是？你若想要衫较芳的，咱就爱搁买一挂什么熊叉背啦、柔软巾啦、啊，都胖胖啦。我跟你讲，伊这一粒球内底都有，全部佮包含，互你的衫胖胖。而且，阮这胖胖佮毋是甚物化学的哦，阮这是日式的香氛哦。日式的香氛，伊那个香氛的味道是很高质感的。来，咱的桂叶姐你好，我是心怡。嘿、hey, ，你别爱洗衣球吼，这是洗衫，你别爱一组啦吼。好，你稍等下吼，德宝甲你写单，你电话卖挂吼。咱直接甲咱的香香豆精华嘛，包伫这个洗衣球内底吼，洗了了也散发一种日式的香氛，啊也它可以维持还蛮久一段时间的吼，维持蛮久一段时间的。而且你只要甲溶解了，甲装在迄个喷水的迄个水枪内底啊，伊个会使变作是清洁剂。爸爸妈妈拢会使甲试看卖啊哦，线顶无拔掉，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0: 谢
1: 谢。
0: 感谢碧慧妈妈，
1: 碧慧妈妈，
0: 哦，妈妈，
1: 沙发区，
0: 沙发区，
1: 沙发区哦。
0: 来，赶紧卡就算，来卡线哦，卡线卡线，赶紧哦。
1: 加油加油。嗯，
0: 来来来，坐我来，坐我来，
1: 坐过来。
0: 坐伊，坐伊来坐
1: 吼。硬哦。
0: 啊，是讲要来坐草皮区嘛，会使啦。
1: 草皮区，
0: 咱家拢草皮。
1: 躺着看星空，
0: 哎，很浪漫哎。
1: 对。

0: 虽然讲中秋过啊哈，但是有完美丽的月亮还是存在的。
1: 月亮还是存在。哎、欸，
0: 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
1: 中秋迄天，阁唔是我感觉中秋迄天阁无水，过长
0: 天
1: 较水，过长天较水，我有注意
0: 到。礼拜天。
1: 四个。
0: 来，我紧的哦，四个，来个四位。
1: 个三位。
0: 三加一，赶紧。
1: 哦，来聊聊。哎呦，那来聊聊。天哪，颠掉啊！
0: 来三个，
1: 两个，
0: 一个就好了，一个，好，要咋子啊？紧嘞，哎呦，谢谢大家，
1: 来，电话请放下
0: ，OK， 谢谢大家，
1: 好，两位在很放下，两眼
0: 切，三。二
1: 哦，汽油哦，
0: 一停，彩虹大哥
1: 啊，彩虹大哥，今小彩哥今天有困去啊，我刚刚应该困去了吧，我哪会无看到伊早早的时阵那款，小彩哥你中奖啊，
0: 哦来哦，
1: 小彩哥你中奖啊，今来领奖啊，
0: 可能起来被放，起来被放掉一嘛，可以，
1: 中华彩虹大哥你中奖了。电话赶快打0423380303，控诉2338控三控三。
0: 您拨的电话。
1: 通话中。快点，赶快来领收你的奖品，小财哥，你中奖了！你现在也在头前看看，早去困啊！您中奖了呢，哎、小财哥哎 ，Hello。Hello，
0: 请假困去啊！
1: 真的睡着了呢。
0: 睡着了。哇，睡得正熟呢。
1: 哇，好吧，拜拜了，跟你的奖品 say 拜拜。好，来，安尼过来安排三首歌曲。
0: 安南的秀凤妈妈，春风暖情。
1: 新竹的颜值爸爸，苏波的人。
0: 满丹镇妈妈，阿君啊爱阿娘。
1: 三首歌，听歌拍婆啊。
2: 来，春风暖情。谢谢宝善妈妈、吴富爸爸，谢谢雅欣妈妈、美琼妈妈、淑珍姐，谢谢宝爸宝妈、月云妈妈、锦龙大哥大嫂、文聪爸爸，谢谢罗萨妈妈、秀凤妈妈。选择地婆阿仙哦，任贤大哥、郑妈妈、佳佳姐、方仙姐、博勋哥、玉宝妈妈、秀香妈妈、文聪爸爸、颜志大哥、丽娟姐。孙静妈妈，明月大哥，

谢温翔大哥、文富爸爸、丽华姐，谢谢郑妈妈、罗萨妈妈，谢谢康盛爸爸、美琼妈妈、秀凤妈妈、七三七好朋友，好，谢谢秀琴妈妈。

0: 谢郑妈妈，谢方仙姐、国庆哥，谢谢大家，谢谢哦，传宁姐、明月大哥、修剧的大哥，谢谢。
1: 来，说来是咱新主演子爸爸所点播的《苏波的人》。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啊，搁咱的国庆歌，你的招牌歌哈，招牌歌曲啊，来，这回来欣赏哦。来，会唱的一起唱。

妍姿爸爸、丽娟妈妈、玉环妈妈、康盛爸爸、文祥大哥、黄妈妈、七三七新朋友、宝钗妈妈，谢谢大家。来，刷来是咱的阿姑呐，爱阿娘哇。要请咱万丹的郑妈妈，阿哥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后尾来用黑胶的唱法唱。

0: 文布爸爸、罗莎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来哟、哦，赶紧来看咱祖先有智慧。
3: 渭南、渭北、渭山水，广东、广西、广上记，欢迎收看
2: 《祖先有智慧》。
1: 哦，麦克拍好大啦，因为一定来拍哦，那头家会欢迎的。啊，但是这歌好听。好，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六伯啊，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好啦，好了，文化变唔紧。
1: 是的，哎呀，咱今日主题是闹鬼啊，你莫去用闹鬼。
0: 冇法。
1: 安尼啊？安那讲？
0: 人拢讲，哎。是，你唱歌就好听诶啊！然后我去唱诶时，一直鼻涕啊，就闹鬼。
1: 我跟你讲吼，上盖好是丢漏自己的气哦哦，安尼当对啊，就去幽默啊。啊，我跟你啊，比如讲我唱歌好好笑，恁唱歌好听对吧？大家咧对吧？爱听我好搭啦。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你讲讲咧。
0: 我都不要，我有听着人咧讲哦。互相闹开求进步，那是啥意思啊？
1: 哦，这哦，
4: 我知影哦。
1: 你又搁知？
4: 我知哦，嘿，迄就是迄鸡骨啊，有无？啊，迄开哦闹掉了，同我飞去天顶，距离天顶搁较近啊，安尼对无？
1: 我听你咧放臭屁，你故意讲阿姆斯壮登月，登月，登月球，啊，不过搁较含，拜托诶，讲到恁们吼，喙手就好拍干啦吼，啊，你互相闹开，这个好，你个好。好走

0: 灰，我较早个对灰啊，火烛灰，啊种火宝吼，你甲我咧缺点，夫妻就是互补啊，火宝吼，啊个人这个啊凶咧，文言文言文文音就是啊火凶哦，吉凶凶比哦，灾凶凶命哦，这种这种是啊文音，啊若是白话音就是讲啊小见小讲啊啊清气想哦，清气想，迄嘛算白话音哦，好，啊过来吼。这个老鬼的老，咱不是漏，不是漏气的老哦，不是讲迄个漏风的老啊，嘿，迄漏是讲，迄是叫做老，哇，沙漏、沙漏、沙漏，啊，这老老有一个看，就是讲吼，漏高、漏英文，吼，漏烧水、
1: 漏冷
2: 是啦，
0: 漏冷对嘿，漏很多漏是啥子种啊，
2: 有吼，
0: 啊，沙了穿漏老，哦，啊，还是这漏山。迄嘛是白话音吼，天落山嘛，日头落山，啊，那是文音落雪、落雨，这是文言文的吼。啊，甲咱这个气吼，哈，空气、空气、怨气、受气，啊，那是这个白话音吼，隔一个气，哇，气口，哦，水气、喘气，这种是白话音哦。啊，互相闹鬼求进步。这句的意思吼，就是
1: 啊，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0: 安尼哦，啊，咱大家做下来演给恁看。
3: 啊，好姨啊，
4: 嗨，
3: 最近你这个单身贵族做无用的吼。
4: 哈，哎呀，这敢得搁讲，吼，无用甲真正袂花哩，连困拢想要无时间哦。
3: 啊，那呢，我敢当请你食一下饭啊。
4: 请我食饭，吼。那我的 schedule 是排甲甜甜甜，哦，你若是无提早预约，真正是无法度啦。
3: 唔卖甲我来这套啦，啊，顶一边王董，我要请你食饭，都要三个月前都爱甲你预约，结果呢，王董也无来啊。
4: 人去讲吼，迄是秘书妹，记你甲伊讲啦，啊，你唔是讲你要去上课？结果不是在厝里点规工，
3: 迄工哦做风胎啦，停班停课啦，老师都有讲，你都没有在听。啊对啦，啊你黄大哥唔讲要请你吃牛排，啊结果咧人是幸福的呢，人无吃牛，我听你放风吹啦。
4: 是啥人讲牛排馆就一定爱吃牛排，袂使吃鸡哦，袂使吃牛吗？对不？啊像你唔是讲你的长官要来给你视察，嘛无来啊？
3: 好啦，咱两个哦，捌你啊哦，像人伊咧讲安尼，互相闹开就进步啦。
4: 好啦，看着吼，你遮尔好生意啦，啊无安尼，今仔阴暗哦，我请你食饭。
3: 安尼太好意思，过你请。
4: 啊唔过吼，
3: 啊唔过啥？
4: 你付钱啊？
3: 哪哪呢？
4: 啊无咧。
0: 哦，人讲没有比较吼，就没有伤害。咱家己吼，往往看袂到家己的缺点，所以讲吼，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啊。唱歌唔知影听歌的痛苦，但是恁听歌嘛唔知影阮唱歌的辛苦，对无？迄连偌久咧，吼，所以互相闹鬼求进步，迄唔是歹代志啦，只是咧片面。恶意的批评啦，哎，像一挂政客咧吼，泼脏水吼，你歹我大家拢歹，规台湾拢无好人啊，哎，就一挂意义拢无啊，对吧？
2: 哦，原来是安尼哦，所以有当下人甲咱讲，迄嘛是会互咱进步，会咱好的，对不？
0: 对啊。哦，
1: 讲老师有讲哦，讲同学之间要互相砥砺，然后互相切磋琢磨。
0: 对啦，哎，像那咸嘛，愈磨伊就愈尖啊，对哦。啊，但是咸磨尖了，唔好去养伤人啦。哦，
2: 对。
0: 啊，但是哦，你伤人嘛，伤到家己咧。
2: 对，
0: 你唔要乱刀乱划。
2: 哦，对。
0: 要注意哦，这辈人，吼吼，安尼知影无？
1: 知。

0: 谢谢大家，互相闹开求进步，哎呢，阮伫厝，
1: 闹开的求进步，
0: 哎，我感觉会啊，就是哎，应该是爱讲较熟的人啦，甲较熟的人，例如阮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就会这样子啊，
1: 互相亏
0: 一下，嘿，第二个个个啊，其实嘛是希望讲对方能够再更精进这样子啦，哎呀，就是跟比较好的朋友会这样子，
1: 迄个嘴较进步啦，
0: 嘴。
1: 因为那个嘴愈练愈厉害，
0: 嘿，愈高杠杆，
1: 愈高杠杆，
0: 哈哈，那是爱较熟有够熟的人才加呢啦，你伫外口，
1: 嘿喂。

0: 念咪就嘿啊，念咪就讲得失调调啊，卖、啊、不要嘿啊。开玩笑，开玩笑，爱两个人拢感觉好笑，才叫做开玩笑。
1: 也都愿意，愿意吼、哦。两个，你知影讲，我咧甲你亏，你嘛甲我亏。其实那个两个一样的吼、哦，就是懵懵亏，懵亏。
0: 对对。
1: 但是有阵要亏，卖亏了收贵，因为有个人真正有一些点。
0: 嘿，对。
1: 也地雷，你唔知多几雷。
0: 点到就好了，不要太过。
1: 对
0: 对, 对，开玩笑是适可而止就好了。哎、嗯、啦，谢谢大家啦，安尼。要来安排四首歌曲咯。
1: 来，最上的惠珠妈妈变色的爱。
0: 来，咱宁夏区的富珠妈妈所点播的纯情的爱。
1: 大手的传音节，流浪一挂日本歌曲。啊，还
0: 有咱的方仙姐国庆歌、嗯，我心已打烊。
1: 最后一首打烊啊、
0: 哦！哎，打烊啊、哦！听歌发福啊、哦！
1: 来，变色的爱。谢谢康氏爸爸、美琼妈妈、玉林妈妈、文聪爸爸，谢谢佳佳姐、宝灿妈妈、月云妈妈、爸爸、宝妈、方仙姐、国庆哥、美琼妈妈、罗萨妈妈、传玲姐、玉宝妈妈，谢谢哦，文聪爸爸、佩子妈妈、秀玲姐、美珍姐。

美球妈妈、737好朋友、玉宝妈妈、罗萨妈妈、美球妈妈，谢谢温香大哥、美珍姐，谢谢佳佳姐，感谢玉宝妈妈，谢谢宝爸宝妈，感谢。

谢谢秀凤妈妈、玉宝妈妈，啊，谢谢传玲姐、罗萨妈妈，感谢美琼妈妈、月云妈妈，啊，谢谢哦，美玉妈妈，谢谢美琼妈妈。

0: 谢谢钟贤大哥、明月大哥、贝子妈妈、玉宝妈妈、方心姐、果金哥、美球妈妈、传宁姐，谢谢玉宝妈妈、玉林妈妈、文祥大哥，谢谢大家。
1: 来哟，刷来是南宁阿哥富足妈妈，富足妈妈，你有在看无？你所点播的瞬间的爱哟、哦，心意大概唱出了无，多多包涵。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红山的小情节，做伙来欣赏哦。富足妈妈哟。粤语妈妈、美珍姐、玉玲姐、明渊大哥、宝钗。

玉宝姐、传玲姐、玉玲姐、女员大哥、文聪爸爸、房仙姐、国庆哥、罗萨妈妈、美琼妈妈。

0: 罗莎妈妈、颜值爸爸、丽娟妈妈、传玲姐、美玉妈妈，谢谢大家。
1: 来，流动之歌日本歌曲。谢谢宝赛妈妈、罗莎妈妈、美琼妈妈、美玉妈妈、玉宝妈妈、佳佳姐、月玉妈妈、传玲姐、秀凤妈妈、颜值大哥。

0: 掌声爸爸美球妈妈七三七好朋友，谢谢丽华姐、玉宝妈妈、方仙姐，谢谢大家，丽球传玲姐，谢谢大家，佩子妈妈，谢谢。
1: 来哟，这阿一首歌曲要来打烊啊，你收打哦。各位亲爱的来宾，本店即将在六分钟之后打烊，请记得你随身的行李，千万通袂记你别人的行李。嗨起来！我曾有过那么一段，背着阳光，横过沙漠，只为了找寻爱神的梦幻。

立青妈妈、琼妮姐、洪大哥、方燕姐、国军哥、宝钗妈妈、丽华姐、罗莎妈妈、康顺爸爸、玉宝姐、美玉妈妈。

文玲姐，美琼妈妈，丽娟妈妈，玉琴姐，月娇妈妈，宝钗妈妈，月云妈妈，陈丽姐，黄大哥，美玉妈妈，美琼妈妈，丽青妈妈，明渊大哥，颜之爸爸，榜贤姐。

0: 谢大家，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谢谢罗拉
2: 啊，感恩，
1: 真的要来打烊，
2: 哎呀，真的要打烊了，不乖。要怪天门啊！
1: 要怪天门啊！
2: 谢谢爸爸妈妈。
1: 今麦这个时代，搁咧怪天门
2: 啊！有啊，
1: 有啊，啊，搁摕一支安尼哦。
2: 哎哎，对啊，对，哎，搞搞袂着，哎，对，有啊。
1: 龙门安尼。
2: 有啊，我经常做输的是
1: 啊。真的啊。
2: 我无电动天门，歹势。
1: 今麦拢电动的啊，有指纹对吧？
2: 哎，指纹锁吼，就方便的。
1: 对啊。
2: 今麦你有录神经？
1: 嗯，
2: 谢谢爸爸妈妈两点钟来陪伴啦，吼，真的很感恩，真的很感恩。我感觉应该辛苦呢，
1: 真的。
2: 因爱伫接电话，啊嘛爱伫看呢，啊详细听人唱歌，
1: 真的真的，
2: 谢谢，
1: 感恩
2: 感恩
1: 再感恩，
2: 感恩的心，
1: 每天那些陪伴哦，其实也真的。真的是很不舍呢
2: 吼。对啊，
1: 但是你会感觉讲啊，无拍波啊，阮阁无唔知你有来看无？
2: 对。
1: 啊，那一旦拍波啊，就感觉讲啊，你那你一直拍啊，你嘛
2: 是辛苦。对，又讲哈，无一直拍到底，我会歹势啦。
1: 对啊。
2: 其实免歹势，我看到阮就看到你，我就甲你念出来啊，你阮就知你有在甲阮看。
1: 是是。
2: 阮做窝心呢，谢谢爸爸。
1: 好，啊，德宝电话一只吼，0921-134-130-0930，这是我电话嘛，当加来吼，什么需要忙会使。我们做早催
2: 哈，
1: 谢谢爸爸妈妈。好，来，
2: 来，心仪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赶快
1: 呐！
2: 吼，就是很多很多事情，其实咱拢知影讲，有做者爸爸妈妈输底下，拢在甲咱看，他也不见得会打掌声
1: 啊。对啊，对啊，
2: 对啊，啊，所以真正做感恩的，除了感谢嘛是再感谢，嘿啊，吼，啊，我们明天见哦，
1: 吼。

0: 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咧，赶紧卡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诶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
2: 等你来报名哦。

0: 打开后，我是王墨玉。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豪。
3: 哦，两位助行打给后，这个叫做全效六效合一的洗衣球。嗯、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嗯，总共有6个配方在里面。哦、第一个呢，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常常在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不掉的。过、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了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来呢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呢，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来呢这个紫色的配方呢，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哦，有人讲哦。一流汗，他一定要杀了草啊！啊，明明看的真新呐，啊，一流汗的草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再来，这个是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听你讲嘛，啊，北部的水较嫩哦，啊，南部的水哦来较甜。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重要在中间，今麦就这人买想买香香豆。
2: 柔珠，
3: 嘿，你搞啊这豆啊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2: 哎，100种，你看现在。屏幕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泥的啦，
3: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啊，提来啊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有 keep 不？
2: 有啊。
3: 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
2: 啊，伊
3: 就
2: 无顺
3: 啊嘛。但是咱今日个主持人这条哦，妈妈你提来啊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意在里面。我今日个洗衫，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3天，等你5天哦。伊袂破啊，
4: 真的
2: 袂破咩事？
3: 哎，所以就一个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规领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但是今仔日厉害
2: 所在咧，
3: 哎，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摕开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我跟各位讲，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6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2: 那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3: 它就瞬间消失，
2: 会化解掉。
3: 嘿，刚刚那些假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哎，注意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你看嘛，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哦，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把你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仔，胖个洗衫机烧起吼，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2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嘞，来，你看嘛呀，你看这个泡泡，它是非常非常细的。那这个衣物干安怎？你敢知？就这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啊，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未开，洗无好啦。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有没有来，有没有？
4: 散开，
3: 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本来想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导油嘛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挂那个倒嘞。
2: 有影才通讲嘞，你无啥来。
3: 今天，吼，那个倒，吼，妈妈个倒，过来嘞，恁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吼，挤啊，拖看我这个啊，你看今天啥？你也减一件衫，烫熟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腐走走出来。好，恁家内底咧，若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放2粒都可以哦。妈妈，啊，那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完垢吼，妈妈来无够污，咱个用更加污咧。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它来甲洗掉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起会投币式哎，啊，一些传统妈妈的哎，拢瓦紧，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拢会洗哩。
2: 我这学生族群里
3: 我
2: 号召
3: 有啊，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咧讲，这个无法多洗，
4: 看我
3: 今天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
2: 来检查一下。哎，
3: 对啊，头前，哎呦，和你白苍
2: 苍，哎呦，
3: 后壁和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4: 哎呦喂，你
3: 看一下。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哦，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在进步。
2: 是
3: 哦，其实咱较早讲真的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像指甲，一定知嘛。

0: 涂了口红，三一烫开去搞掉，洗袂掉。
1: 对啊，哦，还佫粉呐。
0: 对啊，啊，若是查甫等于咧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求黑讲黑是毋是讲去外口啊？
2: 黑是去对。
0: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好，啊，你咧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有空罐嘛，你就给它装起来。
1: 还有这个功能哦，
0: 也可以啊。好，你就按那个铁盖给滚掉。好，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加干单，你都按个粉条啊，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拎到来底黑沙洗袂掉啦，撸袂掉啦，吼，其实两用安尼，
1: 瞬间清洁剂
0: 啊，甚至哦，你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拎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真简单，拎到一块桌布，安尼个一过了啊。哎，唔知讲拎到内底墙壁哦，是这样你要清洁，甚至讲哦，就拎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鬼的清洁啊，好，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
1: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到底是咩啦？每次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0: 来，较早人外口是15粒到20粒，咱今天可以直接30颗、30粒一包，
1: 加大了对吧？哎，
0: 但是价格哦，
1: 你家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比较爱，
0: 跟外口15粒、20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1: 这是你要创啥？赶紧压电话起来卡卡0800-009-119，足简单啊！你像安尼，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安尼个弄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了，伊会豆豆啊，会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澡机，咱是不是啊，开了放对吧？开了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那会出现伊的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就拄这样款的吧。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堆清洁剂要怎啊？你会当用这吼，甲落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放啦。你落个清洁剂管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主借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个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的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不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胶屑啊，未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兜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骹看卖，你去下间啊看卖，看有偌侪只清洁剂。啊！你买这清洁剂，用这清洁剂一罐200-300块，你买，你用，内底有足侪微基的呢。有的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啊，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喉咙梦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足侪清洁剂内底啥，有这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这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苯有毒性，伊就可能造成中毒的致癌。啊，佮有足侪洗衣粉内底拢有抗磷。长期使用含磷呐、含铝的洗衣粉呐，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也让分解汗垢跟油脂，咱的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呢，可以也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咱纱洗完料会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咱的护色，就是洗完料你的色泽袂去有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低一挂异味的来源，较袂有一挂臭味。白色的那呐，遇水快速溶解，叫做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了哦，那衫会当清香，洗起来那品着呢香滚滚。所以白白那苏永晴、苏永豪都叫你看咱的达人，你表演有无？苏永晴油粒粒，苏永了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的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只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的水落去泡。迄水吼，这拄着烧水效果更加好，溶解力更加紧。吼，各位当吼，你的这个是厨房啊。光亮如新，啊，佫有一挂即个这啊，即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迄个这水龙头，弄个这样清气，佮它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5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佫袂。

0: 打手搁袂外露，快速溶解还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一粒就当收完成收完这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搁会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白手，嘛免伫遐擦洗衫，阮拢免洗甲落个倒。但是你要看洗衫侪啊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方你超过15领以上，你就甲放2粒。哦，你若讲安尼洗5、6领、7、8领，你就落一粒就够啊。那超过12领、15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2粒。你卖唔甘，洗好清洗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让挑战去污100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只油污就对了。100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要把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到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若外口去，恁有在养生囡仔，外口用投币式的，你买炸鸡出去洗就是。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总随在你啊，大台小台拢总无要紧啊。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个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等等，人拢卖甲要死，讲啊落来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甲你讲，这吼泡沫柔性。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熬日头的香味，熬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若外口市面上当然这你买拢无俗，你若看迄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要洗好芳芳安尼哦，伊无洗啥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芳芳俩，一摆倒啊倒一咩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60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那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啊，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要有观众朋友一个大大的优惠，拢卖歹势哈，敲电话起来哈、啊，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啊！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怎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19119，哇！嘉盈安一包500都贵，一粒爱百，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唔安尼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4包安尼好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甲10块钱啊，一粒无甲10块钱啊，你洗一摆衫无甲10块钱，安尼开袂落哦。这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钱，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19119，今仔日整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甲咱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191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让你试用，用不好，还我5包，用了也袂歹，甲我留咧继续用，甲我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191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好，我
0: 来接。好，来一组来1000块，来输赢你好。来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2: 嘿，
0: 1000来啦，三十万来1000来，高雀你好。来1000块来，甲小姐来，你好来，这云婷你好。
3: 喂，喂喂，
0: 好来一组来，65万1000块啊，小姐来，锦绣你好。
3: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就好来，嘉义你好嘉义。
3: 哎，我要
0: 一组。啊，一组1000块，1000块来，拢共180粒来，美兰你好。来1000来70万啊，小姐来，你好阿香姐。
3: 哎，
0: 1000块来，等我姐来，小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
4: 哎，
0: 然后来1000块来，电话紧到接嘛。 来，等我一下，我来讲者。嘿，阿伯哦，七十岁以后拢斗接起，我接袂完啊！来，赶紧来。

0: 来，你要哪间？你要一只来，一只吼。
1: 没有，不行。
0: 好，来五十二串，来，你要美玲，你要美玲。来，一千块，甲下者哈，来，喂，你要加明兄。
1: 哎、欸，我要一
0: 组。好，一组来一千块，一千块来，思彤，你要思彤。好，来一千块，甲下者我，这串来，你要我加，你要新朋友，连着这个定下来，美玲姐，你要。
1: 我没。
0: 好，笑玲哥来洗衣球，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窗帘喵，你要。一千块来等我一下，等下你哈，喂，你要来小姐，你要小姐。
2: 好啦，
0: 好啦，一千块来用一组，用一组来，来，一千块两卖，唔敢开啦，这钱真足好用哈，喂，你要加饮料。哎、欸，来，走，来等我一下，来拿四串来，你要我加彩一下。好，来一组一千块俩，真正足俗的啦，你要来，哎呀，这廖大哥，一千哦，来等我一下，廖大哥，下六二六三来。一年姐，来一组来，来四串来，下来凡贵大哥，好一组来六十五线的，来下姐六十五线来，你要来双宝六，宝双来一组吼，来啦啦啦，帅哥下姐，你要加饮料，李清姐，来等我姐一千块啊，下姐你要来金球鸭你要，金球鸭你要来一组啦，高帅哥下姐啦，高帅来，喂你要邓小姐你要。来一千块，来等我一下，你都电话夹起来，新朋友嘛同款加入会员，趁一摆哈。今日买一千块，我送你五十块的点数，你等于开九啊五尔，喂你好。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啊三组，五啊三组，啊下就五啊三组，来你要姚慧姐，你要姚慧姐。
3: 好，
0: 又没了。一组。电话夹来，一千块尔，一千块你一组一百八十粒，一千块一粒剩偌济？诶、欸，无甲六块，无甲六块银啦，洗衫。来，你要管你话，你要。
4: 啊，你当时要啥？
0: 诶、欸，我甲问一下，等我一下啦，甲拜四就会到迄款。洗一摆衫，唔免六块银啦，你啊，你阁唔晓好买来，林平你要。来，要一组。我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一千块来，你啊，我来，你要一千哦。等我一下来，我七串来，你啊，手链啊，你要。
4: 我两组。
0: 两组来，我八串，先买先赢啦，整俩一组一千俩哈，炸六包，一百八十粒来，你要我加你要。一组好，来一串，一组来，你好，云婷你好，
5: 喂，
0: 一千，好，来一组来，六十五串，一千块啊，下者来，锦绣你好，
5: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一千块啦，开一千块就好，来，嘉义你好，嘉义，
5: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一千就好，一千就好，来，拢共一百八十粒来，美兰你好，来一千来七十串啊，下者来，你好，阿香姐，
6: 哎，
0: 一千哦，来等我一下，来下者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
6: 哎，
0: 然后来一千块来，电话紧到接啊。来，等我一下，我来跟你讲一下。阿伯吼，七十岁以后拢斗接起，我接袂完啊！来，赶紧的来，来，你要我介，你要一只来，一组吼。
1: 没有，不行。
0: 好，来五十二串，来，你要美玲，你要美玲。来，一千块啊，下者哈，来，喂，你要加明兄。
1: 哎，我要一
0: 组。好，一组来一千块，一千块来，思彤，你要思彤。好，来一千块啊，下者我七串来，你要我介，你要新朋友，连着这个定下来，美玲姐，你要。
1: 我没买。
0: 好，笑玲哥来洗衣球，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窗帘喵，你要。一千块来等我一下，等下叫你哈，喂，你要来小姐姐，你
7: 好，
0: 一组吼，我讲剩两分钟了，两分钟我接完了，你要加买一千块无啊？一千块四包尔，今日六包哈，今日总共才六包，较等下剩四包，喂，你要加饮料，一组吼，来，你要志荣一组来，你要志荣一组来，哦，红色大姐，红色大姐，
8: 哎，
0: 买一组吼，等我一下来啦，七串啦，七串，你要备注者，你要。
8: 我买一组，
0: 好一组吼，一千块尔，我看甲烧声，为着这一千块，我甲烧声，六包哈，六包一千块哈，六包一包剩偌济，剩百几块尔。来，你要金榜，你要金榜，
9: 要。
0: 买一组好，等我一下，等下来来，来八串，阿夏姐，素兰姐，你要素兰姐。
10: 哦，
0: 我买一组。好，一组来，甲夏姐来啦，高帅哥夏姐来，新朋友台北的你好。买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串哥夏姐来，你要昆东中你好。好，来一组吼，等我一下哈，剩最后一分钟尔，要来赶紧哈，来你好，家己进了大哥。
11: 谢谢。
0: 来一千块啊，小姐，来你好，来我三串小姐，我你好，文凯大哥你好。
12: 嗯，嘿，一组一组。
0: 好，谢谢。最后剩一分钟尔，你后抓要甲我买四包一千，今仔日新品上市，六包一千，搁一包给你试用，一包给你试用哈。来啊，阿班啊，你好。阿班啊，一组等我一下，来五十五串，来你好，来进南边你好。来一组吼，来等我一下，五七串来，你好，来洪勋你好，洪勋来，洪勋接袂来，你好，我嘉玲你好，来妹妹你好，一组来，两组来，两组要来，来要到你好，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哪一串来，从你名你好，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要到，诶，这盛明你好，盛明，好来来来，我哪三串，搁一组来，你好，最后二十秒，卡手较紧的，吴妈妈，
13: 好
0: 要一组吼，加洗，卖讲洗衫啊，加做清洁剂。两包做一罐清洁剂，你就赚足侪钱啊！ 两包六块才12元，你会当做一罐清洁剂，买洗东洗西拢足方便的来。赶紧来，你好，苏二，你好，一组。
5: 哎，
0: 来，等我一下，65刷一组来。元英姐啊，买一组。我来，等了幺，广告时间到。
2: 感谢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对咱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听收甲陪伴。连续搁再来下晡两点钟的节目啊，先带来一首《为你牺牲，为你忙》。

0: 大家掌声鼓励。
1: 你手抓，嗨，有好暖。阿诺，未阁娶别人，
0: 未阁阿未诶，一定未，因为阿未娶。
1: 哦哦，阿未娶，所以未阁娶别人。
0: 无这个可能，
1: 所以伊拢决定袂娶，用配合的对吧？
0: 什么？未所以要用歪。
2: 今仔要像的像啊！
1: 哎呦，
0: 哎，学坏了哦！上台你改，
1: 安尼比红地较好呢。红地爱冰，把你唔免冰啊！你用小飞镖，
0: 哎呦，哎。哎呀，安尼飞呀，安尼射破伊呗，哎，有诶假射破，你咧射气球诶吼，
1: 假，
2: 他们是假，
1: 哇塞，有诶可以补啦，用可以用补，
0: 为虾米有边有人笑干呢？笑干暗头啊，笑干呢？
1: 伊本身是真诶，
2: 哦，
1: 卖乱讲啊！恁姐拢乱讲，人客啊，你迄是真诶啊假的？
2: 应该拢真，
0: 一定是真诶，
1: 真诶嘛，
0: 一定是真诶。
2: 因为可能那个年代比较少去做这种東西，
1: 都买真诶。

0: 但是假我咪做甲水嚟讲。好啦，其实哦，自然就是美啦，哦，像哎公仔啊，欢迎收看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诶！啊，有人无法度接落，伊翻下页，
1: 是哦，伊
0: 这也无讲，伊无法度翻下页，
1: 对啊，很用心，
0: 开玩笑对不对？那我清清菜菜请因来啊，你讲，
1: 哎，没错，那个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
0: 真的，
1: 确实有影啊，每一个角色的那每一个
0: 螺丝。赶快呐！
1: 哎，这个灵气，几台机台是安尼，
0: 安尼很呢，
1: 来啦！
0: 好啦，来，邀请两队的队长，红队跟白队来哟、哦！我们的红队的碰碰歌友会的廖哎赖燕娇，啊碰碰来不？
2: 不
0: 来。
1: 碰碰嘞，
0: 加在伊无来，不，
1: 都无用啥，
0: 林碰碰都无来，
1: 都无用啥，
0: 是啊呐，我啥伊真久都无来，等今天一定爱来啊！
2: 身体较慢，
0: 生理哦，哈，时间较慢啦。
2: 我看碰碰姐姐最近加头毛呢，
0: 安尼哦，
2: 水的呢，
0: 安尼哦，
1: 水个
0: 啊，无来我看一下呢，哦，好啦，安尼动作无法先啦，啊，瓦力，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0: 咱这是明亮歌唱姐妹队。哦，所以今天来都是姐妹，
3: 是
0: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哦耶哦耶哦耶，讨厌，
1: 死相，
0: 你看啊，紧张噻，啊你为什么紧张？
1: 没嘛，
0: 啊他们开玩笑呢，对吧？来个叫的是刘耀明的高材生，是吧？哦，是吧？
3: 刘老师的高材生就这啦，
0: 就这哈，
1: 你是其中一个嘛？
0: 你是其中上水上高唱的，头前卖看，后边卖讲。你上厉害！
3: 你搞俄罗干嘞？我等你啦，唱得好好呗。
0: 我无俄罗啦，我是讲头前卖看，后边卖成你上厉害。我无俄罗啦，
1: 是因为无比较。人讲没比较就没有伤害。
0: 没啦，其实哦，来这主人得好啦，啊，当作跟朋友聊天安尼尔，对不？来这看到我应该无什么侵害性啊，是威胁性嘛？应该是袂吧？哈，
1: 咱较袂啦，
0: 袂啦，系啦，这生做安尼。
1: 特别跟咱几个来，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这样，没有来参加了，没有什么
0: 没有压力。你若讲叫阮总经理
1: 挑一个路线，
0: 一只引导，你看你啊示弱啊，
1: 挑边你就惊。
0: 高强大汉
1: 叫琪姐来，水加水大力啦，大力美少女来，你看着你只
0: 就压力，根本都不是人嘛，对不对？
1: 哎，那神路，哎，不是啊，
0: 干嘛神路下凡啊？呢，啊，那种是一般的凡人呐，哈。哎，啊，你敢要唱凡人歌？你我皆凡人，身在人世间，无这段啦。家仔无叫起无来，我来规工来唱歌了。头家就是因为说不爱请起无来，那我是因害的。本地有不请两个起无，拜托。好，安尼讲煞哈。
1: 讲煞，
0: 啊，别紧张啦哈。我是今日紧张在安尼呢。
3: 是。
0: 啊，无我来普通些话严肃嘞。
1: 我是拢无啥话。
0: 嘿啊，我甲别处咧做迄个白场安尼呢。
1: 白场
0: 嘛，即个啊。
2: 哎呀
0: 呀。鞠躬。啊，咱即马家属啊，家属吼，即即马。
2: 家属阿叔，阿叔咪卡电话。
0: 家属去卡电话。
1: 好啦，来啦，听歌。
0: 来，孙阿伯先卡。
2: 来。红队第一组赖燕娇的好听的歌曲。情情百海花，
0: 这台语怪怪哈。

0: 袂歹哦，哦，你拢向前行，啥物拢唔惊吼？哦，
1: 你今日去对啊？
2: 你敢会先？
0: 你敢会先回来一下？放海花啦哈！
1: 放海花啦！你都要惊出场呀？
0: 对啊，哎呀，
1: 有人要招你出场呀？哎、欸，敢有？
0: 其实，那伊都伊我都未讲感到意外啦。
1: 为啥物？
0: 你较早了，安尼哪行哪哪？
2: 什么
1: 啦？
0: 哪行哪哪演走哇？哎，白条咯，
1: 伊是固定的，伊
2: 拢固定。我还会吹笛子，就是
0: 安尼啊。
2: 对，最后的时候。
1: 你不会吹笛子？
0: 你不纯人迄个离开地球表面的乐团哦，啊，砰砰
2: 砰砰！不，
0: 你不会啊？
2: 我较中原。
0: 啊，你稳定的啦。
1: 哎呀，乐哥，你迄无同款，你迄即摆迄足侪少年人拢哦，像。那明年你生日哦，
0: 包邀
1: 我给你坐中，你敢无看过？有一个坐中，啊，不是一堆的围着，底下算吗？
0: 啊，马威，
1: 有真的呢。
0: 花圈嘛，有些祝生日快乐。
1: 还今摆少年人还变，拢变一个
0: 变贵的，
1: 不康不顺的，
0: 不正经。好，那盖毛存了呢？哈，
2: 没啦，没啦。
3: 你绝对没，
0: 没啦，
2: 绝对没。
0: 你没啦哈，你生日没安尼做了哈。
3: 没啦，
0: 好啦。
2: 啊，你当时生的，
0: 对不对？
2: 对啊，
0: 加在。
3: 今年也未讲。
0: 啊，那无小刚就去安尼做，你讲。
1: 哦，唱歌给你听啦。
0: 这条都算你开啦。
1: 好，唱歌。
0: 回扣啦，哎，你讲有东西要拿腰骨罐头不？
2: 有罐头，但系无塔。
0: 无塔，无龟箱。
1: 喂，龟箱开罐哦，
0: 龟箱起来，千拜万拜，不是龟箱那个啥。
1: 我想
0: 来白对
1: 白当就要搁白当老板生乖乖
0: 二来
2: 白对
0: 二啦白对第一组小猪为大家好听的歌曲王阿嬷来
4: 叫少年做阿嬷感觉

0: 哎呦，吼吼吼！啊你，你这少年敢做阿妈？
1: 足感动的呢，
0: 也袂吼，我看了知影，啊敢敢嫁啊？
1: 也袂，也袂啦，足
2: 久
1: 无
2: 嫁啊！
0: 足久无嫁，啊敢会想？
1: 敢会想哦？
2: 嫁一届就好啊，
0: 嫁一届就好，
2: 一届幸福就好啊。
0: 安尼哦，
3: 我感觉应该最幸福，
1: 应该是哦，
0: 那个爽，
1: 敢是？
2: 袂歹啦，
1: 敢是这位？
2: 这位，
1: 哎呦，
0: 龙哥定一个啦
2: 吼，对，龙哥这。
0: 我没哈啦，看了这，恁两个是百年好合，永浴爱河，
1: 对啦，阿里。

0: 你够呛呢？
1: 哇，阿姆哥我。
0: 你安那？哎、
1: 欸，我今仔我拄仔有几只声无出来。
2: 无呢、哦，我跟你讲，你若摊拄仔无头淡薄头笑出来，我当作是迄哽咽，
0: 就是你哽咽，你知道？你想阿妈吗？
1: 嗯，是啊。真的吗？阿妈坐大汉的。
0: 哦。哎、嗯，一感是一感情啊。你唔知？迄、那个消防警唱阿妈的话，唱到目睭都
2: 都流，哎，金米啊，
0: 哎，都金起来呢。真的啦，哎呀，还算算伊要硬要看阿妈呢啦，哎，系啊。啊！你阿妈，
1: 我写老师无讲介绍者，我是迄个西万波豪的日文老师。
0: 西万的波豪，
2: 西苑、啊、
3: 西苑国小，
1: 西苑国中，国中，
0: 国中，国中补校啊！所以很多外籍的那新住民，
1: 他早时啊，今麦较无
0: 啊，无今麦。
2: 为什么啊？今麦是拢在对？
0: 系啊，今麦是拢向来查
2: 生命管理
1: 啊。今麦有啦，无遐早遐侪。
0: 讲这个、啊、新住民现在大概也比较少到、嫁到台湾来了。相对的跟以前来比啦齁、嗯、但是因嘛融入了这些文化、嗯、最近呢咱大陆电视台嘛被筹办一个新著名的歌唱比赛、嗯、啊是搞你哪天学生高清
2: 哎齁哦、真的联系一下、哦，
0: 白就不得小，
2: 白就不得小，
3: 老师也可以教他们唱歌。
0: 哎呀，起来一点啊！神社哇，起来一点小。
2: 你拢教多几款呢？借问一个老师，你拢教啥？
1: 我得日文啊，对啊。
2: 日文啊，
0: 日本歌。哦，日本歌九句啥？
2: 九子。
0: 九正怎样？
3: 九多妈的，
2: 九多妈的，讲九九上。
0: 有的是歌，
1: 有的是歌啊，那个。
0: 撒由那那。
1: 来，有人
0: 哎哎哎，在这边讲啊 ，Sayonara， See you，
2: Goodbye。
0: 哎，说多了，哎呀哎，
3: 我记得老师上次有来过，
0: 真的吗？
2: 有，
0: 哦，好的，来，
2: 那你真厉害，
0: 阿娜讲，
2: 阿妈有，
0: 哎呦，今天是阿妈系列的，
2: 阿妈之日，
3: 阿妈欢迎里面要淘球，
0: 阿那样，啊，今天不是阿妈唱唱阿妈有，听过吗？
3: 来，红队第二组林佳佑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阿妈哎喂。

0: 厉害了
1: 哦，阿妈，
0: 对啊，
1: 阿妈想不想骂
0: 了？不想红得去平天，
1: 不想骂了嘿，对不对？
0: 开玩笑，是阿妈的孙
1: 啊，阿妈的孙，哎，金孙，
0: 哎，你也卖古要
2: 给他。你今天唱这条歌，阿妈听吗？
3: 哎，对，可能弟弟听。
0: 阿内哦，
1: 很感动。
0: 是阿妈带大的吗？
3: 哎，对，没错。
0: 哦，啊，你住乌日哪里啊？
3: 乌日附近而已。
0: 附近，
1: 这附近哦，我们公司也在附近。
0: 对啊，
3: 真的。
0: 对啊。没有看过我们公司哈，
3: 没去过。
0: 你看看
1: 啊，今天是什么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3: 我妈妈带我来的。
0: 哦，
1: 妈妈在。
0: 哦，一步啊，一步啊，
1: 谢谢谢谢。
3: 对，没错。
0: 哎呀，好，搞啦搞啦。啊，阿妈阿妈是来骂我阿妈。
3: 来骂。
0: 来骂啊！啊，我阿妈。
3: 有啊，我阿妈嘛无呀。
0: 安尼哦，哇，无紧啦，迄种咧做神啦啦，
3: 对啊，
0: 嘛袂歹啦吼。
3: 去修行啊。
0: 对啦，
1: 去修行有影对。
2: 这个我讲诶。
0: 阿妈是女孩子嘛吼，所以阿妈爱女。
1: 阿妈是对，阿公是男孩子，阿妈是女孩子。
0: 他有男调，我想可能是阿妈爱女调嘛，阿妈对，阿妈爱女调啊，林刚用女调很帅，对。
3: 好。我过来参加一届。
0: 好啦，会啦会啦会啦，你个三个月以后。
1: 无呢，歹势，即摆六个月。
0: 我上无啦，即摆应该不过六个月啊。嘛，感谢咱哈所有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啦哈。啊，即摆哈就是以会员为主啦
1: 哈，
0: 可能就是啊一组要有三个会员。
1: 嗯。
0: 啊，无真侪会员咧看无咧，啊，阮会员拢报袂入去。
1: 很多啊，人家咧讲，我到那边就是，赶紧按哪一集的拍摄，因为真的想要参加的也还蛮多的，是这样。
0: 感谢啦，感谢恁的支持啦，是因为恁的支持，才有安尼，才有爱报我久啦。啊，若无是，当个爱叫人来请
1: 我
0: 咧。
1: 无，我原本其实今日这部拄啊开始，我是想讲，那真正无阮三个，
0: 对，阮三个
1: 出来拼一场。
2: 我是阮三个直接唱两点钟，
1: 对啊，组一团啊，
0: 安尼都棚内唱就好啊，免那个再唱，
1: 免点。龙会领钱啊！
0: 谢谢你们，
1: 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啊！哈，欢迎欢迎。好，来，今嘛北队耶，
1: 来北队第二组，黄淑珍带来好听的歌曲《风中花》。
0: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哦。

0: 哎呦，队长真会唱哎！
1: 谢谢。哎
0: 呀，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当然是要跟老师学啊！
0: 啊，老师是谁啊？
2: 刘耀明啊！
0: 刘耀明为什么都每次都没有来啊？这么大牌，
2: 快了，会
0: 快了，
3: 好像还没看过。刚我跨过，刚我来过。
0: 哎，白姐他们哎，会、
4: 啊、
0: 歌唱大联盟，
4: 对歌唱大联
3: 盟，我是跟红白一家，
0: 红白要不
3: 还没哈、哦，
0: 看不起我们这个节目嘛，对吧？好，耀明兄啊，那卖来啊，大龙卖来啊，
2: 四五公高大爷，
0: 好大龙卖来啊，好礼拜嘛，对吧？
2: 对对对，
0: 我就是在那边，我才敢来讲。感谢啦，啊，耀明老师
3: 哈，谢谢
0: 啊，我们的金星的马吉那个专辑哈。树海街兄弟，他我们有同一张专辑，
3: 你首歌就好听嘞。
0: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感谢哈，谢谢老师，有在看无？
2: 有，
0: 伊就是要看，我不讲我听
3: 啊。调到
0: 我
3: 再
0: 讲。
4: 那你们下礼拜合唱吗？
0: 无啦，迄首我无，我讲同一张专辑，
3: 系
0: 啦。好好，来，谢谢我们的，
3: 谢谢你，
0: 感谢感谢
3: 哈，美丽的队长，
0: 是的。好，来换第三组，
4: 红队第三组林姿瑜带来好听的歌曲。含淚跳恰恰
3: 恰恰
0: 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

0: 哎呦，哎，真正呢，你看嘛，你看嘛，你看嘛，
1: 你敢跳舞？
0: 你看，
2: 跳舞啊，跳舞。
0: PK
2: 跳
0: 舞呢？真正有生死经验的那酒窝，哎，对不对？
2: 他比较大只的蟹经验
0: 啊，可是
3: 很漂亮
0: 哎，
4: 你很漂亮，
0: 对啊，
4: 嗯，我挺
3: 很美，又白哈，
0: 是哪一家做的？怎么做那么漂亮？
3: 啊，妈妈做的，
2: 妈妈做的，
0: 妈妈做的，
2: 对，肚子里面，
4: 妈妈有来吗？
2: 妈妈没有，
0: 妈妈妈妈很用力在捏哦，捏鼻子哦，
2: 对啊，捏得很挺
0: 哦，对啊对啊对啊，哇，太厉害了，
3: 多吃一个，
0: 是啊是啊，
3: 哇，你也喜欢，本来就喜欢唱台语歌吗？
2: 我都喜欢唱，
3: 都喜欢。
4: 那你有在看我们大立电视台吗？
2: 我有看，
4: 真的，
2: 对啊。
3: 你都看什么？
0: 为什么要自找吗？万一他说没有，没有看过哦，第一次哦，没有看过哦。
4: 没有看，我就叫他看。对啊，
2: 每天看。
0: 真的吗？你看
4: 自己看吗？你自己真的回家会
0: 哪一个时段？哪一个时段？你看
2: 经常时段
0: 了，就这时段，
2: 就这个
0: 内行的啦。
4: 啊，这个没有每天呢。
0: 四点
3: 四，不要给人家拆穿。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四点到六点可以看看他们两个，
2: 好，
0: 好不好？还有龙哥，
2: 又帅又美，可以。
0: 开玩笑，那。怎么样？这个时段就不帅不美吗？
2: 不会啊，
0: 对啊，
2: 是很帅很美啊，赏心悦目。
0: 不要讲实话，
3: 很会讲话呢，又会唱又哎，这个以后也是未来之星
0: 哦。好，阿丽二十六不哎，对，你今晚在干嘛？
2: 我在做中介。
0: 啊哟，卖人力中介，
3: 卖人，
2: 房子的，房仲，
0: 不是人舍集团吗？
2: 不是不是。
0: 啊，最近刚好走。
2: 最近。做的不是
0: 看人做了啊，好了，好，那边找中介，
2: 可以找我，
0: 好找你哈，
3: 多指教你哦，
0: 谢谢哈，谢谢哈，好，来第三组的排队来，
3: 吴子云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梦中的思念》，
0: 来，我正给你拍破啊。

0: 哎呦，人气非常好。你一个徛出来几排，
1: 我徛起来呢。那
0: 几排，
1: 导播老师，你可以转过去拍一下那一排是发生什么事啊？
0: 发生什么代志？你看，
1: 什么代志要发生？
2: 不要怕，不要怕。
0: 人气我多起来以后，你们敢打开水平怎么样办到的哈？
1: 全部你看，一整排呢。
0: 对啊，对啊，为什么？为什么？
1: 转不动过来呢？
0: 对啊，对啊。
3: 我的丽霞姐姐带来的。哦，
0: 哎呦，哦，穿亲友团的丢了，
3: 哇。
0: 哎，丽小姐对我们的节目很支持啊，哈，好带一些幼儿园的啊，而且很厉害的。上次那个强棒初级那个有没有
1: 打棒球？哎，对啊，对对对对，
0: 他本身哈在幼儿园有相当的资历的，但是基本上我笑人能去啊，可以努力的啊。这个人就是要懂得哈这个扶持下一代的，
3: 对，
1: 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0: 哎呀啊，所以一代接一代的哈。你跟他是好朋友哈？
3: 对，好朋友。
0: 哦，是怎么认识的？
3: 打
0: 牌，
3: 打不是打空灵鼓认识的。
1: 哦，空灵鼓哦，
3: 就是那个乐嫂在打的那个。
1: 是吗？是那
0: 么空灵。

0: 哎，嘿好，
1: 空灵鼓那个太空灵了，
0: 相当空灵了哈。啊，你本身也会打吗？
2: 有学啦，
0: 有学啊、哦。
1: 会不会想说会不会很难啊、
0: 不会就很难，会的话就不难。
1: 给鸡讲的，
0: 我给公，我
2: 不公。其实
0: 我不公开给头壳讲啊，乖哦乖哦乖。
1: 公开
2: 给头壳。最高级的，因为我看到。
0: 过来就是讲，因为要集体要演出嘛，但是伊拢会放炮迄个。
1: 哦，滥竽充数。那时候拍谁？
0: 正宫啊，你卖公啊，大声得啊 ，touch 得啊。
2: 这就是那时候可爱的地方。
1: 高智慧说
0: 的。那你是负责敲声音的，还是做动作的那一个？
1: 都有了，
2: 都有
0: 啊，都要啊，
1: 都要，
0: 都要。那那个几个音阶啊？
2: 几个音阶？
0: 对啊。
1: 嘛是哆来咪发嗦吧？
0: 它可以换。可以十五个音阶啊，
1: 我旁边有专业的
0: 十五个音阶啊，
1: 十五个哦，
2: 看鼓有几个音阶这样子
0: 啊，可以换调吗？调性换一下可以，
2: 可以啊，
0: 可以哦，
2: 有低调有西调
1: 哦，好专业，
0: 我老婆是换走调，
1: 她是比较低调
0: 哦，低调
1: 低调
0: 低调的冷酷啊，
1: 低调，
0: 好，谢谢，感谢
1: 你，
0: 改天一个空灵鼓来表演哈，看大家会不会睡着哈，
2: 谢谢
1: 谢谢，
0: 其实每一种艺术拢非常的赞了哈，学音。音乐的小孩
2: 不会变坏，
0: 咱今日真正非常难得啊！嘛是李小姐也朋友啦哈，啊邀请了这个林老师，较好，伊这是 Coco 乐放，一个音乐教室
1: 是
0: 带来相当厉害的小提琴一大票哦，哎，林雄盖熟悉王春龙，用这个小提琴啊演奏变安怎？拭目以待，来，破声，五金给吹入去。

0: 哦，厉害的，来，老师，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学员往前，没关系，一起来，一起来，
1: 哇，好棒哈、
0: 哦！哎呀，
1: 老师，好舒服哦，
0: 太厉害了哈！哎哎，那麦克风拿一下，哎，老师来，好，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是 Coco 乐放是什么样一个团队？来，
2: 我们是一群热爱音乐的老师，还有小朋友。可能是在每个学校的社团或者是个别学习、
0: 哦、是
2: 对
0: 刚刚老师特别讲 IMS 音乐班但是音乐造诣其实、啊、不会比音乐班还来得弱
1: 确实
0: 因为大家是发自内心喜欢、
1: 嗯、
0: 喜欢音乐、哦啊、很多家长也是因为音乐、啊、学音乐的小孩子不会变坏
1: 了真的、
0: 哦哦啊、这个哪几个是老师呢
2: 我们有怡君老师，
0: 怡君老师来，我们发一个那个感谢状
1: 哈，怡君老师
0: 来，怡君老师是来，哎，老师来哈，老师要不要讲两句哈来 ，main cake 哈，哎呦哈哈，来还是要用音乐来用小提琴来讲话，
1: 人家不是会用小提琴
0: 哈，好来啊，再来一个呢，再一个，
1: 还有一个老师吗？
2: 光雅老师。
0: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
1: 哦、谢谢哇！每个都好漂亮，好
0: 说几句吧，嘿。
3: 还有大家哦，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个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
0: 哎、本身是从小就学音乐吗？
3: 从小就学音乐，从幼稚园开始。
0: 幼稚园啊，哎呦，
1: 那不就也学没几年吗？
0: 大概三年多了，
1: 三年多吧，八岁幼稚园毕业三，
0: 差不多了，
1: 十二岁
0: 刚满。有那么夸张吗？至少要十八岁，
1: 十八岁，
0: 我未成年呢哈。好，来，这个是我们 Coco Fang 嘛哈。
1: 来，团体，谢谢
0: 我们是都是什么时间来练这个琴？
2: 团练是六日，所以孩子要牺牲自己游戏的时间。
0: 游戏时间，
2: 对，一起。
0: 可是呢，我相信哈，大家应该把它当作游戏。听说他的妹妹也有来哈，那个
1: 佩妮的妹妹，
0: 她小时候跟你一样。
1: 那也叫港兵。
0: 哎呀，你要不要跟姐姐讲几句话？不要哈，
4: 不要不要。
0: 你很不愿意当她妹妹，对不对？有那种厌世的感觉吗？
1: 她脸好红哦，
0: 本身是国小还是？
5: 国小，
0: 国小哈，你姓什么？
5: 张，
0: 张了哈，
4: 张了，无讲声。
0: 你是张君雅小妹妹对吧？不是，
1: 好可爱哦，好，两个拢就勾嘴耶。
0: 你这样哈，那么欢迎咱幼儿园哈，也要跳舞诶，也要唱歌哦，还是也要会的乐器，我们都欢迎。听说老师这边还有鼓队，对不对？
2: 哦，有西洋鼓，还有中国鼓。
0: 西洋鼓，中所谓的中国鼓是那个朗塞叫什么？
2: 哦，对，那称为东方鼓。
0: 哦，东方鼓，
1: 东方鼓呢？
0: 啊，那太鼓是日本的。
2: 对，但是都是偏东
1: 泰国，哎，泰国，
0: 泰国，
1: 对，日本啊，
0: 日本的，
1: 日本泰国。
0: 对，老师，你有麦克风可以自己用，不要我拿这个。
1: 老师就喜欢你的
0: 啊，谢谢，
1: 喜欢你帮他拿，
0: 谢谢。就是说，你们是就是假日啊。
2: 对，我们就是假日练习，所以小朋友非常棒。
0: 哦、
2: 我们家长也很辛苦，
1: 很辛苦。你看今天这么多的家长，
0: 辛苦的家长，
1: 看着自己的小朋友像成长茁壮，真的是很
0: 感动。其实这是一个经验呐哈。然后咱全国观众朋友了解讲，我们大力电视台哈，希望说透过这个平台，让有才华的、有兴趣的、爱表演的观众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哦。阿关你。啊，台中高铁站附近了哦，好，那有闲的，欢迎大家哈。经过完大力电视台，阿吉派红蝶，好，我们这个有歌唱的，那你们有没有爱唱歌的？你用那个给
2: 啊，有哦，有哦，
0: 哪一个？
2: 有爱唱歌的，我们合唱团的有好几位。
1: 你们合唱团哦？
0: 哎呦，真的啊！所以你们那个班是什么都有啊？他是合唱团的。
1: 妹妹，你喜欢唱什么歌？
5: Golden
4: 可以唱一下吗？很厉害。
0: Golden 是黄金的意思吗？
1: 现在有办法来唱一下？现在不行，没有准备。
2: 可以
0: ，老师说可以，
1: 老师说可以就可以
0: 呢。要勇于表现，
1: 没关系，给他下一次准备一下。
2: 下次参加，
1: 准备一下。
0: 可以啊，合唱团有一种声音是那什么？没有乐器，那个叫什么？
1: 阿卡贝拉。
0: 哦，你们是吗？不是，不是嘛？就是音那个钢琴伴奏。
1: 对
0: 哦，欢迎啊。任何的表演我们都欢迎你们来这边报名哈，可以找小刚，可以找佩妮，还是找伯乐，还是打电话。

0: 来我们大力电视台报名、哦、我们全国都定名119，待会呢听说还有一段，对不对？
1: 还有表演啊！
2: 对，我们等一下还有一段，有更多的小朋友。哇，
0: 好厉害啊！
1: 一定要，千万不能转台哦，
0: 很精彩哦，
1: 好感动。
0: 紧甲恁的朋友讲哦，119哦，国家进来看哦 ，MOD 是732哦，哦，啊是讲拢无要紧，手机拿起来，只要网路哦，就打大力。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1: 其实一般吼、哦，要听到这款的表演，那拢爱门票呢。
0: 对啊，
1: 那个都需要到歌剧院，到各方面才会有这样的音乐响应。
0: 是啊，是啊、嗯，改天有一些公益活动，也可以邀请老师的团队，
1: 对
0: 啊，大家到外面来做一个演出，算一个成果发表会哈、
1: 啊。
0: 也谢谢家长，你们辛苦了哈。
1: 谢谢你们，
0: 谢谢你们的支持
1: 哈。谢谢。
0: 来，我们看一下票数，来，红队，
3: 来给你报红队机票。
4: 167
1: 票，哇、
0: 哦、塞、哦！哎呦，你数学好好哦，竟然可以看出来是167。
3: 白队几票？
1: 白队几票？
4: 264。哎
0: 呦，你们是参加心算班的，对不对？
1: 是不是也有心算班？
0: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哦，相信。
3: 好啊，两个差几票？
0: 哎呦，太厉害了，
1: 太难了吧？那个连我都有点困难
0: 了。有没有人会算得出来的？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好好好，那啊。
4: 97，
0: 哎呀，
3: 真的有心算班的，
1: 真的有哎、欸，
0: 有
1: 甘拜下
0: 风。他会说，这很难，
1: 这个很难吗？你们三个主持人
0: 在干嘛？一群白痴、啊，
1: 叫你们读书不读书，所以这边当主持。
0: 好了，
1: 谢谢啦，
0: 我承认我们没有读书了。

0: 乐放，哎呀，太厉害了哈！来来来，
1: 前面请，老师请，老师请，前面请。
0: 哎，那个麦克风一直给老师
2: 哈，往前，往前。
0: 来，同学不要害怕，
1: 老师喜欢你拿的呢。
0: 哦，真的，来，你，你后来奖状有没有找到？有了哈，没关系，你奖状看到几张，我再请老师单独印给你，好不好？好不好？
1: 好。OK， 没问题的。
0: 你好酷哦，
1: 帅，
0: 就当作我没问好了。老师，这个要什么样的资格才可以来学这个？
3: 随时都可以，只要你喜欢音乐。
1: 哦，喜欢音乐。
0: 可是其实这种弦乐它是几条弦啊？几条弦你知道吗？几条？啊，几条？
2: 四条。
0: 五条哈。
1: 一条，
0: 明明就四条，你自己那
1: 喂，
0: 那我说这只横的不能算了，
1: 很可爱，
0: 就四条弦了。
1: 其实我最佩服的是说哦，这些小朋友都完全没有看谱哎。
0: 对啊，
1: 这个是用
0: 最主要是太远看不清楚了。
1: 前面有谱吗？刚才有
0: 没有？
1: 没有啊。对啊，很厉害，你是都记起来，还是已经变那种肌肉记忆了这样？
3: 对，除了肌肉记忆，他要有心去学，他们就是知道要来表演，他们就很认真的练习，所以都可以记起来。
0: 所以你看，这个音阶有几度这样子的音阶？
3: 哇，以钢琴有88个音，小提琴的声音。就声音就可以无限多了。
4: 对啊，哦，我觉得
0: 有办法吗？
4: 所有的
0: 可以高低都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是靠手指来。
3: 来，瑶瑶老师，
0: 来，瑶瑶老师
1: 示范一下。
3: Golden，
0: 来来，看看套前面来，我要收音。
1: 等一下，我刚听到 Golden 吗？
0: 哎呀，来来，
1: 那妹妹是不是要唱？是你嘛，对不对？
0: 来来来，不要客气。来来，老师前面啊，老师往前，往前。哎，我要从那边收音啊，哪个地方收音？

0: 掌声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加码，这算 uncle 嘞，加码 uncle 曲，
2: 所以现在最红。对，小朋友一定都知道。
1: 真的吗？
2: 对对对，
1: 这个是什么？
2: 是那个
1: 电影主题曲吗？
2: 韩国的那个主题，那个怎么讲？反正
1: 韩剧还是？
2: 我改天
0: 跟你讲。对，改天跟你讲。
1: 是韩剧还是那个漫画、动漫？
2: 算是。
1: 是什么
2: 动漫
1: 啊？动漫哦，你们比他更厉害，
0: 更厉害，很优秀。
1: 对对对，
0: 谢谢你们，
1: 我们的空口乐发，
0: 掌声鼓励，
1: 谢谢哈，请回座休息
0: 哈。谢谢，来，
1: 结束了，
2: 谢谢你们呢，
1: 结束了哈，结束了，不要再紧张了。
0: 哇，辛苦你了，你最辛苦你。
1: 对啊，对，好，都好，都好，
0: 很棒，很棒哦，你们都很棒。
1: 好，欢迎哈，锦和幼儿园的哈，可以唱跳的啦，唱游的啦，老师组队来报名。好，谢谢你们。
2: 来，红队第四组陈彩如带来好听的歌曲《侧脸》，
1: 不是臭脸哦，
0: 侧脸，
1: 哇，是侧脸，
0: 到底是哪一边？
2: 国语歌曲哦，
1: 看一下，他都要出来，让你左侧、右侧，
0: 看一下是哪一边来，
1: 卖上侧的话。

0: 哟
1: 哟，
0: 那也叫高唱，
2: 高干。
3: 你刚刚怎么没有这样子唱侧脸？
0: 你刚刚怎么没有也全部都在占一半就好？
2: 不是，
4: 头发露出来。
2: 你应该摆个臭脸，我就是臭脸
0: 了、啊。臭脸，哎，
2: 看谁臭。嘿，
3: 我还叫素颜，爱正脸是人呐、啊。
2: 哎呦，
0: 而且很会唱哎。
2: 对呀、啊，你是怎么办到的？
0: 你是天生的对不对？
2: 嗯，
0: 你
4: 是脸侧过来就会
2: 唱。是父母生的，
0: 是哦不不不，是父母生的，
2: 不是天生的，是人生父母养的。
0: 人生父母养，
2: 是的，
0: 是原住民吗？
4: 哦、不是
0: 不是、
3: 哦哦哦、
0: 那就很厉害了、哦、
3: 还是有混血
4: 对混血、
3: 哦、混血
0: 混 哪里
2: 中日混血台中混日乐坛、啊、是吧还是哪边、
0: 啊、混
4: 台越台湾跟越南、
2: 哦、越南、
0: 哦哦、那你会用越南那个越南腔
4: 讲打个招呼
0: 打个招呼吗
2: 很漂亮
0: 很漂亮
4: 洗澡个房
2: 哎呦、
3: 啊、洗澡个房
0: 洗澡个房我也是呢、啊、我都是洗澡的时候个房呢我有一个习惯的、就是、
2: 不我都放了再洗洗澡个房是什么意思
4: 就是大家好这样、
0: 哦、大家好啦
2: 大家的洗澡个房
3: 洗澡个房
0: 洗澡个房
2: 要帮我这
4: 东榜
2: 东榜
0: 东榜东榜东榜
2: 其实现在我们的新住民很多了、
0: 哦、对对对
2: 而且、啊、刚刚那个老师有说、啊、慢慢的、啊、比较少了、啊、其实呢其实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宝岛、啊、各种族群都是融合的
0: 是、
2: 啊、你妈妈常回越南吗
4: 蛮长的
2: 哦对对对好好也很漂亮
0: 可是你怎么会确定呢说不定是爸爸是越南的
3: 通常啦、
0: 啊、通常、哦通哦、对以几率来说啦、
2: 啊、因为一般之前呢、有蛮多、越南新娘
0: 是
2: 来到我们的、
0: 新住
2: 宝岛这边的、嗯、其实越南的新娘我说一句老实话做紧张
0: 做怕就困难咯
2: 紧张
0: 就管理者耶
2: 几弄连谈聊聊也很勤劳
3: 哎、欸，我们下次要举办那个新住民歌唱比赛、嗯、可以叫妈妈来啊
2: 对啊对啊
4: 再跟妈妈讲
0: 好欢迎你哦
2: 欢迎你，好，
4: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很棒，很优秀哈。
2: 种族的融合，来，接下来
0: 北队第四组张美满，哈，月色老汤，
2: 来，五千给拍报告。

0: 哦，西里，
1: 哎，白队还是红队？
0: 月色老汤啊，
1: 白队哈，
0: 白队来这边请哈。
1: 月色老汤跟月色拖汤都是你较好些。
2: 嘛是
0: 月色
2: 老汤
0: 啊，较水啦哦，床前明月光。
1: 你敢买用你下啊？
2: 你敢有看过月色拖汤？
1: 有啊，月色真水，甲他们拖开过月色拖汤
0: 啊，不然呢？
1: 对啊，啊无你啊无你就
0: 是，无你是感觉。
2: 我想讲月色咩拖汤？
0: 是你目睭的问题。
1: 哎呀，这首歌好听的哈，
2: 谢谢。
1: 哦，学多久了？
2: 学很久了。
1: 哦，为什么叫明亮？是恁班里叫的明亮啊，是安那？
2: 哎，是我们老师的名字。
1: 哎呦，
2: 对对 对，
1: 对，你们老师，你们老师，
2: 刘耀明老师，
1: 谁？
2: 刘耀明老师，
1: 啊，他叫做明亮哦，哦，给一个明，啊是安那，伊的本名叫做明亮，
2: 就是、明亮发光啊。
1: 对，我是讲伊的本名吗？
2: 没有，老师叫刘耀明啊。
1: 对啊，
0: 啊那个明，
1: 哦，明是他的名啊，
3: 名来和
2: 名响亮
1: 哦。
0: 哦他希望更响亮了。
2: 对，
0: 明阿公希望更响亮
1: 哦，那样、啊、
0: 是 是， 是哦，更明亮。但是为什么这里亮有三点水？哎呀，还是应该有人
1: 水啊，学生啊水嘛，声音很
0: 哦，遇水则发啦。哎、啊，这个恭维
1: 对啦，我讲、啊，你也不来对老师的哈。这个我讲，这个我讲，这个我讲哈。好了，开玩笑
0: 哈、
1: 哦。明亮歌唱姐妹队，给那种姐妹，不是姐妹不能来。
0: 都是好闺蜜、哦，
1: 她、啊、本身也是姐妹，那可以来吗？啊，可以吗？
0: 应该是可以的，
1: 可以、哦、
0: 现在这个大家接受程度都很高，
1: 多元的啦，
0: 啊、多元，
1: 好了、
3: okay ，
1: 谢谢你们的姐妹哈、
2: 啊，谢谢
0: 谢谢
2: 谢
1: 谢，给我们这些共同的兴趣哦，作为来唱歌，来第五组来，
3: 红队第五组张秀丽带来好听的歌曲。你
1: 讲的话，他都不是这样，你讲的话，
0: 他是他阿妈的话。

0: 刚刚那个谢金燕是你的什么人啊？
1: 同队的
0: 啊，红队的，
1: 同队的，
0: 同队的，
2: 同队的，同学呀，
1: 同学吗？朋友，朋友，
0: 哎，朋友，朋友，朋友了哈，只是朋友，就这样。你从来不，
3: 你从不知道，我想做你的不只是朋友，
2: 还想有呢。哎
0: ，keyboard 不来啊。老师你不会跟啊老师跟不了、
4: 啊、我们也想要一个阿咪老师、
0: 哦、阿咪啊、哦、我找哎、欸、真的吗
4: 没有
0: 那如果自己出钱的话我帮你叫一个
2: 叫阿咪那很贵呢
4: 我等你来去签那八点
0: 你放心
4: 八点七亿嘛
0: 我跟你说你放心外面叫阿咪的太多了、欸、
2: 真的
0: 我一个抓人也叫阿咪老师、啊、
2: 我那抓脚的我那抓脚的阿咪
0: 我那抓脚的
2: 我那抓脚的
0: 不正经你以为每个阿咪都一样吗、欸、
4: 好啦好啦你也喜欢江蕙吗
1: 蛮喜欢的
0: 真的、啊啊、你那人叫白鹤啦
2: 你刚才有听到他唱二姐的歌吗
4: 他应该还没来、
2: 哦、还没来哦
1: 对
0: 还好还没 来, 還沒來要不然会打你
4: 还没到场、
0: 啊、有没有去看过江蕙的演唱会
1: 有
0: 有
2: 哪一场
1: 封麦的那一场、
0: 啊、封麦那一场、
2: 哦、好几年前了、
4: 啊、他这次哎、欸
1: 这次没抢到、嗯，
4: 没抢到、
0: 啊。这次他以为他要骗人的，不是封麦又开麦，真笑！我都把你卖掉，连刚你不封麦，搁开麦，准备的小哥嘛，告别2024演唱会哈、啊。结果
2: 明年
0: 还要告别2025演唱会，每一年都告一次。
4: 可是他真的永久告别的、
0: 欸啊、真的吗？
4: 对啊，他没有再出来啦，因为他告别那次我去听，啊
0: 哦、我问过他是身体不好，没办法再出来了。
4: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
4: 哦我真的相信
0: 你相信吗？
2: 他相信骗你的人不能够骗，做囡仔人吼，就比较无心机，无心机。
0: 小莫到底有讲骗啊无啦？
2: 啊？什么人？
0: 我也知。
2: B 快点
0: ，B
2: 该按的时候没按。
0: 刷卡门，好不好？你若要爱怎样打未？大做好不好？
2: 你看小哥的人去吹喇叭的，从来唔捌弄，你唔捌伫我直播当中有听过。你怎样？你不出来啦？
4: 你是要跟我一起去看江蕙吗？
1: 什么时候？
4: 这是过年，我还要再去看
0: 团购。团购，
1: 这是买到了。
2: 团购那个巨蛋外面的位置，
0: 团购他有在卖黄牛票，
4: 不是？没有，这样代表
1: 可以算便宜点吧？
4: 这样代表你不够粉贴。哎呦，因为他都一直试票，你再去看。哎呦，
2: 真的，哎呦，做不到，他带你在坐场外。
0: 对啊，你们要是没办法。买掉四票，我也有撕票的，都有。好了，谢谢啊，到时候再私信你哈。来 ，Sonic 白队，
2: 萧碧兰带来好听的歌曲，独一无二。
0: 哎呦，独一无二了，来，我今天可以拍。

0: 哎呀，阿丽，
1: 林嘉宾，
0: 林嘉宾，你敢有坑疼啊？厉害！
2: 你是哪一种派的？加奶精的，还是加？
3: 喝原味的啦。
0: 啊，喝原味的，
2: 喝原味的，
4: 什么都不加这样。
2: 有些人会
0: 对吗？
2: 加美酒，
0: 哎呀，
3: 不行不行，
0: 就加咖啡，我主要喝一杯。哦，那是我的眼
4: 呢。哎，阿我奶奶那我要唱。
2: 对啊，哈，
0: 阿仔。
2: 在
0: 你学你阿妈呀，你阿妈唱的
2: 嘛，
0: 哎呀，哎，较早迄个文夏老师，伊拢较早，阮个家做做歌听少，伊暗时啊拢是一杯酒啊，套咖啡套
2: 杯，真的，
0: 系啊，
2: 哎，那个真真叫有人在安尼啉呢，
3: 真好，
2: 听讲好啉，
0: 安尼哦，
2: 哎，迄只老饕才这样喝，
0: 哦，真的，
2: 嗯，
0: 啊，你拢无你拢无头原味，
3: 对，
0: 啊，你爱拢爱食都是种的嘿，因为咖啡有产地无同呢，
2: 系啊，
3: 嗯。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喝那个什么
2: 叶加雪菲，
3: 应该是阿拉比卡，
2: 阿拉比卡，阿卡贝拉啦，
0: 阿卡贝拉，阿卡贝拉，阿卡贝拉，拢较无拢轻的
3: 啦，阿拉比卡，
0: 阿拉比卡，啊，而且有迄个咖啡吼，有迄个啥，叫迄个麻，
2: 龟鸡麻，麝香猫咖啡，
0: 麝香猫，麝香咖啡。
4: 你看龟鸡麻，
2: 刚好
4: 赶快，麝香咖啡，
2: 麝香咖啡，得搞把握了啊！那个麝香咖啡啦，
0: 人家都会联想，
2: 豆桃，豆
0: 桃，对对，行，我刚我不讲完全无赶快，
2: 弄完全弄无赶快。
0: 啊，不过麝香遐主要是要前期，
2: 哎，有影，本来迄人要卖进前就已经处理过啊，
0: 你哪会知？
2: 哎，
0: 冇迄个处理无，
2: 冇可能哦。
0: 无清气，
2: 所以食迄大肠面线。
0: 卖乱讲，那人叫你卖大肠面线。今
2: 麦时间多好在吃。
4: 好，我们请两队先上台。
0: 好来，请上来。
2: 来欢迎啊！
0: 是讲颜色拢同款啦吼，大肠面线，那颜色差不多。
2: 我真正有一个朋友吼，真正拢会甲头家黄武功
0: 好
2: 卖只清气。真的，
0: 麻烦两队所有一起来，好哦。啊，逛街的逛街哈，谁给谁给
2: 谁给，有大街做做中介的做中介，
0: 我被勾虾片的马乌哈 ，no 啊，欢迎您呐哈，好，两队哈来，跟大家问候者，哎，你队长，麦克风在谁那边？
2: 不要紧，不要紧，
4: 来，哎，
0: 你队长吗？
5: 大家好，
2: 你好，哎，你好，
5: 我是红队燕娇，
0: 哦，哎啊啊，
4: 燕娇啦，
2: 燕娇，对了，在啊，
0: 你愿意交往吗？变焦，
4: 啊！这是银槽镜，这是银槽镜，你看我够型。
0: 你银槽镜哦，对，他都有讲过哈。
2: 水讲水袂记，
4: 但是真正跟妈妈生啊就型的呢。
0: 安尼哦，
4: 对啊，白头生。
0: 啊，有啦，有型啦，
4: 哎呀，
0: 型到隔壁，喂。来，哎。
2: 共姐，
0: 嘿啦，丽啊，都是丽。
5: 大家好，
0: 嘿，
5: 我是白队，我叫淑珍，
0: 是的，
5: 是，
0: 哎，咱的北屯嘛，哈，
5: 在北屯区，
0: 北屯区的哈，北屯区靠后，丁刚关有一个主持人到。

0: 北七耶吼，还有到北七耶，
1: 市政北七路。
0: 哦，市政北七路，
2: 北对我一样。哎，徐工，那起来已经开始变成自我介绍，不是呢？这段不是自我
1: 在讲那个心得，
0: 哦、心得心得，哎，都是一个讲一个好，阮头家听。啊，无这我要停掉呢。哎呀，我烦恼爱又困呢。
3: 非常感谢大力啦，对，让我们大家这些爱唱歌的姐妹
0: 可以有一个舞台。普隆西亚有在看大力哦，公司
3: 哦，一定会看呀。
0: 你用看多些时段，我昨天问了闹鬼的，
2: 今天卖门货啦，爱看一定要看。
3: 拜浪的时间，
0: 拜浪时间拢看哈，
2: 卖跟他看拜浪啦。其实大我们大力吼，礼拜一到礼拜天，其实全年无休都有精彩的节目，真的，欢迎大家一起来看。
3: 很开心可以带我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大力电唱、哦。
0: 你朋友是谁？你
3: 这边
0: 哦哦，
3: 三位美女，
0: 那三个都是你的朋友。
3: 三位美女，对。
0: 哦，呦，那也
4: 是。所以这借舞台吼，不一定是哦，可能
2: 是多，
4: 就是多
2: 长辈
4: 小朋友啊，是讲非得大家爱唱歌，那个
2: 都欢迎，都欢迎。
4: 像带那个同学来的也可以啊，妈妈当队长啊，同学。
2: 哎呀，你看这个画面多温馨。
0: 我翻译者偏你意思讲吼，这个是无大无小啦，
2: 哈，无分大
0: 小。啊，对了对了，
2: 无分大小人。大细心的，
0: 无分好也善，无分大细汉，只要你敢表，你来哈。
2: 人人伫只拢个超好平大，
0: 是哩，来看咱票数来，哇，哎呦，192票，
2: 排队371票，哎呦，大家都很，
0: 听讲拢是小朋友给恁加油的。
2: 啊、家长比较多，
0: 好了好了，来了，人伊就头一届，
2: 很用心，
0: 年轻人这么有心，
2: 鼓励一下，哎，
0: 拍照。然后给你们朋友看一下，
2: 留念、
0: 哦、看一下而已，要截图哦，你不要录影哦，
2: 截图
0: 录影会露馅哦，因为只是借你们而已。
2: 来来来来，恭喜恭喜！哎呦，
0: 你看这姐妹哈、哦，来来来，哎哎，蔡小姐，哎哎，来来来来来，共能哥，共能哥了，共能哥了，
2: 谢谢你。
5: 哎呀，谢谢大力哈电视台给我们姐妹们有这个机会，真的太荣幸了，嘿。我希望呢，大力公司呢越做生意越旺，因为有你们在。謝謝，
0: 没有，最主要是你们一直都在。
2: 嘿啦，
0: 来完全温上来，爹爹嘛是不能看。
2: 没，
0: 对啦。所以哈、哦，非常的欢迎给人报名啊、哦！大力电视台打电话报名，好、哦，起码刚刚报到六月啊、哦，
2: 六月份啊、哦，
0: 现在以会员为主了哈、哦。如果还不是会员的，赶快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2: 谢谢哈、啊，所以后礼拜咱同一个时间段，同款是中昼12点至下晡4点，精彩的单元哈、哦，精彩的节目等您来收看啊！一定要继续看大力哈、哦，陪你到永久
0: 哈、啊。陪你，我陪你到永久，
4: 陪你。陪你陪你，我准备跟大家讲拜拜。
2: 你是天线宝宝，天线宝宝，
4: 等你来挑战。

今日是你要结婚的日子，爸爸啊，真欢喜，但是心肝头煞有淡薄啊，唔甘啊，唔甘，这种的感觉，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讲，希望你会当幸福。

0: 空难。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豪。
3: 哦，两位主持人大家好。这个叫做全校六校合一的洗衣球、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总共有6个配方在里面。第一个咧，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定定咧流汗，安怎洗吼，领口、袖口洗袂掉的。过来这粉红啊先吼，一洗掉咧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来咧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咧，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来咧这个紫色的配方咧，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有人讲哦。一流汗，他一定要上的草啊！啊，明明看的真新呐，啊，一流汗的草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再来，这个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听你讲嘛，啊，北部的水较嫩哦，啊，南部的水吼来较甜。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重要在中间，今麦就侪人买啥买香香豆。
2: 油
3: 猪。嘿，你加偌济豆偌济，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2: 哎，100种你看现在
3: 89。
2: 屏幕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泥的啦。
3: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啊，提来啊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有 keep 不？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
2: 啊，伊
3: 就
2: 无损
3: 啊嘛。但是咱今日去主持人这条吼，妈妈你提来啊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

0: 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意在里面。我们今天去洗洗衫，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三工，等你五工哦，伊袂破。
1: 啊，陈呐，
2: 袂破咩事？
0: 哎，所以就这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几年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欸。但是今天伊厉害，
2: 做到
0: 咧，哎，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提起来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我跟各位讲，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

0: 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哦，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给你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鸡，胖个洗衫机修起哦，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两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啊，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啊。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呢，来，后面你看这个泡泡，
1: 好
0: 它是非常非常细的、嗯。那这个衣物干哪？你刚才就这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我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未开，洗不好啦、嗯。来，今天公鸡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嗯，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有没有？来，你看，
2: 散开，
0: 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本来想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导油嘛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看你个倒嘞。
1: 有影才通讲嘞，你莫啥来。
0: 今天，吼，你个倒，吼，妈妈个倒，过来嘞，恁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好，挤啊，脱看，这个啊，你看今天啥？你减一件衫，烫衫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腐走走出来。哦，恁家内底咧，若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放两粒都可以哦。妈妈，啊，你个水个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完够吼，妈妈来，无够污，咱个用更加污咧。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啊，你个洗了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啊，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球会投币式哎，啊，些传统妈妈的哎，拢无要紧，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拢会洗哩。
1: 我这学生族群里我好重
0: 要啊，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咧讲，这个无法多洗，
2: 看我
0: 今天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一搓，洗一洗，揉一揉，来，那个
1: 几分钟尔嘞。
0: 对啊，掏钱，哎呦，给你白苍
1: 苍，哎呦，
0: 后边给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2: 哎呦喂，你。
0: 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哦、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嗯、所以哦，好用的东西是随着时代滴滴在进步。
1: 是是
0: 哦，其实咱较早讲真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
1: 是是
0: 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像指甲一定知嘛。除了口红，撒一汤开去搞掉，洗不掉。
1: 对啊。哦，还够混呐。
0: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于在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求黑工黑是不是工
2: 地外靠
0: 啊？
2: 黑是去对。
0: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啊，你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空罐嘛，哦、你就给它装起来，
1: 还有这个功能哦，
0: 也、欸、可以啊，哦，你就按那个铁盖给它滚掉，哦，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真简单，你就按个滚掉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拎到来底沙洗袂掉啦，撸袂掉啦，吼、欸，其实两用安尼，
1: 会瞬间清洁剂
0: 的，甚至哦，你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拎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嗯，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真简单，拎到一块桌布，安尼个一过了啊。哎，唔知讲拎到内底墙壁哦，是这样你要清洁，甚至讲哦，就拎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轨的清洁啊。好、哦，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
1: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啊，到底是咩啦？每只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0: 来，较早人外口是15粒到20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
1: 加大了对吧？
0: 对，
1: 對
0: 對但是价格哦，
1: 物件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比较爱。
0: 到外口15粒、20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1: 这是你要创啥？赶紧压电话起来卡卡0800-009-119。足简单啊！你像安尼，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咱个弄落去，弄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又豆豆啊，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衫机，咱是不是啊，开了放对无？开了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让出现伊的这个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像拄只有款的无？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堆清洁剂要怎？你会当用这吼、個，甲落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放啦，你落个清洁剂管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主借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個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个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支这个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 不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

这个地方没加爪没高鞋没生一些蚊虫真的很清洁的、啊、还有就是什么洗完了的衣服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家里面有这么多清洁剂，你们家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现在 去照卡看看，你去眼睛看看看有多少这清洁剂、啊、你买这清洁剂，用这清洁剂一罐两三百块，你买你用用里面有很多危机的呢，有的清洁剂里面有三氯甲烷，它可能长期使用的伤肝来造成荷尔蒙失调甚至致癌，还有很多清洁剂里面有这荧光剂，有荧光剂里面有含苯，像这边的我们的苯丙比那个苯，苯就有毒性，它就可能造成中毒的致癌，还有很多洗衣粉里面都有放磷，长期使用含磷、啊、含铝的洗衣粉、啊、造成我们 的身体里面会缺钙，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也让分解汗垢跟油脂，咱的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呢，可以也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咱的纱洗完料够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咱的护色，就是洗完料你的色底袂去有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低一挂异味的来源，它比如一挂臭味。白色的让那遇水快速溶解，就有这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了哦，那衫会当清香，洗起来闻到咧香滚滚。所以平平咧苏永晴、苏永豪，拄只你看咱的达人，你表演有无？苏永晴油粒粒，苏永了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的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只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的水落去泡，迄水吼，这拄着烧水效果更加好，溶解力更加紧，哦，可以当吼你的这条这厨房啊，光亮如新，啊，够一挂这条这啊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迄条这水龙头，弄个这样清气，跟它新的赶快，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五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更袂夹手，更袂外露，快速溶解，还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一粒就当收完成收完这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可以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擘手，嘛免你啊洗衫粉拢免，洗干落去就好。但是你啊看洗衫侪啊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如你超过15领以上，你就甲放两粒。哦，你若讲啊，你洗5、6领、7、8领，你就落一粒就够啊。那超过12领、15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两粒。你卖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让挑战去污100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勾会到、想会到，这油污就对了。100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勾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要把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到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那我靠，其恁有在亚星伊那里，我靠，投币式的，你买炸接出去洗得噻。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总随在你哦，大台小台拢总无要紧哦。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条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倒倒去人拢卖甲要死，讲啊落来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甲你讲，这吼、哦、泡沫柔细。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熬日头的香味，熬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那外口市面上当然这里卖拢无俗，你若看迄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要洗好香香安尼了，伊无洗衫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香香尔，一摆倒啊倒一麦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60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那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摕来用，等于换这转去了，拢免阁开钱。你

0: 手头点数摕这来用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没有观众朋友一个大大优惠，拢卖歹势哈，卡电话起来哈，一包599块，两包给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啊。咱三个卖给你算，两包纸给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99119，哇，嘉莹啊，一包500足贵的，一粒卖百，无啦，较有可能，嘉莹你卖物件都唔卖咧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四包安尼好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甲10块钱啊，一粒无甲10块钱啊，你洗一摆衫无甲10块钱，安尼开袂落哦。这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钱，甲嘉莹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991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甲咱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991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互你试用，用无好，还我5包，用了也袂歹，甲咱老伙继续用，甲咱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991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我的姐，
0: 好来一组来1000块来，苏云你好，
2: 一组，
0: 来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2: 嘿，
0: 一千来啦，三十万来一千来来高雀你好，来1000块来个下姐来你好来这云婷你好。
3: 喂喂喂，
0: 好来一组来65块，1000块啊，小姐来，真少了。
3: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多来，嘉义了，嘉义。
3: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1000多，1000多来，拢共180粒来，美兰了。来1000来70刷啊，小姐来了啊，小姐。
3: 哎，
0: 1000哦，来等我姐来，小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了。
2: 哎，
0: 然后来1000块来，电话紧到接嘛。来，等我一下，我来讲一下。嘿，阿伯吼，70刷以后拢倒接起来，我接袂完啊！来，赶紧来，来，你好，嘉莹，你好，一只来，一组吼。
2: 没有，不
0: 是。好，来52刷，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来，1000块，甲夏姐哈，来，喂，你好，嘉明兄。
4: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1000块，来，施总，你好，施总。好，来1000块，夏姐，57刷，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新朋友，连着这个定价来，美玲姐，你好。
4: 我。
0: 哦，夏玲哥，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窗帘喵，你好。1000块来等我姐，等人叫你哈，喂，你要来小姐，你要小姐。
5: 好来
0: 1000块来，用一组，来，1000块两卖唔敢开啦，这钱真足好用哈，喂，你要加你要。哎，来坐，来等我姐，来64刷来，你要我加你彩小姐。好来一组1000块两，真正足俗的啦，你要来，哎，这廖大哥。
6: 谢谢你好。
0: 1000哦，来等我姐，廖大哥，下六三来。一年姐，来一组来，过来四组来，下来凡贵大哥，好一组来65线的，感谢姐65线来，你要来双保六保双来一组吼，来啦啦啦，帅哥下姐，你要加六，李青姐，来等我姐1000块啊，下姐你要来金球烟，你要，金球烟你要来一组啦，高帅哥下姐啦，高帅来，喂你要邓小姐你要。来1000块，来等我一下，你都电话夹起来，新朋友嘛，同款加入会员，趁一摆哈。今仔买1000块，我送你50块的点数，你等于开95尔，喂你好。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3刷，啊，下一个53刷，来你要姚慧姐，你要姚慧姐。
7: 好，又没有。
0: 一组。有滴虚无诶。电话夹来，1000块尔啦，1000块咧，一组180粒，1000块一粒剩偌济？哎，无甲6块，无甲6块钱啦，洗衫。来，你好，管理员，你好。
8: 啊，你当时要啥？
0: 哎，我问一下，等我一下啦，甲拜四就会到，迄款。洗一摆衫唔免6块钱啦，你搁袂晓买来，林平你好。来，要一组。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1000块来，你阿管啦，你好，1000哦。等我一下，来57刷来，你阿秋莲啦，你好。
9: 我2组。
0: 2组来，我8刷，先买先赢啦，先赢一组1000哈，炸6包180粒来，你好，我加你好。一组好，来一刷，一组来，你好，云婷你好。
10: 喂，喂喂，
0: 好，来一组来，65刷，1000块啊，小姐来，锦绣你好。
10: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多来，嘉义你好，嘉义。
3: 我要一
0: 组。一组一千多，一千多来，拢共180粒来没？来你好，来一千来，七十串阿香姐来你好，阿香姐。一千哦，来等我姐，来香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然后来一千块来，等下紧到家嘛。来等我姐，我来讲者。嘿，阿

0: 吼，七十岁以后拢斗食起，我食袂完啊！来，赶紧来，来，你要加，你要一只来，一组吼。
1: 喂，我不
0: 吃。好，来五十二串，来，你要美玲，你要美玲。来，一千块，甲下者哈，来，喂，你要加明香。
1: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一千块，一千块来，四种，你要四种。好，来一千块，甲下者五十串，来，你要我加，你要新朋友，连着这个定价来，美玲姐，你要。
1: 我不
0: 要。哦，笑玲哥，来洗衣球，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窗里面，你要。一千块来等我一下，等下叫你哈，喂，你要来小姐姐你。好，一桌吼，我讲剩两分钟了，两分钟我接完了，你要加买一千块无啊？一千块四包尔，今日六包哈，今日总共才六包，较等下剩四包，喂，你要加你要。一桌吼，来，你要自动一桌来，你要自动一桌来，哦，红色大姐，红色大姐。
2: 喂，
0: 一桌吼，等我一下来啦，七桌啦，七桌，你要备注一下你要。
3: 我要一
0: 组，好一组吼，一千块尔，我看较烧声，为着这一千块，我较烧声。六包哈，六包一千块哈，六包一包剩偌济，剩百几块尔。来，你好金邦，你好金邦。
2: 要。
0: 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下来来，让八爽啊，夏姐，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甲夏姐来啦，九爽个夏姐来，新朋友台北来，你好。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爽个夏姐来，你好，昆东中你好。好，来一组吼，等我一下哈，剩最后一分钟尔，要来赶紧哈，来你好，家进了大哥，
5: 谢谢，
0: 来一千块啊，小姐，来你好，来我三串小姐，我你好，文开大哥你好，
3: 嗯，嘿，一组一组，
0: 好，谢谢，最后剩一分钟尔，你后抓要甲我买四包一千，今仔日新品上市，六包一千，搁一包给你试用，一包给你试用哈，来啊，阿伯啊，你好。阿伯啊，一组等我一下，来五十五串，来你好，来进南边你好，来一组吼，来等我一下，五七串来你好，来红勋你好，红勋来，红勋接伊来你好，我嘉颖你好，来妹妹你好，一组来两组来两组要来要到你好，你好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哪一串来从南边你好，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要到这盛明你好盛明，好来来来我两三串，搁一组来你好，最后二十秒卡手较紧的吴妈妈，后面一组吼。加洗，卖讲洗衫啊，加做清洁剂，两包做一罐清洁剂，你就赚足侪钱啊！两包落去才十二块尔，你会当做一罐清洁剂，要洗东洗西拢足方便的来。赶紧来，你好，苏儿，你好，一组。来，等我一下，六十五刷一组来。元英姐啊，要一组。我来，等下叫广告时间到。

0: 谢谢阿秋季啊，明苑大哥、学梅姐、丽珠姐、美儿姐、含笑妈妈、慧珠姐、玉梅姐、金雄爸爸、春菊姐、国生大哥，不念到的拍手，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早上来，欢迎收看国声本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接喽，
2: 画喽。
1: 嘿嘿，
2: 耶、
1: yeah ，
2: 哦，今天礼拜四了呢，
1: 很快，
2: 真假的？
1: 你今日艰苦的时间来个度过，明仔载就困过。
2: 哦，你哪知？今仔日是上艰苦的。
1: 啊，今
2: 对。今无今仔日的下晡有课，暗时冇课。
1: 哦。
2: 规工拢较无闲的，一工。
1: 好啦，对。啊，你得想到有钱人谈，安尼正好。
2: 啊，对啦，就是安尼想的，啊，无变
1: 啦。阿星阿金啊，精神支柱就是钱啦。
2: 那是精神粮食、
1: 精神粮食、
2: 精神粮食，但换做真正的粮食。
1: 无啊，我感觉对你来讲，那个精神粮食，我感觉是代表你所有一切。
2: 我的动力啦，
1: 你的动力，
2: 我的赚钱的动力，因为散过头啊，较早散到足恐怖的，
1: 惊着嘛。你嘛咧，即马就较有淡薄，你嘛过一个较富钱人的迄个感觉。
2: 啊，就无较有你安尼，那有啥物有钱啊？
1: 我那也无，对着看一只狗咧跳，就感觉好
2: 贵妇。什么？黑贵妇？
1: 贵妇？
2: 那是高布里沙种。
1: 哎，一只狗好看。
2: 安尼。
1: 讲真的，
2: 不过足真的呢。
1: 你一定相片传来，我要跳，我走去看，伊两个哀哀叫。
2: 哀哀叫。
1: 一定哀哀叫。
2: 安尼哦。
1: 还讲伊太会笑爆，伊哀哀叫。我临刚我来邀请你来阮家啊，狗爱出来
2: 啊。哦，啊你看，哎，为了这只狗，这只狗安尼会给我带来外贵的。因为大家因为狗嘛，邀请我去因家嘛。
1: 大家拢是看到伊的名字，看到伊狗。
2: 啊，无当实在较久啊，你也毋捌甲我邀请对
1: 无？
2: 为着迄只狗，虽讲要邀请我去因家呢，你甲看。
1: 狗不如人。
2: 对，人不如狗。
1: 狗不如人。
2: 对无？
1: 无啦，哎，有当时哦，这我当我感觉哦，你煮起来迄只狗，我感觉哦，在你生活中哦，我觉得带给你欢乐。
2: 就是因为吼，你爱为着伊保养啦。
1: 对，至少你在跟他玩的过程当中，你比较不会去烦恼一些事情。
2: 哦，对，
1: 想到一些烦恼的事。
2: 对，就是你爱无真正在跟他别墅搁饲一个幼鸭啊，你知影吼？足真的呢，
1: 嗯，
2: 啊真真啦吼，啊你啊放出来搁惊伊乌白食啦。伊着啥物物件吼，毋捌饲过，伊饲了毋食，剩的物件拢想要食。
1: 安尼。
2: 对啊。
1: 饲了毋食。嗯，啊狗敢毋是食饲料的？
2: 伊当开始会食爱食，啊到尾啊吼，慢慢啊毋知哪，就是真好奇，他就会想要，就像小孩子一样嘛。
1: 哎，
2: 白的时阵是毋是就开始看到这也要真，这也要真，吼，就是很真呐。啊，有当下去你有吞到硬币吧，有无珠子无，围巾啊嘛安尼嘛。
1: 对。
2: 你若一，迄囡仔速度嘛足紧的，啊这狗仔速度嘛是足紧的。你食也无看，哎呦，那拖一个什么在食，有当下佫。把它拖出来又出来喔喔把它吞到什麼那面床腳有沒有我們家也沒用掃地機器人
1: 對
2: 啊你有時候是不是掃不到
1: 對
2: 啊它小隻嘛
1: 對
2: 它有兩粒嘛結果想要拖一碗黑黑出來是什麼你知道嗎啊有灰塵一碗耶
1: 它會
2: 在嘴裡啊有拖一碗黑黑怕一個你把它拖起來的時候嘴裡還有一碗啊，搁家己嘴掰开，紧甲呕出来。
1: 啊，你嘛袂歹呢。
2: 啊，是袂袂歹。
1: 饲只狗来咧打扫。
2: 有啦，伊身躯的毛袂输那拖把，你比家己拖一
1: 下。滚滚的滚。
2: 拖把拖出来。
1: 啊，你嘛袂歹，你感谢伊拿去扫地机器人赶快。哦，安尼也不错呢。
2: 哦，就恐怖，因袂当去食到这棉絮呢。
1: 安尼哦，因为也是食啦。
2: 因为很小，他们那个肠道有无是很脆弱的。
1: 甲红的也同款。
2: 对哦，所以讲哦，袂使乌白食到，啊，无就卡袂到，你来去病院麻烦哦。哎，狗也无健保啊。
1: 啊，有影。
2: 对啊。啊那，你可要讲啥？
1: 狗也买张健保啊。
2: 无健保，但是即马小狗有保险。
1: 你叫公，你叫政府设一个嘛？啊，有狗的人就是狗有看六外岁嘛。
2: 哦啊，有人在讲啦，但是好像还不行啊。
1: 对不？有够的人。啊，
2: 但是现在有保险啦。
1: 哦，狗有保险。
2: 有，但是他有说好像在三岁之前哦。我之前有问一下，对我有稍微问了一下，伊讲你在几岁进前爱保。
1: 啊，你有按什么给保的对哟？
2: 诶，可能较慢一点。咱问看卖，看卖介绍话者。
1: 因为要不多岁，要紧。
2: 嘿啦，啊，别大汉的，
1: 要
2: 不要紧的？
1: 要不多岁，
2: 对啊。
1: 哦，安尼哦。
2: 对啊。
1: 啊，可能也不便宜哦。你现在狗医疗也蛮贵的，
2: 但是好像说还好嘞，
1: 还好哦，
2: 还好，就是我还没有确定，阿北投保，所以我嘛唔知呀。
1: 哦，安尼你干嘛好爱甲立些意外嘞？
2: 干嘛意外？
1: 有无？
2: 我唔知有意外无。
1: 你有当时来去遛狗去公园，像这只狗，哪个拄着大只狗，熊来拄啊无细，你拢 冲来加呢。哦，网络上看了很多，
2: 对，没有，所以其实咱因为那像我饲狗饲足济嘛，嗯，我名下的犬只，结果阮兜一只无去，一只阿来，嗯，结果我明明就是带去政工所住晶片的哦，结果他居然没有登记到呢。嗯，因为迄个爱安那，迄嘛爱出户呢，甲人同款呢，啊，要出户。嘿，我名下的狗，竟然无阮进前去无去一只阿来呢。
1: 嗯，那安尼。
2: 真的，我就是去查不到，因为爱个甲出，所以你看打了晶片，所以之前呐，啊，因为其实十多年了嘛，以前也没有强制一定要结扎。嗯，他动保法后来有规定，在民国几年以后饲的狗啊，一定爱结扎。起码狗拢一定爱结扎哦，你是不管你是什么品种的狗，嗯嗯，它都一定强制要结扎。你如果没有那种就是可以合法那个就是交配的，有沒有配种的，它有繁殖场，你要去对白，你才能够繁殖。而且你繁殖也有限定，你是最多繁殖几只哦，你不能无限繁殖哦。
1: 安尼
2: 哦，其实我感觉安尼是对的。
1: 安尼对啊，安尼真很
2: 好啊。狗啊，哈侪啊，过来外面，即马一挂流浪狗，伊抓回去，嗯，流浪狗、流浪猫，嗯，他们就是先结扎，一定要先给结扎起来，安尼唔在，就是那个狗才不会有无，佮一直生，一直生啊，生较贵，你无感觉即马较无看到狗啊咧发情？
1: 哎，对，
2: 规定有无？
1: 即马嘛看较少呢，
2: 对，比较少，
1: 我比较少看到呢，
2: 对。可能增加所在较有啦，
1: 对。
2: 但是你即马就是，你会发现，像我即马感觉少很多。
1: 嗯，我觉得
2: 少非常多，
1: 我觉得真的少很多。
2: 对。
1: 现在减掉，那以前因为咱遐即马咱让大所在是增加，啊增加即马渐渐变多起起来嘛。
2: 对对。
1: 即马那个看以前是真的很多，啊即马哎，我根本不看流浪狗。
2: 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就是都会去报那个报会的来抓嘛，啊那个他们抓狗队的，他们来抓回去之后。就是他们会帮他结扎，结扎之后，流浪动物之家给结扎了后，伊就是好像你在饲两个月哦，两个月若无人来认养，他们就会在原地野放，一直到你啊，伊就搁个掠登去迄个所在甲野放，对，啊无住袂落啊，住不下去了啦，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去。其实前一阵子我都会有搜寻，就是流浪动物之家的狗啊。可是恭喜在内，咱家己自细汉饲大汉的，到十岁都会变啊。嗯，都会尴尬对不？进前拢袂尴尬，唔知是不是因为阮确诊迄年有无？规家伙也确诊，迄只狗拢甲阮做伙。
1: 哦，好恁讲话。
2: 伊毛可能有喂着，所以头壳伤着啊，是安那？我觉得或许真的也有可能呐。嗯。啊，所以讲哦，无法度啊。
1: 这细菌的物件就歹
2: 讲，足歹讲的，所以嘛，就是咱嘛是甲顾家己无去，啊顾家己无去，咱嘛艰苦到要死，真正当作是厝内底的人。
1: 真正啦，讲真经，
2: 真正，
1: 讲真经，哎，有感情的。
2: 有感情啊，咱嘛是照咧扮人，安尼甲狗安尼扮的，
1: 嘿呀。真的啦，无简单，实在无简单的。哦，讲真，有阵时啊，讲真的，啊有啊，佫。

0: 家附近爱听话而已呢。嗯，你敢看哦，真的是啊，不简单啊，真的不简单啊，也是。你就讲，你不讲骑啊吼，真的，我你得磨骑。
1: 对，
0: 阿弟呢不骑，讲真的，你就是要当成家里的一份子。
1: 对对，
0: 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对，啊，无你讲有阵时啊，一寡外口诶，虐猫虐狗诶，哦，看到实在，
1: 看到实在够艰苦。
0: 有假艰苦，对，哎，死变态。
1: 对啊，真正。
0: 啊，无烤老鼠，啥有诶无诶，哦，我诶，伊动物咯，安尼来甲虐待。
1: 对，
0: 那不是变态吼，啊，感觉没有地方出气，啊，怎样啊，我俩狗啦，俩动物啦，那咧，
1: 足恐怖，
0: 安尼咧算吼。啊，
1: 真的是不要，因为吼，那个如果被抓到，啊，
0: 诶，这样罚很重哦，
1: 罚很重哦，罚很重，对，哦，所以讲真的不要做这种事情。
0: 对，
1: 啊，即卖人厝边隔壁吼，为做这种我咧饲动物诶嘛。
0: 对，
1: 其实大现在爱动物的人比较多，嗯，爱人的不多，
0: 对，
1: 爱动物的多，所以。毛可怜给你补哦，真的是这样啊！有一般跨过进警，是不是有一个会去杀害人的？结果他自己养了一只狗啊，进警察局啊，那么磨掉掉。
0: 啊，没有。
1: 对啊，但是他对狗有很有爱，对人他没有爱。哦。对不？所以你很难讲，就这个他因为人的就讲有可能伊自细很寂寞。他反而对人他是比较没有感情的。然后有一只狗也该嘘寒问暖嘛。有你等下摇尾溜，要来互你抱，
0: 对
1: 不？啊，就跟你安尼取暖，所以伊变作伊规个感情拢伫迄只狗的身上，在动物的身上。可是他对人，他觉得人怎么都会伤害人，为难我用凶害鬼嘛。所以伊就是心里面都要激起一种不一样的那种个性出来。
0: 你只狗会较伤害
1: 呐？对。啊，哎，出去有人伤着。
0: 身躯边的人有可能会都会较伤着。
1: 对啊，有可能伊去读册，伊去读册的时阵，去用欺负。
0: 对啊，霸凌啊。
1: 霸凌，然后他之后他的个性就变了嘛，转变了。所以讲，你唔知伊是当时在即个伊人生的路上，去碰到什么款的困扰。
0: 对。
1: 啊，结果伊怎啊个性怎啊变去？哦。啊，是大人够趁钱，无去注意到
0: 伊。
1: 对，啊，伊个尾仔家己是毋是养了动物之后，就可能全部都在，就是全部都
0: 拢伫即只动物啦，所有爱抓拢伫即只动物啦。
1: 对，所以哎，然后你讲像最近哦，最近阁有一个新的条例，就是讲，因为有一个人哦，他养了要12只哟，12只狗，
0: 十二只
1: 狗，
0: 到底足大哟，
1: 一个租处，
0: 一个租处，
1: 然后呢，对，一个租处就是伫迄间厝内底。结果就是都没有出来，都没有出来，可能就是味道飘出来，他已经死在里面了。
0: 人哦，
1: 对，人死在里面。然后那12只狗就是都关在那里面。嗯，后来房东可能就感觉怪怪，啊，就是去看的时阵才发现，然后再搁紧报，就是反正就报警的时阵，然后十只狗，数量我有点忘记，反正就例如说12只，然后10只身体还算健康，因为我们在龟缸没接啊嘛，
0: 对对对，
1: 然后有2只就是身体就很有问题，就送去医院去急救嘛，对，然后后来他现在规定就是租房子的，就是要打契约，就含动物的，例如说这个狗啊啦，到底你嘛不能给赶走了，万一主人怎么了，然后他必须就是要去。接要去帮助这些狗，就是爱个改
0: 帮他处理，
1: 对对对对对，爱改处理哦，袂当讲甲放改赶甲赶全部赶走哦。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就是房东爱你也再去通报，你要去通报嘛，你袂当讲哦，拢规个拢甲吼吼出去有无？无管你的代志，因为我租约到期啊，伊无拿钱啊嘛，这人无去啊。可是我觉得这样也好啦，你就是这些狗还是因为他不懂嘛，他本来是有人养的哦。
0: 对。
1: 伊你即马想讲单出去，伊嘛不一定要挖。哦。你而且他是养12只是名都是品种狗，他不是养土狗。
0: 一般的狗啦。
1: 伊不是一般的土狗
0: 是。我知啦，伊不是饲一般的狗。
1: 对，品种狗不会谋生啦。哦。伊不会谋生，没有谋生的能力。
0: 因为你是厝头家啦。
1: 对啦。
0: 你会使卖兽医啊。
1: 嘿啦，
0: 伊就讲我这我有狗啊，
1: 我不爱养，我不爱租狗
0: 啊。足济，对，因为现在新屋那边拢是套房嘛，都是一些学生嘛，那学生在做个啥嘛，
1: 啊，
0: 所以房东就讲啊，有动物的，我没有办法租，因为我没有，因为家人差就隔壁嘛。
1: 哦，对啦，对
0: 不？啊，所以花拢不爱租，即个有饲动物的啦。
1: 对，
0: 因为家人差着。
1: 对。
0: 啊嘛，有足济人拢讲，没有，啊，结果拢偷饲啊。哦。有人淘气的，啊，你给他告杯嘛？ 惊狗吠嘛，啊嗯，啊狗就毋是会狗哄狗，啊你对伊偌好，有当时啊一半摆啊嘛，无嘛看到阿飘的嘛，加减吠
1: 者，惊着，
0: 嘛惊着嘛吠，吹狗咧，
1: 对啊，
0: 对不？
1: 对，
0: 所以这引起很多就纠纷就是安尼啊，

0: 你若像我，我嘛讲真，我老有养小狗，我也不要啊。如果我若做出头家，我也不要啊。
1: 对，
0: 因为你讲真的，你今日你唔是干那做一只口罩啊？
1: 对啦，对。
0: 你是足侪间套房，共一栋楼厝内底，有几落间嘛？你隔壁间还有老人饲狗，耗者是不是影响就？
1: 对啦，会叫的。对啊，
0: 一间搞不好人讲，你雇人也不爱做啊嘛。
1: 对啦。
0: 哎呦，搞半年，我要退租，我不出了。
1: 对。
0: 对，反而造成你房东的一些损失，
1: 困扰啦，
0: 困扰损失嘛。所以现在就是说不租这个宠物的啦，租一点就说几栋的啦，套厅也不好住，租人几栋的，那就算了。哦，如果套房的很多人，但是现在打算有人饲动物的不？吼，
1: 很多啊，
0: 世界多，有够多的，所以啦，真的要饲狗、饲猫、饲大堆，还有饲蜥蜴、饲什么动物？
1: 饲蜥蜴，
0: 哦，那还有饲啥？你知道不？壁虎。
1: 啊，饲壁虎？
0: 我够个壁虎，迄不是真正壁虎，迄不是就是甲壁虎同款。
1: 嘿，
0: 阮孙仔有饲，
1: 嘿，
0: 叫啥？那个一个名字，手工对不对？
1: 哦，手工，
0: 对不对？哎，对。啊，迄是啥？迄是做啥物型啊？我毋捌看过。
1: 我甲壁虎做同
0: 款啊。甲壁虎同款啊。
1: 对啊。
0: 哎，我毋知。哎，拢饲，什么都养，好你想袂到的哦。
1: 真恐怖。
0: 哎，就讲敢若亲像稻丁安尼嘛，毋是稻，哎，稻丁嘛。
1: 对啦，对对对。哎呦，够恐怖的啦。哎呦，这摆，哎呦，哎，干啥？哦，莫看莫，哦，
0: 啊，这有成稻丁无？你看，有成壁虎无？
1: 啊，
0: 这不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个稻丁嘞？
1: 系啊。
0: 你看看，
1: 哦，真恐怖啦！哎呦，
0: 哎呦，哎呦呀！我是不看到阮孙仔有饲呀，哎，我
1: 看到。啊，你孙仔有饲哟？
0: 嗯，饲乌龟，饲狗，饲。
1: 有啊，有饲乌龟，是阮家对面的嘛？有饲一只乌龟，
0: 饲只锁
1: 骨，陆龟才大只。
0: 对吼，因家
1: 哇嘿，真高大嘞，才大只。
0: 啊，佫饲啥？佫较大只，那意思是伊个啥？啊，排伫只哦，才大只。
1: 变色龙。
0: 哎，迄种嘿。
1: 变色龙。
0: 哦，饲六七项。
1: 哦。
0: 啊，今麦然后，哎，佫正半工。
1: 嘿。
0: 正半工哦，炒只乌龟来是家具，乌龟具哦。
1: 哦哦。
0: 嘿呀，你唔知哦。你听到你的龟拢咬去哦，你唔知哦，真正咧，
1: 甲人袂哈，啊，带乌龟去甲人团圆就对啊。啊，
0: 你那顶礼拜那不是？无呀，我们带那个乌龟去团圆啊，就家具安尼。好，你搞唔知去倒位哦，专门开车安尼载去哦，啊，规定只乌龟甲放落去安尼。
1: 啊，敢认得出来像是像个乌龟？
0: 来，你家己弄，甲白还是啥货？我们不知道怎么弄啦。嗯，你听到你个，你个。你看我足喊的无？我刚刚才猜到我，嫌这乌龟啊，佮饲狗嘛，狗嘛来规定来去家具啦吼，还是啥饲什么物件哦？拢迄真正拢有一个团安尼有无？
1: 对哦。啊，我今仔日来是参迄个阿顺阿的猫啦。
0: 哦，今仔日
1: 猫狗剧，
0: 猫狗剧，
1: 讲今仔要带出来见面啦。
0: 安尼哦，阿苍阿无，阿苍林提啥来？
1: 苍林无。
0: 要带啥？
1: 带伊的小鸟来。
0: 哦，苍林啊，哦，猫狗鸟剧。鸟猫狗剧，所以哦，今麦少年人哦，你搞不清楚哦，我讲你真正是沙无障，你真正是沙无障，我不骗你啊，他们就让这个年纪让人想，哎呦，赢，让我今天要来去赚钱，赚赢，让我今天让人想讲，我要来拿时间要给他去做，给他去加班，给他去送啥？
1: 你若讲到这，你若讲到这吼，我跟你讲，昨下晡，阮早间佫招我去食臭豆腐。
0: 臭豆腐，哦，下晡臭豆腐哪紧食？
1: 对，啊，就去食嘛。
0: 哎，
1: 伫阮家外口啊，啊，伊是载一台发财啊车嘛。
0: 对。
1: 伫路边啊，其实嘛卖真久啊，啊，也做得还不错吃啊。
0: 嗯。
1: 啊哦，结果一早我就跟我聊天讲吼，啊，伊过来吼十月份啊休差不多半个月啦。我讲啊是安怎？哎，啊，咱就是想讲吼，这一个少年啊啦，吼，啊载一台发财啊车咧卖臭豆腐。
0: 哎。
1: 想讲可能嘛是找无工课啊，厝内底需要趁钱啊，咱嘛讲哈啊，安尼你要安那？你半个月无趁钱是会要紧无？咱嘛会较关心啦。我讲啊，你不要先甲加提一个。伊讲臭豆腐上侪放十五天啦。啊，伊讲伊嘛有甲讲甲吩咐，伊讲伊差不多会当加卖十天，但是因为伊爱清工厂，伊讲厝头加甲迄个做臭豆腐的管，所以讲伊爱刷工厂，爱搁找位，所以讲没有办法那么快啊。
0: 供应他臭豆腐
1: 在。对，他说最多就是十天的量，所以伊爱休咧半个月啦。
0: 安尼。
1: 我讲哦好，我讲啊，你爱夹一块白啊伫遮，无到时阵你人客走去想讲，咱是想讲哦，啊可能讲，惊讲阿伯，啊讲啊我安尼你半个月无趁钱，安尼要安那哈？啊他就是说嘿，我半个月无趁钱，啊就搁开始开价

0: 开讲了才知影讲，伊搁把阮家隔壁，阮
1: 家
0: 隔壁迄无，通知的，叫通知的迄无。啊嘛知影哦，吼，啊就讲，伊就讲啊，因家吼，因家其实因家外边啊，因家的对面就是迄个阮隔壁，因较早因的地，讲较早因家是迄个阮隔壁因家足好个，好个啦，因老爸迄代足好个，摆了了啦。啊，伊讲到因家就是甲因家相对面啦，啊，因家外口嘛一块很大的草原啦。讲干呢，阿咧，阮才知影讲，人伊嘛阮遐的田桥啊。啊！伊卖臭，啊！阮阿就讲，啊！安尼伊出来卖臭豆腐，卖创好，啊！敢袂使拢闲闲无创啥？
1: 对啊，
0: 就是爱做一个鱼，你讲无去用讲，规工伫厝诶，害来害去，卖去用骂咧。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无？
1: 哦，啊！那安尼是还阁会使。
0: 嘿啦，我想讲，咱搁咧同情人咧，结果人比咱较好个，较好过，安尼替人烦恼。
1: 所以你来看，有当时啊。
0: 所以不要随便看那个什么路边卖臭豆腐的不起。
1: 唔啦，你啊，你不要当初咧捡粪扫、捡回收的遐人咯，哎，真可怜哦，真歹过。我跟你讲，有当时啊，拢成条啊。
0: 真的。
1: 尤其是你来看一寡村卡所在。
0: 对啊。
1: 我咧讲咧捡回收的来阿公阿伯安尼，拄到一车安尼，拄到安尼。
0: 对
1: 哦。哎，有当时啊，当然啦，有的是较歹过嘛。
0: 我是真正是啦。
1: 但是哦。有人有的长条的哦，
0: 真的，伊因为用袂掉，啊，为就是真正足节俭，足爱趁钱的。只要有闲，不管伊今仔几岁啊，伊嘛是会当趁钱，就要去趁。已经趁惯是啊。
1: 你讲新闻报的，
0: 嘿，
1: 哦，已经什么新闻报的？你看台中市啊，
0: 嘿，
1: 我咧讲开一台 BMW，
0: 哦 ，BMW，
1: 在宾士也是 BMW 的，
0: 嘿，
1: 哦，去扣回收，扣到几台车内底全部拢回收，
0: 嘿。
1: 大家个爆料讲，迄是非常有钱的。
0: 哦，
1: 啊，你边来讲，开面打去，啊去捡回收，啊你甲看，
0: 伊可能想讲捡遐回收拿油钱嘛？
1: 唔知，咱唔知，啊，所以你甲看，啊，迄个啊人嘛讲迄少贵哦，
0: 对，
1: 啊也是在捡回收，所以有当时啊唔好干那看表面啦，
0: 对，
1: 有当时啊看表面啦，啊你来跟我讲，啊阮两个坐一只，啊你我讲你知影无？阮两个虽然坐一只，今日安尼光鲜亮丽。你就三个底层心里多啊，哦，啊就爱讲支持，讲苦嘞，哦，别人咧看安尼落怂落怂啊是成交，啊你无看阮两个咧光鲜亮丽，哦，底层拢浮出来，你拢唔听，哦，人讲正经的，哦，所以有当时啊人讲就是无干呐看外表啦，
0: 对
1: 啊，哦，所以有当时啊这个人看起哎真歹看旁边，哎其实是心高高冷的，
0: 哦对啊对，
1: 真正是真正是安尼啊。那有的人真的，你无相处过哦，你唔知。啊，有诶，看起来哦，白面书生，哦，那个来，我家因导家，你诶，马上有诶无诶，哎，后壁要给你设计，要给你送啥哟？
0: 结果对，
1: 你也不知道啦。
0: 对，所以讲人心地来啦，那个人都是要经过相处，你才知影讲这人到底是好还是歹。
1: 对，
0: 但是看一面的时阵，这个表面有当下真正卖人骗。
1: 对啦，啊，你就无多，啊，你若生了较歹看面，你头先就拢个食亏的。
0: 哦，诶，真正呢。
1: 诶，有诶人就无用机会。
0: 啊，卖讲啥？生做烟斗的，水的，他生做无烟斗的，他无水的，嘛食亏，
1: 食亏，
0: 真正食亏啊！你有讲，你如果较早读册就好啊。
1: 啊，咱拢属于食亏的迄位的吼。
0: 食亏的啊！
1: 哦，你嘛是年年食亏啊！
0: 我嘛是食亏的。
1: 是食偌侪亏？是足严重的。
0: 诶，是还好，因为咱我刚才咱的讲话，
1: 哦安尼哦，
0: 我刚才咱的讲话哦。
1: 哎，阿可不啊，你卖讲啊，人家个动静。
0: 动静啥？要动静啊啦？
1: 那。你对着卖讲话，人家讲啊，这讲也是人心，还好。不过爱着点点嘛，哎，为人家过会动心。
0: 袂使，读册时阵想点的拢较会用机会。
1: 无唔对，
0: 真正的。
1: 这个我相信。
0: 现在较敖讲话，较大声哦，唔知人拢较唔敢欺负。
1: 会讲吓的，嘿喎。
0: 真正的，敢那会安尼哦。会
1: 讲安尼，为人较闲呐。
0: 对，
1: 为人较闲呐，真正。啊，有的就是哦，虽然唔是足大辈，但是就是看的哦。看下就高野有点嘛，哦，就是要人欺负。
0: 对，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很爱欺负别人。
1: 这个
0: 时阵，
1: 你讲话比较大声哦。
0: 对。
1: 哦，我跟你讲，这种人一直纠起啊。
0: 哎，真的呢。
1: 一直纠起
0: 啊。嘿啊。
1: 惊歹人。
0: 哦。
1: 你惊歹人，
0: 所以惊歹人的人
1: 多。有诶，不是真正歹人，那个叫假坏人。
0: 哦。
1: 假歹人。
0: 对。
1: 真正，只要你若比，哦，更加凶，就惊起来。
0: 对。
1: 人讲笑起来，气派面起来，我跟你讲，这种人就纠起啊。
0: 对。
1: 讲真的，所以有当时啊，你讲这个社会啊，我跟你讲。这个你来这个社会了，讲真的，读书敢有教这些道理？读书敢有教这些？对不？没有教啦，都是你自己要亲身经历过啦。
0: 那
1: 讲真的，读书跟这些同啊哈，跟同学的相处，
0: 对
1: 哦，出社会跟这些同事的相处，讲真的哦，爸爸妈妈，有人的所在就一定有口角啦。
0: 真正
1: 的。真的。啊，就是讲看你变哪存机，啊，但是有影，就是吼，初出社会可能经验较不足，啊，其实人溜到安尼来，拢知影讲啊。哎，嘴也不开着，什么看到伊脑底啊？啊，就看一下办事，看伊的小动作，看伊微博，其实人哦，一切拢看在眼内啦，就看在眼里啦。啊，什么人咱感觉哎会使，较会较亲近淡薄，袂要紧。啊，什么种人你毕竟生活当中来定咧接触啊，这种人离岗
0: 的。哎，真的呢，哎，人到顶固定三亚工，
1: 就会尽
0: 量还是保持距离，
1: 对，
0: 以测安全。
1: 没错，哦，而且人的心哦，一派有啦，一派有啦。有当时啊，讲叫好好。为着若讲真正有家己利益的时阵，伊咪去伤害上亲的啦。
0: 有啊，你像讲迄诈骗集团的啊，你像讲最近不是最近讲前一阵嘛吼，有一个大陆迄边，算嘛是那网红，他是网红，然后呢，伊有一个好闺蜜，哦，甲伊这闺因闺蜜嘛生做袂歹，但是伊这个好，这个主要是网红，他就是有点有知名度，
1: 名气，
0: 啊，伊这个好闺蜜。就甲伊讲吼，哎，国外吼，唔知你讲到一个国家要邀请伊去作秀，吼啊，然后就甲讲，就是伊的想讲是因闺蜜甲接的嘛，价钱也都谈好了嘛，然后他就准备过去，就是因闺蜜嘛要陪过哦，
1: 对，
0: 因闺蜜嘛要陪过哦，嘿，结果呢，去到了，就是去到当地之后，他们闺蜜哦，嘿，没有进去，他一下机场，嘿，一出机场，嘿，那个网红就被抓走了。被抓走了，
1: 像前阵子的新闻。
0: 对，前一阵子的新闻，
1: 我好像有看到。
0: 对，很可怕。哥哥呢？那个就是他被抓走之后，引导人吹波浪嘛，开始的报警察嘛，然后开始去抓，去找，透过关系吹，无法度啊，吹过来已经被撕票了，有恐怖无？才二十几岁啊，你
1: 吹到迄个闺蜜。
0: 后来就是追查才知道是这个闺蜜啊。
1: 哦，所以你个
0: 讲，对啊，因为是因闺蜜给牵线的嘛。
1: 对
0: 对不？哎啊，所以你变哪会知影讲，本来大家两个足好足好的，你哪会知伊竟然甲你陷害？对不？都会甲你害你去啊，往掠去，对不对？我说我有当，或许他本身就是说有可能欠人家钱还是怎么样，为了钱去做这种代志，可是这个是不值得原谅的。
1: 对，
0: 你讲你是足好的朋友，你会使去讲害吗？害人命拢无去，你良心会安吗？哦，真正我看了这，我现在感觉
1: 无法度啦，
0: 足恐怖
1: 的。所以我唔知讲啥，偌好。
0: 对啊。
1: 偌好，安甲无就安尼袂好啊。
0: 对，较想
1: 要。对，但是啊，就娶小黄小三啊，
0: 特别偌好。对啊，冤家
1: 冤家都这无亲戚关系的，无血缘关系，一个什么多好的闺蜜，那多好啦。那为着利益，为着啥话微博，还是讲伊为着你欠人钱，人家对账时阵，讲真诶，无办法嘛，是世界要你心上来啦。
0: 对，
1: 有当时啊，哦，迄真正实在哦，哦，所以免啦，免啦，保护好自己。
0: 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
1: 从此之后，没有所谓的多好的闺蜜。
0: 没有，例如说，人讲要去国外嘿，你绝对不能是你自己，你个闺蜜，你可能要有你经纪人。
1: 对。
0: 哦，经纪人先看的，去问确定一下，去探听。你莫去迄个无很陌生的地方，你伫国外的时阵，你真正叫天天袂应，叫
1: 地地袂灵哦，
0: 对啊，拢共款，所以讲很恐怖。啊，你过来就是讲，有时候你像讲我前几天我讲脸书嘛，有一个我讲实在的嘛，啊，不咧联络啊，平常时也不咧联络嘛，无代无志，靠搞我赖。然后呢，还蛮多人加他，就是说那一段期间，蛮多人就加他的脸书了。因为那个雪公打雷东，我们都会认识很多人嘛，所以这些人都是好朋友。
1: 对，
0: 看到他们加他，应该蛮放心。结果在那里在咖喱边，伊就开始跟你私讯，哦，然后就唔是叫我留电话，要叫我加来。对不？到这点的时候，我就怀疑啊。因为没事，你干嘛？我跟你也没有那么好，那你有脸书，他有联络就好啊嘛。你的话都催得过啊。因为其实我很不喜欢回私讯，脸书的私讯我不喜欢回，因为陌生的太多了。那因为这个是有认识，阿嘛是算前辈嘛。咱的前辈哦，所以讲较早的比赛拢会登着，所以讲想讲啊，平常下不咧联络。啊，然后一抽上锤弹，到底是不是冲什么？我们的戒心会比较低一点点。可是，一直聊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对劲。不对劲。然后了后，我就去问本人，我就说我有去问本人嘛，截图我看，结果伊讲那不是他。
1: 所以你看被盗用了。
0: 然后 后面那个人就赶快把他的电话号码收回。
1: 我顶几张，我顶几顶几张啊，马西亚，马西，我们大力的客人哦，传来说，哎、欸，是我朋友的话，女儿的话哦，帮他按赞一下，按一号。哦、
0: 对。
1: 啊，我想讲啦，你要点了啦，如果有一下，我就给你赞就好啊嘛。
0: 对。
1: 结果你落去，跳出来，你要输入电话号码验证码。哦。
0: 哦、对，不可能啊！
1: 我就又退出来了，嗯、
0: 對
1: 退出来了，我就没差别。
0: 对，
1: 各个岗位，麻烦你再帮我按一下哦，那个一天可以按很多次。嗯，哎，对吧？我就讲，我挂你了，一个是挨个输入什么号码、验证码，你知道不？我来退出来哦，需要按这些密码的、验证码的，不要传给我。嗯，我就给他封锁，
0: 对，
1: 删除。
0: 对，
1: 我就给他封锁，删除。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家曾经有加赖、哦，啊，他没有头，没有照片。哦，对，他、啊、没有照片。嗯，啊，因为我曾经有传早安的图片给他，哦，一直也很久了都没已读，啊，突然间来一个叫我帮他按赞的，哦，然后又要需要打那个验证码，或者输入什么手机号码验证码。
0: 因为哈，我像我这个行业，我在做，因为我的电话拢公开嘛，嗯，拢也给人加赖。啊，互人加赖的时阵，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过滤对方是谁。
1: 对。
0: 咱就尽量想讲，若人客，咱若讲得失着，我讲加，等下讲咱磕头，对不？可能害无人，啊，佫啊人要甲咱加，佫不爱讲加。嗯。啊，不过咱嘛是真正就惊向骗去。
1: 对。
0: 为什么？你看，像最近哦，也是有人就客人都会拉很多人的群组里。啊，
1: 对。
0: 我台北是向有一堆人群组啦。
1: 啊，你也无安怎，伊嘛甲你拗起。
0: 对。啊，咱若甲伊想讲。但我是不可能欧北加群组，不能跟他选择退出。为什么？因为很危险，因为他我们好像有什么要设定好，你若无设起来，其实他有办法去渗透到我们其他的群组里面去，然后去把咱收回来。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你的 line 你被踢出去哦？就是你自己本身你才是本人，可是你却被别人取代掉你的 line。
1: 对啊、
0: 然后他取你而代之了，也去诈骗其他人，开始要讲救济。
1: 对，
0: 所以讲这就恐怖的代志。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你们哪要搞我加赖的时阵、你最好你就是搞我讲啊，不，通常我只会打一个 OK， 之后如果你都没有给我讯息，我不会给你任何讯息。我买一波给我家己啊。
1: 我讲啊，那很简单的方式就是
0: 对、
1: 加我们的赖哦，马上第一件代志搞我支持一下。
0: 对啦，
1: 就是一个，我若查一下边哦，啊，哦，
0: 对对对对，
1: 安尼即个对啦，大家来赖早安，够有意思。
0: 对，
1: 我咧规工都赖早安来早安，这到底即个是什么人？
0: 对，
1: 也不知道。啊，你看看，啊，忽然间咧传一个公司，要叫人家离岸站一个，因为岸站闹声，就随手甲地了甲地站了俩，什么离落去都叫人个输入什么密码啥
0: 话无？
1: 这都唔对啊嘛！哎，我某干咧定一阵仔形容未记，甲输入安尼啊俩，你知无？嘿，迄手机啊，每支手机啊，无偌久呢？无要一礼拜
0: 啊？啥呐？
1: 就变成没有办法设定什么，就会卡点完去处理微博，再补下你的，你输入你的电话号码，你的电话号码已经被注册走或者怎么样？
0: 哎呦，
1: 哎、欸哦，你甲看，你看看，伊就一直咧看电视，哎呀，无想啊济嘛，
0: 对，
1: 啊就爱这个你
0: 的，所以足恐怖的啦，佮较精明的人嘛，有可能你有疏忽的一天啦，
1: 对对，
0: 所以吼、哦，真的要很小心。你像阮朋友较早吼，伊嘛足精明，足精明的，啊，就是透早困起打困起，接到一通电话。他还在睡觉，醒来刚讲哦，你账户怎么了？你赶快现在马上去那个那时候诈骗的还没有到那么通畅，你随叫伊去什么都在做，哎、欸，去提款机输入什么东西哦、喔，然后伊就形容困起惊起，想讲啊，他还在不在倒位，嘛无查证，就随去遐输入，结果迄张内底几万块啊，拢无伊啊，对。啊！伊就讲吼，连你遐精明的人嘛，叫用骗去。
1: 忽然间睡醒去啊！
0: 对，都困起，头壳还袂回神嘞，所以敢惊着。你有当下惊着了，人讲叫你创啥，你就创啥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像咱即摆电视是正人咧看哦，嘛有可能有诈骗集团咧看哦。
1: 有哦，
0: 对不？
1: 有哦。哎，啊，但电视啊，无电话嘛，从即摆开始都卖播啦。无咧喏。哎、欸，真正啊，真人加呢，
0: 真人加啊！
1: 哎，咱足侪拢唔敢按赞，
0: 我嘛唔敢，无足侪我嘛唔敢甲加进去。
1: 哎呀，唔敢，今嘛加过来赖很多啊，但是我今嘛会按确认啊。
0: 对，不敢确认啊。
1: 这什么人啊？心中这个影。
0: 真的就是
1: 莫名其妙。
0: 照片呐，啊，是咧人头怪怪。
1: 啊，无就无照片呢呐。
0: 对，我们都真的也会怕哦，所以讲唔是公务条讲无甲你加，你若真正就要搞，就想要搞我加赖，我拢无甲你加，麻烦你卡电话。啊，你若不爱卡，你若不爱卡电话。你就是卡阮公司这支电话服务专线，你讲叫阮甲你回电话，
1: 对，
0: 我们回电话给你，可以，我先确认一下对方是谁，安尼嘛，保护你，保护阮家己啦，啊无嘛真恐怖呢，
1: 真恐怖，
0: 因为你，因为阮内底赖内底人有够多，阮若去害着别人咧，嗯，话若开到像啊，这都阿姐。

0: 啊啦，放心，无问题，进前都拢有买过物件，有无？知影安心的，结果哇，结果哪会知我的手机啊去予诈骗集团入侵去
1: 啊？对啊，哦、入侵伊就摕你相片，摕阮的，摕阮的相片来当作啊，家己来啊，啊，你当作是阮的家己来啊。
0: 对。
1: 伊讲啊，这哦，啊，就最近你讲遐讲有五千块啊，哦，最近我都有什么代志？
0: 有无？你会记你进前你无迄个妙珍
1: 啊？啊，对了，对了，对了。
0: 他的赖整个被入侵啦，啊，四要四个要共借钱
1: 啊。有啊，哎呀、啊。对啊，
0: 你阿姨，咱是知影伊经济做好，那有可能要共借钱，迄那有可能的代志。阿姨嘛惊一下，伊嘛唔知嘛，啊人卡就会甲讲嘛。
1: 对，啊，个人也真正有人伊的朋友想要去话安尼。
0: 有啊，
1: 好意思讲。你唔知哦？哦，你真正有话呢？啊，你这十个闹一个，向阮去共生去，唔是十个一起。
0: 你想讲伊就无可能。
1: 十个闹一个话，伊是不是就
0: 丢啊？对啦，嘿啊。
1: 你去看，啊，我就想讲伊存了，我要借钱先。那有可能，是当我来甲招甲侪，然后你搞这，那有可能？怎么可能？对吧？我就哈、啊，你这个是假干面，你诈骗时阵呢，别人唔去盗用，你盗用钱，怎样就妙珍姐？你知无？
0: 讲
1: 真经啊，这方，而且这经济方面都袂歹，那有可能？你去真正你咧讲借钱。
0: 对，
1: 结果查了，真正是哎，给我们盗用。
0: 他整个脸赖被人家
1: 啊，脸书也是
0: 都拿走了，
1: 对，整个脸书也是。
0: 所以人唔知去都探听，所以很可怕，足、欸、恐怖啦。
1: 啊，你来讲，一直搞警察局安尼报完上啊，一直处理，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嘞。
0: 系啊，副甲真无用。
1: 副甲真够无用哦。
0: 对
1: 哦，你唔知哦。啊，真正安内遐厉害啊！啊，听讲被盗用两次，已经规个拢改过，第二个又个盗用。哦，啊，我就讲啊，这个是不是这是盗，这诈骗人家是看面的嘛？你去探听一下，你来用别人的就算了。
0: 啊，伊可能伊就是知影伊的朋友拢较有钱的啦，骗这骗有钱，啊骗咱的朋友较不好无钱较济嘛。啊，因为咱拢其实像我也不太会随便加学生的 line，
1: 对，
0: 我学生啊足济，但是咱嘛袂讲一个一个去加 line， 除非讲爱就拄啊好需要咱公司的物件，是讲要找咱创啥物，那个才有加到 line， 啊不然。通常我不会全班都接啊。
1: 对啦，因为这现在嘛哦，最恐怖。
0: 嘛是爱保护大家啦，对啊。
1: 恐怖。
0: 啊嘛，做老师嘛不可能去骚扰学生嘛，对不？所以
1: 讲那嘛是爱。
0: 对啦，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我当下不要跟就是都要把那种关系拉得很接近，有没有？对啊，
1: 吼。有当时啊，就你咧拄着啊，嘘寒问暖一下就好啊，免讲真正行到足亲近的啦。
0: 对啦。
1: 讲真的，吼啊，大家来做同事，大家来做同学，大家就是哦，就点头之交吼。
0: 对。
1: 上来啊，你在课堂上要上些物件，要上些啥，要上啥，那都 OK 啦。
0: 对对对。
1: 卖讲私底下真正咧，哦，行到咧近，
0: 对，
1: 很亲近，很亲近，很亲近啦。有当时啊是。有的人哦，心那么白讲啦，有的是看恁兜较有，讲真的，要去甲你推销啊，不是啊，还是讲要甲你创啥啦？有的有目的的，啊，有的要来接近你的啦，有目的要来接近你的，也很多啦。所以咱家庭哦要危机意识啦，
0: 对不？
1: 啊，你讲叫人买去完全跟人接触，咱老可能，咱伫社会加加减减跟人走动，跟人咧接触着，一定加加减减拢会啦，拢会小可去拄着。啊，只是讲你自己要警惕，心要有啦。
0: 对
1: 哦，家己爱点到为止啊，
0: 哇，
1: 点到为止。你像讲真的，我讲真的，我咧教这久啊，讲真的，我不教给你听，我唔捌去学生引导这一块，我唔捌去学生引导，讲真的，哦，所以我呢现在真的保持一点点距离也是好啦，
0: 对，
1: 也是好啦，因为今嘛个 AI 吼，哦，骗的物件。有够多，
0: 啊，阁是连声音。
1: 对，你即马看网络，我甲你讲哦，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假的比真的还多。
0: 哦，对啊。
1: 真的假的比真的还多，啊，你的声音哪讲盗用去？
0: 对。
1: 盗用去了，伊只甲你讲一下电话，你的声音互伊掠着。
0: 对。
1: 掠着你迄个声音嘛？
0: 迄个声音。对。
1: 伊就当用你这个声卡电话，互恁兜的人。
0: 对。
1: 啊，像阮遐些欧巴桑，阮骗五六万就是。
0: 哦，对啊。
1: 用因查囝，靠因老，靠因老母啦。啊，这个人不是因查囝，但是伊讲出来
0: 声音是因查囝声。对。
1: 啊，讲啊，伊即马拄着啥物问题，叫妈已经讲先汇五六万哦，以上话，因老母真正去汇。
0: 嘿。
1: 去汇了后，再才讲安尼话，因查囝我老甲你借钱，我老甲你借提，再才讲迄不是因查囝。
0: 哦。
1: 啊，但是讲啊，迄就是因查囝声。
0: 对。
1: 啊，就是因查囝声，去有人摕去用啊。
0: 对对。
1: 有厉害不？
0: 真假。
1: 很厉害、哦、所以大家要警惕，
0: 提高警觉啦，
1: 提高警觉，最重要的。好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那由我们台中的春菊姐收听的哦，苏静的歌，谢谢你，谢谢春菊姐，有收到你的歌声。守春姐、明媛大哥、秀儿姐、雪梅姐、素琼姐、瑞华姐、金熊爸爸、美云姐、翁敏大哥、阿秋姐啊。

0: 何妈妈、碧珍姐、阿秋姐、淑慧姐、明龙大哥、素珍姐、黄媛妈妈、凤英姐、秀芝姐、碧珍姐、春菊姐、丽玲姐、丽雪姐、志成大哥、学妹姐、玉钗姐、金华姐、有福大哥，谢谢您，桂龙姐。
1: 这条应该你来唱，我连山一只唱三档。
0: 好啦，
1: 应该你来唱，我一连山一只唱三档。
0: 安尼吼，啊那你知影拄好。啊，你的歌哩，痴情五二针，好声甲吹嘞哦。

小姐，感谢你，洪英生啊，谢谢你，春菊姐，感谢你，姐奈妈妈，谢谢啊，千金大哥大嫂，谢谢李金生啊，谢谢你，淑春姐，谢谢尤露生啊，谢谢你，旭红生啊，感谢你，秋桃姐，感谢你，玉慧姐，谢谢啊，碧红生啊，感谢你，雅慧姐，谢谢文彩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雪梅姐，感谢你，秀儿姐，感谢你，金熊宝宝，谢谢你，感谢我们的 A 妹姐，感谢。

0: 其实妈妈谢谢你，刚出生啊谢谢你，明天大哥大嫂谢谢，离婚之前感谢你，金柱姐感谢你，春菊姐谢谢你，感谢碧松姐谢谢你，感谢我们的新婚之前谢谢国生大哥大嫂谢谢，玉慧姐感谢你，方玉姐感谢你，无量表拍摄要训练姐谢谢。
1: 来哟，这首歌曲南投的慧芝姐讲给家己听，谢谢赖良妈妈、玉慧姐、碧霜姐、进法大哥。

0: 你要来演多一个？你演黄颖。
1: 我不玩，我来补一，我来个杂点。

谢谢慧芝姐，我秀的猎婆仙守春姐、慈智姐、秀座妈妈、春菊姐、青玉姐、方玉姐、素月姐、金熊爸爸、小琴姐、方玉姐、阿秋姐、阿谢妈妈、美慧姐、依琳妈妈、吴芳姐、二妹姐、安雄大哥、金珠姐、穗兰姐、钟健大哥、严丽姐、守春姐、阿秋姐、桂霞姐、美云姐，哎，今日人那较少吼，人客啊，哎哇，无休无人，有休才有人。明龙大哥、信义大哥、大嫂、金雄爸爸。

谢谢守春节，我收到你的婆声。春菊姐、金华姐、学美姐、丽芳姐、杨大哥、素月姐、桂丽姐、永春大哥、秀云姐、泽明大哥、依林妈妈、依花姐、静宝大哥、秋桃妈妈、严丽姐、坤辉同学、龙鱼姐、雪晴姐、文学大哥、吴芳姐、韩笑妈妈。

0: 玄学祥不祥？
1: 淑儿姐、奈良妈妈、义霞姐、丽琴姐、嘉瑜姐、国生大哥、秀珠姐、那个金珠姐，花啦丢郎丢，嗯，谢谢大家。
0: 好了，谢谢，
2: 谢谢大家。
0: 来，不讲起来健康一点吼，讲健康的食物啦，那食过量可能卖出代志。哦，这个医生讲，像这个龟苓啊，
2: 哦，
0: 菠菜、坚果啊，浓茶哦，甲高茶啦，哦，恐惊害你有志继续。有足侪人啊，哦，为着要养生哦，开始食起蔬菜啦、坚果啦、茶饮啦，哦，认为愈天然愈健康啦。不过这个基因因性啊，哦，又讲到像这个龟苓啊，甜菜。哦，坚果、可可、浓茶，现在食物啦，含有较悬的这个高草酸哦。
2: 对。
0: 哦，那长期间你得大量摄取啊，加上你的水分啊不足啊，哦，这个体质不适合啊，反而可能增加有机结石的这个风险。草酸本身啊，并不是毒素，但是一植物当中啊，这个天然的成分啊，但是人体无法度自行的分解。只会当靠到这个药剂啊，还是肠道来排出来哦。当当你摄取过多的时阵啊，这个排除能力下降的时阵，草酸呐、啊，哦，跟这个钙结合形成这个草酸钙结晶 哦，正是最常见的药剂给酒界来源 哦。所以医生一讲到，那出现腰啊、两边啊，是我的痛疼
2: 哦，
0: 血尿哦，而且流这滴血，反而反复的泌尿道感染哦，拢有可能是草酸累积的这个警讯哦。部分的人啊，甚至啊。无明显的这个疼痛、而是啊感觉人甜甜，
2: 对，
0: 啊这个性功能、尤其功能啊变化的表现啦、特别是肠胃功能比较差的人，容易哦腹泻哦，也是讲肠道发炎的人啊，更加容易啊增加草酸的吸收啊，使这个负担上升，因为啊这个肠道的屏障啊变较流的时阵啊，变较无的时阵啊，草酸啊更容易入去咱的血液内底哦，所以医生建议。健康的食物应该适量的分散摄取哦，卖等于跟大量一起吃哦，不要长时间集中大量一直吃同样的一个食材啊
2: 哦，
0: 同时维持足够的水分，以及这个适量的钙质
2: 哦，
0: 一旦帮助你肠道当中啊，结合草酸并给排出来
2: 哦，
0: 真正的养生啊，不是越多越好哦，而是让你身体啊。处于啊，伫这个平衡的状态啦。
2: 对。
0: 所以人讲要讲健康嘛，啊，龟苓啊，加食一寡啦，哦，啊，这个这坚果有无加食一寡？但你不要一长时间大量的一直吃，一直哦，我得讲要食这龟苓，滴滴加加滴加滴加滴加加，反而会伤到你的身体。
2: 是
0: 哦。所以要特别要睡你哦。
2: 来来来。
0: OK OK， 来，时间的关系，背起来运动来，谢谢来。

0: 哎，再走再走，啊，来扩胸扩胸，啊，哦，这条速度多好，
1: 哦，好，
0: 来哦。

0: 秀凤姐、美云姐、桂香姐，谢谢大家。
1: 好了，谢谢，感谢，感谢，
0: 谢谢大家。
2: 啊，今天来唱这首咱的香客的谢妈妈所点的《心挂已无路用》，谢谢文采大哥、桂霞姐、天才大哥、庆华大哥、秀莲姐、长生大哥、明渊大哥、敏华姐、雪梅姐、昌达大哥、美惠姐、素芳姐、

谢谢黎云杰、阿秋季啊，谢大哥、谢大嫂、淑慧杰、玉兰姐、小李同学、文龙大哥、玉妹、玉妹妈妈、玉如姐、秋梅姐、秀英姐、秀莲姐、丽春姐、秋桃妈妈、瑞华姐、张达大哥、丽玲姐、小李同学、美玲妈妈、秋玲姐、美云姐。

文艺大歌手春节天才大哥阿香姐，国中大哥莫香姐包财姐，阿秋姐啊素贞姐碧莲姐守春姐素琼姐秋林姐，再来继续上尾一首歌曲《红阿婆》。谢谢素珠姐、健妹姐、景芳姐、慈智姐、秀英姐、秀珠姐、小李同学、阿香姐、谢妈妈、瑞华姐、明渊大哥、秋玲姐、玉慧姐、静芳姐、美玲妈妈、芙蓉姐、郑辉、昌达大哥、淑珠姐、炫逸大哥、秀凤姐。

谢谢慧珍姐、心雨姐、桂春姐、雪珠姐、丽玲姐、阿秋姐、吴外妈妈、吴芳姐、钟宇大哥、古爸爸、古妈妈、敏华姐。

0: 春菊姐、金銮姐、秀英姐、风鸣大哥、淑鲁姐、国生大哥、天香姐、秀凤姐、丹琪大哥嘛，景玉妈妈，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2: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好。
3: 哦，两位主持人大家好。这个叫做全校六校合一的洗衣球、嗯、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嗯，总共有6个配方在里面。哦、第一个呢，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常常在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不掉的。过、嗯、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了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哦、来咧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咧，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哦、来咧这个紫色的配方咧，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哦，有人讲哦。一流汗，那一领衫就臭啊！啊，明明看的就真新呐、啊！啊，一流汗就臭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嗯、再来，这个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嗯，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哦，听你讲嘛，啊，薄薄的水较嫩哦，啊，蓝薄的水哦，来较甜、嗯。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嗯、重要在中间，今麦就侪人买啥买香香豆。
4: 柔珠。
3: 嘿，你加哇这豆哇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哇！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2: 哎，100种啊！你看现在屏幕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尼的啦、
3: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啊，提来啊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有 keep 不？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
2: 啊，伊就无顺啊嘛。
3: 但是咱今天个主持人这条哦，妈妈你提来啊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液在里面。我们今仔个洗衫，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三工，等你五工哦。袂破
4: 哈？真的？
2: 袂破咩事？
3: 哎，所以就一个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几领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欸，但是今仔日厉害
2: 所在咧，
3: 哎，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提起来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我跟各位讲，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6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2: 那它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3: 它就瞬间消失，
2: 会化解掉。
3: 嘿，刚刚那些假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哎呀，朱怡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你看嘛，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哦，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给你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仔，胖个洗衫机休息哦，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两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啊，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啊，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嘞，来，你看嘛呀，你看这个泡泡，
2: 好
3: 它是非常非常细的、那这个衣物干哪？你刚才就只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啊，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未开，洗不好啦，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有没有？来，你看，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盆来想想，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导油嘛，搞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看你个倒嘞。
2: 不要叫他讲了，你莫啥来。
3: 今天，吼，你个倒，吼，妈妈个倒，过来嘞，领导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吼，姐啊，偷看我这个啊，你看今天三。你也减一件衫，烫树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包走走出来。哦，恁家内底咧，若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侪啦，无要紧，你就甲放两粒都可以哦。妈妈，啊，你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顽垢，吼，妈妈来，无够污，咱个用更加污咧。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啊，你个洗掉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你家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起会投币式哎，啊，这些传统妈妈的哎，拢无要紧，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拢会洗哩。
2: 我这学生族群你画作
3: 对吧？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咧讲，这个无法多洗，
4: 看我
3: 今天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
2: 来检查一下。对
3: 啊，头前，哎呦，给你白擦擦，
2: 后
3: 边，给你水打

0: 甚至哦，拿起来，
1: 哎呦喂，你
0: 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的进步。
2: 哦，
0: 其实咱较早讲真诶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手指啊，一定知嘛。除了口红，啥一摊开去搞掉，洗袂掉。
2: 对啊。哦，啊个粉呐。
0: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于咧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求黑讲黑是毋是讲
1: 去外口啊？黑是去对。
0: 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啊，你咧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有空罐嘛，哦、你就给它增加。
2: 还有这个功能哦，
0: 也、欸、可以啊，吼、哦，你就按那个铁盖给滚掉，吼、哦，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加干单，你就按个滚掉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拎到来底黑沙洗袂掉啦，撸袂掉啦，吼、欸，其实两用安尼，
2: 瞬间清洁剂
0: 啦，甚至哦，你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拎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真简单，拎到一块桌布，安尼个一过了啊。哎，唔知讲拎到内底墙壁讲哦，是这样你要清洁，甚至讲哦，手拎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轨的清洁啊。哦，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
2: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啊，到底是变啦？每次一包内底有几粒啊？
0: 来，较早人外口是15粒到20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
2: 哦，加大了对吧？
0: 哎，但是价格哦，
2: 物件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比上爱。
0: 到外口15粒、20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2: 这是你要创啥？赶紧也得来去卡卡0800-009-119。足简单啊，你像安尼，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咱甲落落去。弄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内底的，哎，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伊会豆豆啊，会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衫机，咱是不是啊，开咧放对无？开咧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那会出现伊的这泡泡出来。啊，这你呐，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就拄这样款的吧？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堆清洁剂。没错，你得当用这吼，甲落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像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放啦，你落个清洁剂的管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啊。然后你就当主借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个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的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支这个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唔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胶屑，未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家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骹看卖，你去下间看卖，看有偌侪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200-300块，你买，你用个内底有足侪危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啊，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喉咙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做者清洁剂内底啥，有者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即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都有毒性，伊就有可能造成中毒诶致癌。啊，佮有做者洗衣粉内底拢有抗磷，长期使用含磷啦、含铝的洗衣粉啦，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也让分解汗垢跟油脂，让你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呢，可以也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让你沙洗完料会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让你护色，就是洗完料你的色底袂去有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解一挂异味的来源，它比如一挂臭味。白色的让那遇水快速溶解，就是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了哦，那衫会当清香，洗起来那鼻条呢香滚滚。所以白白那苏永晴，苏永豪，拄只你看咱的达人，你表演有无？苏永晴油粒粒，苏永了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只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的水落去泡，迄水吼，这拄着烧水效果更加好，溶解力更加紧，吼，佫会当吼你的这个厨房啊， 光亮如新，啊，還有一挂这個、这個、啊，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迄、那个这個、水

0: 龙头弄个像清洁跟他新的感官，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五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各别嘎去各别外露，快速溶解还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几粒就当收完成收完这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可以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白手，嘛免你啊卡洗衫，我拢免洗干落去倒。但是你啊看洗衫侪啊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方你超过15领以上，你就甲放2粒。哦，你若讲啊，你洗5、6领、7、8领，你就落一粒就够啊。那超过12领、15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2粒。你卖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让挑战去污100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啦，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只油污就对了。100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个这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要把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家的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若外口去，恁有在养生囡仔，外口用投币式的，你买炸鸡出去洗就是。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总随在你啊，大台小台拢总无要紧啊。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个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倒倒去人拢卖甲要死，讲啊落来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甲你讲，这吼泡沫柔性。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熬日头的香味，熬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若外口市面上当然这你卖拢无俗，你若看迄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咧洗哦芳芳安尼哦，伊无洗衫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会芳芳俩，一摆倒啊倒一面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60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那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啊，阁有累积点数，明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的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的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没有观众朋友一个大的优惠，拢卖歹势哈，卡电话起来哈、啊，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啊！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怎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19119，哇！嘉盈啊，一包500都贵，一粒要100，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唔安尼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阁送两包来，4包安尼好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甲10块钱啊，一粒无甲10块钱啊，你洗一摆衫无甲10块钱，安尼开袂落哦。这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钱，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191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甲咱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9191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让你试用，用不好，还我5包，用了也未歹，给我留下继续用，给我倒介绍。今天你炸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这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9191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好，我
0: 来接。好，来一组来1000块，来，苏云你好。来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2: 嘿，
0: 1000来啦，三十万来1000来，高雀你好。来1000块来个下姐来，你好来这云婷你好。
3: 喂，
0: 好来一组来65万，1000块啊下姐来锦绣你好。
3: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多来嘉义，你好嘉义。
3: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1000块，1000块来。

0: 龙宫180粒来没？来了，来一千，来70刷啊，香姐来了啊，香姐，
1: 哎，
0: 一千哦，来等我姐，来香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了，
2: 哎，
0: 然后来1000块来，等人紧到接嘛，来等我姐，我来讲的，嘿阿伯哦，70刷以后拢到接起，我接未完啊，来赶紧的来，来了，我家你有一只来。一组吼，
2: 喂，我不
0: 是。我来52刷，来，你要美玲，你要美玲，来1000块啊，夏姐哈，来，喂，你要加明兄，
3: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1000块，来，施总，你要施总。我来1000块啊，夏姐，我70刷，来，你要我改，你要新朋友，连着这个定价来，美玲姐，你要。
3: 我没。
0: 好，秀玲哥，来11球，来11球，来来，还有这从里面你要。1000块来等我姐，等你摇一下，喂，你要来小姐，你要小姐。
4: 好啦，
0: 来1000块来用一组，用一组来，来1000块俩，卖唔敢开啦，这真正足好用啊，喂，你要加你要。哎，来坐，来等我姐，来拿四双来，你要我加彩姐。好，来一组1000块俩，真正足俗的啦，你要来，要这廖大哥。1000哦，来等我姐，廖大哥，下6263来。一年姐，来一组来，来四双来，下来凡贵大哥。好，一组来645线的，夏姐645线来，你要来双宝六宝双来一组哦，来啦啦啦，帅哥夏姐，你要我改你要李青姐，来等我姐1000块啊，夏姐你要来金球呀你要，金球呀你要来一组啦，高帅哥夏姐啦，高帅来，喂你要邓小姐你要，来1000块，来等我姐，你都电话夹起来，新朋友嘛赶快加入会员，趁一摆哈，今日买1000块，我送你50块的点数，你等于开95呢，喂你要。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姐来我三组，我三组，下组我三组，来你要姚慧姐，你要姚慧姐，
5: 好又
0: 没了，一组，等下来来，1000块尔啦，1000块你一组180粒，1000块一粒剩偌济，无甲6块，无甲6块银啦，洗衫，来你要管你话你要，
1: 啊你当时要啥？
0: 我甲问一下，等我姐啦，甲拜四就会到迄款。洗一摆衫唔免6块银啊！你搁唔晓好买来林平，你好，来买一组哦。来等我姐，等我姐来1000块来，你阿哥来，你好1000哦。等我姐来我7双来，你阿秋莲来，你好。
6: 我2组。
0: 2组来我8双，先买先赢啦。千俩一组1000俩哈，炸6包180粒来，你好我加你好。一组好，来一双一组来，你好林平你好。
1: 喂。1000。
0: 好，来一组来65双，1000块啊，夏姐来锦绣你好。
1: 哎、欸，我要一
0: 组。啊，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就好来，嘉义，你嘉义。
1: 哎、欸，我要一
0: 组。啊，一组1000就好，1000就好来，拢共180粒来，美兰你好。来1000来70刷啊，夏姐来你好，阿香姐。
1: 哎、
0: 欸。1000哦，来等我姐，来夏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
2: 哎。
0: 然后来1000块来，等人紧到接嘛。来等我姐，我来讲的。嘿阿伯哦，70刷以后拢到接起，我接未完啊，来赶紧的来，来你好，我介你好，直接来。一组吼，我来52刷，来你要美玲，你要美玲，来1000块啊，夏姐哈，来喂，你要加明兄，
3: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1000块来，施总，你要施总，我来1000块啊，夏姐我70刷，来你要我改，你要新朋友，连着这个定卡来，美玲姐你要，
3: 我不背，
0: 好，秀玲哥来11球，来11球，来来，还有这从里面你要。1000块来等我姐，等你摇一下，喂，你要来小姐姐，你
2: 好，
0: 一组吼，我讲剩2分钟了，2分钟我接完了，你要加买1000块无啊？1000块4包尔，今日6包哈，今日总共才6包，较等下剩4包，喂，你要加饮料，一组吼，来，你要志荣一组来，你要志荣一组来，哦，红色大姐，红色大姐，
7: 哎，
0: 买一组吼，等我姐来啦，七双来，碧珠姐你要。
4: 我买一组，
0: 好一组吼，1000块尔，我看较烧声，为着这1000块，我较烧声。6包哈，6包1000块哈，6包一包剩偌济，剩100几块尔。来，你要金邦，你要金邦。
7: 要。
0: 买一组好，等我姐，等你来来，让阿伯爽，阿夏姐，苏兰姐，你要苏兰姐。
8: 哦，我买一组。
0: 好，一组来，甲夏姐来啦，高爽，阁夏姐来，新朋友台北的你好。买一组吼。好，来等我姐，70刷，阁夏姐来，你要昆东中你好。好，来一组吼，等我姐哈，剩最后1分钟尔，要来赶紧哈，来你好，家己进了大哥。
5: 谢谢。
0: 来1000块啊，夏姐，来你好，来我3刷，夏姐，我你好，文开大哥你好。
4: 嗯，哎，一组。
0: 好，谢谢。最后剩1分钟尔，你后抓要甲我买4包1000，今仔日新品上市，6包1000，搁一包给你试用，一包给你试用哈。来啊，阿伯啊，你好。阿伯啊，一组等我姐来55刷，来你好，来进南边你好。来一组吼，来等我一下，7刷来，你好，来红勋你好，红勋来，红勋接袂来，你好，我加油你好，来妹妹你好， 一组来，两组来，两组要来，来到你哦，你要要一组，来等我一下，来来爱耍来，冲你命你哦，一组来等我一下，来要做，这个圣明你要圣明，好来来来，我来三组，搁一组来你哦，最后。

二十秒，卡手较紧的，吴妈妈。后面一组吼，加洗，卖讲洗衫啊，加做清洁剂，两包做一罐清洁剂，你就赚足侪钱啊。两包落去才12块尔，你会当做一罐清洁剂，要洗东洗西拢足方便的来。赶紧来，你要输二，你要一组。来，等我一下，65刷一组来。袁英姐啊，要一组。我来，等了幺，广告时间。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来，第一首歌曲，谭志雅妈妈来给你安排一首《陪伴你到老》。谢谢玉环姐、秋娥姐、林婉大姐、彩绘阿姨、朱香妈妈。
1: 第一

0: 还谢谢淑华姐、素月妈妈、坤威同学、洪阿姨、素外妈妈、丽清姐，刚才大家的欢声哦，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感谢大家，好的这个破声，好，谢谢大家，好，来继续来这个欢迎收看
1: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
0: 哦，还有大家好，我是笑眯眯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哎，大家早，大家好，
1: 早，
0: 老早，大家早安，好，今天是这个星期三了，快乐的星期三，
1: 对对，无唔对，
0: 哎呀，吼，你看这个，哎，今天是十月的第一天啊。
1: 哦，十月哦，
0: 十月初一来呢吼，这个九月份吼，这个过完了，中秋节，
1: 对呀，
0: 过完啦，
1: 中秋节这个大节日已经过煞，
0: 哎呀，
1: 过掉啊，接下来就要迎接这个双十国庆，
0: 双十国庆，
1: 双十国庆啊，但是订购维购一件大代志啦，
0: 什么代志？
1: 就是我看迄个我们这个亚运呐，哦，其实亚运我们也是有在关注的，
0: 亚洲运动会，
1: 奥运是悉尼举办嘛，然后这个亚运啊，今年2026年。奥运是在2028了，没记错的话，应该都是隔两年。
0: 是
1: 哇，今年亚运其实我们台湾嘛是表现了不错。
0: 哦，
1: 你敢有去看迄个有像得到迄金牌无？
0: 目前是无去看。
1: 像那个王冠宏哦，
0: 嘿，王冠宏诶，迄个
1: 嘿游泳诶，冷霸公球蝶式，我们台湾的蝶王。
0: 嗯，蝶王，
1: 我是不要蝶式啦，我感觉也要我什么都没有，
0: 我只会叠叠乐，
1: 叠叠乐，我啦，那个自由
0: 游泳啊，
1: 只会蛙式自由式，
0: 蝶式很难呢，
1: 蝶式，
0: 公开二，
1: 成王冠宏哦，他这个而且伊做引导诶，
0: 嗯，对对对，
1: 这家是重点，
0: 年轻呐，
1: 这个受到大家的这个目光，伊毛参加咱的奥运啦，
0: 啊
1: 亚运，我没看错，应该是今年有。拿到这个金牌，
0: 对对
1: 哦，有够厉害耶，非常非常快的这个速度，
0: 没错
1: 啊。昨天我还有看到那个啦，还有我们的跨栏，那个剩妹妹啦，
0: 哦，
1: 应该
0: 你说跑步然后要跨栏的那个，
1: 王他也叫就应该是没记错叫那个张博雅吧，好像就是一个扎波吉娜，而且他很喜欢那个火影忍者
0: 哦，
1: 所以他在这个跑步前啊都会做那个手势，
0: 嗯，
1: 哦，他是100米跨栏，他好像对啊，他很可惜啦，哦，他跟我在看他的这个比赛，他说他在第七个这个栏架的时候不小心啊，一回可能有不小心碰到这样子，然后后面就速度就掉蛮多的。
0: 嗯，
1: 哦，以张博雅这个妹妹以0.05秒
0: 差那么一点点，
1: 差点可以拿到铜牌这样子，
0: 差那么一0.05秒哈，那个要怎么算呢？
1: 对啊，被逆转了。
0: 哇，
1: 他有一个称号啊，叫做跨栏甜心，因为他其实长得蛮甜美的。
0: 哦，
1: 然后他说话，我觉得他比赛之后呢，他自己嘛干嘛讲哦，算蛮可惜的，
0: 嗯，
1: 哦，但是他很快就振作起来了，然后他说誓言要卷土重来，
0: 哎，
1: 对，他就说比赛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就是有输有赢，
0: 哦，
1: 所以说不要把这个情绪一直留在这边，
0: 嗯，
1: 然后好好的继续准备，然后他就说他自己够笑了，因为他好像还23、24岁而已，他说他这个冠亚军哦，两位这个日本选手，他们都是刚才李奔朗啊，他说都已经30多岁了，30出头岁，所以伊干嘛讲自己还够笑了，还够有机会，
0: 对，
1: 哦，所以说不要气馁哦，这样子，
0: 很棒的心态，
1: 嗯，对啊，是我们张博雅，
0: 对啊，这个心态要先
1: 跨栏，
0: 心态要先自己调整好，哦，卖功吼啊，这个输啊的安尼，轰隆安尼没很不行，
1: 哦，一路招差不多13秒出头呢，
0: 对啊，
1: 打3秒呢，
0: 也是很厉害，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吼，差那么0.05秒，
1: 对啊，
0: 就可以拿到这个铜牌，
1: 嗯，他这个都真的都是一点点的距离，像之前我看，因为这个亚运啊，然后我就看到哦，我们前年那个杨俊翰。

0: 就是跑百米的那个，跑百米的哦，他也是以这个0.01秒之差呢，来去那个超越对手啊，好像是拿铜牌冠吧，
1: 哦，铜牌，
0: 对，就是他真的是后来居上，然后最后就是，差那个零，差一点点，
1: 不然就可以变成金那个银牌了，是不是？
0: 哎，跟他是原本跟他是第四名，然后就是因为最后超越，然后跟他变第三名，
1: 变第三名铜牌，
0: 因为他有做那个压胸，他那个超越的时候，他们那个选手要进终点的时候都要，那个辛苦都在。斜斜的，
1: 对对对，
0: 就是看你的这个胸的位置，有没有压线，
1: 先触碰到，那加油，
0: 对啊，后来就追上了，
1: 哎呀，所以人家也带完英娜，真的是在国外为国争光。
0: 阿够跳，刚才有一个是跳高一块，跳高嘛嘛，我得到奖牌，
1: 那个打拳击也有过
0: 啊，打拳击哦，没有关注到，
1: 我记得他有进呢，哦，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
0: 拳击哦，
1: 哎呀，那你这个林玉婷啊，
0: 林玉婷就是之前有受到很多这个性别的争议啦，
1: 对对对，
0: 之前在奥运打给老公要验这样子，
1: 对，记得他也有这个进这个。那个排行，
0: 对啊，因为他也是很有实力的。
1: 但是我看一下，全，不知道有没有得奖牌。
0: 也记得臂长啦，175公分啊，他也很喜欢这个卡通哦，木之内伊布第一神拳。
1: 五
0: 郎跨界的卡通，看到变那个奥运选手。对啊，这个卡通怎么会影响那么大哦？
1: 会哦，
0: 厉害啊！像那个跨栏的那个甜心也是啊，张博洋，你买是跨火影忍者啊，一共那些动漫带给他很多的这个启发，这样。
1: 对，那加伊娜
0: 我敢担啊，
1: 非常的这个领金，然后你看他那个
0: 9月30号的新闻，
1: 昨天的
0: 新闻啊，
1: 他物资别克要开始闯进我们金牌战哦，所以那个乌兹别克跟乌兹别克来对打，所以继续发光发热哈，为我们台湾那个夺下更多的这个奖牌，
0: 一定一届嘛是夺金嘞，一定一届嘛是亚运的金牌啦。
1: 对对对，所以希望那些选手们能够继续加油。
0: 奥运也金牌耶！
1: 哎呀，对对对，哈，
0: 够高哎！
1: 十月份呐，哈，这个还是算是九月的那奥运呐，哈，按那十月份重头戏就是那国庆节啊，国庆日啊。
0: 其实这嘛亚运嘛一直在进行，
1: 目前还在进行
0: 当中。因为它其实可能它为期就得刚哎呀，现在还刚开始没多久。
1: 对对对对对，哈，阿哥来的是那的国庆年假，
0: 国庆年假
1: 啊，年假的时间，
0: 各位放刚，
1: 各位放啥刚？要放三天的哈，就是连那年熬了一百。下个礼拜五六日又是连续三天的假期呀。啊，刚才这个咖喱哈，大家让安排人去吃头嘛，不要紧呐，去走走。如果你中秋连续四天没有出门，
0: 没有玩够的话，
1: 在家的话哈，这个那个国庆还有一次的机会哦，让来出去来去逛逛去。
0: 那么外靠印刷就得国旗。
1: 哎呀，老兄已经开始在准备要庆祝我们的国庆日了，开始插上我们的国旗了，大家那是
0: 安排
1: 去佚佗的话，大家嘛是爱设立家己自身的安全哦，还是要小心哈，因为你看这次的这个中秋返乡真的人很多啦，台公嘛是应该也打破纪录了吧，这次返乡的人潮也是蛮多的，嘛是真多，你看咧，塞车塞咖呢，啊，高铁嘛塞咖呢，吼，什么那个大众运输都已经塞成这样子了，
0: 对对对，
1: 嘿呀，
0: 所以
1: 大家是要出门要更加的注意自己的安全给你安全今年的宴会你在哪里？
0: 对啊，在哪里？
1: 今年的宴会去年是在
0: 嘉义吗？
1: 去年在哪里？我忘记了。
0: 是
1: 好像是南投哦。
0: 我知道，二零二五年
1: 的是在南投。
0: 有台中啊，
1: 有南投。然后台中是我忘记是前
0: 三年前
1: 前几年，
0: 刚才是三年前的款啊，2023吗？
1: 那个2020，我们在玩，是不是那个，那你去年是在南投啊，今年是轮到我们的台东台东哦，所以比较远一点，看很结果给你中秋烟火呢啊，不是这样，国庆烟火呢是在我们的10月10号，在我们的台东，
0: 嗨
1: 卑南溪出口。那个出海口的南岸那边来登场所以算是这个海上烟火算是这次是海上烟火今年是用咱这个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所以释放的时间大概是大约是30分钟。

0: 应该嘛
1: 三十分钟啊，都
0: 进进步诶哈。进进嘛，应该嘛差不多。
1: 更你像哦，更加释放了历年来最大的这个烟火，二十四寸的这个烟火吼，被你咱的台灯哦来展现出来吼。啊，咱的台灯呢，这个管进户呢嘛，经历了高危所在，未来吼，大家来观赏烟火的好地方。
0: 对
1: 哦，而且吼，这届特别的哦，这个与全然台中啦、南投啦吼，比较没有靠海边，这次有配上这个。这个包船出海，然后可以在海上面看烟火。嗯，哦，这个嘛是没败哦，但是
0: 爱
1: 几块费用啦，哦，但是需要一点费用，但是我觉得蛮值得的啦，哈。嗯，里面那些人客人，那些客家的鬼，全部变来弄起啦。哦，自己在船上这样子可以欣赏烟火，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嘛是没败哈。哎，那这个十月十号，哦的西单这个国庆烟火，哦，带那年。在当的管进户的时候讲吼，那今年的宴会有结合那南岛的原住民族的音乐，哦，打造这个台东特色的这个那国庆盛典，哦，所以你咧这个立在高河的时阵，哦，暗时啊的开始释放烟火，开始在释放了吼，就是新气块嘛。
0: 对，去看卖这个会
1: 看起来不呀？哦，那个放起来的感觉，
0: 看一下那个
1: 哦，这个连这个释放哦，就吸引了好几千名的观众在到场观赏。
0: 对
1: 哦，啊，正式的活动预计是展演是三十分钟啊，哦，三十分钟，而且其中呢这个比较细纯的宴会更是那历年之最哦，是这个历年来释放最大颗的烟火哦，所以被里面的带当哦。欸，这个夜空绽放，嗯，啊，那根据咱的这个释放的情况呢，啊，那管进货毛这个整理出很多让大家来观看的景点哦，譬如说那这个国际地标那台东的海滨公园哦，也可以来观赏，
0: 对，
1: 好，或者是马卡巴海，马卡巴海公园，
0: 这个刚刚没听，我是没听过，
1: 马卡巴海公园，也是一个主要的观赏点哈，啊，还有那马亨亨大道。人行道上面吼，博爱路啦、浙江路口啦附近，啊，还有咱的台东的环保局对面的停车场的草皮空地，吼，伫咧咱这个临海路跟信义路口，吼，啊，还有咱这个体育场，吼，台东县的体育场的看台区也可以看得到烟火，
0: 吼，
1: 所以在贵爷所在吼，嗯，都是蛮。那个推荐大家去，
0: 看所在最重要诶，
1: 哦，真的，
0: 因为我当时啊，你可能想讲啊，这个计划，你想说计划，说很久我要来看这个烟火，但是你的这个那个看的这个所在，你哪算无好势，其实有时候会，你会很啊，就硬气，
1: 哎呀。那有时候哎，选错误方向的吼，那个 end 开始照过来。
0: 尤其是你用这个，你用惜家带眷哦，你可能带爸爸妈妈、带囡仔，结果一家五六口啊，结果最后大家没有看到很漂亮的烟火，那马戏就可惜。
1: 对，
0: 所以这个找这个适合观赏的地点也很重要。
1: 对，所以那你让酸几瓜，它比较不用在主会场的地方哦，这选远一点地方也可以啊。哦，酸康很哎吼，可以把这个烟火。一起这个收入眼底，哦，也可以前往我们的富冈渔港，哦，富冈渔港的这个南方的海堤，还是讲吼，咱来台东的林小宝店，丁那个老丁，林就是那庙啦，吼，庙老丁，他应该到时候会有开放啊，吼，开放让大家来这个上楼去看烟火，还有我们的仁义南路的堤防人行步道，哦，就是咧咱的东海运动公园附近，哦，这些地方。都很适合来看我们的烟火哦，嗯，那在高维所在哦，就是那里台东海滨公园、马卡巴哈公园、马亨亨大道人行道哈，啊，够那里台东环保局对面的停车场，还有那里这个台东的这个体育场、富冈渔港，还有台东林小宝店，啊，够那里仁义南路堤防的这个人行道。哦，都可以来做观赏，嗯，哦，都很狂。以前呢，给你我推出这个坐船在船上看烟火，嗯，哦，爱开几挂小小的费用，哎，欸，这个毕竟是民营的，
0: 哦，
1: 毕竟民营的哈，哎，嗯欸，因为那我还比啊，所以他们有推出这个观赏的方式，啊，然后这是你哪刚去这个 Vapor 从这个富冈渔港搭船出海，哦，然后在海上欣赏我们的这个国庆烟火，哦，啊，那这个。服务的单位是咱的台东的船舶的公司那边，有推出这个海上看观焰火、焰火的行程，然后 所以吼，你若是有兴趣的话，取票的所在、购票的所在，就伫咧咱这个富冈渔港的售票服务中心，就会当来做询问啊，吼，去那边可以做询问。

0: 哦啊、但是因为天气无法度掌握、哦、所以如果天气不太好的话、哦、可能、也是有可能会有取消的部分、啊哦、所以这个预计是活动前两天就会确定可不可以出海了、哦、啊那是讲你有买票啊，是讲哦这边准备坐船的朋友啊，哈、欸，出发前要再次确认有没有这个出船哦、喔，哦、嗯，出准有没有出去，哦，有没有开出去哈？啊，来那个这个管理的部分、管制的部分呢，那個、中华大桥哈都会有这个管制哈。哎、欸，这个10月10号当天，中华大桥预计暗时6:30到9:00我都会实施这个交通管制哦，所以前往富冈渔港的民众哦，哎、欸，要特别留意这个交通资讯。哦，这个时间哦，稍微窄一点啊，吼，因为大概看宴会一定会有那个管理啦，哦，都会有管制，哦，有时候可能几点之后不能再进去了，没塞个鼻涕啊，那样只进不出啊，那，哦，所以大家要稍微上网络去查一下哦，吼，上网查一下这个管制的所在，哦，按、啊、那个要去看烟火，就马是希望大家吼、哦、要注意自身安全呐、啊，
1: 对，
0: 嗯，家里安全嘛，要注意，因为暗暝蒙吼可能看不下雾，哦，所以大家吼、哦、马是这个走路也要小心哈、哦，啊，人真多，哦、嗯，人很多也要注意，
1: 就会有小偷，
0: 对，注意自己的这个财损，财那个身。身那个人的心态安全，
1: 因为背包啊，尽量放伫身躯，就是放在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0: 对对对，啊，无你就炸这个那个炸那个几张钞票放在口袋就可以了，卖炸太多了。哦，不是要去创啥，去看烟火尔，免炸太多钱啦，哦，不用带太多钱。哦，来，那这个今年的这个烟火就在我们台东吼要来举行了哈，所以你若有兴趣要来去看哈。这个要记得是提早出门、哦。
1: 那你们在浪也看旧闻，因为台东嘛，毕竟有些可能行那个
0: 比较远一点，
1: 对啊，
0: 那、
1: 这个、
0: 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会很多人呐、啊。
1: 今年台东的就这浪哎，哦，那个可能是南部、北部哇，好像大家都在那边相会吼，
0: 底
1: 下那也叫
0: 做嘴浪，
1: 就恐怖
0: 做嘴车，嗯，他家呢吼无法度。完全没有办法往前走。
1: 台东街是较少人啊。
0: 嗯，对吼，每一届都要只要拄到要办烟火吼，拢是一定做最人。
1: 大家拢就爱看烟火、
0: 嗯。对呀、啊、吼，很喜欢看烟火。
1: 对啊，其实也蛮神奇的吼，烟火、嗯、这个
0: 美，
1: 烟、
0: 啊、
1: 火的这个美啊，有当时爱甲别人做伙看哦，可能跟家人啊，跟你这个爱人做伙看，哎，哦，才会有那个浪漫的感觉，
0: 才会有那个感觉。
1: 有当时几个人看，敢那嗯，
0: 做不了。
1: 还是讲，还是讲，
0: 没啦没啦，
1: 就是那感觉不一样啦。
0: 嘿啦嘿啦，感觉无同款的
1: 吼。
0: 啊，那我们如果要去看烟火的话，大家小心哦。好，来继续安排今日旅客，稍微带大家的目光哦来进台湾。

哎，欢迎收看今天的农民历，今天是十月七日，国历是八月二十一号，来冲好五岁、六十五岁朋友尽量迈往南方，方位喜神向东南方，财神向正北方，福神向正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忌福、忌书、竹体、占卜、立柱、纳财、交易、休书、灾叫、立冠、动土、灾种。造种、修蒙、换土，今日无适合的是地福、土福、手松、进人口、纳菜、安床，来一首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噔噔。
1: 好，来跳完健康操，好，那边来淋茶咯哈。喝开水的时间，来，来早上喝个开水。嗯，好，补充水分哈。来，淋完茶了啊，那边来点名哈，陈点名的时间。那等咱的控诉0338
0: 0303
1: 042338
0: 0303
1: 嘿，那边来点名哈，看大家起床了没？哈，起床了没有哈？那呢，这个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好，过来的丽清姐，
0: 丽清姐，
1: 好，秀丹大姐，
0: 秀丹大姐，
1: 还有那呢，空辉同学，
0: 空辉东哦，
1: 青浦的建林大姐，
0: 建林大姐，
1: 树外妈妈，
0: 树外妈妈，
1: 223好朋友，
0: 223好朋友，
1: 阿哥796好朋友，
0: 796好朋友，
1: 秋儿姐早安，
0: 秋儿姐，
1: 嘿，贤美阿姨老赞，
0: 美阿姨，
1: 阿哥那呢，这个廖妈妈，
0: 廖万妈妈，
1: 玉环姐，彩鸾妈妈，
0: 彩鸾妈妈，
1: 男子的美秀姐，
0: 美秀阿姐，
1: 还有秀莲妈妈。
0: 妈妈，
1: 还有那那这个二零的李小姐，
0: 李小姐，高
1: 赞，樱花妈妈，
0: 樱葵妈妈，
1: 还有盐水玉如姐，
0: 玉如阿姐，
1: 碧桃的苏珠妈妈，
0: 秀珠妈妈，
1: 哎，跟我那那淑萍姐早安
0: 哦，淑萍阿姐，
1: 好，宝彩妈妈，
0: 宝彩妈妈，
1: 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啊，
1: 老赞，好，景云妈妈，
0: 景云妈妈，
1: 洪阿姨早安，
0: 洪阿姨，
1: 还有那那宝彩妈妈，
0: 宝彩妈妈，
1: 大家拢老赞哦，早安早安哦，吼，后来今天也是很多人，大家都起床了吼，一晨啊，好，来给杯来唱歌吼，那那啥首歌？听个哈，那你安平的洪阿姨给你安排一首《无你好袂停》，
0: 来罗东的美惠姐帮你安排《爱无卡抓》，
1: 好，过来是那你板桥的彩凤姐秀厝的人，吼，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谢谢三九零好朋友洪阿姨、秋桃妈妈、明珠妈妈、埔里的雅芳姐、郭妈妈、淑珠妈妈、贤美阿姨、大理的秀莲妈妈、

0: 招呼大哥大嫂、雅琴妈妈、素颜妹妹、锦丝妈妈、竹仙妈妈、阿段妈妈、秀芝妈妈、廖妈妈妈，来感谢大家欢声哦！来继续来安排罗东的美惠姐，爱不卡座。
1: 谢谢阿段妈妈、秋桃妈妈、红阿姨、丽青姐、红星妈妈、神秘阿姨、廖妈妈妈、彩鸾妈妈、秋桃妈妈，谢谢秀芝妈妈、红星妈妈、秀娥姐。

谢秋兰姐、林王大姐、雅思妈妈、树叶妹妹、仙妹阿姨、廖妈妈妈、三九零好朋友、宝彩妈妈。来，感谢大家捧声，来继续安排颁给我彩凤姐、秀厨的人。谢谢明玉环姐、明珠妈妈、阿爽妈妈、空辉同学。谢谢淑花姐、洪阿姨。

哎，谢谢收厝的人，感谢大家的花香哦，雅慈妈妈，谢谢贤美阿姨、立青姐、淑萍姐、玉华姐、清香妈妈，感谢大家，谢谢。

0: 好，来，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吉他民谣天地的时间，
1: 也
0: 该是拜，哎，该是礼拜四，
1: 礼拜四，
0: 哎，对，哎，对吼，礼拜过高没去，过高在生
1: 气，啊，
0: 该礼拜四啊，哎，就是我们这个民歌时间，
1: 民歌与你来相会，
0: 哎，对对，校园民歌的时间哦，该要介绍好听的民歌来吼，大家来做。这怀念呐，哦，算是怀念的时间。而且这个有时候读册时可能听到一挂民歌嘛，哈，啊，足久无人甲传唱，所以咱今麦要改挖出来唱，嗯，把它挖出来唱，哦，哎，这个让大家回味一下。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团体呢，哎，也是两个小姐姐所组成的一个团体，
1: 算姐姐不？我们
0: 对啊，对对，小姐姐啊，但是他们没有团名哦，
1: 哦，就
0: 以为是有团名的，南方二重唱啊。锦绣二重唱啊，哈，欢迎你生命二重唱，但是他们两个就很奇怪，他们两个就没有一个名字，
1: 没给他一个名分。
0: 哎，啊，后来我有去查一个 AI 啦，我去查一下那个网络，说为什么他们当初没有取名字呢？
1: 因为名字本身就蛮好听的，
0: 就是没有帮他们取一个什么什么二重唱的什么的，哈。啊，后来网络是说，哈，啊，因为哈。那个叫了什么二重唱，就会忘记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所以，有从以前到现在呢，每次介绍都是讲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杨芳怡跟徐小菁。
1: Oh.
0: 每次都出场都是讲这样子，所以他不会说
1: 小菁跟芳怡，
0: 我们欢迎什么什么二重唱，然后，二重唱哎名叫什么名，我们怎么在？就你今晚问我南方二重唱两个女生的名，我们怎样？所以他们就用了。他们真正的本名，来这个叫做团体的名字，
1: 得力啦，
0: 所以就叫做杨芳怡跟徐小菁，哎呀哈，啊，给你介绍这首民歌呢，算是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哎呀，我们两个也还没出生呢，啊，没出息，但是爸爸妈妈在，我听过不？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叫做《小雨纷飞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哦，收录在这一块专辑里面哈，这得专辑。哦，就是他的第一个专辑，第一张专辑，哦，这算是咱台湾的校园民歌，
1: 哈，哦，
0: 啊，咱这首歌是这个徐小菁来作词，然后郑华娟来作曲的，哦，最初的版本是由他们两个唱，哦，因两个唱的，啊，创作的是迄时阵呢，就是发行于咱的1980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但有个是伫咧1981至1982年之间呐，吼，啊，那呢这个1981年

0: 以前呢有蛮多名的那个歌手有这个独唱过，比如说那个包美胜啊，还有陈明绍啊，哈，他们都有这个翻唱过。啊，后来呢，给大家盖小姐，这个杨芳仪跟徐小菁，他们两个是东吴大学日文系同班同学啦，哈，应该大家拢在一起同班同学。啊，因为时阵迄时阵比赛嘛，吼，比赛金韵奖被发掘，然后组成这个搭档。哦，那你在1981年发行的这个《听泉》这块专辑，嗯，哦，《听泉》这块，然后里面也有这个收录了这个《小雨纷飞》的时候，然后这个更是能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正式的女生二重唱的这个专属的专辑哦，哦，那个时候真的是打破了当时说哦。民歌只能用一把吉他独唱的这个印象，
1: 对哦，
0: 对，就是后来有加入一些，比如说和声啊，或者是他们两个的这个默契，哦，真的是创造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哦，啊，后来也有很多这个女生重唱，比如说南方二重唱啊，哦，大小百合啦，哦，这些这个团体，哦，就开始跑出来，所以他们算是开创先河了，
1: 啊，
0: 他们算是女生二重唱的周深，
1: 就是开始拢是独唱的较侪，
0: 哎呀，对对对，啊，后来二重唱
1: 包胜美、陈明绍，
0: 对对对，啊，后来二重唱就是由他们哦，他们两个算是二重唱，
1: 就是两个人，其实按照搭配起来，蛮校园民歌也不一样的呈现，
0: 对呀，啊，对呀，啊，哈，这是算是二重唱的周深啊，祖先等级的，哎，算是他们开创的这个二重唱，
1: 对，啊，哦，
0: 所以说这首歌。发行了不久之后呢，这个民歌黄金时代呢也开始渐渐的进入尾声了，嗯，开始慢慢的，因为他们刚好出道是在这个民歌的后半段了，哦，后半段
1: 后来有变成那个秋秋合唱团，
0: 哎呀，
1: 后来就变有反而有一些团体，
0: 一些有摇滚乐，
1: 还有什么木吉他合唱团，哦，哎，
0: 对对对，
1: 团体
0: 很多，哦，所以这个两位女孩呢，哦，就那个时候就是迎来的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哈，哦，在被让他酸掉，嗯，哦，所以那就像徐小菁在专辑上呢，她自己写了一首歌叫做《就要挥别》。哦，就要挥别，算是合唱啦，哈，哦，那，嗯，是合唱所写的一样，哦，啊，他们毕业呢，成家之后呢，就各奔东西了，两个人的就是分开了，哦，啊，那呢，杨芳仪就是留在我们台湾，哦，就是成家了，哈，哦，成家立业，啊，那呢，这个徐小菁呢，就远嫁美国去了，啊，嗯，所以他们两个这算是淡出歌坛的了，哈，哦，啊，这个二重唱呢，在发光发热的时期呢，就是顶峰时期挥别了那呢个这个那呢歌坛。哦，所以让人呢这个小雨纷飞的时候，还有就要挥别，还有这个听泉，哦，这些好听的歌曲，哦，成为那一代大学生心中哦阿狗的那个时候的青春，嗯，跟我的友情留下最美好的定格，哦，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吼非常诶诶轻快，哦，非常的温柔，哦，然后听起来会有点淡淡的浪漫跟那个恋爱的感觉。哦，乱来尴尬，哦，所以咱今日来唱一首就是那呢小雨纷飞的时候，
1: 对啊，
0: 好，来，哦，这个算是新学的歌曲，然后
1: 也新欧文
0: 啊，唱不好听多多包涵，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1: 对，
0: 虽然我们没有天分成为二重唱，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下去，哈，哦，来，我们要这个稍微对一下那个吉他，哈。

0: 好，谢谢。
1: 谢谢啊，这首歌就是这个小雨纷飞的时候啊，唔知大家有没有印象哦？这首好听的歌曲哦，感谢大家捧场哦，哇，这个掌声也是很多哦。
0: 啊，等下吼，
1: 这首歌过来给大家念名吼，谢谢吼，来继续咱的有三首歌吼，三首歌曲。
0: 好，准时妈妈帮你安排我的爸爸。
1: 好，过来是信义的苏爱妈妈，我给你安排这首。中红歌香港，
0: 然后过来中立的红英妈妈，苏兰小姐要出嫁，
1: 好要出嫁，来三首歌来继续讲泡芙哦，谢谢。来谢谢伊丽妈妈、玉慧姐、秀瑜妈妈、雅芳姐、阿段妈妈、曾妈妈、墨香妈妈、林王大姐、嘉义的秀玲妈妈、桂英妈妈。竹霞妈妈，前面阿姨廖妈妈。

是妈妈。收到您的掌声了，谢谢秋桃妈妈、仙米阿姨、廖妈妈妈、明珠妈妈、依琳妈妈、立新姐、玉慧妈妈、秋娥姐、淑玉妈妈。

谢谢易霞姐、江龙大哥、林王大吉、曾妈妈、鸭子妈妈、淑媛妹妹、秀瑜妈妈。谢谢雅芳姐，来继续安排是你姑的寿爱妈妈，中红高雄港。

0: 谢中宏哥香港，感谢大家花香。玉慧姐、陈妈妈、凤色妈妈、丽青姐、金珠妈妈、淑萍姐、伊丽妈妈、秀玉妈妈，来感谢大家花香哦。来继续来安排红英妈妈、素兰小姐要出嫁。
1: 男仔大哥、曾妈妈、红星妈妈、金珠妈妈、廖妈妈。

0: 谢谢阿段妈妈、伊令妈妈、素爱妈妈、秀瑜妈妈、清香姐、玉慧妈妈。
1: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落街小落街。

0: 走冷。谢谢平妹妈妈许小姐、竹萍姐、竹香妈妈、康仔大哥、玉华姐、阿段妈妈、雅芳姐。
1: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落街秀落街秀，嘻

0: 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玉如妈妈、许佳杰、秀瑜妈妈、阿双妈妈、秀莲妈妈、碧华妈妈。
1: 哎，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吼，就这首这个《素兰小姐》，它出很多版本的
2: 吼，
1: 还是迄落要奶刷公牛要出嫁啊，那个奶刷公牛嫁了后啊，奶，反正就这样吼，做这个故事的啦吼，就是一直延续下去。
2: 对，就这系列的，而且一个怂够烂，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怂够
1: 烂。Take it 就是那台湾味精当
2: 的。对
1: 呀，对，好听的歌曲，
2: 对，很特别啦。
1: 来，三首歌吼，刚才大家发声
2: 吼，谢谢。
1: 来，继续为了安排咱的这个点歌的时间哦，哈，点歌时间哦，看在咱的控诉0338，
2: 0423，0303，
1: 对，咱要来这个点歌哈，给他点的是这个后礼拜四，哦，下个礼拜四唱哦。好，那是想要点歌，吼，来电话咱卡起来，
2: 吼，
1: 哎，卡在咱的蓝色的互动专线哦，吼，来。

0: 咱这边来接电话咯。那呢，景信妈妈你好。
1: 要点一首那个唱一首故乡的歌。
2: 唱一首故乡的歌，是不
1: 是？对
2: 啊。哦，好 ，OK，OK，、okay, okay, 好，安尼拜四给你唱哦。
1: 好好。
2: 哦，礼拜四哈。
1: 好，谢谢。
2: 再见，拜拜。好，拜拜。

0: 无买过。
1: 啊，像
0: 陈磊吧，陈磊吧，
1: 陈磊哟，爱情无买，无买卖哦。
0: 嗯，
1: 无买卖吼，你要去了陈磊大哥的歌好，安尼拜师唱哈。
0: 好，广告
1: 好啊。广告后面唱哦，哈。
0: 谢谢。
1: 啊 ，OK OK， 哦，不要卖，
2: 不要卖，
1: 爱情不要卖哦，哎，无买卖啦吼。好，来，咱来继续来点歌吼，咱来平面妈妈。
3: 哎，平面
1: 老赵，早安哦。
4: 免提。
3: 哎，平面妈妈。
4: 你讲，你唱歌很特别的，很好听的。
1: 很特别的，
3: 特别的。
4: 那个声音啊，
3: 嗯，声音特别的，
4: 哎呀，
3: 谢谢妈妈，
4: 声音好好听。
3: 那我就继续特别下去，
1: 继续特别的。
4: 好像你是外省人吧？
3: 啊，外，你用我讲话的感觉，对不对？
4: 对啊。
3: 啊，有点像哈、
4: 哦，有点像、啊。
1: 可是你那个你在多期打
3: 差，差点被你发现。
4: 外省的感觉，啊，唱那个。那个闽南语就很特别
1: 哦，
3: 真的被差点被你发现，但是可惜我不是，可惜我不是，
1: 可惜不是，他不是啦。
4: 我要点南湖的滋味。
1: 哦，南湖的滋味哟，南语的滋味啦。哦，哎，安尼拜。
4: 唱歌，唱歌，听歌到现在已经40几年了嘞。
1: 哎呦，真的哦。
4: 我们也有在。那个什么用收音机这样唱歌的
1: 哦，安尼你哦，安尼真正听足久的哦。
4: 那个电电视也有啊，
1: 听足久的啊。
4: 后来电视改那个欧卡啊，就不能唱了。
1: 哦，袂使唱啊你。
4: 妈妈也是有在唱歌
1: 了。安尼哦，袂歹哦吼。
4: 听哦，
3: 唱歌健康啦。
1: 对对对对。
4: 歌进步的太多太多。
1: 哎呦，无啦无啦，大家无气嫌啦。
4: 不是气嫌，
1: 哎，
4: 对你们两个年轻人。
1: 谢谢啦，感谢感谢。哎呀，好，那我你的教狗，真的你
3: 好欢喜就好。
1: 哎呀哎呀，妈妈谢谢你啊哈。
4: 对。
1: 谢谢，再见啦。啊、拜拜拜拜好还是因为爸爸妈妈都在给我照顾呢好谢谢好我们来扮巧林妈妈
5: 好
1: 哎呦林妈妈这么多点歌
5: 没
3: 事哎妈妈
1: 老赞老赞
5: 啊点要点一条歌给
1: 你很巧的啊你歌对一首
3: 嗯
5: 也来永和啦
1: 也来永和又进的歌
3: 又进歌的歌又
5: 进的歌
3: 哦继续继续歌嘛就
1: 又进的歌那个拜拜喜给你唱啊哈
5: 拜喜好
1: 哎礼拜四哈
5: 好
1: 好谢谢哈
5: 好
1: 妈妈再见啊哈拜拜
3: 好
1: 拜拜拜拜那你白哥妹妹
3: 白哥妹妹
1: 喂喂不记得我
3: 飞走了
1: 哎早安要点什么歌
6: 东下白
1: 雪啊，什么？
6: 嗯，东下白雪
1: 啊，什么？听不懂。
6: 我站大哥。
1: 哦，好好好，阿丽哥唱好我看，哦，好，好，再见哦，好，再见，
3: 拜拜。
1: 拜拜哦，你
3: 刷卡拍摄讲
1: 了，卡电话看哦。伊琳妈妈，早安哦。
4: 帅哥，早安。
1: 老赞，老赞，
3: 老赞。
4: 我要点陪伴你到老。
1: 哦，陪伴你到老二，你秀秀呢？你无听到吼？
4: 无。
1: 哦，安尼。
3: 哎呦，可惜，可惜。
1: 好，你拜师，再来给你秀嘛。
4: 好。
1: 好，谢谢啊哈。
4: 谢谢。
1: 再见。
4: 祝你幸运哦。
1: 好，谢谢妈妈哦，再见了哈，拜拜拜拜哈。那你小港的妙飞姐，
3: 妙飞姐。
7: 啊，您好。
1: 早安，
7: 早安，
1: 老
7: 赞，老赞，我点调了酒醉的梦。
1: 哦，酒醉的梦哈，
3: 酒醉，
1: 你刚才想唱的哈？
7: 我唔知，我你讲又进进个礼拜天。
1: 又进上次有唱酒醉的梦哦，酒醉的梦，哦，那个江蕙啦哈，
7: 应该是
1: 江蕙二姐歌后二六天过来听一个哦哈。
7: 好，
1: 谢谢，再见，拜拜，
7: 拜拜，拜拜，
1: 好，来，咱叫几位啊？哦，成龙大哥，你较帅哦，吼，掉线了哦，吼，你搁卡一届哦，吼。喂，大哥你好。
8: 大哥。啊，相反恭喜两位好。
1: 老大，老大，早安。
8: 拜点评他原住民歌曲《夫妻对打》。
1: 我原住民的歌曲。
3: 夫妻对打。
1: 夫妻哦。
3: 啊，夫妻哦。
1: 你是讲夫妻那个夫妻吗？
8: 夫妻对打。
1: 夫妻哦。
8: 夫妻对打，夫妻对打，
3: 啊，夫妻对打，
1: 吼，
3: 对打如
1: 夫妻对打哦，
3: 是，
1: 不要给我来吹空麦吼，
3: 原著的歌，
1: 我来找看看哦，哈，这是台语的嘛，哈，
8: 对对对，
1: 哦，台语的哈，好好，阿等我来吹一个哈，
8: 好，谢谢你、啊，
1: 谢谢，好大哥，谢谢你，再见，拜拜，
3: 拜拜，
1: 拜拜哦，好，再见哦，哈，
2: 来，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了哦，哈，啊，那刷屏无点着，请大家多多包涵，拍摄哦，哈，
3: 拍摄，
2: 请大家麦见怪。

0: 明天再继续来点歌，哦，明天我们继续来点歌哈，因为咱的重要时间要到啊，吼，重要时间到啊，吼，啊，咱上重要就是咱这个时阵啊，哦，啊嘛，嗯，大家爸爸妈妈吼，给咱一个服务的机会，吼，咱等下看龙哥吼来详细来介绍咱上下继续大家服务哦，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肌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
3: 我好多吼，我这边一桌吼，啊，今个讲给一桌，
4: 啊，你用啊这一摆买啊，这边怎
3: 啊？啊，我拢无啊。
4: 啊，你无啊？你
3: 当中无啊？
4: 啊，好话咯，好话无啦，重点是好话无。
3: 哎呦，那个刚才无交魂啦，
4: 刚才无交魂啦，
3: 系啦，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嘞，
4: 真正好用，
3: 你看看吼，哎，金骨啦，
4: 伊个金骨
3: 哦，啊对，安尼双双袂讲黏黏，
4: 哦，佫袂黏黏对
3: 吼，对对，足好用，
4: 哎，足好吸收
3: 的对，对对对，这款嘞真正好用吼，足舒服的，
5: 伊个抹吼，抹抹面哦，较金骨啦，
4: 比较金骨的吼，
5: 系啦，我这里有血啊嘛，
4: 对啊对啊，
5: 抹起来足好个啦，面细细个抹啦吼，是安尼平平啊，再加平。
6: 我手头已经18年了，18年的时间，18年我敢卖一支产品尔。你若看足侪人阿公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啦吼，卖啥物卖这，啥物卖迄。我18年来卖化妆品都敢卖一支尔，卖村上正燕一支。村上正燕，伊这18年来，伊嘛毋是拢无咧进步啊。这18年来，这支进步美容仪啊，伊嘛已经改过3种无共款的配方。为啥物？因为有新的物件都要放入去嘛。新的科技都在坑入啊，所以这下会使讲是与时俱进啊，就是讲伊对着时代的进步，把好的物件用伫咱的这个产品内底，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会当感受到伊的这个产品的效果。哦，唯一这支产品啊，到这阵为止，让我上届也较无多谅解，就是讲伊甲我起价，伊甲我起价啊，但是讲实在，金马起偌济，你敢知影？18年前的金马价，甲今马金马价起偌济？结果这支产品在我手头啊。这侪年内底，我拢唔敢甲大家起价，哦，即内底规支拢，呀，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一罐，这一束啊，做下恁看吼，这吼，你甲接出来啊，这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下看，有看金啊，你楼顶当无？哦，这拢金啊哦，这金啊，你安尼一束啊，像我咧，这安尼一束啊出来，抹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你甲两边有一边甲有抹，一边甲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落啊，干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无啊多遐尼啊金骨，所以拄则你甲看见证遐妈妈，遐妈妈毋是戆人啊，一世人食到即马70-80岁啊，对无？买化妆品，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啊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做者你个化妆品一个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是啊，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支咱个村上真个这支金箔美容仪啊，对啊，日本制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对啦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做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袂当盲从。不过人个好个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制造的这个金箔美容仪，较像影，真正互你学到，会当互你学到个特质。尤其即马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足侪咱的妈妈的皮肤会红、会肿、会过敏。

0: 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伊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那是保湿哪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坚固。哦，拄只妈妈你讲讲，哎、欸，本来腰纹足济啦，本来拢像特别讲白啊，那一顺一顺，即摆抹到即摆像乌到乌过共款。我到遮好用，你都肯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都唔肯用，家心内底啊用啊，唔知真个假个，家真个假，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哦，只要你今仔有买就对啦吼，你不管买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仔有买，我开用一罐哦，你试用。那卡说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坚固，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剩来买拢行我，我钱退给你。哦，你若像这個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哦，像这足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是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话吼，哦，目睭倒落的啦吼。啊，过来这面皮拢零厚厚的，零厚厚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褪皮。哦，干燥的，哦，干燥的，有诶冬季痒诶，皮肤寒天诶时阵会打会上诶，试看卖。因为咱诶皮肤诶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诶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着干燥，你着暗沉，你着松弛，你诶腰纹着一条一条去走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走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啥物？用金箔啊，甲揪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我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去未？走对手内底去未？啊，拢看袂到金啊！啊，金啊，走去对吸收落，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让家你的这个这皮肤啊，家你这只营养的成分啊，家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因，1711年，你即马拄好314年啦，314年，这个时阵呢，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甲即卖已经300几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哪家做化妆品尔，伊阁挺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伊裹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哎，一块金啊，你敢不知？一块金啊，拍偌久呢？一块金啊吼，薄利丝薄甲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落，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的手就无去啊。一块金箔爱讲4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讲48天。即我同佮讲佮像安尼一盒，即一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即细盒内底1万张，因为即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薄利丝啊。也毋过即金箔也发挥足大个功能，因为即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上面效果，伊的传导力会强。添加金箔类，最主要要营养品会当吸收，和成分会当更加紧吸收，和咱的身体来吸收。佮有就是伊的带负离子，伊佮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各位抗氧化，半年的那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行动，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胶原蛋白，还有弹力蛋白的流失。所以你吃一堆胶原蛋白是为了什么？你为了要皮肤较紧致，为了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呢，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流袂掉，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你这抹去了，就断一断的，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到70岁嘛是还佫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春上这个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无酒精、无香精、无皂屑、无凝胶，会当给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各会当恢复你的弹力跟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佫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叫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咧食维他命 C 佫加250倍啊！金箔啊，蚕丝蛋白啊，米糠萃取物，玻尿酸，新艾克，海藻萃取物，佫有富勒烯，七大成分，特别这边佫加级佫升级，改你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加维他命 C， 提升保护咱的牡丹根加黄芩根，佫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这拢吼无够加甲你算钱，拢总甲你囥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无人机顶款拢有得卖，我即摆坐无人机的时候，我坐无人机，我特别甲现伊迄个做目录，较倒落去来甲看。我看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即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去上当的时候，就无可能这个介绍。所以你若有得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外口一罐拢3800啦。啊！啊，那这个油袋先卖2900，啊，其他品牌拢爱2-3千哈，拢爱2-3千。啊，今仔咱要卖偌济？ 一罐3800，我卖你3800，你会感觉讲哇，那像百货公司咧发动，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咧周年庆搁较会好。注意听哈，3800唔免，2800就好，一罐2800就好。今仔电工主文这50个，你都相信我会到啊，我一定敢俗予你，2800嘛唔免，一罐算你2600就好，2600，这会使讲是咱的这个村上正彦金箔梅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仔日这2600要搁你买到，搁兼赚到。电话先卡啊，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炸两罐等下，赶快2600，买两罐2600，搁加一罐给你，一摆炸三罐，2680块，一罐剩偌济？剩800几块。比你伫个这了这。这个是什么专柜的买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00099950个尔啊，超过50个咱无搁接啊，因这已经卖完啊，3罐2680，你全部炸倒转去吼，一罐55毛，一罐55毛是别人的2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的哈，来丽华你内行的哈，先甲接来，即马卡起来拢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搁加一罐给你来。炸4罐，啊一罐要让你试用的啊！4罐炸到等于全部4罐，让你炸到等于2680块，先接我进来啊！4罐2680，啊那一摆买8罐的要算偌济？8罐5000多。要爱小组的，要爱大组的吼，你像阮台南小华因啦，伊唔捌你买小组的，逐摆拢买大组的，最后一摆的组合，最后一摆组合，4罐2680，8罐5000。新卡新牙来，哎，飞龙姐，飞龙，
1: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0: 买小组啊，大组的。有今有大组的。
1: 2680，
0: 你等我一下哈，飞龙，来，哎，就这5、3、5、6双啊，接一下，5、2双啊，接一下来。来，你好，我改用了。哎，小朱姐，哎，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的。好，来，小组的，来，55双、4双，来，崔太太。
3: 啊，
0: 你用几年啊？你用几年啊？用这用几年啊？
3: 我要第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3: 好，
0: 你等我一下吼。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55双，哎，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4: 哎，我爱一组。
0: 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吼，我会当较俗互恁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4: 嘿。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59双，搁写一下哈。4罐就用足久的啊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2、3个，你用你才买大组的来。哎、欸，管理姐啊，你好。
5: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5: 我要小组。
0: 好，来，60双，60线的，给他接接60线的，5960，5960。你好，我改你好。
5: 好。
0: 买美容液。
5: 美容液。
0: 好，等我一下，等得较好啊。你来61，61，给他小姐61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哎、欸，右贤哦。
6: 哎。
0: 你买一组。
6: 对，小组的。
0: 小组的哈，你有用过吗？
6: 没有。
0: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等我一下。注意听啊，唔捌用过的朋友，你拢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若无进步，皮肤若无较好，剩咧3罐用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1、2罐，爱买起来囤哦。来，遐个小梅姐你好，
7: 可以。
0: 小梅姐，我加油。哎，买一组等我一下来。遐个63双，甲我接一下来。遐个金雪金姑大姐你好。
8: 我要一组，
0: 这个好，一组啊，来，64双，给我下一个，64双来，吴妈妈，
8: 好，啊，我买一组，
0: 有吴妈妈80几岁啊，妈你买足水吼，啊，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20年啦，来，你要毕小姐，你要买大组，一组，一
9: 组，
0: 好，来，一组，下一个哈，一组，无一定爱甲我买大组，有欠名再买大组来吼，徐小姐你好。好，先坐等我一下，来67双的徐小姐，甲小姐，喂，素清姐，
10: 哎，好，
0: 先坐吼，这拢用足侪年啊吼，好，等我一下，用的哈，继续加用，甲你保证，愈用愈少年，愈用愈水，愈用愈可爱哈。来，我甲你，你好，素华姐，
11: 你好，
0: 我甲你，嘿，要一组好，电话也好啊，好，再有观众朋友咧问讲，查甫会使无？少的查甫当然嘛会使无，我马上咧无啊。我讲查甫人吼，皮肤若干啊，皮肤若油嘛无好看。啊，咱若洗面洗完了，皮肤是咪干干对无？你甲抹起了，规工啊都足舒服的，啊，抹一点点啊就好，足省的，足好用的。所以查甫人你唔好欠债。啊，若是太太小姐哦，你若买哦，恁人抹，恁人会做好路的哈。来，金子姐你好。 哎，我来一组，来七十串，搁一组七十串，来，嘿，王大哥，
2: 你好，
0: 好，王大哥，要一组吼，
2: 嘿，
0: 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阿夏姐来，嘿，古山秋玉姐你好，
2: 嘿嘿，
0: 你好，哦，这老朋友啊，你开无看我即马吼，
2: 啊，
0: 好，啊，你要大组小组诶，
2: 三年哦吼，好，再见，
0: 等我一下，来秋玉姐，阿夏姐五十二串，阿夏妍妍，蔡小姐。
2: 你好，我小
0: 琴。蔡小姐，你好，要大组小组？
7: 我无进步。
0: 好，来进步，来外三线，要进步，来，不是职工，要进步哈。来这阿婆，来你好，要进步哦。
7: 哎，
0: 来外四线进步，搁夏姐来，你好莲花，你好莲花。
9: 哎，
0: 要进步哦。
9: 哎，
0: 好来五十五线，搁一个进步来啊哈。来小凤姐，你好，要进步哦。
11: 哎呀，
0: 好，等我一下来，要进步，赶紧发声啊。职工才无你袂，叫你袂进步啊。来你好，小姐你好。
11: 哎，我袂。
0: 好，等我一下，足好用的，用过你就学了哈。用过你会报人来用，这用过了皮肤会金骨会水会紧致，而且吼绝对袂过敏。那过敏你摕当来用我知无哈？来，你好，我介你好，来志燕姐你好。
12: 哎，要几多？
0: 好，你也要进步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搁一组哈。
12: 哦，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用好倒修补较要紧哈，用好甲倒修补来新朋友，来台北的朋友，要进步哦。
11: 哎，是。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啊，谢谢新朋友你的信任。我要甲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讲吼，今仔你甲我买，只要你有甲我买，我拢开放一罐互你试用。不管你买大组小组，你一罐甲我用好完、用好空，但是卖偷这用，一点点啊就有够啊，知无？这一罐吼，正常你用，用了两个月用不完啦。吼，正常你用，所以啊，你免烦恼，足省的啦，有够省，保养品无人像才省的来。文珍姐你好，买进步吼，好，等我一下。
13: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金博美容液吼，来今麦吼两罐吼，买两罐佮送两罐吼，总共是2680吼，2680块吼，啊吼大组吼是八罐吼，八罐是5000块吼，5000块吼，看你要爱对几种的做哈，那咱讲出来得较侪人吼，咱来买大组较会好。哦，就较俗哦。那这个是苏燕
14: 大姐遐吼，美容易吼。
15: 好，对。
14: 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
13: 好，咱的五十九线吼，来个来又加时间的吼，来爸爸妈妈，吼咱今麦吼推出的吼，是咱刚好咱现在秋准备要入秋吼，要准备要入冬吼，咱这个保养组吼，这吼对咱的皮肤的补水是非常的好哦，因为吼咱这个新闻嘛讲，换季的时阵吼，有的人可能会过敏吼，也是讲吼会有开始脸上会脱皮。哦，咱这问题哦，所以吼我们要选对化妆水哦，咱来选点吼一挂哦温和保湿的哦，所以吼咱这款吼绝对是吼，咱吼皮肤会当愈来愈好哦，而且吼咱家己的皮肤安内家己救啊吼，哎，这个安然度过我们这个换季的这个危机哦，因为吼咱换季然后天气然后气温吼温差吼非常的大哦，所以吼咱的面吼开始也出现着一挂哎干燥。或者是这个粗糙、哦、敏感的部分，吼、哦，啊，那讲干燥的话，就会开始产生我们的细纹、哦，眼睛开始就会产生我们的这个细纹、哦，或者是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哦，脸上的那个肌肉，吼、哦，越开始在松弛，吼、哦，胶原蛋白流失，吼、哦，啊，够吼、哦，皮肤欠水，吼、哦，就会这个脱皮，吼、哦，这些问题，哦，所以那那含水量那是变少的话，吼、哦，我们这个含水量不足，就会开始干燥暗沉。哦，啊，干燥暗沉就会开始出现我们的皱纹，吼，还是讲吼，咱这个一挂松弛啦，吼，细纹的部分就会开始跑出来了，吼。那这个是
14: 秋儿姐哈，
15: 对，
14: 哎、欸，秋儿姐要订咱的美容液哈，
15: 对，
14: 好，啊，你等我一下哈，电话不要挂哦，哈，电话卖挂哈，
13: 好，那你六十三号来给咱服务机的哈，那廖满妈妈，
16: 喂。
14: 哎，廖爸妈妈要订美容液哈、
16: 哦？没，不是，不是，
14: 嘿，
16: 那个要爱恩强啦。
14: 恩强哦，啊，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哈，好、嗯哦，等我一下哈，
13: 那你六十一线。哦，来个来好母鸡嘞！好来，爸爸妈妈，哦，这柏林基丁馆弄嘞卖，哦，飞机上面都有卖，哦，大概看一下价小，哦，让大家看一下价格。如果你去飞机上面看到那个价格，哦，绝对是一罐，哦，一罐是1980，哦，一罐1980，哦，丁馆的价小就是安尼，哦，绝对没有在什么多送什么的，哦，就只有一罐而已，哦，大家一罐尔，哦，所以吼，那那是讲吼，要买的话，哦，那今嘛吼，就是那个广告交换档，那个郑总，哦，给我们的这个优惠，你看这个飞机上面的价格就是1980哦，我迄个时阵够翕起来哦，今年翕的吼，今年才拍的哦，一罐是1980哦，所以咱今麦时间是买到赚到哦，买到真的是赚到哦，四罐才2680呢哦，2680这价小哦，而且咱若收到 你先开一罐来试看卖，哦，开一罐来试看看，哦，你讲吼抹起来吼会过敏会痒，哦，无爽快，你不要紧，咱电话卡登来，哦，你就讲啊用完嘛，不要紧，哦，把它用完也没有关系，哦，这几罐吼就是每天早晚洗完脸吼的直接吼这样在脸上按摩。哦，按摩之后呢，那你皮肤就会保湿度的如何如何哦，我们就是主打就是要让我们大家保湿哈、哦，美白哦，淡化我们的细纹哈、哦，改造我们的粗糙哈，让大家不让大家掌控啊。前面顶刚做播呢，来空吧空空空空滴滴就好，谢谢。

感谢大家订阅主文，刷个被找出小宝和我的控诉03379九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您请来兄弟是梨人木兰妈妈，梨人，谢谢丽儿姐、依林妈妈、彩凤姐。

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正贤大哥、腾仔大哥、陈志妈妈、玉慧妈妈、康盛大哥、宏伟同学、车姐、金珠妈妈、敏昌大哥，谢谢丽满妈妈、丽清姐。

0: 哎，谢谢新来有奖，感谢大家的花声，谢谢丽儿妈妈、金儿妈妈、龙龙哥、天才大哥、丹喜大哥、秀瑜妈妈、依林妈妈来继续的安排，和美的美玲姐、红顶马头。
1: 来，美玲姐帮你安排这首《红顶马头》，谢谢依林妈妈、玉珠妈妈、文静爸爸

小猪雷大哥康爸爸康妈妈金城大哥碧玉姐天仔大哥迟智妈妈玉桂妈妈廖妈妈妈雪米阿姨绿青姐竹虾妈妈红英妈妈明珠妈妈陈爸爸

来感谢大家欢喜啊！谢谢大家，宝莲妈妈、易婷姐，谢谢碧霜妈妈、秀月妈妈、静宇大哥、南齐大哥、燕珍姐、方玉姐、依琳妈妈，来继续安排。今天都要继续挂起八岛的蔡小姐，梦醒时分。谢谢阿段妈妈、丽儿姐。大哥，秋桃妈妈，全和大哥。

0: 还谢谢梦醒时分刚才打给抱歉哦，不良点名还差打给多多包涵哦，谢谢。谢谢大家哦，热情的中下过嘞，好，感谢大家。后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奖哦，那里大力观众不一定记得时间哦，看今天是抽到哪一位来准备抽奖。五、四、三、二、一，停！
1: 哎呦，徐小姐
0: 哦，徐小姐呢？哦，你得奖啊！
1: 姐前面只能加个小字了，
0: 那你这个
1: 不能加大吧？
0: 太平的徐小姐，你得奖啊！哈，徐姐姐你得奖啊！来看点那定位哈，那你这个控诉李3388
1: 0423380303。
0: 嘿，那你这个徐姐姐你得奖啊！哈，那回编是13642哈，13642，电话后三码是655，好655的徐小姐，好徐姐姐你得奖啊！来看。等咱咧拍我声吼，拍拨我自己，还是卡着咱咧控诉23379559也是可以的哦吼。来，今日来就算吼，来上线来领奖了吼。时间不等人，剩下30秒的时间吼，
1: 来哦来哦。冲掉去，我很在乎，
0: 我很在乎你的电话吼。哎 ，Dennis 啊，你若今日无来，连续三工无来啊
1: 吼。连续三工无来，哎呀哎呀，从来无，哎呀，
0: 拢无来，拢无来。来那个领奖，那安尼哈，你拢拍包拢袂记哩，看到后面，吼、嗯、后面就是抽奖的时间啦吼，来剩下8秒的时间，吼如果时间到的话，那我们就算是视同放弃了哦吼，安尼就是好放弃，那就没办法喽吼，那我们再打来收起来啊吼，哦明天我们继续来抽。明天再继续来抽哈，谢谢大家的这个
1: 微
0: 波哈，能将今天这个时间哈，说起来给这个你的把节，
1: 好快啊哈，
0: 很快就过去了。嗯、你看看
1: 唱歌的时间，
0: 从早上哎、欸、这个早上起来啊、昏昏沉沉，然后到现在又要8点了，
1: 他清醒啊，
0: 可不可以背电嘛？你看那时间过得真紧，
1: 对啊，吃早餐的时间到了，
0: 对啊，哈，咱来拨咱的手机电话，那是讲好刷卡要给小赵找我的，要给咱加油支持的，好咱一个好买机会，好来小宝的手机里加0937925520，0937905，我的控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哈，旁边有个 QR code。也可以拿起来这个扫描相机扫描或者是加入小宝的 LINE 里用搜寻就可以点个买鞋档的哦吼，来个人网明启手机电话
1: 来等一下咯，这么了后我们继续过来边记得卡这个定位0919796145 0919796145，好你好时间卡都没关系，然后只要这个晚上10点前哦，卡定位 都 OK 啦，
0: 啊不然我们要睡觉，
1: 不过时阵有当下午睡我们也会也会按静音，
0: 对对对，
1: 大家边欢乐也差点问
0: 没接到，而且大家多多包涵，我们会再回播给你哦，谢谢大家能量今天播一播，感谢大家宝贝哦，还有明天见哦，拜拜
1: 拜拜。

大家好，我是朱大哥。呵呵，我跟你讲，像我这么烟斗的查甫人，上界烦恼就是困不起，因为我家己都困不好啊，是要安怎去困别人呢？上界重要，牵猪哥的时阵，猪哥去困猪母，是猪母爱出钱，狗咧拍仗。高工去困高木，嘛是高木要爱出钱。偏偏咱查甫人去困查某人的时阵，你往往拢是查甫人爱出钱。这代表一个事实，就是查甫人比猪狗较不如。